0: 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走在甘肃张掖的大街小巷，您总能听到在这座古城流传了100年、韵味十足的甘州小调。从高亢流畅的打夯号子，到灵动活泼的秧歌社火曲，从老艺人拉的二胡，到年轻人弹的贝斯，在或喜或悲的日子里，甘州小调里传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与渴望。张掖古称甘州，是甘肃省甘字由来的地方，它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取张国毕业以通西域而得名。张掖市作家协会主席陈伟说，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张掖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几千年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底蕴。
5: 张掖地处丝绸之路的中段，它是南北中三条丝绸之路，它在张掖都是交汇点，是连接中原和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
4: 在张掖世代传唱的，不仅有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甘州小调，也有雍容典雅的宫廷大曲。盛唐时期，甘州本地乐曲结合西域乐舞，首创甘州曲，后来被改编成唐代著名系列音乐《甘州大曲》，传颂后世的《八声甘州》就是其中一篇。
5: 唐代的时候，我们张掖的歌舞、张掖的乐曲啊，送到这个京城。到唐代呢，它叫霓裳羽衣舞啊，就是根据咱们张掖送去的这个音乐和舞蹈的基础啊，由当时的宫廷乐师和宫廷舞蹈家把它改编、提炼而成的。
4: 多民族聚居的历史深刻地影响了张掖方言的形成。今天的张掖方言在语音方面具有西北方言浑厚粗重率直的特点，与陕西等地方言有鲜明的渊源关系，因此张掖人对秦腔梅户句也颇为喜好。
5: 张掖方言特殊的发声，所以这个张掖方言与普通话相比较的变音较多，它有规律性的变音。比如这个抓，它的普通话是直哇抓，到了张掖话是格哇瓜啊，成了西瓜的瓜了。张掖好多话，你看我们这个看东西的这个看啊，它在张掖里就好多这个说法，它又叫看，叫呆，叫猫，叫撩，叫腕，叫啥，叫桥，叫矬。你可能在外地就不懂，到张掖人们一说这个话，人就懂了。

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任江南。这里是黄沙白帐、铁马冰河的塞外古城，这里是大漠绿洲中的桑麻之地、鱼米之乡。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那些古老的儋州曲调却世代流传，一声声唱响了人们对故乡的热爱和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还有健保。
0: 2022年元旦，江西省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内人头攒动，游人如织。景德镇一年一度的新年手窑开窑仪式正在进行，各方游客被邀请参与新春点火和开窑仪式，感受新年新气象，祈求新的一年红红火火。景德镇是闻名天下的瓷都，制瓷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景德镇与东晋时期设镇，史称昌南，唐朝时更名为浮梁，直到宋朝时才定名景德镇。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研究馆员江建新说，宋真宗年间因昌南镇烧造的青白瓷质地优良而为宫廷御用，于是以宋真宗年号景德命名昌南镇，从此景德镇之名延续至今。
2: 到了南宋的时候开始，元朝开始，那个窑业集中，逐渐的集中到镇区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移民的情况。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明代中晚期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产品特别丰富，它就需要大家在一起，这样就一个节约很多的劳动，就要生成了一个完整的陶瓷的一个生态，就是景德镇唯一的，所有的产值去都不具备的，形成了一个移民城市了。
0: 工匠来八方，砌成天下走。景德镇御窑博物文博副研究馆员白光华说，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不仅创造了美妙绝伦的瓷器，也深刻地改变了景德镇地区的人口格局和语言习惯。
3: 但是他们来了之后肯定要互相有交易，要交流嘛，他们互相彼此也听得懂对方的话，互相交流的时候他会语言慢慢就有点交融嘛，融合在一起嘛。
0: 景德镇话属于赣语，和南昌话在语感上更为接近，很多地方方言都留有古风余韵，而景德镇的方言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充满浓郁瓷都遗韵的瓷话，别具一格。
3: 比如说景德镇是烧窑，烧窑我们都用的是中柴嘛，开始是起火把它点着嘛，点着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打狼火嘛，点着了差不多我就烧四柴，所以景德镇感悟人生，哎呀，像你呢就是棺材打四柴。家庭生活、夫妻生活、朋友之间的相处，或者共同做一个事情，有时候要干柴打四柴，陶中华的应用。
0: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时光流转，千年不灭。每簇跳动的火焰背后，都有一段悠远的历史。千百年来，一代代景德镇人将精彩绝伦的技艺融进精美的瓷器里，也将他们的热爱与渴望深深地刻入传世的作品中。他们要将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美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住，留给更远的未来。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2022年9月15日，在第13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上，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川剧《江姐》荣获文化大奖。其中的唱段《川江号子》第一次用重庆方言喊出了船工们的豪气冲天的气概。领唱者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曹光玉说，川江号子是船工们在险滩恶水搏斗中用来提振士气、传达命令的口号。
3: 因为号子它是劳动的命令，就是你要准确地传达一个命令给各位船工。有些木船当年啊，就是上百人，那你的频率要高，那你发出的命令要果断。
2: 同样是唱出来的音乐，川江号子算不算山歌？参加过各种歌唱比赛的曹光玉说，山歌讲究情绪的抒发和渲染，而川江号子则强调一切都要服务于如何提振队伍的向心力，因此更加注重节奏。川江号子的歌谣数不胜数，之所以被称为川江号子，是因为那些传唱度极高的歌曲几乎都是在长江中最美最险峻的川江而起源创造的。曹光玉说，重庆方言火辣豪迈高亢激越的川江号子要用重庆话唱出来才最有味道。
3: 因为我们的方言就是我们重庆的说话，它很果断，很有爆发力。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劳动号子里边有一个喊的，就是连生们有帮到去。
2: 重庆话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的分支片区，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重庆市文旅协会副会长、水煮重庆作者司马青山说，重庆人豁达幽默，重庆话的形式也灵活多样，形象生动，其中包含诸多人生哲理的言字儿，接近于普通话中的歇后语或半截话。这种语言形式类似《诗经》

0: 陕北民歌信天游中常用的比兴手法。
1: 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形容一个人他不会过生活，叫做一碗米打饥荒，一斗米还是打饥荒，意思是说他有一碗米，他家里面过得就是叫很饥荒，然后呢给他一斗米他还是饥荒，就说明这个人呢很不会过日子。
0: 从古至今，重庆因长江码头而行，千百年来始终与大山大川为伴，也造就了重庆人顽强彪悍、豁达幽默的天性。这火辣的精气神散落在无处不在的美食和人间烟火中，也传承在铿锵有力的川江号子中。那声音是人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不屈不挠。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

0: 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每天上演的实景演出《桃花源记》，还原了陶渊明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美景，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个从山水画里走出来的秘境，自古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德作为湘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歌舞之风颇盛，也是名人雅士荟萃之地。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周新林说，千百年来桃花源的传说已经渗入常德人的人生理想中。
1: 桃花源记啊，开篇就有这么一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个武陵人指向就非常明确，就是武陵县人或者武陵郡人。武陵是什么地方呢？就在常德。常德人继承了先辈的精神风貌，吃了苦，拔得蛮，敢为人先。
0: 常德居洞庭湖西畔，武陵山东侧，南临益阳，北接荆州与襄阳。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常德自古便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诗中描述：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这些古代移民的口音和用词，至今仍能在常德话中找到留存。常德方言研究学者徐泽鹏说，不会说湘语的常德人，更能在方言上与湖北的荆州、孝感等地找到共识。
2: 常德呢，已经被纳入了北方方言，就是常德话属于西南官话。常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混合区，把这些地方的语言都把它吸收过来了。因为语言的形成，它和人员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常德人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前鼻音和后鼻音，也没有儿化音，也没有敲舌音，都是平声。
0: 在湖南众多的方言中，常德话和普通话最为接近，与长沙话差别很大，却与湖北话更为相似。外来客纷至沓来，影响的不仅仅是方言，还有音乐。常德古称武陵、朗州，常德之名始于北宋，取材老子中为天下兮常德不离。大山大水塑造了常德，历史变迁塑造常德，这是南北融合之地，也是物产富足之乡。这里的人们沉静内敛，知其雄，守其雌。这里的人们有桃花源的理想，却从未放弃为现实的人生打拼，始终保有凌云壮志和浪漫的童心。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0年12月18日晚，我要去湛江看大戏系列演出活动在湛江影剧院精彩上演。经典古装雷剧《雷祖陈文玉》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剧中讲述了唐代首任雷州刺史陈文玉的传奇人生，以及他励精图治使雷州半岛人民安居乐业的故事。在广东湛江，雷剧的美早已渗入每一位港城人的血液中，走在街头巷尾，总能听到韵味十足的雷剧唱腔。他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个原因，是他演唱所使用的语言是原汁原味的雷州方言。由于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是由唐代至清代从福建中南部移民来的人口，所以雷州话更接近于闽南话，属于闽方言的一个直属分支。
1: 小小啊，你家老弟哎，乡音不改变貌嘴。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雷州话传承人蔡山贵用雷州方言朗诵的唐诗《回乡偶书》，乡音伴着诗韵，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1: 他也是说新调，我们雷州人的八个新调。我们雷州人呢是从那个福建莆田来的，讲那个闽南话，跟原来那个少数民族最好结合了，有地方就变异了。
0: 湛江的汉语方言颇为复杂，除流行普通话外，粤语、闽语、客家话三大方言均有分布，而以讲雷州话的人数最多。雷州话虽源自闽南，但发展至今已经和闽南话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语言方面，雷州话与当地古筑的融合也是有迹可循。据统计，在雷州半岛带壮、动、俚语的地名占五分之一。广东省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甘于恩说，人们每使用一次这些村落的名字，就如同唤醒一次历史变迁的文化记忆。
2: 福建闽南话多数是七个声调，但是到了雷州半岛，它反而是变。

0: 变成了八个声调，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韵母方面，潮汕话跟闽南话都有鼻化韵，但是到了湄洲半岛，这个鼻化韵就全部都消失了。
1: 湛江背靠厚重的大陆，力拔千钧，面朝蔚蓝的大海，俯览中华。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这里有深厚的文化滋养。今天珍爱传统又热情开放的湄洲半岛，正以乘风破浪的勇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泥土之反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在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拉祜族传统民间歌舞《摆出一个春天》精彩上演，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舞蹈取材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拉祜族的传统民间舞蹈白舞，而参与演出的不少演员就来自澜沧县老达堡村的村民。看到表演中很多演员都怀抱吉他，人们非常好奇，来自大山深处的拉祜族为什么对吉他这种西洋乐器如此情有独钟呢？拉祜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澜沧县的主体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作为拉祜族音乐的聚集地，在澜沧县老达堡村，村民们把吉他这一西洋乐器完美地融入了音乐的生命中。澜沧文化馆馆长李建峰说，老达堡村是拉祜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村寨，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最乐意接受新鲜事物。
5: 他们把吉他这一乐器美妙地融入了音乐的生命之中，能用质朴动人的音乐引起人们心灵的共振，不需要华丽的言语，不需要庄重的仪式，只要有一把吉他就能拨动你内心的花气。
4: 在老达堡村，几乎人人都会弹吉他，则与当地拉祜族芦笙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石开有关。李石开12岁起就跟着父辈及民间艺人学芦笙舞和拉祜族创世史诗姆帕密帕，在外学习时，他看到有人弹吉他，就不断向老师请教，之后他自己买了吉他，把吉他和拉祜族民歌结合起来弹唱，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吉他传播人。
6: 吉他不是我们拉祜族的乐器，简正比较好。1984年时候，我是去学那个拉祜文，我们拉祜文老师教我们，我家就有2头猪，一头就叫麦马，买了个吉他，一个搓一个嘛。86年时候就八把吉他。
4: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刘静荣说，拉祜族虽然历史上没有文字，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烂多姿的文化。
7: 拉祜族传统上呢，以游猎和采集为生，是一个奋进昂扬的民族，也称为猎虎的民族。
4: 拉祜山乡边陲宝地，川流不息的澜沧江哺育了勤劳勇敢的拉祜族，美轮美奂的芦笙歌舞造就了能歌善舞的拉祜族。历史的长河如澜沧江奔腾向前，拉祜族人民优美的歌声也生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陕北民歌《兰花花》讲述了一个黄土高原上世代相传的爱情悲剧故事，由音乐家周家洛采集和再创作，并由作曲家党音之改编而成，用叙述的方式歌颂了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兰花花坚贞不屈追求爱情的决心和勇气。指挥家曹文公说，这首如泣如诉婉转动听的传统民歌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延安临镇的一个真实故事。
1: 陕北有一个固林县，有一个临镇，临镇里面呢有一个姑娘叫兰花花，长得特别漂亮。歌词里这么唱，禾苗地里面啊就属高粱高，人里边呢一是三省就属兰花花最好。为什么说一是三省呢？过去我们的以前我们省只有13个，13省就是全国的意思。这么一个漂亮姑娘被一个老地主看上了，这个土豪呢又下了定金把她抢到了家里，但是这个倔强的兰花花还是为了爱情跟她心爱的人跑了。
0: 兰花花的音乐元素主要来自信天游，这种流传在西北广大地区的民歌形式，各句唱词字数没有限制，但讲究对称押韵，语言淳朴生动，犀利有力，内容则以歌颂爱情、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为主。陕北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作曲家贺毅说，陕北民歌这种流传于山坡、沟洼、田野、村落的音乐形式，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敢于哀乐、源势而发，用吆喝牛羊的嗓子轰喊出的山野之声，表达出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
2: 陕北民歌呢，它处在黄河的中游，处在黄土地、黄土高原，所以说陕北民歌它是黄河文化和黄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因为陕北民歌呢历史悠久，千百年以来呀，它是在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0: 兰花花曲调简单，便于传唱，被称为黄土高坡上流传最广的陕北民歌之一。1951年，首唱者刘艳萍将兰花花唱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推动了陕北民歌向国际舞台的传播与发展。此后，兰花花又成为《平凡的世界》等影视剧的插曲，继续歌唱着黄土地上的人们对故土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严章坤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心的。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3年7月，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拍，导演英达将电视剧的音乐创作全部交给了作曲家关霞。二人相识于1990年拍摄电视剧《围城》期间，关霞对音乐品质的追求给英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古典音乐创作者，影视音乐并非关霞的主业。在创作《我爱我家》的音乐时，关霞在伴奏中加入管弦独奏、乐队、钢琴等中国元素。尽管是流行音乐，他还是坚持采用一部分交响乐作为创作的表现载体。关霞的执着最终被时间和市场所证明。
1: 制片人曾经中间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这个戏啊，音乐想重新再灌一遍。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所有的播出带已经磨的，他说这个音频信号啊已经很差很差了，他特别希望就是把原来的音乐重新再灌一遍，他这样的话呢，他能欣赏起来就是更完美一点。啊，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一个追求这个艺术啊，这个追求一种永恒的一种美感。
0: 对于导演英达来说，情景喜剧的概念来自美国，但三天两集边拍边播的操作流程却是后来的集体智慧。作曲家关霞正是拍摄现场最早的旁观者之一，现场热烈的气氛和快节奏的拍摄流程让他和导演达成共识。第一，电视剧的音乐要突出温情的主题，并与幽默的剧情形成反差。第二，音乐要呼应影视作品的创新风格。
1: 他这个情景喜剧本身，他这些演员在这个戏中很活灵活现的表现一批普通人的这种家庭生活，对社会的一种反应啊，很夸张的一些反应。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创新，就他表演方式、拍摄方式、他的这个剧的构成方式，在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整体的创新。因此呢，这里边必然要有一些新的这个声音、新的面孔，然后呢，根据剧情的展开进行一些新的设计，这是必然的。
2: 总而言之，在光天化日之下啊，发生对其持刀伤人的案件。
3: 老同志，案件发生的时间是晚上。
2: 是晚上。晚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不管白天晚上都要遵纪守法啊！不要以为是晚上就可以随便杀人了。同志，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
3: 对对，您这话没错，不过说不说都成。
4: 您呐，给我们说点那有用的，您就说您当时都看见什么了，越具体越好。
3: 哎
0: 哦，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片头曲《炎热的风》和其他插曲也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广为传唱，成为那个剧烈变迁的时代中一个温暖的全民记忆。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

0: 而且他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东西。
1: 种花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彩连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十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1: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歌声里的中国。

0: 往上爬。
1: 蜗牛与黄鹂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于台湾地区的一首儿歌，讲述了蜗牛在葡萄树刚发芽的时候就背着重重的壳往上爬，而黄鹂鸟在一旁讥笑它的有趣情景。以轻松活泼的旋律、生动有趣的歌词，赞美了蜗牛坚持不懈的进取精神。这首歌的曲作者左宏元来自安徽芜湖，是台湾新民歌运动标志性的人物。
2: 到了台湾，因为可能是离开家的关系，看到别人家的小女孩、小男孩特别宠爱，所以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写儿歌。台湾那个儿童节目呢，叫做《快乐的家庭》，我都在里面弹钢琴。每一个礼拜，我写一首儿歌、新歌，发表在了一个周刊上面。然后在我们广播的节目里面教小孩唱歌，电视的时候没有，台湾的娱乐完全靠广播电台，小孩能够从广播电台的听歌，从广播电台学歌，学到新歌，好开心，那我们写歌的人更开心。
1: 蜗牛与黄鹂鸟的歌词原本是门前一棵葡萄树嫩绿的刚发芽，阿门、阿前、阿嫩中的阿是左宏元作曲时加进去的衬词，让整首歌变得生动活泼、童趣盎然。而在歌词中加衬词、叹词，是左宏元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手法。从小热爱戏曲的他，将台湾本土音乐和各种地方戏曲元素结合起来，形成左宏元独特的作品风格。在他创作的2000多首歌曲中，都能看到明显的戏曲元素。
2: 看到台湾的时候，跟我在大陆小时候听的东西完全感觉不一样。哎，旋律很美。啊哒啦啦哒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很感情，但他这里面每一首歌最大的一个里面隐藏着那种悲情、悲伤，那种感觉压抑的。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歌曲怎么打扮了。
3: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写儿歌的时候，我就开始立个志向，我要为大多数的同胞写歌，为多数人。
1: 从丑小鸭、大公鸡到蜗牛与黄鹂鸟，左宏元创作的一批儿童歌曲很快在台湾少年儿童中流行开来，这坚定了左宏元进入音乐行业的决心。此后左宏元的创作赶上了台湾民歌风潮，他配合当时新一代年轻歌手的特质，创作出众多风行一时的金曲。他的作品风格清新，独树一帜，流行的背后总让人想起他曾经创作过的那些儿歌，永远是那么不落俗套而又妙趣横生。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词作家望安和曲作家潘振声也深受鼓舞，共同创作出儿歌《春天在哪里》，以表达全社会上下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这首歌又被称作《滴滴滴滴》，它清脆的旋律就像是黄鹂鸟在林间跳跃，从此唱响全国各地。
1: 为什么我写的歌孩子们那么喜欢唱呢？因为是用方言能唱，要学当地人民的语言，然后把它变成音乐语言。
0: 新中国成立后，潘振声成为上海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创作儿童歌曲的闸门就此打开。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到宁夏支援电台建设事业，业余时间仍然心系儿童歌曲创作。他经常跑到幼儿园陪着孩子们，教他们演唱自己的作品。为了适合孩子们演唱，他的所有歌曲都很简单，有时候孩子们记不住词曲，唱着唱着就改词改调了。潘振声也从不纠正，而是依着孩子们的演唱习惯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词曲。一分钱、好妈妈等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
2: 他这个做这个曲子就是想着怎么能让孩子来唱，而不是说我的歌能够发表，或者是我本人的一种感情，一种情感的表露。
3: 他就是从心里想让孩子，他心里面就是想给孩子写很多很多的歌，因为很多大作曲家看不上给小娃娃写歌，把这块阵地撂掉，其实娃娃的小王国是不好进的，没有爱心，不好好的潜心钻研，不跟孩子们打交道，那写不了。
0: 滴滴滴滴，用天真活泼的语气歌唱美丽的春天，抒发欢乐的情感。这首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传唱，很快受到全国孩子们的喜爱，陪伴了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它优美的旋律有如涓涓细流，滋润孩子们的心田，引领他们去发现春天的声音和色彩，去感知自然美好与生命的奥妙。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2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悬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悬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星驰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蛮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准确的讲，没有

0: 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到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年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艺的关鹤同先生。
1: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艺音乐系学习的关鹤同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艺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深入社会大鲁艺，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艺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我记得毛主席他是什么在那站的，就是那种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到秦》《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至今。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啊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晓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晓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2: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得来给我叫我唱，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着就唱出来了。
0: 周晓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4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了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成果。是我们这些能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们自己。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0

0: 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有些食物既能补给营养，又可辅助调养身体。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几样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2: 欢迎收听中老年健康长寿1000问，为何说黑木耳是天然降血脂良药。黑木耳属野生食用真菌，被誉为素中之荤。中医认为，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补益气养血健胃润燥清肺强志等功效，适用于气血两虚、贫血、痔疮出血、肺虚咳嗽、便秘等症。随西居饮食谱说，黑木耳补气耐饥、活血、治跌打损伤，凡崩淋血痢、痔漏肠风，常食可疗。现代研究认为呢，黑木耳是天然抗凝剂，有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作用。美国明尼达医科大学哈莫斯米特研究提出，黑木耳可降低血管病的发病率，这种真菌是一种延年益寿的补药。近年来，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心肺血管研究中心动脉硬化研究室等单位通过试验和人体观察，认为黑木耳具有降血脂、阻止心肌、肝、主动脉组织中脂质沉积的良好作用，可明显减轻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并能抑制血栓形成和血小板凝集。研究证明啊，木耳降血脂作用与富含粗纤维亚油酸有关，其中的腺嘌呤核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作用。一次食用木耳，抑菌作用可达12小时以上。因此，常食黑木耳能抑制血栓形成，对预防中风及心肌梗塞大有裨益。另外，据国外报道，黑木耳多糖体也有抗癌作用。患有慢性腹泻的病人应该慎食黑木耳，因为黑木耳滋润易滑肠，会加重腹泻症状。此外，发霉及有腐败味的黑木耳严禁食用，以防中毒。为何说银耳是延年益寿上品？银耳又名白木耳、雪耳，其色白如银，状似人耳，所以叫银耳。银耳是一种食用菌，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既是名贵的美食佳品，又是一种扶正强壮的良药。古时历代皇家贵族视银耳为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品。中医认为，银耳味甘性平，有滋阴补肾、强筋润肺、生津止咳、清热强心、健脑养胃、补气血等作用，适于虚劳咳嗽、肺结核潮热、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白细胞减少、高血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症。近年研究发现，银耳含有一种能增强体液免疫能力的酸性异多糖，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银耳能增强巨噬细胞的

吞噬功能，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从而增强了机体对癌细胞的抗御能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此外，银耳还能增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痰液中溶菌酶的活力，使之呈现良好的抗炎作用，并能提高机体对外界致病因子的抵抗力，且能抗辐射，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所以能用于慢性支气管炎、肿瘤病人放疗后白细胞减少等疾病的康复治疗。选购银耳时不宜买颜色洁白者，因为天然的或人工栽培的银耳并非是纯白色的，它的正常颜色应该是淡黄色。一些加工者为了追求色白，常常选用硫化物熏制，而一些消费者又误以为色越白则质越好，有意购买颜色洁白的木耳，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何说海带是长寿海产品？海带又称昆布，《本草经书》记载，昆布咸能软坚，其性润下，寒能除热散结，故主12种水肿，引流聚结气，漏疮。中医临床认为啊，海带性寒滑，常用于引流，也就是甲状腺肿大，还有裸痢，也就是淋巴结核，有散结的作用。现代研究认为呢，海带含多种有机物和钙、碘等多种矿物质，富含维生素 A、B1、B2、B12、D、PP 等，所含蛋白质有18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占60%，并含纤维素、褐藻胶等。据国内外专家报道，海带防治疾病、抗衰老功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带中的碘可防治甲状腺肿大；二、其性清凉，有消炎、消暑、退热的作用；三、含多糖和多种微量元素，治疗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四、含20碳5烯酸，可降低血液粘度，其所含藻胶、硫酸化物，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五、含甘露醇，有降压利尿、消肿作用；六、富含锗、钴、硒等微量元素，如100克含有机锗4047 parts per million 是食物中含锗最高的，有抗衰老、抗癌作用；七、含高密度不饱和脂肪酸，能除去血管上过多的胆固醇，能防止心肌梗塞和脑梗塞。八、海带褐藻酸钠含量高达15%，能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消化，防治老年便秘。由于海带性寒，畏寒者不宜多食。一般说，常食海带有益于健康，但并非多多益善。日本金野泽道教授告诫人们，如果每日碘摄入量长期超过10毫克，可使甲状腺容积变大，而患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洋葱为何被誉为菜中皇后？洋葱俗称葱头，在欧洲被誉为菜中皇后，其营养成分丰富，除不含脂肪外，含蛋白质、糖、粗纤维及钙、磷、铁、硒、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多种营养成分。
成分。新鲜洋葱每100克中约含水分88克，蛋白质 1.1 克，碳水化合物 8.1 克，粗纤维 0.9 克，脂肪 0.2 克，灰分 0.5 克，胡萝卜素 0.02 毫克，维生素 B1 0.03 毫克，维生素 B2 0.02 毫克，维生素 C8 毫克，维生素 E 0.14 毫克，钾147毫克，钠4.4毫克，钙40毫克，及硒、锌、铜、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洋葱除含一般营养素外，还含有杀菌、利尿、降脂、降压、抗癌等生物活性物质。洋葱中的蒜素及多种含硫化合物，在较短时间内可杀死多种细菌和真菌。洋葱中的某些生物活性成分可促进机体内钠水从肾脏排出，而具利尿作用。洋葱油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洋葱中 K 因子，也就是钾和钠的比值较高的话，比如达到 33.42， 即含有能舒张血管、减轻外周和冠状血管阻力、对抗儿茶酚胺物质的前列腺素 A1， 而呈现降低血压的作用。洋葱中含有的甲黄丁尿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洋葱中含硒量较高，具有抗癌作用等。近年来，医学临床和研究证明，洋葱具有多种较高的生理药用价值，在营养食疗上被推崇为多功能的降脂、降压、抗癌的营养保健食品，享有菜中皇后的美称。洋葱因其性味辛温，所以火热体质或饮酒后均不宜过量食用。为何说荠菜是百姓的灵丹妙药？荠菜呀，古称护生菜，我国南北各地皆产，多生长于野坡荒地、溪边宅旁。我国食用荠菜历史悠久，素为历代美食家推崇。荠菜是周年可供食馔的野菜，如今已有人工种植。阳春三月，正是荠菜生长的旺季，吃来特别柔嫩鲜香。古有三月三，荠菜当灵丹之说。它所以味道鲜美，是因为含有多种氨基酸，特别是含有味精成分的谷氨酸的缘故。荠菜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荤素烹调皆可点缀餐桌，如清炒、煮汤、凉拌、包饺子、做春饼及豆腐丸子等，都使人感到清香可口，风味独特。除根须外，茎叶均可食用。一种简单而大众化的吃法是，去根洗净，切成段，撒上精盐腌制2到3小时，浇上香油，拌匀，作为下饭小菜，既爽口又开胃，吃而不厌。中医认为，荠菜性平，味甘，无毒，能益脾明目，驱风解热，止血和胃，可治痢疾、水肿、便血、乳糜尿、目赤疼痛等疾病。现代研究发现，荠菜蛋白质含量在果蔬中居上乘，维生素 B2 含量超过众多蔬菜，维生素 C 含量比番茄高4倍，钙含量高于牛奶和大豆。其他如胡萝卜素、叶绿素及多种矿物质含量，使既丰富又均衡。此外，荠菜还含胆酸、乙酰胆碱及黄酮代等活性物质，对多种疾病有防治效果。研究证明，常吃荠菜可预防高血压、中风，对冠心病患

者也有明显作用。此外，对胃炎、荨麻疹、白内障及夜盲症等也有一定疗效。荠菜糊，古称百岁羹，老人常吃，既防病又延年。荠菜的类型有板叶荠菜和花叶荠菜，而以板叶荠菜更受到群众的欢迎，因其产量高，纤维少，品质较佳。为何说长寿宜吃菠菜？菠菜也叫菠棱、菠丝草、赤根菜，属离科植物一年生草本。阿拉伯人曾将它列为蔬中之王，现代营养学家们将菠菜视为长寿家蔬。菠菜中维生素 E 含量很多，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较好地阻止机体内部的氧化过程，老年人适量食用有益于健康长寿。动物实验证明啊，给老鼠8个月的饮食控制，每天让老鼠吃一些菠菜和草莓，结果发现多吃菠菜可以延缓记忆力衰退。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菠菜提取物具有促进培养细胞的增殖作用，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青春活力。菠菜含有较多的草酸，能与食物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不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在烹调菠菜前，最好将菠菜用开水焯一下，这样可以使80%以上的草酸进入水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扫地擦桌洗衣。

0: 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阴虚的朋友要如何保养呢？
3: 在夏天阴虚的朋友该如何保养？在夏天阴虚的人怎么养生，才能保护阴物质不受伤害，同时变得更加健康呢？第一，阴虚的朋友要少食辛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烧烤撸串成了夏天的标配。这种不健康却美味的吃食方式本来应该偶尔为之，如今啊，成了一些人的主要进食方式。对于阴虚的人来说，一定要少吃烧烤熏制的食物，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控制辛辣的食物，这些食物呢都会伤阴。跟大家说呀，这还真的不是开玩笑。曾经有位患者对我说过，他患了面瘫，面部肌肉抽动，发病就是在一次吃烧烤之后。开始他认为这是偶然的，但在基本痊愈之后，他又去吃了烧烤，结果啊，当场他的脸部又开始抽动。中医认为，这种抽动就是阴液不足、经络失养引起的。对于这种体内阴液不足的人，可以在平时多吃以下几种食物。一，在肉类里，猪肉和鸭肉是滋阴的，但在做的时候，应该以清淡为主，不要放太多调料，否则调料吃多了也容易在体内变得燥热。二，多数带壳的海鲜性凉，阴虚的人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三，在蔬菜水果里，山药、莲藕、银耳、百合、雪梨、甘蔗等都非常适合阴虚的人食用。四，中药里面熟地、山萸肉、生地、沙参、麦冬、玉竹、枸杞子、石斛、女贞子、桑葚等都是滋阴的，其中熟地、山萸肉、枸杞子滋补肾精，配合滋阴调理效果更好，大家可以搭配起来煲汤喝。同时啊，阴虚的人在夏天呀，要少吃凉的食物。阴虚的人喜欢吃凉的食物，到了夏天呢更是如此。可是阴虚只有用滋阴的药物才能调理过来，药性的凉和食物温度的凉不是一回事儿。您吃温度低的食物会觉得暂时舒服，但时间久了呀，反而伤阳气，从而导致阴阳两虚。第二，阴虚的朋友不要选择大汗淋漓的运动。有人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就要在太阳下运动。其实啊，这句话是针对性质平和的人的。那对于阴虚的人呢，如果在三伏天运动，让体内汗液骤然大量的流失，会让其阴液亏损，身体更加失调。阴虚的人适合在早晚清凉的时候，选用散步、游泳、打太极等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运动。第三，阴虚的朋友要保持睡眠充足。夏天是一个比较难入眠的季节，天黑得晚，亮得早，很多人把夏夜过得有声有色，但所谓的夜卧早起讲的是相对正常的人。阴虚的人必须睡眠充足，最好补个午觉。为啥呢？为的是保护滋养体内的阴物质。如果睡眠不足，耗阴过度，则在夏天的酷热之下，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啊。第四，阴虚的朋友尽量不要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出行。夏月属火，中午对应心，这是热上加热。心阴不足的人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甚至导致突发疾病。所以阴虚的人要避开烈日当空的时候出行，这非常的关键。第五，阴虚的朋友在待人处事方面要以恬淡为主。夏日酷热，心阴不足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此时啊，如果遇到事情不能冷静，就会特别容易冲动发火。这种不稳定的情绪

一方面呢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压力，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等问题，另一方面呢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因此呀，阴虚之人如果想平安地度过夏天，要谨记两个字要诀，随时默念于心，随缘。这两个字呢可以帮助您在很多本会发火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让一切都随他去吧，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您以这样的心态待人处事，就能把心放宽，从而啊度过难关。第六，阴虚的朋友要节制性生活。阴虚的人呢阳燥易动，所以性欲旺盛，但是不能持久，男士容易早泄。夏日阳气更盛，阴虚的人呢更容易躁动，尤其夏日异性的衣着裸露甚多，更容易引动相火。因此啊，阴虚之人在夏日如果能够保持节欲的状态，平复心态，则对保护肾精大有好处。古代的朱丹溪甚至要求在这样的季节到深山大庙里去躲避，我觉得不用，我们控制一下就可以了。第七，阴虚的朋友特别要防气阴两伤。在夏天呀，容易汗液大泄，而气随汗脱，所以容易出现气阴两伤的情况。这种情况比单纯的阴虚要复杂，此时阴虚之人容易出现口干口渴、浑身无力的情况。对于气阴两伤之人，服用生脉饮等中成药即可。第八，阴虚的朋友要防阴虚失困。阴虚的人到了夏天会特别口渴，容易喝超量的水，甚至吃超量的水果，比如说冰西瓜等。这样做虽然当时感觉舒服，但是阴虚并没有得到缓解，而体内的湿气却容易加重。我们一定要明白，湿气和身体的体液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阴虚与湿气重会同时出现。通常呢，这类患者的舌苔厚腻，但是舌苔掩盖下的舌质会很红。此时呢，可以用藿香、佩兰、薏苡仁、杏仁、冬瓜皮驱除湿气。当湿气驱除，则会暴露出阴虚的本质，您可以看到红红的舌质，此时再用滋阴的方法调理就可以了。我一直认为啊，不同的体质在不同的季节，身体的调理方式是不同的。一刀切的说法是对中医辨证湿滞的背离。希望阴虚的朋友听到了这夏日八大秘诀，能有所领悟，从而平安度过每一个夏天。入伏以后，阴虚的朋友需常饮十壶滋阴茶。入伏以后呢，市面上流行的铁皮风斗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个铁皮风斗就是专门用于滋阴的石斛的品种之一，现在市面上给炒作成仙草了。这个药呀，不适合阳虚的人使用，但对于阴虚的人效果是不错的。我们来看看这滋阴茶应该怎么做。先来看一下配方，我们来取石斛6克、玉竹6克、麦冬6克、西洋参3克。用法很简单，泡水代茶饮就可以了。此方呢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对于阴虚的人，在夏天感觉口干舌燥、身体虚热的时候，如果能隔三差五的饮用，可以起到改善体质的功效。此外呢，可以滋阴的药物还有生地、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女贞子、汉莲草、山萸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取。

0: 鹅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阴虚的朋友在夏天更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夏天阴虚体质的朋友身体比春天更难过。阴虚的朋友在夏天易出现什么毛病？到了夏天之后啊，很多地区都会进入高温状态，在这种高温下，一般人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而阴虚之人则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难受。阴虚的人啊，特别是老人，到了夏天往往会出现很多身体问题，比如说血压上升、脾气烦躁、肝阳上亢等。阴虚体质的人在夏天应该怎么养生呢？到底该注意一些什么才能平安地度过炎炎夏日呢？所谓阴虚啊，就是体内主静主润的物质不足了。人体的精、血、津、液等都属于阴。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个运转着的机器，阴就是润滑油和冷却液。如果润滑的物质不足，机器运转起来就会很热，人也一样。如果阴物质缺乏，身体就会进入虚热和虚性亢奋的状态。那阴虚

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一，形体消瘦，因为身体的机能虚性亢奋，消耗很大的缘故。二，容易面色潮红，这是虚火上炎的表现。三，口燥咽干，想喝凉饮。我们看到很多人特别喜欢喝凉东西，往往和他们的体质阴虚有关。四，容易五心烦热，五心包括手脚心和心脏。阴虚的人手脚心在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因为阴液不足，而心中热就会心烦，脾气呢也特别容易暴躁。五，容易失眠，因为心中躁动，所以虚烦不寐。六，睡眠中容易盗汗，这是因为气血循环很快，与体表的胃气的休息状态无法匹配的缘故。七，容易大便干燥，小便黄，量少。五脏阴虚有哪些具体表现呢？肺阴虚的人容易伴有干咳少痰、潮热盗汗的症状。心阴虚的人则容易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肾阴虚的人呢，则会腰酸背痛、腰膝酸软、眩晕耳鸣。男子性欲旺盛、遗精，女子月经量少。肝阴虚之人呢，则容易出现脾气烦躁、发火、胁痛、视物昏花等症。脾阴虚的人则会有大便干燥、食欲亢奋但运化无力等症。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为什么三伏天的时候一晒太阳他就开始上火，同时呢还会出现口腔溃疡、喉咙干涩、眼睛胀痛、牙龈肿痛等症状。其实啊，这些都是虚火上炎的表现，引起的原因都是阴虚。本来您的体内就缺少津液，您再晒太阳，阴液耗伤得更严重，您的阴虚也就更加的明显了。古人认为火克金，肺属金，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天，一旦火气过盛，肺阴不足的人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肺结核阴虚症型的患者，或平日因为阴虚而咳嗽的人，这个时候的症状都会加重。因此啊，在炎热的季节，对于阴虚之人要注意滋阴，来使身体适应外界的环境。此外，生病的人如果有阴虚的情况存在，则在夏天病情会比其他季节重。这与春天还有点不同，因为春天外界的温度不是特别热，阴虚之人的症状体现的是自身不足，春季需要阴的物质。如果您体内阴物质匮乏，则会出现虚火风动的现象。而夏天外界特别热，除了阴虚之人自身阴的不足，还有外界热的伤害。因此啊，夏天阴虚之人的情况会比春天更严重一些。夏天酷热伤阴，心火旺盛，则心阴容易不足。夏天肺金受克，肺阴虚者的症状会越来越重，而心肺之阴不足则会引起肝肾之阴不足。因为心肺之阴亏虚的时候，会从肝肾借用资源。这样看来，在夏天整个身体的阴都是宝贵的资源，既容易不足，也容易受到外界邪热的伤害。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夏季气温偏高，大家常会将剩菜放进冰箱保存，殊不知这几种剩菜即使冷藏了也最好不要食用。
4: 今天想给大家说说呢，是有些剩菜啊是不能吃的，别让节俭成隐患。其实剩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对于这个问题得要看是剩的什么菜，剩了多久，在什么环境下储藏，重新加热等条件。但无论如何，蔬菜不建议剩6小时以上，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父母而言，他们本身免疫力就较低，剩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胃肠疾病。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1， 蔬菜，尤其是绿叶菜，炒蔬菜本身就会让维 C 流失，如果再加热，有营养的维生素也会消失殆尽。而且蔬菜中含有较多的硝酸盐，在存放过程中会因细菌活动转变成为有毒的亚硝酸盐。不过一般来说，越靠近根部，含有容易转化成亚硝酸盐的成分越低。常温下存放到第二天产生亚硝酸盐较多的有菠菜、菜花、豆角、甘蓝、青椒。菠菜中的亚硝酸盐远远超过其他蔬菜。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2， 海鲜。吃海鲜本身就有强调味道鲜美，过餐不但会导致纤维尽失，而且容易伤害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螃蟹、鱼类、虾类隔餐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这种物质也是一种毒素。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3， 凉菜。大多凉拌菜没有经过高温加热制作，会导致细菌和寄生虫卵残留，而有些病菌可在冰箱冷藏室的低温下繁殖，病菌会引起肠道疾病。因此做凉拌菜时最好适量，现做现吃，剩余的凉拌菜一定要倒掉。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4， 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地，可能繁殖危险致病菌，比如恐怖的肉毒杆菌。这种菌能产生世上第一毒肉毒素，毒性是氰化钾的1万倍。
3: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

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1: 啊。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告诉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 甚至给

0: 除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写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 每天11点。

0: 天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铁路工人林祥谦带领工友对抗军阀强权，用一身傲骨书写革命忠魂。这群黑心管事还会使出什么歹毒手段？穷苦工友们又该如何反抗？请听林祥谦第五集。
1: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第五集。
2: 一家老小吃什么呀？又一想不对呀，真的开除我，在厂门口贴告示就完了，又何必把我带到这儿来呢？这笑面虎啊，指不定跟我变什么戏法呢。想到这儿，林祥谦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另谋出路吧。说完话，林祥谦是转身就走。林志怪呀，赶快起身拦住。先不要着急嘛，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坐下坐下，有什么话林厂长您就直截了当的谈吧。好好。本来呢，杜拉克厂长是要开除你的。你想想啊，有我这么一个福建人的副厂长在这儿，怎么能看着你搭饭碗呢？我们不仅是同乡啊，我还查过家谱的，我们还是不出五福的同族呢。原得呀，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来，对不对呀？再加上我这个人那是爱财如命，一个工厂随便开除有技术的工人，这怎么能行呢？啊！所以我在杜拉克厂长面前把你给保下来了，不但是把你给保下来了，而且把我们几位福建帮的人都给保下来了。所以呢，只开除了几个湖北帮的工人呐。啊，林祥谦这才明白啊，赶紧开除八个湖北帮的工人都是他的主意呀。总算是我尽了一点同乡之谊吧，啊，为同乡办了点事情，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啊。林祥谦是越听越火，心想你可太缺德了，你们当厂长的开除工人，还把这个罪名扣在我们身上。想到这儿啊，他强按着怒火。那八名工友犯了什么法啊？林厂长为什么要开除他们呢？啊，元德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该管的事情你不要管，只要你不再领着工人闹事，说句老实话，凭你的技术早就不是一个工匠了。现在呢，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喜事。
3: 喜事？
2: 对，是喜事啊。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你的全家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为这件事情，我在杜拉克厂长面前费了不少的唇舌，到现在总算是认可了，不但不开除你，而且你马上就要高升。
3: 高升？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机器房的大监工了啊。
3: 说着话，林志贵一伸手把抽屉拽开了，从里边拿出一个大纸包来，往桌上这么一放，哗啦，纸包开开了，银光闪闪的一堆现大洋啊，看见没有，
2: 这就是你当监工的薪水，200块。
3: 白守斌一直在外边听着呢，一听，呀呵，行啊，林祥谦立刻可就抖起来了，又升官又发财，好小子，这回总算有真凭实据了，你先别美，就冲这一手，我们湖北帮跟你们福建帮就不能够善罢甘休。
2: 他再一听啊，哟，里边怎么没声了？怎么也不说话了？
3: 数钱呢？
2: 不对呀，数钱也应该。

有响声啊！哦，是不是林祥谦活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猛然间一看这么多钱，他脑袋也大了，眼也花了，八成他傻了吧？干脆我看看吧。白少斌呢，轻轻地趴在门缝那儿往里一看，就看见林祥谦坐在椅子上，两只大眼紧紧盯住面前这堆洋钱。这出神了，林祥谦看了看大洋，又抬头瞅了瞅站在自己面前的林志贵。此时林祥谦心中暗想：钱呢？钱！我们穷人哪一天不想多挣一点钱呢？就为了这点钱，我们是拼死拼活，当牛做马，一年干到头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呢。大闹写字楼，不就是因为厂长扣了我们工人半个月的工钱吗？八名湖北帮的工友砸了饭碗，他们再也挣不着钱了，又要卖儿卖女，背井离乡，沿街乞讨，家破人亡。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呢。可是今天呢，林志贵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呢？先是开除了八名工友，然后把我提升为监工，这就使湖北帮更加仇恨福建帮，两个帮只要一发生械斗，克扣工钱的事情就再也没人敢问了。死伤工友呢，再一开除，随着又招收新工人，工厂又可以发一笔大财。哦，原来是为了这个呀！杜拉克林之贵才给了我这200块大洋。想到这儿啊，林祥谦猛地噌站起来了，面对着笑面虎林志贵，呵呵，林副厂长，您的这份美意啊，同乡的一点关心吗？哼，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砸了饭碗的工友呢？你，告诉你，监工我不干，这个钱我死也不要。我林祥谦人虽然穷，可是我从来不用不义之财。说完话呀，唰的一转身，腾腾腾就往外走，来到门前这伸手，砰，把这屋门就给推开了。多亏白少斌躲得快，要不然呢，非撞他脑袋不可。白少斌眼瞅着林祥谦挺胸阔步，大义凛然，腾腾腾走下了写字楼，白少斌站在后边是暗挑大指，佩服的五体投地。有骨气，高官厚禄买不动，白花花的洋钱不动心，好样的！他在这正发愣呢，就听那屋里边林志贵叫他：“老白呀，哎！”白少斌进屋再一看，那笑面虎啊，他说什么也笑不出来了，那脸耷拉的，又比过去长出2寸来，去看看杜拉克厂长在不在。是，白少斌心里说呢，你找杜拉克呀，你找杜拉西也不管用了，人家林祥谦给官不当，给钱不要，嘿嘿，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招。等白少斌来到厂长办公室，再一看，大监工张凤楚正在跟杜拉克那说呢，说他怎么在这个伏击当铺啊宴请了杨荣武，他又怎么样火上浇油，还说杨荣武呢今天晚上要带着人血染福建街，说的滔滔不绝，这正白乎呢。一看白少斌进来了，瞪了白少斌一眼：“老白，你有什么事儿啊？”“啊，副厂长让我看看厂长在不在。”杜拉克厂长一听说问他在不在，就知道有事儿，赶快叫着张凤楚一块儿来到了林志贵的办公室。等林志贵啊把刚才这种情形讲完了以后，杜拉克跟张凤楚两个人可都急坏了，这要是传出去的话，不但工人们打不起来，而且呢今后再使这招就不灵了，还会引火烧身。哼，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吗？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话说的。要说呀，还是张凤楚的坏主意比较多。张凤楚眨巴眼儿，
要主意了。哎，我看呢，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咱们也不管林祥谦干不干，咱们就按照原来想好的办法，先把这告示给贴出去。只要工人们一看见告示，林祥谦再说什么也没人信了，不等他当上监工，早就让工人们把他给打死了。杜拉克还有林志贵两个人听完了以后，觉得到目前为止也只好这么办了。于是呢，林志贵就写好了这么一张大红纸的告示，张凤楚让白少斌把这告示就贴在告示牌上了。张凤楚看到这个告示，心里这个乐呀，这张红纸就是他林祥谦的催命符。等白少斌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讲完了以后，大家伙再一看林祥谦呐，早已经气得是浑身颤抖，脸色全都变了，那真是红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浓眉倒竖，一对虎目圆睁。他也不说话了，一步一步来到告示牌的前边，一伸手，擦来，把这张告示给接下来了，攥在手里边，擦擦擦，两把三把的就给撕了个粉碎，啪，往地下这么一扔。看到这儿，刘寿山刘老师傅是激动万分呐，眼望着林祥谦，心里暗暗叫着祥谦呐，不容易呀。20多岁的小伙子看见白花花的大洋钱不动心，他看得远呐。人群呢，都看着林祥天，半天说不出话来。现在已经是真相大白了，全都错怪了林祥天了。人家根本就没想当监工，这完全是厂长耍的花招。大伙儿全清楚了，还打什么呢？差一点儿，我们工人跟工人又要打起来。湖北帮的这些工友们呐，一个个都感觉着内疚，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有的拿着棍子，拿着棒子，拿着刀，拿着枪，看了看林祥谦，点了点头，转过身去往回走。也就刚刚走出去不远，就发现那梅大龙啊，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唰，猛的这么一转身，手里拿着斧子冲着林祥谦腾腾腾跑回来了。就在林祥谦的面前这么一站，一动不动的，他也不说话，瞪着两只大眼，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了，额头上那块大紫疤的突突直颤。当啷的一声，他把这两把斧子呀全扔在地上了，紧接着冲着林祥谦就扑过去了，伸双臂紧紧抱住了林祥谦，他是嚎啕大哭啊。林大哥呀，林大哥，兄弟，我对不起你呀，我是有眼无珠，不识好人呐，我老想着报仇，可哪知道啊，今天差点上了人家的当，我太混了，刚才我还想拿斧子劈死你呢。林大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从今以后谁要再欺负你，我就劈了他。林祥谦呐，不由自主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大龙兄弟，快别说了，咱们本来都是穷哥们，以前的事儿啊，谁也不许再提他了。走，我送你回家去。不，林大哥，我送你回家去。走。林祥谦看他这劲头啊，不让他送也不行，好，那就走吧。杨文武一直在老远看着呢，看到这种情景，他这个生气呀，心想这倒不错，没打死林祥谦，我倒给他找了个保镖的。呵，一转身带领着人群走了。等人群散了以后，厂门口呢就剩下一个人，谁呀？白少斌。白少斌一想，你们全走了，我可怎么办呢？今天我这篓子捅的可不小啊，这要是让法国厂长知道了以后，我这饭碗非砸了不可呀。哎呦，我可怎么办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也来他个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呀先找杜拉克厂长报告去吧。白少斌
转身进场。

来到写字楼厂长办公室的门前一看，屋里边啊亮着灯呢。细一听，杜拉克、林志贵、张凤楚三个人那正说话呢，说的是个热闹啊。大概其那个意思啊，就是说这回林祥谦呢、打不死也得落成一身残疾，就等着好消息了。白少斌听完了以后心中暗笑，嘿，你们想的倒挺美的啊，一会儿我就叫你们高兴高兴。想到这儿呢，白少斌一推门进去了，冷不防呢把这仨人吓了一跳，一看是他。老白啊，有事儿吗？哎呦，厂长可了不得了，可把我给吓坏了，刚才来了多少人呢？足有好几百，他们举着火把，手里拿着兵器，哎呦，把咱们厂门口都给围了。杜拉克、林志贵还有张凤楚这仨人听完了以后是眉飞色舞啊。哦，老白呀、你没出去看看吗？哎呦，厂长哎，我哪敢看呢，我就趴着门缝往外瞧了瞧啊。你都看见什么了？嗨，有林祥谦，有杨龙武，还有，这么说吧，不是福建帮的人呢，就是湖北帮的人。哦，他们打起来没有啊？啊，他们打起来没有啊？没打呀，光拿着家伙，他们没打。哎，怎么没打呢？他们看见那告示没有啊？看见了。不单看了，我还告诉您说，他们把那告示给撕了。什么？给撕了啊？谁撕的？哎呦，厂长哎，人那么多，我没看清啊。笨蛋，出去。是，白少斌心里话，我笨蛋呐，我看你们这仨不笨蛋的吧。白少斌出去再一听屋里边，呵，三个人立刻就吵起来了。杜拉克就指责这个林志贵、张凤楚不会办事，林志贵呢又埋怨张凤楚不应该贴那告示，张凤楚啊又说林志贵一开始就不应该出这么个主意，您瞧这份乱呢。最后杜拉克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俩手这么一摊，玩完了只好明天发给工人们工钱。林志贵一听就急了，什么发给工钱？要是那样的话，林祥谦将来在油花子面前他的身价可就更高了。有什么办法？不发工钱闹起事来，影响了造军车怎么办？这个张凤楚啊当时就好像想起什么事儿了一样，猛地这么一抬手，啪一拍自己的脑门子，蹭蹭两步来到办公桌的前边，伸手翻了翻桌上的台历。哎，厂长啊，您尽管发给他们工钱没关系，告诉您说我有办法，不出三天我还能把这些钱呢、全都收回来，绝不能让林祥谦露脸。收回来啊？你怎么收？到时候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杜拉克、林志贵听完了以后啊，觉得这方法不怎么样，摇了摇头不同意。可是后来呢，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这才勉强的点头答应。白少斌一直在外边听着呢，听完张凤楚把这个主意说完了以后，呵，心里边这个骂呀，张凤楚，张凤狗，你可太缺德了，真够狠的呀，那真是阎王不嫌鬼少啊。啊，你是变范儿的，想把我们骨头缝里边油都给炸干净了啊。呵，等到了第二天，工人们来到厂子上工，就看见厂门口啊又贴出这么一张红纸的告示来，上面写着为布告示，经厂方决定将上月所欠之工钱全部发清，此布。大家看完这告示了以后心里边特别的痛快，到底杜拉克把这钱又给吐出来了。可等到钱接到手里边没多大一会儿啊，各个厂房里边的监工又给他们每人送去这么一张请帖。

0: 也就这么半尺来长啊，三寸多宽呢、啊，这么一张纸片，上面写着7月28日为先考继承3周年，定于一家春饭庄节制薄酌，恭请光临张凤楚。什么意思啊？就是张凤楚的爸爸死了3年了，他要在一家春饭庄呢给他这死爸爸过生日，写的是恭请光临呐、啊，实际上就是让工人们拿着钱给他这死爸爸拜寿去。大伙儿看我的这个请帖这个气呀、啊，心想这俩钱刚从虎口里边夺过来，现在倒好，还得往狼嘴里边送，刚发现这点工钱了还不够送礼的呢，不送又不行，因为张凤楚呢他有花名册，谁要是不送礼，张凤楚到时候找谁的茬儿，轻者罚工钱，重者这个饭碗就砸了。何况有不少的人呢又都是伏击当铺的债户，跟他那借过高利债，谁敢不送钱？你要是不把礼钱给送钱，只要张凤楚这么一逼债，眼看着一家老小可就没有办法活了。工人们虽然说拿到钱了，一个个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等到了下午，锅炉房的监工潘黑三儿手里拿着请帖来到了锅炉房，他进门一看呢、啊，在这个锅炉房地下躺着一个人，仔细一看呢，是锅炉工李阿贵。汤黑三知道啊，今天在锅炉房上白班的一共就是3个人，一个是林祥谦的父亲林奇尊，一个呢是20多岁的小伙子，名字叫黄振，再有啊就是这个李阿贵。李阿贵为什么在地下躺着呢？这个李阿贵50多岁了，他是3江帮的人，在江岸机务大厂啊烧了这么10好几年的锅炉了，成天就是烟熏火燎的，回到家里边吃不饱穿不暖，天长日久的积劳成疾，得上这么一种啊要命的病，肺痨。这两天呢、啊、病情又重了，一咳嗽呢还带血，病这么重也不敢歇班啊，一来怕监工知道了砸了饭碗，二来呢家里边还有3个孩子呢，歇一天工家里边立刻就要断端啊，每天是咬着牙愣挺着上工。今天呢、啊、林奇尊跟黄振帮着他给锅炉上足了水，又加了这么几锹煤，叫李阿贵啊在屋里边歇会儿。李阿贵两只眼睛直冒金星，就觉着呀天旋地转，实在坚持不住了，屋里又没有别人，就躺在地下歇会儿。他也就刚刚躺在那儿，潘黑三儿进来了。潘黑三儿一看一共3人，有俩不在屋，就剩一个还躺着，立刻他的火就上来了，他认为这是诚心跟我磨洋工啊。
1: 弃敌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林祥谦》道尽工运先驱林祥谦的悲壮征程，用生命诠释工人阶级永不折腰的铮铮铁骨。稍后请继续收听《林祥谦》。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厂方还会使出什么阴毒诡计算计工人？林祥谦又该如何凝聚工友力量为李阿贵讨回公道？请听林祥谦第六集。
7: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8: 第六集。
9: 胖这事儿也不说话，来到李阿贵的身旁边，咱们一抬脚，当，照李阿贵后背就是一脚，哎呦，踢得李阿贵在地下来回的打滚，抬头一看是他，赶快吓得从地上爬起来了。潘金光，我，好啊，啊，呵，拿了工钱不干活上这儿睡觉来了啊？你倒是吃得饱睡得着啊，锅炉都跑气了，哎呦。潘金光。

这可不会，我烧锅炉烧了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跑过气呀。胖黑三一琢磨，倒也是，要说李阿贵干活啊，从来没偷过懒儿。潘黑丝儿啊，这邪火稍微的往下压了压，那两个人呢都挑煤去了。哦，李阿贵啊，来给你这三张请帖，你一张，那两张呢一会儿等他们俩回来一人一张。说着话，潘黑丝儿就把这请帖啊交给了李阿贵的手里边。李阿贵不认识字儿啊，接过来看了看，莫名其妙。潘建国，您刚才说这纸片是什么来着？什么纸片？嚯，好大的口气啊，就这样的纸片你们家有过几张啊？我说跟你们办事怎么这么费劲呢？告诉你说，7月28号是张大监工的爸爸张老太爷的生日，让你们呢到易家村饭庄给他老人家拜寿去，明白了吧？那我跟您打听打听，什么事儿啊？那个张大监工他有几个爸爸呀？哎，李阿贵，你小子这儿他妈怎么说话呢？找揍是怎么着啊？有说有几个爸爸的吗？有这么说话的吗？不是啊，您听我说呀，3年前张老太爷去世的时候不是办过白事吗？我们都送过礼了，怎么到今天又给死人办起生日来了？要不怎么说你们穷人穷见识呢？你哪像你们呢，死了人以后找领破席卷不卷吧，一埋就算完事儿了。人家张大监工啊，这是要给他爸爸超度亡灵办阴寿，懂吗？张大监工人家是孝子。哦，他是孝子啊，这钱可得我们花呀。嗨，李阿贵，我看你今天是找揍，你可别不识抬举啊。大监工就是不给你这张请帖，你敢不去吗？你就是卖儿卖女也得去，别忘了你是张大监工的债户啊。李阿贵一听债户这俩字儿啊，浑身就打了个哆嗦。因为李阿贵的老婆3年前生小孩难产，没钱请大夫，万般无奈呀，在伏击当铺借了这么5块钱的印子钱，到现在呢是越滚越多，连本带利30多块了。只要一提起这笔债来，李阿贵就觉得特别绝望，心想这笔账我死也还不清啊，再加上每年3节2寿都得给送礼，现在张宋楚呢又要给他爸爸做阴寿，还说什么卖儿卖女也得送礼，这可真是逼得人没有活路了。李阿贵呀，拿着这张请帖手直哆嗦。潘建国，咱们可不能够逼人太甚呢。嗨，老东西，我看你今儿是有点来劲儿，是怎么着？谁逼你了？谁逼你了？痛痛快快说，你到底这礼送不送？李阿贵是满腔的悲愤呐，心想我忍气吞声一辈子了，反正早晚不就是个死吗？干脆今天呐，我也横一回吧，我送，我送。嘴里说送啊，两只手擦擦擦，把这3张请帖全都给撕了。潘黑三一看，这还了得，张大监工的请帖那就上纸啊，你敢把它给撕了，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李阿贵，你今天是诚心找揍啊？不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说着话，潘黑三蹭蹭上前，伸左手一薅李阿贵脖领子，抬右手啪啪啪啪，大嘴巴可就扇上了。这潘黑三是越打越来劲儿，打着打着他不敢打了。为什么呀？看着李阿贵的脸色全都变了，那脸白的呀就跟白纸一样，
两只眼睛直

勾勾的一动不动，顺着嘴角呢往下直流血，身子发软直往下坠。潘黑三也觉得不好了，他刚这么一松手，扑通，李阿贵是栽倒在地不动了。这一下可把潘黑三给吓坏了，他战战兢兢的伸手在李阿贵鼻子上这么一摸，哟，怎么光出气儿不进气儿啊？啊，要死！潘黑三一想啊，趁着屋里边没人，干脆我溜吧。正在这会儿，林奇尊、黄振挑着眉进来了。潘黑三一看呐，赶快装腔作势的喊了这么两嗓子：“黄振，快看看去吧啊！”这李阿贵可能是中暑了，你们赶快看看去吧。说完话，潘黑三就跟泥鳅一样出了门，滋溜他就跑了。等林七尊、黄振两人把煤倒下以后，来到李阿贵的身旁：“李师傅，李师傅啊，血！阿贵，阿贵！”林七尊和黄振低头一看，地下一滩鲜血，李阿贵躺在那是一动不动，黄振就慌了：“这中暑怎么还出血？嗨，什么中暑啊？这准是让潘黑三给打的！啊，快，拿条手巾蘸点凉水，快拿来！”哎，黄振呐，赶忙的把这个湿手巾给递过来了。林七尊接在手里边，在李阿贵的头上擦了擦：“阿贵，阿贵。”你醒醒啊，醒醒啊，阿贵！过了一会儿啊，李阿贵才苏醒过来，微睁二目，看了看林七尊，又瞅了瞅黄振，用手指了指地上的碎纸片。潘黑三儿，他送请帖，张凤处。张老太爷要做阴寿，做阴寿要怎么样啊？李阿贵有气无力的咳嗽了一阵，接着哇又吐了这么一口鲜血：“快快把玉良兄弟找来，我有话说。”听完了这句话，黄振转身噔噔噔噔就往外跑，来到打铁房一看呢，曾玉良正在那干活呢。黄振跑到他的身旁，凑到曾玉良的耳边，告诉他：“曾师傅，快到锅炉房去一趟吧，李阿贵李师傅眼看就不行了。”啊，曾玉良啊，把手里的活往地下一放，跟着黄振就往锅炉房跑。等来到锅炉房一看，李阿贵已经快咽气了：“阿贵哥，阿贵哥，我是玉良，我是玉良啊！啊，玉良兄弟，潘黑三儿，潘黑三儿他怎么样？你可要给我报仇啊！”说完这句话呀，李阿贵脖子一挺，脚一蹬，气绝身亡。林七尊呢，又把刚才李阿贵讲的话说了一遍。曾玉良听完这些话，气得浑身颤抖，是怒火千丈，把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啊，抡起大拳头来，冲着自己大腿梆就是一拳，一句话没说，转身出去了。小黄站在旁边一看，莫名其妙啊，跟着也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林祥谦、刘寿山他们这些工友们全都来了。林祥谦呐，和工友们先把李阿贵的尸体抬回家去。李阿贵的老伴儿还有孩子们，看见李阿贵的尸体，那能不难过吗？那真是哭天嚎地，痛不欲生啊，哭的是撕心裂胆呐。哎呀，这个哭声啊，那真是惊天动地。周围的街坊们看到这种情景，谁能够不

0: 我累呢。
1: 就这一下啊，整个江岸全都传开了，谁都知道李阿贵被潘黑三给打死了。可是潘黑三呢，他自己倒是满不在，他觉着这个穷油花子死了就死了吧，再说呢，你们说是我打死的，谁看见了？有证人吗？有证据吗？哎，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跟没事儿一样，所以他是满不在乎。下了班以后，还跟往常一样，大摇大摆的回家。潘黑三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家呀，住的离厂子比较远。要说这个地方原来就是这么一片洼地，潘黑三他们几个人愣强迫工人下班以后帮着他挑土，把这洼地给垫平了，在这盖了这么几所房子。在这儿住的没别人，都是他们这些工头们，这些监工们在这儿住。潘黑三的家呢，住在顶南头那个院子里边。这两天呢，潘黑三的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家里边就剩他一个人。潘黑三到家以后，嘴里还哼哼着小调，弄点饭吃，喝了二两酒，酒足饭饱，天也黑了，嘿，他倒是挺舒服的，拿着把蒲扇呢，就在院子里边往那躺椅上面一躺，沏好了小叶茶，呵，他是悠闲自得呀，这个舒服啊。正这会儿啊，停车房的监工冯保安也吃完饭了，到他这串门找他聊天来了。哎，黑三儿，我问你点事儿。嘿，什么事儿啊？今儿这李阿贵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都嚷嚷动了。黑三儿，我说话你可别不爱听啊，你今天这档子事儿办得可太显眼了。啊，显眼？哼，我才不怕呢。今儿这老东家嘿，就好像吃了豹子胆一样跟我撒野，你说我能不好好教训教训他吗？哼，活该。哎，黑丝儿，话虽然是这么说呀，不过今天你干这事儿啊，也应当看看什么地方。你呀，我这可不是多说话，你应该给自己留条退路。我留什么退路啊？我留什么退路啊？哼，我就不相信我打的穷工人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这穷工人呐，他都穷红了眼了。你那刚打完，厂子里边立刻就传开了，现在整个江岸没有不知道的。哦，那甭问呢，那准是小鹏镇那小子到处给我说的。好啊，小子，到处给我胡说八道去不是？等明天看我怎么好好收拾收拾的。嘿，黑丝儿，干什么呀？我劝你两句啊。我也不是你爱听不爱听，我告诉你，李阿贵啊，他可是三江帮的人，你也知道啊，三江帮的头脑那是曾玉良，这人可不是好惹的，你得多加小心。嗨，曾玉良怎么了？曾玉良怎么了？他又不是三头六臂，我潘黑三就不相信那套。这是江岸机务大厂，不是汉阳兵工厂。他怎么着还敢再把我给打一顿吗？我就不相信他小子不怕砸饭碗。再者说呀，三爷我也不是好惹的，他敢来吗？他要是敢来的话，嘿，说句不客气话，我们俩人还指不定谁把谁给打了呢。他就刚说到这儿，猛然间就听见咔嚓的一声，街门开了，眼瞅着从外边蹭蹭窜进去两个黑影。这两个黑影啊，手里全都拿着棍子，脑袋用黑布蒙着，蹭蹭两箭步就窜到了潘黑三的面前，是举棍就打呀。这两个黑影到底是谁呀？一个呀是锅炉房的锅炉工黄振，另外一个呢那就是铁匠曾玉良。曾玉良在锅炉房眼看着李阿贵咽了最后一口气，面对李阿贵的尸体呀，曾玉良真是心如刀绞，悲愤交加。他心里边暗暗叫着： 阿贵哥，阿贵哥呀，兄弟，我对不起你呀，没想到你死得这么惨，兄弟，我一定替你报仇。我今天要是不把潘黑三给打扁喽，我就不叫曾玉良。想到这儿呢，曾玉良转身就走，黄振也跟着出来了。曾师傅，曾师傅，干什么？李师傅就这么白白的让人给打死了吗？哼，没那么便宜。那您说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哎，黄振，你有胆子没有啊？干什么呀？给阿贵报仇啊！你要有胆子就说有，要没有胆子就说没有。哎，咱们话可说明白了，谁也不准充好汉。只要是能给李师傅报仇，我什么都不怕。好，你小子要是有这个胆子，告诉你，今天晚上在厂门口西边那棵大槐树底下找我去吧。干什么去？我带你出去一趟。去哪儿啊？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哎，说完话俩人分手。黄振呢，回到家里边吃完了晚饭，等天黑了从家里出来，就回到厂门口西边那棵大槐树底下，这么一看，曾玉良啊在那儿等着他呢。曾师傅，哎，来了。黄振，说真格的，你到底有胆子没有啊？您看您看您看，要没胆子我不就不来了吗？这事咱可说好了，要是干不好让人家给抓住，轻者砸饭碗，重者可下大狱。你可想好了，到底有这胆子没有？嗨，曾师傅，您甭嘱咐了，只要是能给李师傅报仇，我什么都不怕。那好，曾师傅，啊，咱们到底上哪儿去啊？你跟着我呀，掏潘黑三的老窝去。今天不把这小子打扁喽，我就不姓曾。走，等会儿，你先把这白背心给我脱了，夜里边白色的东西显眼。哎，黄战呢立刻就把这白卫星脱下来了。这时候曾玉良啊就从树后边又拿出了这么两根一寸来粗四尺来长的枣木棍，给你。黄战接过一根来攥在手里边，沉甸甸的，还挺趁手，心想啊，就凭这根棍子，嘿嘿，我今儿晚上一棍子下去，非得让那潘黑三那脑袋开花不可。再一看曾玉良呢，又从腰带这儿拽下两块黑布来，递给黄振一块。黄振接过来一看，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曾师傅，这个到那儿以后，把脑袋蒙上，省得让人家认出来。嘿，曾师傅，要说您想的可真够细致的。哎，想当初啊，在汉阳兵工厂打工头的时候，就因为没想到这一招，差点吃亏。哎，这也是一回生，二回熟。哦，黄战呢，就跟着曾玉良拿着棍子，带着黑布，朝着潘黑三的家走来了。来到潘黑三的门前呢，曾玉良告诉黄战，用这个黑布啊，把脑袋给蒙上。黄振一看这黑布上面还有俩眼儿，甭问呢，这准是露眼睛的地方啊，让我看准了再打。两个人呐，用这个黑布把脑袋蒙好了以后，曾玉良压低了嗓音告诉黄振，记住了，不准说话，进门就打，打完了就跑。哎，说着话呢，俩人趴在潘黑三的门缝这往里一看，嗯，曾玉良发现了，不是潘黑三一个人，那儿还有一个冯保安呢。嗯，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行啊，等我打完了潘黑三，我再收拾你。正这会儿，就听见潘黑三啊那儿正吹着呢。曾玉良怎么着？啊，曾玉良怎么着？他也不是三头六臂呀。哼，我就不信那套。他要敢来的话，跟你说，就凭着三爷这功夫，还指不定谁把谁给打了呢。曾玉良这火更大了，心里话：好小子，背地里吹牛啊！行嘞，瞧着吧！一抬脚，咔嚓， 把这街门给踹。

0: 开了，随着带着黄振蹭蹭窜到院子里边来了。潘黑三一看啊，转身就想往屋子里边跑，那哪跑得了啊，来不及了。曾玉良的动作多快，噌一个箭步窜到他的身背后，抡起棍子照他后腰，啪，就这一棍子扑通的一声，潘黑三就趴地下了。紧跟着黄振窜过来了，他看准了，抡起这枣木棍子呀，照着潘黑三的脑袋就打下来了。说实在的，这一棍子要是打上啊，潘黑三这脑袋是非开花不可。眼看这个棍子就要落在潘黑三脑袋上了，曾玉良在旁边看着呢。曾玉良一想，那哪成啊，这要是打脑袋上非出人命不可呀，赶快用自己的棍子往外这么一拨，没打脑袋上，眼瞅这肩膀啊塌下一块去，这倒好，把那肩胛骨给打碎了，把潘黑三给疼的是嗷嗷直叫，哎呦哎呦，爷爷们爷爷们，我的好爷爷们，你们饶命吧，哎呦，好汉爷爷，我的亲爷爷，您要钱我给钱，挣不着，要多少给多少，哎呦，爷爷爷爷，千万可别打死我呀，您饶命吧。曾玉良这火更大了，哦，闹半天你拿我当个土匪了，打。潘黑三啊刚要抬头，曾玉良那么一抬脚，啪啪啪，照他面门就是三脚。这回潘黑三可热闹了，鼻子也流血了，脸也肿了，眼眶子也青了，是眼睛也疯了，趴在地下他也不敢动弹了。小黄振呢拿着棍子直发愁，心想不让打脑袋我打哪，干脆我打屁股吧，抡起棍子来啪啪啪啪，他可就抽上了。开始这潘黑三啊还一再的叫唤，到后来啊都没声了。曾玉良一看也差不多了，又冲他肋骨当当当狠狠的踹了这么两脚。曾玉良抬头再一找冯保安，没影了。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林祥谦》诉说工人领袖林祥谦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他携手铁路工友奋起抗争，用血肉浇筑不朽的劳工忠魂。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

0: 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华俊遭遇战机双发停车，高空急速下坠险情，果断放弃跳伞选择，反复重启发动机，成功驾驶战机平安返航。试飞员李中华即将挑战高危极限试飞科目。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二集。
12: 教练，准备好这里试飞？
13: 好的，可以试飞。
1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5: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对。

0: 第二集。
1: 震动是突然产生的，视线突然摇晃，继而模糊，紧接着整个机舱开始震动，烟尘骤起，浓烟密布，持续强烈的震动中，座舱内各种仪盘仪表以及操纵手柄仿佛立刻就要挣脱束缚，从他们各自固定的位置上跳将出来。巨大的噪声压迫着耳膜和头顶，双耳剧痛，头颅像要炸开，心脏仿佛碎裂，被安全带扣在座椅上的身体仿佛也在瞬间被分裂成无数小块，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似乎都要撕裂般的挣脱抗荷服的压迫。这是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以接近音速飞行的飞机的

十月的中原大地，骄阳普照，晴空澄碧，这是搞飞行的人们最喜爱的天气。试飞员华俊跨进了机舱，他今天执行的试飞任务要求飞机在保持某一个高度和速度的情况下，获得平飞极限加力一分钟的数据资料。按程序进行开机前检查，一切就绪后，华俊向地面给出了手势。15时整，随着一声轰响，战鹰出击，新型歼击机冲破云层，如一支利箭射上万米高空。按照计划，打开加力跃升到规定高度后，就改为平飞。震动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产生的。原本平飞中的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震动，剧烈的震动下，整个座舱都在抖动。作为试飞部队资深的试飞员之一，华俊历经风险无数，这却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常现象。华俊很清楚，如此强烈的震动会使飞机的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顷刻间功能丧失，设备损毁，严重时甚至整机会在瞬间解体。通常解除震动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关加力。关加力就是关闭飞机油门动力，但此时飞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高速运转的发动机突然关加力，极有可能造成空中停车。空中停车就是飞机在高空中失去动力，一旦失去动力，飞机就如同一只失去控制的铁陀螺，失速旋转，急速下坠。一架飞机有数十个子系统，数百个机载成品设备，数万个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机载系统软件规模高达几十万行甚至百万行。每一部分在地面常态下单独成立，与在高空特殊环境和飞行状态下综合联动时的变化情况，更是数不胜数。每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至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试飞之艰难之危险，常人难以想象，尤其是试飞初期，高故障率更是不可避免。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巨大险情，这一次华俊遇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华俊首先想到的是保住飞机，因为一旦丢弃飞机，丢掉的将不仅是一架飞机，还有全部的测试数据。在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情况的同时，华俊迅速关加力收油门。果然，最不愿见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加力一关，两

0: 柴发动机同时停车，双发停车。地面指挥员接到的华俊的这句报告不亚于晴天霹雳，容不得他们发出惊叹。空中这架没有了动力的飞机开始迅速坠落。面对险情，华俊沉着稳定，他一边尽力保持高度滑行，一边按程序开车，空中开车，启动右发，没有成功，再启动左发，仍然没有成功，一连四次开车启动都失败了。无线电里塔台的呼叫清晰传来，指挥员和监控提醒他注意高度和速度。他盯着高度表，失去动力的飞机急速下坠，转眼间飞机高度掉到了8000米，仪表显示应该接近机场了，但此时舱外天空突变，阴云密布，能见度转差，靠目力完全无法看见机场。华俊在顷刻间面临数重危机，他既要集中物力寻找机场，又要密切注意飞机状态，同时继续操作开车。随着高度降低，飞机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下落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飞行员的大脑运转速度都是可以与精密计算机相比的，哪怕是一个初级飞行员也知道，在这样的高度和速度下，再过10-20秒飞机就会坠落到地面，形势万分紧急。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飞机像只巨大的陀螺在不断下坠，现在高度掉到了7500米、7300米、7000米，高度降到6500米了。塔台又在呼叫注意高度和速度。这是1978年，当时飞机上逃生系统的设计远达不到今天3代4代机的零高度零速度设计指标，启动逃生系统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指标。现在华俊的高度已经接近逃生临界值。空军飞行人员飞行大纲规定，飞行员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跳伞逃生，弃机保人。这些条款当年刚刚当上飞行员第一次登机时他就十分清楚，按照大纲要求，此时他完全可以采取弹跳自救。逃生座椅的按钮就在座位下方，此时高度也够，他只要伸手轻轻一按，半秒钟后他就能从这架危机四伏的飞机上离开。洁白的伞花在碧空中张开，清风托举，白云安抚，大约10分钟后他就会平安地降落在踏实的地面上。他依然能获得九死一生归来后的所有荣誉，毕竟他尽力了。但是这架飞机，这架凝结了多少人数年心血的飞机，连同宝贵的数据都将毁于一旦。由于数据丢失，故障原因无法查清，此型飞机的所有研发都将可能无限期终止。可是如果他继续留在飞机上，几秒钟之后他将不再可能有逃生的机会了。华俊没有选择跳伞，他继续稳稳地坐在座椅上，按程序开动启动按钮。第5次启动无果，第6次启动 仍然没有成功。高度低于6000米后，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增加，飞机的下坠更快了。地面指挥员甚至已经没有时间再提示，因为每一次语言的对接都会耗去最宝贵的时间，这可能是以秒计算的最后的倒计时。指挥室里突然静下来，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只有听筒设备中发出的电流声吱吱响。无线电里华俊的声音传来，依然沉闷，他报出的高度是4000米。频谱仪晃动的曲线显示，在空中发生故障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6分钟，也就是说，在完全的自由落体无动力状态下，华俊在高空坚持飞行了6分钟。

万米高空中的生死攸关，不比地面上上刀山下油锅的苦行可以有反复的纠缠与煎熬。在死神强大的魔力面前，机会稍纵即逝，每一毫秒都是直达终极的考验。考量一个人的意志、品质、操守，更考量信念、智慧和忠诚。是与非，舍与取，只是一瞬间的抉择。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死神的时间是多久？华俊用行动给予了回答。华俊1930年9月出生，1949年3月入伍，同年7月入党，历任飞行学员、飞行员、副大队长、团领航主任、试飞部队大队长、飞行团副团长。此时的他已在飞行团副团长的位置上干了四年，是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举足轻重的驻十级人物。如果说一个普通飞行员是金子堆出来的，那么已经飞了近30年的华俊，岂止白金级的。时间刻不容缓，按照空中开车程序，华俊第七次开动按钮。这一次飞机所在高度层的空气条件有所改变，华俊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塔台极度寂静的指挥室里，人们也听到了这轰然而起的声音，这欢快无比的发动机运转声啊。开车成功了，重新调整好高度和速度后，华俊让飞机处在良好的状态，地面塔台指挥也迅速做好调度，进场让出空域，救火车和救护车到位。几个性急的战友已经按捺不住，跳出指挥室，站到天井阳台上，这里视野开阔，可以在第一时间看清更广阔的空域。数分钟后，随着一阵熟悉的轰鸣，飞机穿云而出。塔台上下翘首仰望多时的人们看到，银灰色的飞机在进场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后徐徐降落。华俊带着他的飞机回来了。在空中出现重大险情，飞机空中无动力飞行长达近7分钟的危机情况下，华俊和飞机安全回来了。他最终取得了加力后飞机平飞时间最大数值的宝贵科研数据。飞机在跑道一头平稳停住，打开座舱盖走下舷梯的华俊抬头看去，失职许久的太阳正从云层中露出一小片光灿灿的脸，远处一群人正奋力奔跑着，那是他的首长和战友们，有拎梯子的，有背药箱的，居然还有人扛着担架。他们所有人都高高的挥着手，一边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快速向他拥来。

0: 夕阳如一只巨大的红轮，自天边缓缓落下。苍黄的大漠被笼罩上一层精心的红。一个身材奇伟的军人笔直地站着，目光深邃，注视远方。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1: 中华，就等你了。”
0: 他倏地转过身来，整齐的小平头，古铜色线条坚毅的脸，目光如剑。尽管漠北黄沙漫天，他一身军装还是挺阔干净，衣领雪白，皮鞋锃亮。他叫李中华，人称李大胆儿，是第一批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中国空军试飞员之一。沙葱、羊肉、烤土豆，外加一堆各式军用罐头，低矮的白条木桌，戈壁滩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炊烟袅袅，一次特别的聚餐正在进行。明天李中华将要进行歼十飞机低空大表速科目的试飞。搞飞行的人都知道，这一行有十分严苛的规定，第二天如有重要的试飞任务，前一天绝对禁酒，也严禁暴饮暴食。但是这个傍晚，这个壮行晚餐却是组织上以任务小组的名义为李中华明天的试飞特别准备的。在基地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领导和专门赶制基地的空军相关部门领导都来参加了。没有酒，只能以清茶入杯，这是领导专门带来的自用的好茶。只见片片绿叶在杯中盘旋激荡，仿佛此刻众人翻腾难抑的情绪。李中华立在桌边，一张被紫外线过分关照的脸波澜不惊，他说：“我准备好了。”每个人都举起自己面前高矮不等的茶杯，为中华，为战机，为空军，为成功，干！全体仰脖，一饮而尽。年届60的试飞总工程师先红了眼，他握着李中华的手，却什么也没说。李中华读到了他眼睛里的担忧。

0: 是非有一个十分重要且特殊的使命，突破安全边界。业内人士常用的术语叫做非包线。是非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职业，是非的内容极其复杂。如果说是非员在执行预定任务时，在空中遇到突发险情能够成功处理脱险，叫做绝境求生的话，那么明知危险却又要以身犯险的边界测试是非，就是向死而生。一架飞机定型是非必须考核各种极限边界状态，因为所谓安全与危险之间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什么样的数据范围内飞机是安全的，突破这个范围后飞机就会是非正常状况，这个数据范围行业内叫做包线边界。包线有普通包线和极限包线，不难理解，极限包线是对飞机在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极限性能的界定。包线边界试飞是危险等级最高的一类风险科目。在李中华所担负的歼十试飞任务中，光是一类风险科目，如包线边界试飞、极限数据采集、包括速度、高度、迎角、过载等等项目就有数十个。试飞包线边界采集极限数据，就是要找出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突破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安全没有保证。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每向前一步后果都是未知的。曾任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的沙长安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试验的过程叫做摸电门。沙长安说，谁都知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会电死人，所以一般人就算是知道电流量并不足够大也不会去碰它。当电流量大到足以致人死地时，所有人无一例外的会退避三舍。但试飞不同，试飞员要做的是明知有电却偏偏要用手去摸。为了测试极限电流数据，会将电流量一点点增加，然后试飞员就这样一次次去摸，一直摸到既不至于被电死又绝对不能再大了为止。对这个临界点的把握是难之又难的，如何界定每次的递增量是一个十分要命的选择。增量大了，说被电死就被电死了，但是如果增量不够大，测试次数就会增加。抛开投入成本和周期这些不说，不管是微增量还是大增量，对于执行者来说每一次的风险都是相同的。对飞机也一样，过度的包线测试会对飞机各部分系统产生复杂多变的影响。此外，每一次飞行因气象、高度、飞机机体状态、发动机情况、飞行员驾驶习惯等不同，飞机在空中的动态情况是变化的、不可预知的。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中，任何一条哪怕只有极小的一点变化发生，都会影响增量的变化，从而导致极端后果。李中华和他的试飞员战友们的包线试飞就是这样一次次去摸电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隼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低空大表速是非，风险极高，全球曾多次发生机毁人亡事故，试飞员李中华迎难而上，挑战极速极限，刷新国内飞行记录，圆满完成歼10全部试飞任务。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三集。
6: 要不安全的话，下来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最前往的手术室，我要更严
10: 厉。我刚才讲，发展的速度更快，事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0: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力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三集。
12: 低空大表速指的是战机在高度低于1000米时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这是一项检验飞机结构强度和颤振特性的试飞。简单的说，飞机的速度越大，对机身机体的结构和强度要求越高。因此，这项指标是对飞机结构强度、振动特性和可靠性的最有力检验，是一型飞机能否最终定型的绝对必要参数。同样是大表速试飞，高空与低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况。当飞机达到某个特定速度，在天空中如疾风闪电般穿梭的时候，飞行员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第一，高空中空气稀薄，飞机与空气的摩擦作用较弱，而低于1000米的低空大气层大气稠密，飞行速度越快，飞机与空气的摩擦作用越强，机体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飞机的机身由若干块金属片铆接而成，在如此大的速度下，环形于机身周围的高速气流会将飞机机身的蒙皮分块翘起，甚至压扁双翼。第二，高速飞行时，飞机与空气震动极易产生共振，一旦共振产生，在如此高的速度和如此大的空气压力下，飞行员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整架飞机转眼就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解体成无数碎片。第三，空中遇险，飞行员最后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跳伞，但是 大表速状态下，飞行员甚至没有逃生的可能。假设飞机此时的速度是1000千米每小时，就算飞行员能够瞬间捕捉到共振产生，忽略个体反应和安全座舱弹出所花费的时间，即便飞行员能够及时弹出舱，但由于飞行员出舱时的飞行速度远小于飞机飞行速度，因此在被弹离座舱的瞬间，他就会被迅疾扑过来的垂直尾翼撞得粉身碎骨。而低空大表速时的飞行速度远远超过1000千米每小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低空大表速都是1级1类风险科目。大速度极易引发颤振。资料记载，事发时飞机从出现颤振到空中解体一共只有短短的2秒钟。据可能搜寻到的统计资料，全世界在试飞这一科目时有记录的机毁人亡的惨剧有50余起，其中数起是飞机空中解体。飞机一旦解体，所有的故障原因数据就再也无从查考，损失掉的不仅仅是一架战机和一个优秀试飞员，更会导致一代型号研制的前功尽弃。原因很简单，故障原因不清，就无法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没有应对的方法，就无法再进行试飞，而未能通过包线试飞的飞机是不能定型的。在世界试飞史上，由于机毁人亡、原因不明而导致新型战机下马的例子屡见不鲜。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要给飞机设计这么大的速度呢？速度是战斗机最重要的战术技术指标之一，特别是对于远程攻击型战斗机。简要的说，速度决定战斗机的机动性和攻击性能。第一，飞机的速度越大，远程奔袭接近目标的时间就越短，相应的，对手的空中拦截时间就越短。第二，大速度使飞机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近目标，导弹距离越近，能量越大，攻击范围和强度也增加。第三，在通常情况下，速度与机动性成正比，大速度的飞机动力强劲，在同等载弹量的

0: 情况下，攻击能力更强，空空作战时进攻对抗与脱离的机动性好，能适应多种战术要求。歼十是远程攻击型中型作战飞机，出于国防和空军战备的需要，歼十在设计时主要的技术指标之一就是速度。设计提供的低空大表速速度值远超当时号称先进的西方某师型及美国 F-16 公布的设计速度，不仅在国内所有型号飞机中前所未有，在世界三代战机中也名列前茅，是体现歼十优异性能的决定性重要参数。低空大表速试飞科目小组成立了，以李中华为主，一共六人。这是试飞的一类风险科目中放在最后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完成这个科目，李中华和他的试飞部队殚精竭虑，所有人都十分清楚，这真是到了拼命的时刻，要完成这样一个科目，生死只在一瞬间。试飞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前期几个试飞员集体攻关，进入后期，考虑到种种因素，经验、感觉的连续性，试飞员心理素质与技术前练的熟练性等，就由李中华独自担当了。每一次试飞，速度都在一点一点的增加，速度越增加，危险性越大，飞机飞行中出现的问题也越多。随着飞行次数增多，速度值增大，每次的增量亦渐渐减小，增加50千米，增加30千米，增加10千米，每前进一步，中国航空工业的记录就被刷新一次。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还有将近2000千米时，前起落架护板变形。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还有100多千米时，因载荷过大，机翼的部分铆钉被吸出。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只剩50千米了，飞机的油箱开始往外渗油。再增加速度试飞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心里也没底。从设计立项到今天的定型试飞，这型举全国航空之力铸就的国产飞机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18年何止一代人的心血期盼，上自试飞总指挥中国试飞院院长沙长安，歼十试飞总师周自全，下至普通机务人员，每个人都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三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隔日，云尽天高。这是在大漠深处的西线机场，茫茫戈壁，旷无人烟。李中华像往常执行普通任务时一样，坚定从容地向飞机走去。其他人的表情和目光却与往常大不一样，担心中蓄满深情，期盼中饱含祈祷。有的与他紧紧握手，有的拍拍他的肩膀，有的眼中泪光闪闪。虽然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目光中的内容，李中华都读得懂。试飞小组和总师给了他这次试飞许多特殊的权限，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可以忽略地面监控，随时关掉加力，只要他认为需要。也就是说，只要凭李中华个人认定的飞机状态需要，他不用申报，随时可以立即减速终止试飞。因为处于临界边界的飞机瞬间的状态变化，只有试飞员才能及时实时感觉到，他需要分秒必争的处理，可能完全没有时间再用语言向地面指挥系统报告。预定的时间到了，李中华缓步平静地登机，头也不回地跨进了座舱。啪，绿色信号弹升起，歼十战机腾空而起，飞机瞬间就爬升到万米高空。调整好状态后，李中华把油门杆推到最大档位置，全力加速向下俯冲。飞机飞驰而下，如同一道闪电，从澄蓝的苍穹笔直地劈向大地。巨大的速度之下，空气产生了巨大压力，将他的身体死死地压向座椅后背，原本壮硕的身体几乎成了扁扁的一片。他的五官及面部肌肉被使劲地向耳后撕扯，他的脸庞剧烈而可怕地扭曲着，他拼力咬紧牙关，闭拢嘴唇，瞪大眼睛，紧盯着高度和速度显示表。他们已经在强烈的震动下剧烈地抖动着，哆嗦着。飞机抖动得越来越剧烈，强大的过载压力使他的耳膜剧痛轰鸣作响，但这对久经考验的耳朵还是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准确地捕捉到了密布在整个机舱的尖锐刺耳的噪音，那是气流与机身摩擦产生的。他努力保持眼明耳聪，他必须完全凭借五官的感觉判定飞机的状态变化，哪怕仅仅是极其细微的异常声音。突然噪音减弱，又过了片刻，万籁俱寂，声息全无。这是跨越音障的一刻，标志着飞机已经进入超音速飞行。之后噪音重新响起，飞机继续加速俯冲，油箱里的燃油井喷一样向发动机狂泻。此时飞行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噪音和视觉反差都会增加十个单位。机舱内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人高度紧张。越来越稠密的大气与机身高速摩擦产生的噪音完全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试飞员没有胆小鬼，李中华的大胆更是战友们公认的，但在那一刻，他确确实实感觉到了恐惧。高度越来越低，已经能够看到翼下大片红褐色扑面而来，那是戈壁大地。之后他才知道，地面人员比他更紧张。监控室内的空气几乎要凝固，试飞院院长沙长安的头发一根根奇迹般地竖立着，
总师周自全大张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儿。飞机如同一颗闪亮的流星，掠过茫茫戈壁，显示屏上的速度数字在不停地向上跳跃。转眼，中国飞机最快低空飞行速度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试验已经成功，但李中华没有停止。头脑敏捷的他，发现飞机仍有潜力。这个巨大的喜悦让他对自己和飞机陡然增强了信心，他决定继续挑战极限，加速。他继续驾驶战机加速急剧俯冲。现在视野里扑面而来的戈壁和沙丘已经模糊不清了，地面一个年轻的监控员忍不住叫起来，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因为超过试飞计划速度的飞机距地面已经不到千米，这样的速度下一旦控制不好或者飞机有问题，数秒之内这只庞然大物就会直插地面。但李中华驾驶的这架飞机仿佛被赋予了超级灵性，他在一秒钟后突然减速，然后迅速拉平爬升。而在这一秒钟之前，李大胆儿用倾尽生命的代价飞出了此型飞机飞行速度新的中国纪录。

历史记下了这辉煌的一刻，飞机时速达到并超出了设计数值，中国战机飞行速度的最高纪录被刷新。可以想象李中华走下飞机时机场上沸腾的景象，人们不仅欢呼英雄的归来，更是表达对这一型号国产新机优秀性能和品质的骄傲和赞许。直到欢乐的声浪平息后，人们才发现，因为低空高度实在太低，飞机大速度俯冲时所产生的强大震荡波，把方圆十数里范围内所有建筑的玻璃全部击碎了。不就是百十件玻璃吗？我们保证一周之内全部修复。场所管理办的回答显得底气十足。是啊，与强大的国防技术指标相比，这个小小的代价简直太不足挂齿，太值得了。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李中华的飞机落地之后，人们欢呼着向他涌来，其中就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产品部部长燕翔老大姐。已经年届七旬的燕翔直接跑到了机翼下，李中华刚走下舷梯，他就一把抱住了他。燕翔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八路军后代，童年在马背摇篮上饱受日军的轰炸之苦，所以他从少年起就立志学航空，将自己的名字取了独独的一个翔字，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了航空事业。燕翔抱着李中华喜极而放声大哭，中华，谢谢你，你就是为歼十的低空大表速而生的。

至此，歼十战机全部试飞科目胜利完成。在歼十战机的定型试飞中，李中华独创该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线、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最小飞行速度等六项中华纪录。2006年12月，中国第三代战机歼十的外形图片曝光。2008年，歼十战机在珠海

0: 床展正式公开亮相后，官方公布了它的各种性能数据。歼十战机的最大航程2500千米，作战半径1100千米，在悬挂两个副油箱的情况下，载油量不超过5吨，战机最大载弹量为7吨，飞机正常起飞重量1107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19277千克，飞机推重比1.13左右。在上述这一系列指标中，有一串外行人眼中不起眼的数据：高空最大速度2.2马赫，低空最大表速1250千米每小时。这貌似平常的数据，寥寥一二十字，内中万千风云，只有是非人才能懂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是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

0: 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小库一郎托付给杭畔的究竟是何物？乱世浮沉，离散多年的杭家人能否齐聚茶桌共叙过往？请听《不夜之侯》第7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75集。初秋并不是植树的季节，但苏堤上人声鼎沸，许多杭州人都背着铁锹锄头来了。他们是来挖那年日本人逼着他们砍去桃花后种下的樱花树的。8年的樱花也已经长得很美丽很繁华了，却经不起迁怒于他们的杭人的砍伐。一些人在旗根处砍了之后，另有一些不解气的人过来使劲儿地挖那些已经扎得很深的根。

0: 怪不得家里没人再跟你过呢，谁知你是真吃真呆还是假吃假呆呀？杭嘉禾与陈一怀两人加起来也只有一双好手，此时倒也安安静静地掘着一株樱花树。挖着挖着，陈一怀感叹起来说，桃有何故，樱有何故，都是人的作恶呀。正那么说着，就见痴呆者跑了过来，盯着他们直嚷，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听见了没有，不是樱花依旧笑春风，是桃花依旧笑春风，是桃花依旧，是桃花依旧，桃花依旧，是桃花依旧。他就那么嚷着叫着，手舞足蹈，在苏堤上一路癫狂而去了。陈一怀说，日本佬投降那天，我还看他在门口放鞭炮，神志清爽着呢，怎么说疯就疯了呢？不会是怕别人把他当了汉奸处置，装疯的吧？杭嘉禾看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才说，这一回李飞黄可是真疯了，你还不晓得吧，他的儿子李月跟着忘忧从山里出来，听说父亲跟过日本佬，死活不认。前日西陵从美国来信，把儿子的姓都改了，如今李月也不叫李月，叫方月了，吃住都在我家，倒把我叫起爸爸来。你看李飞黄这个人，要说学问，他和小哭也都算是学富五车了吧，可是打起仗来，学问到底做什么用场呢？陈一怀却手搭凉棚说，你说起小哭倒叫我想起来了，你看那边湖上小洲里只做了一男一女，我看那女的像盼儿，那男的倒是像那个小哭一郎呢。嘉禾也朝那边湖上望了一望，说，就是他们，小哭要见盼儿，说是要把那只慢生壶和一块表托给他。陈一怀吃惊的连手中的锄头柄都松掉了，用他那只好手指点着嘉禾的脸说，
1: 你怎么敢让他们两个坐到一起，那个魔鬼枪毙十回也不够，他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0: 嘉禾扬起脸来，眯缝着眼睛望着湖面，平静的湖水间有一只鸟儿擦着水面而过。嘉禾说，已经做了魔鬼，最后才想到要做人。
1: 想做人？想做人也来不及了。
0: 陈一怀说，是啊，来不及了。嘉禾朝陈一怀看看，陈一怀突然大悟说，
1: 赵先生若能活到今天，一怀。
0: 嘉禾捶了一下锄头柄，陈一怀立刻就收了话筒，他知道自己是犯了大忌了。好半天才听嘉禾说，
1: 不可说呀。
0: 他们两人说完了这番话，就呆呆地坐在了西湖边，望着李西湖孤山脚下那一片初秋的荷花。陈一怀怕嘉禾触景生情，想到已经牺牲三年的杭毅，便把话题绕到叶子的儿子杭汉身上。陈一怀说，
1: 杭汉有消息吗？他也该是回

0: 的时候了。
1: 提到汉儿，嘉禾面色疏朗了许多。嘉禾说，刚刚收到他的信，这次是要回来一趟了，说是还要带着他的那个妹妹一起回来呢。你看，抗战刚刚胜利，他们的那个茶叶研究所就被当局撤了，移交给了地方，还是吴觉农先生，说是要把他们这两兄妹一起接到上海去，搞个茶叶公司，自己来干。这趟汉儿回杭州是要与我们商量此事呢。不是说季草和罗丽也一起回来了吗？陈一怀问。正在路上呢。想不到吧，季草也有一个儿子了，和德图差不多大，这下两个孩子可以作伴了。啊，想不到，想不到。嘉禾接着说，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因为嘉平和茶叶沾了那么一点关系，这次随了庄晚芳先生一起到台湾接受日本人投降时交出的茶叶行了，一时还回不了杭州呢。陈一怀听了不由大为振奋，说，再过几日叶子也能到杭州了，真是喜讯频传呐。看样子忘忧茶庄劫后余生又可以开始振兴，你们行家虽说曾经家破人亡，到底撑过来了。
2: 话还没说完整，就见湖上一阵大乱，有人尖叫，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有人跳到水里去了。喂喂，那船上的女人，你怎么不叫人去救啊？你怎么不叫人去救啊？来人呐！
1: 所有岸上挖樱花树的人们都纷纷放下锄头，冲到湖畔。有几个性急的小伙子就要往水里跳，又听见湖上有人叫，
3: 别下来，这是小哭一郎，是日本佬，到西湖来自寻死路的。
1: 偌大一个西湖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自杀事件震惊了，西湖和西湖边所有的人一样，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就只见湖中心一只孤零零的小舟，舟上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女人怀里一把孤零零的慢生壶，壶里是一只怀表，还在孤零零的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整个下午航畔都和小哭一郎在这条船上，他们一直没有说话，偶尔当航畔抬起头来时，他会与小哭一郎的目光相撞。小哭的目光很用力，他一直在紧紧地盯着航畔，想着心事。直到刚才，小哭看着前方突然说，那是苏曼殊的墓。航畔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眼睛湿湿的，像是两坨正在融化的冰块。感谢你接受了我的邀请，小哭有些笨拙地说道。
4: 我父亲说不用再怕你了。
1: 哦，你父亲，你父亲。小哭若有所思地朝堤岸上看，两人又复归于沉寂。我要告诉你，我不能够再活下去了。小哭冷静地对航畔说。航畔抬起头看看他，把慢生壶往怀里揣了揣，才说，
4: 我知道。
1: 你知道？小哭有些吃惊。

0: 什么？
1: 上帝创造了人，上帝也创造了爱，可是你想毁灭爱，你毁灭不了，你连你自己心里的爱也毁灭不了。
0: 所以我只好与爱同归于尽了。小哭仿佛谈论别人的生死一般，淡漠地笑了一笑。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套着那件他喜欢穿的中国长衫。航盼突然问：
1: 这把壶是我家的，这只挂表是你的，你要我转交给谁？
0: 小哭皱了皱眉，仿佛不喜欢这个问题，只是挥挥手说：你要是愿意就留下吧，也许有一天我女儿也会来杭州。他摇摇头，不愿意再说下去，却问道：要不要我送你上岸？
1: 盼儿再一次看着他，他从来也没有发现他的面容会和另一个亲爱的人那么相像。
0: 盼儿的胸口还贴着一张沾血的照片，一位少女正在樱花树下微笑，那是赵先生的遗物。
1: 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就缓缓地摇摇头。
0: 小哭看到盼儿低垂下头，听到他的喃喃祈祷：
1: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 岸上突如其来地响起了一个疯癫者的尖利的声音：不是樱花依旧，是桃花依旧，是桃花依旧啊！
0: 航盼终于听到了他落水时的声音。小哭在水里挣扎，但又渴望永坠湖底。航盼能够听出这种心情，但他低着头，只盯着手里的慢生壶。
1: 只能这样了，愿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阿门。
0: 西子湖三岛葱茏，站在孤山顶上往下看，正好成一品字，形成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蓬莱三山的意境格局。虽然三岛历经劫难，尚未恢复花容月貌，但迫不及待的杭州人已经一船船地朝湖上拥去了。三潭印月，我心相应亭前，坐着许多边喝茶边饱览湖光山色的游客，有人正在向他们介绍着三潭印月的来历，甚至一个日本佬的投湖自杀也不能打断他们对良辰美景的欣赏。终于回来了，湖边品茶的日子。只有一张茶桌是空着的，每当有游客想往上坐的时候，茶博士周二就认真地说：客人，对不起，这张茶桌是预定好的，我天天在等着他们来喝茶呢。
3: 什么时候定的？怎么天天都空着呀？
0: 这句话说来长了，8年前预定的。
3: 哎呦，那还说得好呀。
0: 周二叹了口气，望望桌子和四张椅子，桌上四只青瓷杯早已铺好了忘忧茶庄上好的软心。周二想了想，拿起热水瓶

挨个冲了四杯热茶，干茶浮了上来，热气腾腾，一股豆奶香扑鼻，一会儿香气散了开去，融入壶上清新的空气中。周二望着湖面，深深地叹了口气。他自己也说不准，那些年轻人还会不会来喝茶？他还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正走向湖边，而有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来喝茶。

0: 王旭峰长篇小说《不夜之侯》到今天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入魂，书写百年风云变幻，饱含赤诚爱国初心。稍后请继续收听105阅读时光。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一面是爷爷定下的亲事，一面是心中爱慕的军人，采茶会如何抉择？罗莉的冤屈又能否洗刷？请听《筑草围城》第一集。

0: 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燕子闲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昨夜一场大雨，今日阳光明媚，但翁家山老革命、老贫农小撮着的孙女儿翁采茶依旧坐在窗口伤感。天光从窗外射入，打在她的不抹油也发光的刘海上，她的眼睛经过三代人的优化组合，已经不再那么古暴。凝视春天时，虽然依旧残留着曾祖父的些许呆滞，但憨厚的嘴角一咧，结实的白牙一露，他自己就从祖先的外壳中彻底弹出，他就会像窗外蓬勃的一团新茶，四处飞溅活力。况且他既不是刚爆出来的米粒般的新芽，也不是绿枝成荫的老叶，他就是那种清明前后一芽一叶状如雀舌的优质龙井，闻一闻喷喷香。小撮着在堂前一角的门背后忙着藏茶钱的事情，手里捧着石灰袋，一边怨他发什么呆，也不晓得帮我一把。采茶把手衬在方方的额下，很不敬地说，你自己晓得。小撮着把口大肚小的龙井坛一推，生气地盯着孙女儿。这时候祖孙两个的表情便因为血缘关系而奇异地相像。采茶是在他身边一手拉扯大的，最近刚刚到了城里湖滨路招待所，烧锅炉，冲开水，户口还在乡下呢，就开始人五人六了。小撮着很不满，威严地咳了一声说，人都要到了，你心思还没有收回来，还说他们怎么好，也不看看现在几点钟。孙女回过头来看一眼八仙桌上的自鸣钟，土改后行家送给小撮着的这口台钟此时已经中午十二点，但行家人说好十点就要到的。小撮着懊恼地看看一桌凉菜，又盯着孙女，他越来越说不过孙女儿了。虽然他也知道今天是相亲，行家不该迟到。给你留点时间还不好，来装石灰袋。小撮着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解释行家的这一重大失误，只好转移话题。采茶懒洋洋地走到爷爷的身边，开始帮着干活。活儿并不多，一只龙井坛高不过半米，胖着肚子煮十三斤的茶，还得加四斤生石灰。小撮着家多年都没有那么些茶了，自家自留地里能采几斤，今年屡屡呱呱收了五六斤，还不敢让队里发现。国家规定的严，邮寄不得超过一斤，送人不得超过两斤，每个人只能留下私茶半斤到一斤。小撮着虽是老革命，却是脱了党的，虽是老贫农，却是和城里资本家牵丝攀藤的，所以他躲在门背后，不想让队里发现他的能装十三斤茶的龙井坛。他千方百计弄来的茶也只能装满一半，但左邻右舍连这半坛都装不满呢，有些干脆把茶坛都扔到屋外院角里去了。你想，茶都没有，还要什么茶坛呀？小撮着的这只茶坛就是从院后捡回来的，所以要好好的烘坛。这个活儿，小撮着在忘忧茶庄做了几十年，解甲归田后给队里干活，大锅饭，手艺粗了，今日便寄养，下了一番心思，要把它给重新细回来。他让采茶。

0: 往纸袋里装生石灰，再用布袋套上。茶叶事先已用两层的牛皮纸包了，一斤一包，放在旁边矮桌上。然后他开始了第三遍烘坛。龙井茶的烘坛先得两样东西，一只牵丝吊篮成了烧红的炭，用了三根牵丝挂到坛底烘十来分钟，取出然后冷却，再来一次，烦三遍。小搓着为了这五六斤茶就忙上忙下，忙了一上午。他是诚心想把这第三次烘坛留给行家的，他知道今日行家和必带着直升外孙来，就想营造一个热烈的怀旧的氛围，在七手八脚和七嘴八舌中把儿孙们的事情给定了。现在茶坛已冷过两遍，人影未见，眼见茶坛火气已尽，再不烘坛就要前功尽弃了，他只得重新拨亮炭火，心里纳闷儿。东家行家和一向就是个守时之人，他常用茶圣陆羽的人品来做例证，说与人为信，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不谦也。这个谦字东家是专门做了解释的，就是耽误的意思，今日却谦了，想来必是有原因吧。祖孙两个各想各的，那个已经在城里招待所当临时工的采茶对爷爷的举动不那么以为然，烘坛三遍空牢牢犯得着。采茶姑娘翁采茶有她的苦恼，一是想有城市户口而不能，二是招待所的小姐妹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爷爷不但不同意，还要把城里祭草姑婆的儿子杭布朗配给她。这个杭布朗又不像德图德放他们从小就熟，他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只晓得这个人一直在云南少数民族干爹那里的大森林里生活，二十出头才回杭州，工作也没有的，现在暂时在煤球店里铲煤灰，和他在招待所里烧锅炉冲开水有什么区别？爷爷把他说的千好万好，又有城市户口，又是世交，人又灯样，总之配给他天造地设。他就赶到梅家坞，奶奶本来就是那里人，父亲又是那里的招赘女婿，一家人都在那里落户，只把他留给了翁家山的爷爷。现在是要办终身大事了，父母管不管？父母当然是管的，他们听了这门亲事倒也轻松，说祭草姑婆家有个小院子，嫁到城里去那是多么好，你爷爷错就错在土改前头回了家，贫农倒是变了个贫农，到底弄得我们都成了农村户口，虽说你现在当个临时工，哪年哪月能转正？翁采茶激动地说，你们又不是不晓得祭草姑婆的老公还在牢里呢。父母听了呆了一会儿，关上了门说，不是说冤枉的吗？人家死不认账，只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一天到晚在告呢。翁采茶撇撇嘴，到底城里呆了两个月，领导常到那里开会的，茶都替他们倒过七八十来回了呢，也算见过世面了。他说，告一百年告下去也没用的，告来告去还不是十五年。采茶娘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十五年已经到了，就说，阿南，管他真冤枉假冤枉不要紧的，反正你还有七八个兄弟姐妹，其他人都好嫁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翁采茶很委屈说，为什么让人家嫁好人，让我给劳改犯做媳妇？父母沉默了一会儿说，六零年你们兄妹要饿死了，全部在杨坝头堵得饥荒，行家救过我们的命，你忘记掉了？
1: 那姐妹好几

0: 一个，做啥硬要挑我？
1: 父母又说，彩茶，你弄清楚了，不是我们要挑你去，是你爷爷要挑你去的。你是爷爷一手养大的，这次能到城里去做工，还不是靠爷爷的排头，他对你的好处你自己想想去。翁采茶就闷声不响地回来了。父母对他不怎么亲，他是知道的，家里女儿生得太多，那年是要把她送给浙南山里人家的，爷爷要下了，三日两头去城里行家讨奶粉炼乳，把这条小命养大了，现在要回报了。正是梅雨季节，他愁肠百结地答应了爷爷，但心里很不平衡，肚里有事，手脚就乱，小撮着小心翼翼把六包茶叶贴着坛壁放好，伸手就去取那石灰袋，谁知还没接到手上，石灰袋就散了。小撮帚跟家和几十年，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最见不得做事情马虎。此时他一下子护住茶坛，盯着孙女就叫，
2: 绍兴老有什么好，有你这副吃相放不下。
1: 孙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说，
0: 人家是解放军。
1: 原来小姐妹给采茶介绍的对象是个绍兴人，在省军区当着干事呢。小撮着又呵斥，
2: 脱了军装还不是老百姓，
0: 人家会越生越大的。
1: 翁采茶简直是气势汹汹地喊了起来。
2: 切，
1: 爷爷惊奇又鄙视地问，你怎么晓得他会越生越大？你是他的领导？
0: 看得出的。
1: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了？爷爷放下茶坛，乌珠突出，活像一只生气的大青蛙。
0: 我从照片上看到过的。
1: 小撮帚伸出巴掌，给我看看。翁采茶本能地护住了贴身小背心的口袋，说，
0: 就不给你看。
1: 爷爷见状便说，
3: 我看好不到哪里去。
1: 这话才是触到了采茶姑娘的心肝肺上。实际上，如果那张两寸照片上的解放军叔叔不是那么英姿勃发的话，他翁采茶才不会动心呢。他未来未去还不是为了这个绍兴当兵的小伙子的帅。从小到大，他就在这么一群牙齿爆出乌珠外骨的黑脸父老乡亲间长大，一下子看到这张穿军装的英俊的脸，他心头咣当一声巨响，从此太阳就从天上落下，一头砸进他的心里，所以他绝不能允许爷爷贬低他，便厉声叫道，
0: 我告诉你，他就是生得好，生得像……
1: 他一时想不出他的意中人应该像谁，突然眼睛一亮，说，
0: 他生得像周总理。
1: 爷爷小撮着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清醒过来，生气地说，
2: 收回收回，你给我收回，周总理什么人呢？啊，周总理什么人？你晓得什么？你见过周总理吗？啊，人家是天人，我在梅家坞见过他两回，周总理一站，旁边还有什么人看得见？光都照住了，我看来看去，就是他一个人。
1: 采茶就被爷爷镇住了，他在招待所里常听人家说，周总理是四大美男子之一，还有哪三大，他也搞不清楚。但周总理和采茶能手沈顺昭谈话的照片，他是看到过的。他承认周总理是美男子，但他认为他贴心小背心里的解放军也是美男子。
0: 他就是生得像周总理吗？
1: 他招架着，口气却软了很多。
4: 谁像周总理呀？谁像周总理呀？
1: 一个小姑娘跳了进来，边跳边说，
4: 搓着爷爷，快点给我们吃饭，我们都饿了。
1: 话音刚落，两个小伙子陪着一位老者进屋， 老者抱拳说：“来迟了，来迟了。”左边那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就说：“
2: 怪我，怪我，学校里有点事，耽误了。”
1: 采茶认识他，嘉禾爷爷的孙子杭德图。
5: 那么，右边的那一位，就是他了。
1: 翁采茶有些失措，有些无奈，有些紧张，还有些害羞，牙齿一咬，抬起头来。那人笑了起来，指着他说：“就是你呀。”翁采茶只听得耳边又是一声咣当，另一个太阳就掉了下来，一瞬间就把前一个太阳砸得个无影无踪，灰飞烟灭。杭布朗在遥远的西南大森林里长大成人，小邦威一手把他拉扯成会追姑娘的小伙子，正在大茶树下把情歌唱得方圆几十里山林有名。母亲要他回杭州了，他不能够老在森林里待下去，他的户口在杭州。一回家，他就神奇火速般地结交了一班酒肉朋友，季草悄悄养的几只母鸡统统被他杀光，不年不节地大吃大喝三天。居民区的小小老太婆们就轮流来斟茶，布朗一视同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每人递上一块鸡肉，最后肉吃光了就搬出一个大盆子，说是鸡汤，凑到老太婆们的皱嘴边。那段时间正在放一些边疆片儿，《五朵金花》《景颇姑娘》《山间铃响马帮来》。布朗又有异族情调，虽是大森林里出来的小伙子，却是在城里读过初中的，比五朵金花里的阿鹏还帅呢。老太婆们简直觉得他是从放电影那块白布上附下来的。当初把布朗放到西双版纳，实属权宜之计，一来是小邦威太想念这个义子，二是萝莉突然进了监狱，布朗的出身就成了大问题。为此全家罗莉这一去就没有再回家。罗莉是抗战胜利之后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淮海战役中他在他所属的那支国民党军队里成功地进行了策反工作，被收编之后罗莉一度春风得意，打进杭州城时他也是接收者之一。没想到肃反时他找不到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说他牺牲了，他们是单线联系的。本来这事情还不足以让他坐15年的牢，问题是这东北人脾气大，受不得委屈，审他的人不过是炸炸他罢了，他却听不得，暴跳起来，结果把上头查他的人得罪了，靠进去再说。谁知一靠进去，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了。罗莉又死不认账，监外的行家人跟着着急，有人建议不妨先认下来再说，或者刑还可往轻里判。季草说：“
5: 他真是地下党啊，我比谁都清楚，他就是地下党啊。”
1: 那时候季草的老朋友杨真也已经从延安到杭州了，正春风得意的要上北京，他懂外语，又是老革命，国家要把他往国外放，当外交官去呢。他和罗莉的遭遇可真是天壤之别，他很关心老朋友的问题，便问季草：“
2: 你有罗莉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吗？他告诉过你吗？你参加过他的组织活动吗？”
1: 季草就傻眼了，
5: 指着心说：“我凭我的心证明他是革命的，他是共产党。”
1: 杨真叹着气摇头说：“
2: 哎，凭你的心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
1: 季草火了，指着杨真的鼻子骂道：“
5: 杨真，你忘恩负义，你做人不凭良心。”
1: 大哥嘉禾连忙喝住季草说：“
2: 要不是杨真，罗莉现在还不

0: 道怎么样呢？这话也不假，罗莉的命真还是杨真说过话才保下来的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三伏天高温又高湿，大家都偏向于吃一些清爽适口的东西。那您有没有想过啊，1000年前可没有冰箱啊，更别说冷链物流了，那古人是靠哪些食物既解暑又能饱腹呢？实际上不同朝代的物产还有饮食习俗差异是很大的，哪些食材是本土原生，哪些是后来才传入的，古人的餐桌搭配又藏着怎样的时代特点呢？今天咱们就顺着饮食历史，跟着古人的餐桌开启一场特别的美食之旅。
9: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那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11: 大家好，我是小张。
9: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11: 嗯，
9: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啊，这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11: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9: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10: 嗯，好好
9: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10: 嗯
9: 啊，有这样的

0: 楚越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得翻
1: 番茄，
0: 哎，外翻远洋。他那会儿的，因为他的船叫翻破，这个通过翻破运进来的都带翻的，所以这木瓜也是，他运进来就叫翻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翻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1: 洋柿子，
0: 哎，对，凡是带洋字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1: 哎，那这就神奇了，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都一愣。
0: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1: 嗯，
0: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0: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一样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儿；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儿。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
1: 嗯，
0: 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0: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
1: 嗯，
0: 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啊，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带带。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山药。
0: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臣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 嗯，
0: 就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咱说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的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了。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0: 哎，
1: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0: 嗯，
1: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对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
1: 哦。
0: 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过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

0: 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到现在那番木瓜投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说抱什么琼瑶呢，抱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那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哦、哎、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现在
0: 不是一个木
1: 瓜的那个番木瓜，
0: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还有皱皮木瓜。
1: 哦、
0: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嗯，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哎，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
2: 哦、
0: 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0: 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3: 也，那这个问题就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2: 哦，
3: 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2: 嗯，
3: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2: 对，
3: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
2: 嗯，
3: 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2: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3: 哎，对，
2: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3: 没错，
2: 甜度更高，
3: 没错没错，
2: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就行了，
3: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
2: 嗯，
3: 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就汁水呀，
2: 嗯，
3: 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2: 哎，就这么个念想。
3: 对，
2: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3: 没错，
2: 很早就有了。
3: 对，
2: 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3: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2: 嗯，
3: 这当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
2: 嗯，
3: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计。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也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在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了。当然这个咱们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
2: 嗯。
3: 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你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
2: 嗯。
3: 祭品。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
2: 嗯，
3: 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 他说了半天，说这个溃石之变八变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2: 你数学还不好呢，
3: 不是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刚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2: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3: 哎，
2: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啥好吃，就会想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3: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2: 腌过的啥的。
3: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那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2: 哎，
3: 颜色好，日新制，哎，
2: 擦包浆了都。
3: 对，栗子栗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2: 我以为这个转是得在手里盘。
3: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了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掸之。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
2: 对。
3: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之呢？桃青桃它有毛。
2: 嗯。
3: 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2: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4: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3: 哎，
2: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3: 对对，后边还有那叫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之，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4: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2: 净坛使者
4: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这些祭品。
3: 哎，然后
2: 我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反正你扔掉了那些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3: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2: 嗯，
3: 就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哎，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2: 哦，
3: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
2: 嗯，
3: 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2: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3: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2: 嗯，
3: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2: 嗯，
3: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这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鸡汤那种感觉。
2: 嗯，
3: 他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儿，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2: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3: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4: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2: 甜的是吧？
3: 嗯，
2: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3: 嗯、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4: 蚂蚁酱
3: 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4: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3: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2: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3: 刚才说的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2: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3: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4: 啊。
3: 哎，
2: 还有呢？
3: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
2: 啊，臭了的。
3: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酸带点酸带点咸，反正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4: 算了，我们现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2: 好的，
3: 行，
4: 过去的事了。
3: 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这新鲜，
2: 还能接受
3: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4: 哎，
2: 礼品
4: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
2: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3: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2: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馐，什么枣栗，珍？
3: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馐，那咱玉盘珍馐那个馐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2: 哦，还真不一样，
3: 哎，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2: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3: 那，哎，没错，
2: 是吧？
3: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4: 枣生贵子，
3: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2: 不方便带梨。
3: 对，
2: 你说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3: 没错。
2: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3: 哦，
2: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号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4: 有道理。
2: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3: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也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2: 没了。
3: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 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城都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但这北方送的多的呢，你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2: 嗯，
3: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2: 哎，这两个东西抗饿。
3: 哎，对，没错，
2: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3: 对，
2: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鲁迅，
3: 哎，
2: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3: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2: 糖分多，
3: 对，
2: 就是吧，
3: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2: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3: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2: 是吧？
3: 哎，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2: 啊，
3: 拉倒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2: 先柿子带上破了，
3: 对，洗还洗不干净。
2: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3: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2: 嗯，
3: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其次事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他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4: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3: 嗯，对，这个
2: 有典故。
3: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2: 嗯，
3: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式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2: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没觉得吃枣养生。
3: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2: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3: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说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式，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2: 哎呦
3: 啊，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那个东西很神奇呀。
2: 嗯，
3: 说我吃了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个枣， 迟早大陆挂，他也这个词儿。哎，
2: 所以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3: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其生，醉入东海起长鲸，就是都是这个。
2: 好，你也吃个枣，走。
3: 对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2: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3: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2: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3: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2: 梨，
3: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2: 甘棠，
3: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2: 呵，
3: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就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2: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3: 哎，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这一梨下来，搓不搓不，吃两口解渴。
2: 他可挺会，
3: 哎，但是韶国这人呀、啊，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然后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公，我们要纪念他。
2: 这也是个景点了。
3: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2: 利于糖分积累。
3: 对，它到北方就不行。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2: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3: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阴阳怪气儿。包括这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
2: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3: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我们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行那么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2: 哦，他有任务，
3: 对，他去，而且路程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了， 跑到荒野求生，
2: 嗯，
3: 有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买开他的背包，你不要背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倒老鼻子罪了。
4: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3: 嗯，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2: 好歹有通关文牒。
3: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知道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的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
2: 嗯。
3: 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2: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3: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和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2: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3: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吃啥呢？喝啥呢？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4: 对，到宿舍给他扣下来了，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5: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4: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5: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4: 对。
3: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4: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
3: 嗯。
4: 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都天天常吃啊。
3: 嗯，
4: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圆穗。
3: 哦。
4: 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3: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4: 啊，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讲葱蒜边形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3: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4: 哎，没错、
5: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4: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3: 他吃个倭瓜算了。
4: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3: 也没有。
4: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3: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4: 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到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水上美食走廊。我们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够随便吃牛肉吗？我们继续往下听。
4: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
3: 嗯，
4: 哎。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
3: 嗯，
4: 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就待了几年，然后得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越之嘛，
3: 嗯，
4: 也有叫大肉之的，找乌孙人嘛，他肯定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看过现在这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汁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3: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4: 哎，
3: 就带回来菠菜。
4: 啊，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3: 还是当年的路线。
4: 对，
3: 嗯，
4: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哦，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3: 嗯，
4: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了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3: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4: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5: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4: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
5: 啊，
4: 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时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
3: 嗯，
4: 啊，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3: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4: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5: 算了吧，算了，
3: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4: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对吧？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5: 我再种点红茶。
4: 哎，这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5: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3: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4: 对，
3: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4: 哎，
3: 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
4: 嗯，
3: 那能刻上，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儿，吃上花生啥的吗？
4: 刻不上。
3: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4: 咱们讲古人讲葵
3: 啊，
4: 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3: 啊。
4: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3: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4: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3: 冬葵，那还有秋葵
4: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
3: 嗯，
4: 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子。
5: 哦，
4: 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儿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就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即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3: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吧。
4: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又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就生了葵了
3: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4: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
3: 大叶片子才有。
4: 对，青的呀，青青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

0: 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是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
0: 对，
1: 发展
0: 所
1: 过
0: 以
1: 程。
0: 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的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
1: 哎
2: 哎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的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肚子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其实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帆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9: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9: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

0: 伴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阴虚的朋友在夏天更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天阴虚体质的朋友身体比春天更难过。阴虚的朋友在夏天易出现什么毛病？到了夏天之后啊，很多地区都会进入高温状态，在这种高温下，一般人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而阴虚之人则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难受。阴虚的人啊，特别是老人，到了夏天往往会出现很多身体问题，比如说血压上升、脾气烦躁、肝阳上亢等。阴虚体质的人在夏天应该怎么养生呢？到底该注意一些什么才能平安地度过炎炎夏日呢？所谓阴虚啊，就是体内主静主润的物质不足了。人体的精、血、筋、液等都属于阴。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个运转着的机器，阴就是润滑油和冷却液。如果润滑的物质不足，机器运转起来就会很热。人也一样，如果阴物质缺乏，身体就会进入虚热和虚性亢奋的状态。那阴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一、形体消瘦，因为身体的机能虚性亢奋，消耗很大的缘故。二、容易面色潮红，这是虚火上炎的表现。三、口燥咽干，想喝凉饮。我们看到很多人特别喜欢喝凉东西，往往和他们的体质阴虚有关。四、容易五心烦热，五心包括手脚心和心脏。阴虚的人手脚心在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因为阴液不足，而心中热就会心烦，脾气呢也特别容易暴躁。五、容易失眠，因为心中躁动，所以虚烦不寐。六、睡眠中容易盗汗，这是因为气血循环很快，与体表的胃气的休息状态无法匹配的缘故。七、容易大便干燥，小便黄，量少。五脏阴虚有哪些具体表现呢？肺阴虚的人容易伴有干咳少痰、潮热盗汗的症状。心阴虚的人则容易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肾阴虚的人呢，则会腰酸背痛、腰膝酸软、眩晕耳鸣。男子性欲旺盛、遗精，女子月经量少。肝阴虚之人呢，则容易出现脾气烦躁、发火、胁痛、视物昏花等症。

肺阴不足的人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肺结核阴虚症型的患者，或平日因为阴虚而咳嗽的人，这个时候的症状都会加重。因此啊，在炎热的季节，对于阴虚之人要注意滋阴，来使身体适应外界的环境。此外，生病的人如果有阴虚的情况存在，则在夏天病情会比其他季节重。这与春天还有点不同，因为春天外界的温度不是特别热，阴虚之人的症状体现的是自身不足，春季需要阴的物质。如果您体内阴物质匮乏，则会出现虚火风动的现象。而夏天外界特别热，除了阴虚之人自身阴的不足，还有外界热的伤害。因此啊，夏天阴虚之人的情况会比春天更严重一些。夏天酷热伤阴，心火旺盛，则心阴容易不足。夏天肺金受克，肺阴虚者的症状会越来越重，而心肺之阴不足则会引起肝肾之阴不足。因为心肺之阴亏虚的时候，会从肝肾借用资源。这样看来，在夏天整个身体的阴都是宝贵的资源，既容易不足，也容易受到外界邪热的伤害。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夏天阴虚的朋友要如何保养呢？
4: 在夏天阴虚的朋友该如何保养？在夏天阴虚的人怎么养生，才能保护阴物质不受伤害，同时变得更加健康呢？第一，阴虚的朋友要少食辛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烧烤撸串成了夏天的标配。这种不健康却美味的吃食方式，本来应该偶尔为之，如今呀，成了一些人的主要进食方式。对于阴虚的人来说，一定要少吃烧烤熏制的食物，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控制辛辣的食物，这些食物呢，都会伤阴。跟大家说呀，这还真的不是开玩笑。曾经有位患者对我说过，他患了面瘫，面部肌肉抽动，发病就是在一次吃烧烤之后。开始他认为这是偶然的，但在基本痊愈之后，他又去吃了烧烤，结果啊，当场他的脸部又开始抽动。中医认为，这种抽动就是阴液不足、经络失养引起的。对于这种体内阴液不足的人，可以在平时多吃以下几种食物。一，在肉类里，猪肉和鸭肉是滋阴的，但在做的时候，应该以清淡为主，不要放太多调料，否则调料吃多了也容易在体内变得燥热。二，多数带壳的海鲜性凉，阴虚的人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三，在蔬菜水果里，山药、莲藕、银耳、百合、雪梨、甘蔗等都非常适合阴虚的人食用。四，中药里面，熟地、山萸肉、生地、沙参、麦冬、玉竹、枸杞子、石斛、女贞子、桑葚等都是滋阴的。其中熟地、山萸肉、枸杞子滋补肾精，配合滋阴调理效果更好，大家可以搭配起来煲汤喝。同时啊，阴虚的人在夏天呀，要少吃凉的食物。阴虚的人喜欢吃凉的食物，到了夏天呢更是如此。可是阴虚只有用滋阴的药物才能调理过来，药性的凉和食物温度的凉不是一回事儿。您吃温度低的食物会觉得暂时舒服，但时间久了呀，反而伤阳气，从而导致阴阳两虚。第二，阴虚的朋友不要选择大汗淋漓的运动。有人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就要在太阳下运动。其实啊，这句话是针对性质平和的人的。那对于阴虚的人呢，如果在三伏天运动，让体内汗液骤然大量的流失，会让其阴液亏损，身体更加失调。阴虚的人适合在早晚清凉的时候，选用散步、游泳、打太极等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运动。第三，阴虚的朋友要保持睡眠充足。夏天是一个比较难入眠的季节，天黑得晚，亮得早，很多人把夏夜过得有声有色，但所谓的夜卧早起讲的是相对正常的人。阴虚的人必须睡眠充足，最好补个午觉。为啥呢？为的是保护滋养体内的阴物质。如果睡眠不足，耗阴过度，则在夏天的酷热之下，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啊。第四，阴虚的朋友尽量不要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出行。夏月属火，中午对应心，这是热上加热。心阴不足的人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甚至导致突发疾病。所以阴虚的人要避开烈日当空的时候出行，这非常的关键。第五， 阴虚的朋友在待人处事方面要以恬淡为主。夏日酷热，心阴不足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此时啊，如果遇到事情不能冷静，就会特别容易冲动发火。这种不稳定的情绪，一方面呢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压力，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等问题，另一方面呢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因此呀，阴虚之人如果想平安地度过夏天，要谨记两个字要诀，随时默念于心，随缘。这两个字呢可以帮助您在很多本会发火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让一切都随他去吧，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您以这样的心态待人处事，就能把心放宽，从而啊度过难关。第六，阴虚的朋友要节制性生活。阴虚的人呢阳燥易动，所以性欲旺盛，但是不能持久，男士容易早泄。夏日阳气更盛，阴虚的人呢更容易躁动，尤其夏日异性的衣着裸露甚多，更容易引动相火。因此啊，阴虚之人在夏日如果能够保持节欲的状态，平复心态，则对保护肾精大有好处。古代的朱丹溪甚至要求在这样的季节到深山大庙里去躲避，我觉得不用，我们控制一下就可以了。第七，阴虚的朋友特别要防气阴两伤。在夏天呀，容易汗液大泄，而气随汗脱，所以容易出现气阴两伤的情况。这种情况比单纯的阴虚要复杂，此时阴虚之人容易出现口干口渴、浑身无力的情况。对于气阴两伤之人，服用生脉饮等中成药即可。第八，阴虚的朋友要防阴虚失困。阴虚的人到了夏天会特别口渴，容易喝超量的水，甚至吃超量的水果，比如说冰西瓜等。这样做虽然当时感觉舒服，但是阴虚并没有得到缓解，而体内的湿气却容易加重。我们一定要明白，湿气和身体的体液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阴虚与湿气重会同时出现。通常呢，这类患者的舌苔厚腻，但是舌苔掩盖下的舌质会很红。此时呢，可以用藿香、佩兰、薏苡仁、杏仁、冬瓜皮驱除湿气。当湿气驱除，则会暴露出阴虚的本质，您可以看到红红的舌质，此时再用滋阴的方法调理就可以了。我一直认为啊，不同的体质在不同的季节，身体的调理方式是不同的，一刀切的说法是对中医辨证施治的背离。希望阴虚的朋友听到了这夏日八大秘诀，能有所领悟，从而平安度过每一个夏天。入伏以后，阴虚的朋友需常饮十壶滋阴茶。入伏以后呢，市面上流行的铁皮风斗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个铁皮风斗就是专门用于滋阴的石斛的品种之一，现在市面上给炒作成仙草了。这个药呀，不适合阳虚的人使用，但对于阴虚的人效果是不错的。我们来看看这滋阴茶应该怎么做。先来看一下配方，我们来取石斛6克、玉竹6克、麦冬6克、西洋参3克。用法很简单，泡水代茶饮就可以了。此方呢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对于阴虚的人，在夏天感觉口干舌燥、身体虚热的时候，如果能隔三差五的饮用，可以起到改善体质的功效。此外呢，可以滋阴的药物还有生地、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女贞子、旱莲草、山萸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取。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有些食物既能补给营养，又可辅助调养身体。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几样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7: 欢迎收听中老年健康长寿1000问。为何说黑木耳是天然降血脂良药？黑木耳属野生食用真菌，被誉为素中之荤。中医认为，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补益气养血健胃润燥清肺强志等功效，适用于气血两虚、贫血、痔疮出血、肺虚咳嗽、便秘等症。随西居饮食谱说，黑木耳补气耐饥活血，治跌打损伤，凡崩淋血痢、痔漏肠风常食可疗。现代研究认为呢，黑木耳是天然抗凝剂，有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作用。美国明尼达医科大学哈默斯米特研究提出，黑木耳可降低血管病的发病率，这种真菌是一种延年益寿的补药。近年来，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心肺血管研究中心动脉硬化研究室等单位通过试验和人体观察，认为黑木耳具有降血脂、阻止心肌、肝、主动脉组织中脂质沉积的良好作用，可明显减轻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并能抑制血栓形成和血小板凝集。研究证明啊，木耳降血脂作用与富含粗纤维亚油酸有关，其中的腺嘌呤核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作用。一次食用木耳抑聚作用可达12小时以上，因此常食黑木耳能抑制血栓形成，对预防中风及心肌梗塞大有裨益。另外，据国外报道，黑木耳多糖体也有抗癌作用。患有慢性腹泻的病人应该慎食黑木耳，因为黑木耳滋润易滑肠，会加重腹泻症状。此外，发霉及有腐败味的黑木耳严禁食用，以防中毒。为何说银耳是延年益寿上品？银耳又名白木耳、雪耳，其色白如银，状似人耳，所以叫银耳。银耳是一种食用菌，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既是名贵的美食佳品，又是一种扶正强壮的良药。古时历代皇家贵族视银耳为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品。中医认为，银耳味甘性平，有滋阴补肾、强筋润肺、生津止咳、清热强心、健脑养胃、补气血等作用， 至于虚劳咳嗽、肺结核潮热、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白细胞减少、高血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症。近年研究发现，银耳含有一种能增强体液免疫能力的酸性异多糖，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银耳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从而增强了机体对癌细胞的抗御能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此外，银耳还能增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痰液中溶菌酶的活力，使之呈现良好的抗炎作用，并能提高机体对外界致病因子的抵抗力，且能抗辐射，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所以能用于慢性支气管炎、肿瘤病人放疗后白细胞减少等疾病的康复治疗。选购银耳时，不宜买颜色洁白者，因为天然的或人工栽培的银耳并非是纯白色的，它的正常颜色应该是淡黄色。一些加工者为了追求色白，常常选用硫化物熏制，而一些消费者又误以为色越白则质越好，有意购买颜色洁白的木耳，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何说海带是长寿海产品？海带又称昆布，《本草经书》记载，昆布咸能软坚，其性润下，寒能除热散结，故主十二种水肿，引流聚结气，漏疮。中医临床认为啊，海带性寒滑，常用于引流，也就是甲状腺肿大，还有裸痢，也就是淋巴结核，有散结的作用。现代研究认为呢，海带含多种有机物和钙、碘等多种矿物质，富含维生素 A、B1、B2、B12、D、PP 等，所含蛋白质有18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占 60%， 并含纤维素、褐藻胶等。据国内外专家报道，海带防治疾病、抗衰老功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带中的碘可防治甲状腺肿大。二，其性清凉，有消炎、消暑、退热的作用。三，含多糖和多种微量元素，治疗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四，含20碳五烯酸，可降低血液粘度，其所含藻胶、硫酸化物，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五，含甘露醇，有降压利尿、消肿作用。六，富含锗、钴、硒等微量元素，如100克含有机锗4047 parts per million， 是食物中含锗最高的，有抗衰老、抗癌作用。七，含高密度不饱和脂肪酸，能除去血管上过多的胆固醇，能防止心肌梗塞和脑梗塞。八，海带褐藻酸钠含量高达15%，能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消化，防治老年便秘。由于海带性寒，畏寒者不宜多食。一般说，常食海带有益于健康，但并非多多益善。日本金野泽道教授告诫人们，如果每日碘摄入量长期超过10毫克，可使甲状腺容积变大，而患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洋葱为何被誉为菜中皇后？洋葱俗称葱头，在欧洲被誉为菜中皇后，其营养成分丰富，除不含脂肪外，含蛋白质、糖、粗纤维及钙、磷、铁、硒、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多种营养成分。新鲜洋葱每100克中约含水分88克，蛋白质 1.1 克，碳水化合物 8.1 克，粗纤维 0.9 克，脂肪 0.2 克，灰分 0.5 克，胡萝卜素 0.02 毫克，维生素 B1 0.03 毫克，维生素 B2 0.02 毫克，维生素 C8 毫克，维生素 E 0.14 毫克，钾147毫克，钠4.4毫克，钙40毫克，及硒、锌、铜、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洋葱除含一般营养素外，还含有杀菌、利尿、降脂、降压、抗癌等生物活性物质。洋葱中的蒜素及多种含硫化合物，在较短时间内可杀死多种细菌和真菌。洋葱中的某些生物活性成分可促进机体内钠水从肾脏排出，而具利尿作用。洋葱油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洋葱中 K 因子，也就是钾和钠的比值较高的话，比如达到 33.42， 即含有能舒张血管、减轻外周和冠状血管阻力、对抗儿茶酚胺物质的前列腺素 A1， 而呈现降低血压的作用。洋葱中含有的甲黄丁尿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洋葱中含硒量较高，具有抗癌作用等。近年来，医学临床和研究证明，洋葱具有多种较高的生理药用价值，在营养食疗上被推崇为多功能的降脂降压抗癌的营养保健食品，享有菜中皇后的美称。洋葱因其性味辛温，所以火热体质或饮酒后均不宜过量食用。为何说

荠菜是百姓的灵丹妙药。荠菜呀，古称护生菜，我国南北各地皆产，多生长于野坡荒地、溪边宅旁。我国食用荠菜历史悠久，素为历代美食家推崇。荠菜是周年可供食馔的野菜，如今已有人工种植。阳春三月，正是荠菜生长的旺季，吃来特别柔嫩鲜香。古有三月三，荠菜当灵丹之说。它所以味道鲜美，是因为含有多种氨基酸，特别是含有味精成分的谷氨酸的缘故。荠菜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荤素烹调皆可点缀餐桌，如清炒、煮汤、凉拌、包饺子、做春饼及豆腐丸子等，都使人感到清香可口，风味独特。除根须外，茎叶均可食用。一种简单而大众化的吃法是，去根洗净，切成段，撒上精盐腌制2到3小时，浇上香油，拌匀，作为下饭小菜，既爽口又开胃，吃而不厌。中医认为，荠菜性平，味甘，无毒，能益脾明目，驱风解热，止血和胃，可治痢疾、水肿、便血、乳糜尿、目赤疼痛等疾病。现代研究发现，荠菜蛋白质含量在果蔬中居上乘，维生素 B2 含量超过众多蔬菜，维生素 C 含量比番茄高4倍，钙含量高于牛奶和大豆。其他如胡萝卜素、叶绿素及多种矿物质含量，是既丰富又均衡。此外，荠菜还含胆酸、乙酰胆碱及黄酮代等活性物质，对多种疾病有防治效果。研究证明，常吃荠菜可预防高血压、中风，对冠心病患者也有明显作用。此外，对胃炎、荨麻疹、白内障及夜盲症等也有一定疗效。荠菜糊，古称百岁羹，老人常吃，既防病又延年。荠菜的类型有板叶荠菜和花叶荠菜，而以板叶荠菜更受到群众的欢迎，因其产量高、纤维少、品质较佳。为何说长寿宜吃菠菜？菠菜也叫菠棱、菠丝草、赤根菜，属梨科植物一年生草本。阿拉伯人曾将它列为蔬中之王，现代营养学家们将菠菜视为长寿家蔬。菠菜中维生素 E 含量很多，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较好地阻止机体内部的氧化过程，老年人适量食用有益于健康长寿。动物实验证明啊，给老鼠8个月的饮食控制，每天让老鼠吃一些菠菜和草莓，结果发现多吃菠菜可以延缓记忆力衰退。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菠菜提取物具有促进培养细胞的增殖作用，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青春活力。菠菜含有较多的草酸，能与食物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不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在烹调菠菜前，最好将菠菜用开水焯一下，这样可以使80%以上的草酸进入水中。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夏季气温偏高，大家常会将剩菜放进冰箱保存，殊不知这几种剩菜即使冷藏了也最好不要食用。
4: 今天想给大家说说呢，是有些剩菜啊是不能吃的，别让节俭成隐患。其实剩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对于这个问题得要看是剩的什么菜，剩了多久，在什么环境下储藏，重新加热等条件。但无论如何，蔬菜不建议剩6小时以上，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父母而言，他们本身免疫力就较低，剩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胃肠疾病。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1， 蔬菜，尤其是绿叶菜，炒蔬菜本身就会让维 C 流失，如果再加热，有营养的维生素也会消失殆尽。而且蔬菜中含有较多的硝酸盐，在存放过程中会因细菌活动转变成为有毒的亚硝酸盐。不过一般来说，越靠近根部，含有容易转化成亚硝酸盐的成分越低。常温下存放到第二天产生亚硝酸盐较多的有菠菜、菜花、豆角、甘蓝、青椒。菠菜中的亚硝酸盐远远超过其他蔬菜。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2， 海鲜。吃海鲜本身就有强调味道鲜美，过餐不但会导致鲜味尽失，而且容易伤害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螃蟹、鱼类、虾类隔餐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这种物质也是一种毒素。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3， 凉菜。大多凉拌菜没有经过高温加热制作，会导致细菌和寄生虫卵残留，而有些病菌可在冰箱冷藏室的低温下繁殖，病菌会引起肠道疾病。因此做凉拌菜时最好适量，现做现吃，剩余的凉拌菜一定要倒掉。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4， 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地，可能繁殖危险致病菌，比如恐怖的肉毒杆菌。这种菌能产生世上第一毒肉毒素，毒性是氰化钾的1万倍。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 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0: 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施恩不敌蒋门神，痛失产业，得知武松本领高强，便刻意厚待，求其相助。性情刚直的武松会帮他吗？请听《水浒传》第120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20集。
2: 也是我年轻阅历浅，把事情撂得太简单了，我就跟蒋门神说了，姓蒋的，你不是想占我这买卖的一半吗？我看呢，你不用占一半，我全给你，但可有一样，咱得有个前提，咱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门口外边，咱们比武较量。蒋门神，你要能把我施恩打倒了，你打赢了，我这买卖全交给你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我，我要把你赢了。蒋门神，你给我干脆快滚，从今往后不准登我这门。蒋门神当时跟我讲，他说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那当然，说了就算，铁而定钉。他说咱们两个立个字据，我说立字据咱就立字据，立完了字据，摁上了斗技，我们两个就出来了。这一来呀，你没见到当时那个场面呐，整个快活林所有的买卖铺户这掌柜的好像都不营业了，全都出来了，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要看看这个热闹。大伙儿都知道，也不在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蒋门神，要夺我这个快活林的酒店。而且呢，我自个儿也冲出光棍来了，我以比武论输赢。我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的门口插拳绕步就打起来了。这一动起手来，我才知道啊，兄弟这功夫不行啊，这蒋门神比我高着一抽呢。打了不到20个回合，我就让蒋门神把我打躺下了。蒋门神这小子心狠手黑，打躺下我就是输了就得了呗，他不依不饶啊，拳打脚踢呀，把我打的眼睛也封了喉了，胳膊也断了，这个腿都给打青了。大家伙最后拦着他，这才算拉倒。大哥呀，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挨打的情景啊，我这个脸上发烧啊。最后是我手下人把我抬着回的家呀，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爹说了，我爹一听，在孟州这个地界，我们爷们能吃这个亏吗？所以转过天来，我爹托人就到衙门里边去告状去，这一告状我们才知道底细。感情啊，这个蒋门神是我们孟州新来的一位张团练的外甥，他倚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到快活林去夺我这个酒店去了。我们这一告状啊，蒋门神跟我立的那个字据就在张团练的手里头，张团练拿着这个字据上衙门口里边对证去了，人家说了他们两个有字据，说了谁把谁打赢了谁就占有这个酒店。我爹一看这口气也得生吞硬咽了，老头子就回来了。我爹回来无话可说，可是我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去吗？我心里想着，我好好养这个伤，等我伤势养好之后，我一定要报这一番羞辱之仇。快活林这个酒店我想办法把它夺回来。现在我伤势大致都养好了，就剩这胳膊，这胳膊再过个1个月2个月的也就行了。忽然听说阳谷县来了个配军叫武松，这位是景阳岗打虎的英雄，这位是武艺超群的能手，所以我就想起来，我要跟您学几手绝招。您呐，就教给我几招能把蒋门神打倒就行了。武松听到施恩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武松这

0: 松说：“既然是这样，你看我武松是个朋友，那么我看你是恩，也够一个弟兄。我武松替你去得了呗，我去快活林会会这个蒋门神，我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武松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施恩当时那个眼睛一闪光：“武大哥，您上快活林去斗蒋门神，您能斗得了他吗？”“
1: 这是什么话？我问你，这蒋门神他长了几个脑袋？”“
0: 就一个脑袋。”“
1: 几个胳膊？”“
0: 两只胳膊。”“
1: 就是，他就是相声三通，肩长六臂，我武松也不怕他。难道说他比那景阳冈上的老虎还凶恶吗？他比阳谷县里的西门庆还刁钻吗？我武松一定要斗斗这个蒋门神。”“
2: 武大哥，既然这样的话，
1: 那好吧，咱们三个月之后您再去斗蒋门神。”“
2: 为什么三个月之后？”“
1: 我没说吗？您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
2: 嗨，
1: 我跟你说，去年我得了三个月的疟疾病，病体刚好回转阳谷县，路过景阳冈打死的那只老虎，现在我觉得比去年那个身体要强得多。不信你跟我来。”
0: 说着话，武松站起来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了，施恩随后跟着来到院子里边。这院子旁边啊有个天王殿，天王殿这个殿下边有一个大铁顶，这个铁顶啊是烧纸烧香用的。武松刚才在院子里边转悠的时候就发现了天王殿那个铁顶了。武松二番这回出来就直接来到了铁顶的跟前，施恩随后跟着。跟到这之后，施恩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
1: 武大哥，您要干什么？”
2: 武松点了点这个铁顶：“你说这个铁顶能有多少分量？”施恩说：“这个顶啊少说也得有五六百斤。”武松说：“好，你来看。”
1: 说着话，武松一猫腰把这个铁顶的顶耳子就抓住了，一推这个顶就动弹了。他这手往前一推这个顶耳子，三足的顶有一个腿就翘起来了。他这手一抓这个腿，双臂一较劲，一个骑马蹲裆式，嗨，把这顶就给举起来。举起来他是右手扳着这个顶耳子，左手抓这个顶腿，里边有香灰什么的一点都没洒，正着举起来的，这绝对要点劲儿啊。呜的一下子把这个顶就举到脑袋上边来了。武松举着这个顶在这个院子里边腾腾腾腾走了一圈，然后把这个顶就轻轻地放在了地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搓了搓手：“
2: 怎么样，这个身体还用恢复吗？”
1: 施恩一看：“哎呀，武大哥，您真乃神力也，照这么说您这个身体不用恢复了。”“
2: 不用恢复了？
1: 不用恢复了，咱们现在就去找那蒋门神。”
2: 施恩说：“武大哥，您神力过人，现在要去找蒋门神可以立即成行，不过这个事咱们不要操之过急。
1: 为什么呢？因为据我所知，这个蒋门神自从把我这快活林酒店夺过去之后，他就安插了他的很多党羽在酒店里边替他经营。蒋门神手底下光徒弟就有20多个，他这20多个徒弟当然了都是些市井上的刁徒，江湖上的无赖。他让他这些徒弟给他看管酒店，也是怕有人到他酒店去搅乱去。蒋门神本人并不经常在那酒店里待着，他到哪儿去呢？这个人善于交往，平常日子找一些个官员，找一些个势力之徒，聚集在一块儿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吹吹拍拍，要么就到处催账要债。再有一个，蒋门神这个人很好色，就去什么东瓦子西瓦子

0: 妓女聚集的地方，棉花素柳。蒋门神不经常在这酒店里边，如果说武大哥您就这样冒着蒙去了，碰不着他怎么办呢？这不就白去一趟吗？话又说回来了，您去了碰不着蒋门神，碰着蒋门神的徒弟们了，您一怒之下把他们徒弟们都打了，您就是把他这20多个徒弟全都打败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没动着这树根呢、啊、挖树需挖根，砍枝叶不起作用。如果这蒋门神回来，他的徒弟们跟他一说您去了，这蒋门神对您可就加了小心了，您要再去找蒋门神，他就会给您插上圈套，引您进入陷阱，弄不好啊您要吃亏上当。所以说这个仗咱们要打得有把握，找蒋门神要到那就得找着他。武松说，照你这么说得什么时候去找蒋门神呢？石文说，这样吧，我呀暗地里派个人到快活林酒店那个地方打听打听，摸准了蒋门神指定在家，这个时候您再去找，您呢就听我的信儿，我什么时候让您去您再去。武松说，好吧，照这么说那我就等你的消息，咱就这么定了。就打这儿，石恩就回了自己的家了，武松呢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觉得今天肯定能得着石恩给送来的信息，武松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上快活林打蒋门神呐。他换了一身衣服，穿着土布的上衣，腰里边系着青丝搭布，底下是土布的短裤，脚下蹬着一双兜跟的薄底快靴，伸伸胳膊提提腿，攥了攥这拳头，使了使劲，拳头攥得嘎巴嘎巴骨头节直响。武松啊现在恨不得蒋门神就在面前，咣咣咣上去几拳头就打他个鼻子口酸血。武松正在这屋子里边自个儿使劲呢，外边施恩的两个家丁来了，走进屋子之后，哎呦，武都头，您吃过早饭了吗？武松说，早饭吃完了。武都头，您跟我们走吧。怎么着，蒋门神在家吗？啊，不是，我不是上快活林找蒋门神，今儿个您跟我们呢上我们少管营家里边去一趟。上他家干什么去？昨天咱不是说好了吗，他要派人到快活林去探看蒋门神的虚实，现在他派去人没有？
1: 据我们所知可能是派去了。
0: 回来没有？
1: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少管营让我请您到他家里去，到那之后怎么回事自然他就跟您说了，您问的这些事小人我不知道。
0: 嗨，这个人办事太拖沓，我武松就是个急性子，等不得。
1: 哎，你等不得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啊，您就跟我们去一趟吧。
0: 好，如此说来头前带路。
1: 是。
0: 两个家丁领着武松就来到了少管营施恩的家中。武松一看呢、啊、这管营的家中的确有点与众不同，两进的大院子，青汤瓦舍，来到后院的正面客厅，一进客厅门，武松就发现这客厅当中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边满满的一桌酒席，施恩正在桌旁坐后。施恩一看武松走进来了，施恩赶紧站起身来，走两步到跟前抱完拱手，哎呦，武大哥，您大驾光临，给我捧笔深灰，快快这边请坐。武松没坐。武松说，少管营，你不是说今天咱们就去快活林吗？蒋门神到底他在不在家，你派去人没有，探听清楚没有啊？武大哥，他在不在家消息还不确切，因为我派去的人还没回来，今天我先把您请到我这儿，略备薄酌，咱们痛饮几杯。哎，这不是喝酒的时候，要依我说，打完了蒋门神回来咱们再喝酒。我的哥，这话不能这么说，

0: 由打阳谷县充军发配来到了孟州，一进牢城营这些天对您就多有慢待了，没吃着一顿像样的饭，所以今天呢，小弟我这儿准备了这么一桌酒席，谈不到什么，这无非都是一点孟州的风味小吃，让您品尝品尝，咱们吃完了喝完了再商量打蒋门神的事儿。哈，吴松说我到这儿之后我已经骚扰你多次了，你派家丁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送酒送菜，那不都是好吃的吗？再者说我们弟兄交往不在这吃吃喝喝上，今天主要的是去打蒋门神，这个酒我不能喝，马上咱们动身。哎，这施恩一看没想到武松还是这么一个脾气。
1: 武大哥，
0: 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今天这个酒席不光是小弟我的意思，还有谁的意思？还有家父的意思。昨天我回来跟家父一说，武大哥要替小弟我出这口气，家父甚是感激您呐，所以是他老人家提出来今天要摆上酒席给您以壮行色。这酒您能不喝吗？
1: 哦，
0: 武松一听说这是老头的意思，武松不说话了。武松这个人最懂礼貌，知道尊敬长上，老爷子说出来要请客，这我不能说不吃不喝呀。
1: 好吧，既然是令尊的好意，那么我武松就饮几杯。
0: 大哥您这边行。武松刚往旁边一转身，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这老管营也就是施恩的父亲从外边走进来了。他走进来之后，施恩向武松之引，武松上前给老管营见礼，老管营伸手相搀，哎呀武义士，快快这边请坐。这阵老管营看武松可就不像当初武松刚到牢城营到他大堂上见他那个模样了。武松心想，这个老头就是要打我一百杀威棒没打成的那老头。此时此刻见到武松跟当时在堂上见到武松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孔。那个时候武松是他的阶下囚，现在武松是他的座上客。那个时候从心理上来讲武松是求于他，今天他从心理上来讲有求于武松。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此一时彼一时啊。让武松坐下了，老头在正面坐好，施恩在旁边陪坐。老管营看了看武松，啊，武义士，我听我的犬子说了，今天武义士要去快活林找这蒋门神呐。
1: 是啊，武义士，我跟你说吧，我这个孩子从小喜欢武术，耍枪弄棒，打拳踢腿，
0: 但是我敢这么讲，别看他喜好武术，在我们孟州这一带可从来没有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过呀，这是个老实孩子。虽然在快活林开了一个酒店，也并不是打算多求利润赚钱发财，更重要的呢是给我们孟州这个地方壮壮门面，多点光彩。再者说南来的北往的有江湖上的行客，倒在这里呢也有个落脚之处。可是万没有想到半道上闯出这么个蒋门神来，这个蒋门神不但有靠山有权势，而且也生性粗野，把我孩子打的那个样啊，我这心里头啊别提多难过了。我在孟州也大大小小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呐，啊，能栽这个跟头吃这个亏吗？可是不行啊，咱们有气就在肚子里边憋着，人家蒋门神有张团练那样的靠山呐，张团练比我厉害呀，所以我这个孩子憋气我也跟着憋气。听我孩子一说，无意是您来了，您要帮这个忙，你要管这个闲事，我心里边非常不安，我过意不去。尤其是你到牢城营里头，这些天来
1: 我对武义士也没有什么关照，我感到有愧。今天听说武义士要去快活林了，所以我在这儿备白酒几盏给你以壮行色，同时呢也是老朽我对武义士的一番感谢之情啊。
0: 武松这老人家，您说话不必客气，我武松是个直性的人，不会拐弯抹角，跟您说实话吧，我倒在孟州牢城营里不过就是一个阶下囚，可是这位少管营对我武松是多方的关照，我武松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听少管营一说受了这口冤枉气，我武松愿意相助铲除这个蒋门神。我武松这个人生性就是这样的脾气，我呀专门爱逗那些个不讲道德的硬汉子，人世上讲道德的硬汉子那是英雄，不讲道德的硬汉子那就是公害。这个蒋门神不讲道德，仗势欺人，他虽然是硬汉子，我也把他扳倒。景阳岗上的老虎怎么样，危害百姓，我就把他打死。老人家，今天我去快活林也不是全都是少管营的心意，还有一半是我的心意，所以老人家您就对我不必客气了。好好，真是壮士所为呀。武义士，我知道你武艺超群呐、最近身体还行啊？我可跟您讲，这个快活林的蒋门神可不是一般人可比的，我听人讲他武艺超群，与众不同啊。武艺是此去你还得多加小心呐、如果说万里有一，蒋门神仗着人多势众，他的徒弟一窝蜂的一起上，是武艺是占不了上风的话，武艺是您是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有些许一点闪失差错，老夫我心里边也觉得不安呐。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为了帮施恩夺回产业，来到了酒店。接下来他能顺利引出蒋门神吗？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21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 水浒传第121集。
0: 如果说像您所说的蒋门神徒弟多把我武松给打败了，打伤了，打残了，甚至于打死了，与您无关。愿我武松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如果说我武松把蒋门神打伤了，打残了，甚至打死了，摊上官司由我一人承担，也与您无关。哎呀，壮士，您这话说的是非常义气，但是我一定对壮士您一管到底。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有一言，不知一时你愿不愿意听啊。我的儿子施恩蒙您如此帮忙，我想让他拜您为兄。这武松刚一犹豫的功夫，施恩站起身来，抱完拱手，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到地下来。武德高，在上受小弟一拜。武松赶紧伸手相搀，哎呀，贤弟快快请起。老管营在旁边一乐，哈哈哈哈哈哈，武义士，从今往后你们两个可就是弟兄了啊，你们就如同亲弟兄相似。武松说：“这就没有说的了。”酒席饮罢之后，把酒宴撤下，摆上了茶来。喝着茶的功夫，武松就问施恩呐：“你上快活林派去的人怎么样啊？消息带回来没有？”施恩说：“武大哥，派去的人呢回来了，说这个蒋门神今天不在，他得明天才能回来。这样吧，您呢也别回牢城营了，就住在我的家中。”明天一早晨从我这儿动身，咱们一块儿去找蒋门神，我得陪着您去，同时我也得找几个人帮忙啊，万一蒋门神那些徒弟多人多失踪呢，咱们不能吃了亏。武松说：“那好吧，那么今天我就住在这儿。”当夜武松就住在了施恩的家中。施恩为什么没让武松去啊？并不是蒋门神没在快活林，蒋门神呢在那儿呢。施恩考虑啊，武松这酒喝得不少，今天要去酒后行动，怕他拳脚不利索胜不了蒋门神，所以他就撒了个谎，说今天蒋门神不在，得明天才在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早起之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武松就等着来告诉他了。施恩来了：“我的哥，今天呢咱们吃完了午饭再去。”武松一听，怎么又到午饭了？哎，吃完了午饭您力气恢复得足啊。好，这午饭提前了一会儿开的，菜都摆上来了，但是没上酒。武松看了看这桌子：“贤弟，怎么没有酒啊？”“啊，对对对对，快点给我武大哥搬一坛酒来。”有人去不多时弄一坛酒过来了，这坛子不大，拿过两个酒碗放到桌子上。施恩呢抱起了酒坛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就倒了两碗酒。这一倒酒啊，武松发现这坛子不满。酒倒完了之后，施恩端起碗来：“大哥，来把这碗酒干了。祝您到快活林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好，干！”拱拱拱拱，一碗酒干了。接着到了第二碗的时候，一人倒了半碗，这坛子就空了，把坛子撂那儿。武松一看，今儿这酒没喝够，才一碗半酒，这顶什么用？也不好再要了，就这么地吧。这半碗酒喝完了，施恩马上吩咐：“来呀，外边给我武大哥备马。”武松说：“用不着，备马干什么？我又不是小脚。”“从这儿到快活林有多远？”“得十四五里地呢。”“十四五里地咱们溜达着走，这样的话不方便吗？”“啊，好吧，那就不用备马了，我陪着我的武大哥一块走往快活林。”这正是七月份的天气呀，金风未起，暑气渐消。他们两个人肩并着肩走在路上，一边走着，武松就跟施恩说：“贤弟，今天到快活林去，你估摸着

0: 这怎么样？
1: 施温说：“我估摸着，有大哥前往，肯定把蒋门神能够打败。”武松说：“我看未必。”
2: 呀，施温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到这儿说他说话说得往后要拉钩啊？
1: 啊，大哥，怎么未必？十有八九未必能打得过蒋门神呐。
2: 大哥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现在我差点东西。
2: 差什么呀？
1: 差酒啊，这酒今天喝得不足啊，一碗半酒那哪能打得过蒋门神呢？
2: 大哥，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怎么您必须得喝多了酒才能打蒋门神吗？跟您说句实话，兄弟，我刚才呀，我怕您喝多了，喝多了这一醉腿脚不利索，吃了蒋门神的亏，那就不合算了。所以我告诉守信人，酒不能多上，搬了一坛子上去那是半坛儿，咱们一人背一碗半酒。我早知道您必须得多喝酒才能够斗蒋门神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他们多准备点酒啊。
1: 就是啊，你不知道大哥我的脾气。我跟你讲，景阳冈打虎为什么能打虎知道吗？啊，就因为我喝了酒了。我是先在酒馆里边喝了十八碗酒，然后才上的景阳冈。要没有这十八碗酒，大概这老虎我就打不死了。哦，看来您是酒后的武艺。对，我只要是喝了酒，我浑身就都是力量。
2: 啊，要这样的话，那我让手底下家人回去给您再抬酒去吧。
1: 武松说：“不用了，我问你，从此到快活林这一路上可有酒店？”
2: 这一路上有酒店呢，有的是酒店。
1: 好，要这样的话，咱们这样，这路上咱来个三碗不过望。
2: 三碗不过望？什么叫三碗不过望？
1: 就是碰到一个酒店，咱就喝他三碗酒。碰到一个酒店，就喝三碗，一个不落，咱一直喝到快活林。到在那个地方，我琢磨着我这个酒就恰到好处。
2: 啊，要这么说，哎呦，施恩一算账，从这个地方到快活林这一路上14-5里地，光酒店就得有10来家啊，一家喝三碗，这就是30多碗呢、啊。30多碗酒喝去之后，到那你还打蒋门神呢，那不就得躺地下吗？大哥，这三碗不过望，这能行吗？
1: 料也无妨，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这三碗不过望，这蒋门神我就打不了了。
2: 好，大哥，咱就三碗不过望，咱就喝。正说着话，一抬头一看，前边正有一个酒店，三间茅屋，泥皮墙是4张桌子，2酒缸，一根竹竿挑个幌，上写10里闻酒香。
1: 武松这就到酒店了，先来三碗酒。
2: 好，迈步就进了这酒店了，找掌柜的要了三碗酒，付了钱。武松咚咚咚咚咚，三碗酒就粥下去了。喝完了三碗酒，一趴了嘴，
1: 走，继续往前走。刚走出没有半里地，一瞅前边又一个卖酒的，这不是酒店，就在这大树旁边摆着几张桌子，槐树林外桌几张，翠衣粉衫孤酒娘，召唤行客且留步，暑天饮酒心里凉。卖酒的这位女子很会说话，声音甘甜，喝酒吧，喝点酒凉快。这可说的是宋朝的酒，现在这白酒呢，喝了可就不凉快了。
2: 武松一看，这个地方也得喝三碗。施恩说：“大哥，他这是个桌，这是个酒摊啊，不是酒店。
1: 哎，咱是逢酒不过。
2: 哎，好好好，来来来，马上来到这儿，又买了三碗酒，咣咣咣咣咣，又是三碗。这三碗喝完了，继续赶路。前边又有一个酒店，见酒店就喝，是见酒店就喝，是店摊不让。眼看着就到了快活林了，施恩心里边给武松查着呢，他一共喝了36碗。施恩瞅着武松啊，看武松走道这个脚底下都有点打别劲了。施恩心想：坏了，武松啊，虽然是打虎的英雄，但是贪酒过度，这怎么能打蒋门神呢？啊，走道脚底下都有点发酸了。

0: 可是作为师恩又不好说，这是我大哥呀，我求人家帮忙啊，我能指责人家吗？哎，平天由命吧。试问说大哥，看见没有，一望之内那就是快活林了，快活林酒店就在十字路口处，我不能陪您去了，我在暗地里相助您，我派一个家丁领着您到那儿去。好吧，武松说，你走你的，从现在起以后用不着你了。旁边的家丁过来了，武大爷，我跟着您。好，头前带路。是，这家丁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呢，就这位武大爷到那还打蒋门神呢，甭打蒋门神了，到快活林酒店那儿一头就能撞里边去，躺地就睡着了。我看呐，今儿个坏了。往前正走，走出来没有一箭之地，旁边还有一个酒馆。武松站住了，哎，这儿再来三碗。这家丁一看，哎呦，武大爷你还来三碗，再来三碗。哎，好的，又买三碗又喝了。喝完这三碗酒，武松跟着这个家丁晃晃荡荡就走进了快活林。进了快活林，来到十字街，到十字街这儿远远的就看见那快活林酒店高挑酒旗，上边写着四个大字，河阳风月。看见没有，我的爷，挂着河阳风月那四个字儿，那旗底下那个门脸儿，那就是快活林酒店，这蒋门神就在那儿。哦，你闪在一旁。是，家丁往旁边一闪，武松晃当当步履踉跄，他自己奔快活林酒店走过来了。武松这一道啊，一共喝了多少酒啊？统计一下，39碗酒，前面是36，后来又饶三碗。现在武松走路脚底都打别劲了，他是不是真醉了呢？武松可不是真醉，他是仰醉。为什么他假装醉呀？这是武松今天的战略。武松没动身之前，他心里边早想，怎么打这个蒋门神，用什么方法打他。最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要用醉八仙拳打他。武松这个人精通各门各户的武艺，他会醉八仙拳，他觉得用这醉八仙拳打蒋门神最合适。这个醉八仙拳呢，假装醉酒，在醉里出拳，是醉里出腿，这样的话就最后是最终取胜。武松暗想，我只有这样道呢，才能把蒋门神给惹翻儿，才能惹得蒋门神跟我动手，最后我才能取胜。所以武松啊，就这么醉着来了。他喝了这么多酒，一点醉意都没有吗？一点醉意都没有，那是假的，多少有点醉意，也就是有三四分醉，但是武松装出来了有八九分醉。这醉八仙拳是以醉为表，以醒为里，表里相合，醉态横生。斜肩出拳是踉跄出腿，翻扑滚打，摔靠崩砸，这是独一门的把式。武松今天就想要实践实践这醉八仙拳。晃当当，武松奔前面走，一抬头，他先看见高挑的那个酒旗，上写着四个大字，是河阳风月。这河阳风月什么意思？就说是在黄河的阳面，风月就是风光景色。那阵的酒店呢，尤其在东京汴梁一带的酒店，多贴这样的酒招牌。他这个酒旗比一般的酒店那个酒旗都高出2尺去。从此可以看出来，蒋门神这个人在这一带那是称王称霸，他要压倒一切。武松自己心里有数，他自个儿没醉，可是跟着武松的那个家丁瞅着武松这副神态，心里边就没底了。这家丁慌慌张张离开了武松，就找施恩去了。施恩这是干嘛呢？施恩带着20来个精壮的汉子，准备暗地里接应武松。他们就在距离快活林不远的一个树林子里边藏身。这家丁跑到这树林子里边，一见了施恩，我说：“少爷啊，跟您说呀， 这五爹可是喝多了啊，我瞅他那样是跌跌撞撞的奔着蒋门神那酒店去的，您可盯着点，别一会儿让人家把他再打死。
1: 施恩说不至于，你先沉住气，咱们在这经常探听点消息，你呀回去
0: 到那个蒋门神酒店不远的地方藏起身来，看看结果，如果不好的话马上来送信。好，这个家丁又回来了，在暗地里观察武松的动静。武松来到快活林酒店门口，他定睛瞧了瞧这快活林酒店，呵，一拉溜五大间的门脸，两层楼，楼上楼下连在一起，这是十间房子，三凳台阶，门口两边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往里边一看，一眼望穿通堂的院子，里边有个大后院，这个大后院还有五间正房，五间正房还有东西厢房，这东西厢房是各两间，两边的厢房跟前边的正房连着，旁边的东厢房两间呢，有一个门通到前面门市房里边，这两间厢房就是他们的厨房，做菜呀、做饭呢都在这里头。屋子里边摆着有七八张桌子，这就是蒋门神的快活林酒店。蒋门神呐，现在不光指这个酒店，他现在以这个酒店做基础，还做别的买卖。你像刀灯生铁、刀灯盐、刀灯绸缎、刀灯布匹，这蒋门神认识的人也多，胆子也大，没有他不敢叨叨的。这么一叨叨呢，他就发了大财了。这个酒店粉刷一新呐，比别的酒店瞅着独放光彩。现在酒店门口站着一个跑堂的，这跑堂的有五尺多高的身材，宽脑门，高颧骨，左腮帮，姜黄脸，小圆眼，腰里边系着个围裙，肩膀头上搭着个手巾。这个人有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叫长串气。怎么叫长串气呢？这跑堂的别看身体长得有点弱，但是底气足，他要是跑起堂来，要是一报菜名，一口气儿就能把这所有的菜名都能说下来，说下来之后这一嗓子就灌到后边厨房里去了。灶上大师傅听他这个声音听得特别清楚，一会儿的功夫该上什么就上什么，菜就端上来了，所以人们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长串气，说他这个气一长串就能串下来。他呢还有个儿子，这儿子今年才五岁，跟他一样底气也足，嗓子也亮，也学他爹那个样子报菜名，报完了菜名一口气就能穿起来，所以大家伙觉得他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了也是一个跑堂的好手，大伙管他这儿子也叫长串气。但是他儿子跟他爹别重喽啊，所以给他加了一个小字，他儿子叫小长串气，这名听起来不怎么样。现在这个长串气站在门口这儿啊，关照着过往行人，他是不是往里边让吃饭的？不是，午饭刚过，晚饭还没开，屋子里边有那么三两个喝酒的，他呢得出清闲来了，在门口站站，想要凉快凉快。就在这个功夫，武松由打对过晃晃荡荡奔这边走过来，武松往这边一走，这长串气一瞅，哎呦，这小子喝醉来了，这是个醉汉呢，怎么奔我们这儿来，还想上我们这里再喝吗？这样的人可不能往里让，这种醉汉让到屋子里边容易出是非，他到我们屋子里边别再摔了东西打了东西，这就不好了。所以他在门口站着瞅着武松，武松看见那个跑堂的，武松走到门口这儿，看见他假装没看见一样，迈步着就上台阶，晃晃荡荡往里就走。这长串气儿一伸手，哎，你要哪儿去？
1: 啊，也要喝酒。
0: 您要喝酒啊？哎，跟您说啊，我看您呐是刚喝完，您是不是把这个酒啊让它缓一缓，缓完了之后您再喝酒不好吗？
1: 啊，你不让我喝吗？
0: 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汉，卖酒的不怕能喝的人，

0: 我今天虽然喝完了酒了，我今天还想到你这儿再喝。
1: 哎，喝多了伤身呐，
0: 用不着你管，你给我躲开。
1: 哎，我说客爷，您别进去了，您呢再过一个时辰来怎么样？他说到这儿，武松一伸手，把他的手脖子就抓住了，一拧劲儿，哎呀，常川气这胳膊就背过来了。武松拿手往前一搡他，这常川气噔噔噔倒退了三步，就倚在门框上了。武松迈步就走进了他的酒店。
0: 进了酒店之后，他掐着腰往周围一看，好几张桌子都闲着，那边有那么两三个客人正在那儿独自饮酒。武松找了一个冲门的桌子，一转身坐着。坐下之后，他这才又把这个酒店的四周围打量了一下。一进门旁边，这是柜台，柜台的后边有四五口酒缸，这酒缸都是头号的大缸，有半截埋到地里边，地上边露着半截，缸上边都有盖，甭问那里边装的都是酒。挨着酒缸的那一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老头，也就是五十多岁，这个老头拿着毛笔正在那记账呢，噼里啪啦算盘之响。在老头那张桌子的前边，也就是在那柜台的后头，端坐着一位美娇娘。武松一看这个女子是干什么的呢，一瞧这个女人与众不同，长得很漂亮，你拿眼一看她，就觉得一百个女的里边没有这么一个。这个女的眉如新月，描的那是又浓又黑呀，目如春水，望一眼是脉脉含情，形态妖娆，风骚外露。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是西瓦子的妓女，还兼唱猪公调，姓韩，叫韩翠翠。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

0: 熟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 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季、唐杰忠为您表演相声《友谊颂》。新中国成立后，在70年代，有一群中国工人告别家乡，乘坐友谊号远赴万里之外的非洲，帮非洲友人修建铁路。本来大伙都以为出国怎么也是个风光差事，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平时只能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想吃点新鲜蔬菜也得自己种植。相隔遥远的两地，说话听不懂，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往后真要一起翻山越岭，面对危险，能一切顺利吗？要是遇上要命的急事，异国的伙伴们又是否会真心相待，出手相助呢？
8: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9: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8: 我出国了。
9: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8: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9: 听不懂没关系啊。
8: 啊，
9: 有翻译吗？
8: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9: 那多好啊。
8: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9: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8: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9: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8: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9: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8: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9: 这
8: 翻呢？
9: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8: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9: 那你怎么出国了？
8: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9: 干嘛去了？
8: 我是光荣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9: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8: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9: 那不是非洲吗？
8: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9: 有多远呢？
8: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9: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8: 通州干嘛呀？
9: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8: 是啊，20多公里啊。
9: 多多少啊？
8: 多10000多公里。
9: 嗨，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8: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9: 哦，
8: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9: 呵，这还真够远的。
8: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9: 说得对啊。
8: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9: 看什么呢？
8: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9: 哦，还真富有诗意。
8: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9: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8: 同志们， 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祝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9: 太好了，
8: 我们的员外。

0: 哎，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1: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0: 是啊，
1: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0: 嗯啊，不能吧？
1: 怎么？
0: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三四十度。
1: 三四十度
0: 啊，
1: 可热。
0: 五六十度，
1: 热。
0: 八九十度，
1: 热。
0: 别热了
1: 啊，
0: 再热就开锅了。
1: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0: 怎么那么热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他全热到一块儿了。
0: 这倒是够热的。
1: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0: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1: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0: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1: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0: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1: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0: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1: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0: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1: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啊。
0: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1: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0: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1: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0: 那松软的地毯
1: 就是一片草地，
0: 周围是大花园。
1: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0: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1: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0: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1: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0: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1: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0: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1: 中国人。
0: 拉菲克呢？
1: 朋友。
0: 哦，中国朋友
1: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0: 那当然了，
1: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咱们一块拉菲克。
0: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对，
1: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0: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1: 库法尼亚卡兹。
0: 学习呢？
1: 学习叫库吉凤子。
0: 向坦赞朋友学习，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克。
0: 向朋友问好，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克。
0: 向朋友致敬，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克。
0: 向朋友致谢，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克。
0: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1: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0: 值得学习啊。
1: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
1: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
1: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0: 啊，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1: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朝夕相处啊。
0: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0: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0: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漠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哇、
0: 你等一等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我这缸比盆大呀。
0: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0: 的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老飞哥，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教练，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你要不谁也别穿了。
1: 怎么了？
2: 已经湿透了。
1: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0: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1: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0: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1: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0: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1: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0: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一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1: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0: 对，一块儿与水斗，
1: 顶风与战恶浪。
0: 一块儿与人斗，
1: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0: 一块儿与牛斗，
1: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0: 你知道什么牛啊？
1: 什么牛啊？
0: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1: 野牛
0: 啊？
1: 什么样啊？
0: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1: 是啊，
0: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1: 哦，
0: 那牛蹄子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1: 多大个儿？
0: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而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1: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0: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1: 那可得注点意。
0: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1: 哎呀，糟了。
0: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1: 你怎么办？
0: 我藏起来。
1: 啊，藏起来啊？
0: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1: 把野牛打死了。
0: 我吓唬吓唬的。
1: 不真打呀？
0: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他。
1: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0: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赶紧躲开吧。
0: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1: 快回去叫人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拼吧。
0: 那不是蛮干吗？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到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穿过去了。
1: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0: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1: 真感动人
0: 啊。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两下子啊。
1: 什么呀？
0: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
0: 对，我说，拉菲克阿三铁萨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朋友，谢谢你啊。
1: 这就对了。
0: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亲娜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0: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莫西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什么呀？
1: 朋友，谢谢你啊。
0: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1: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0: 是啊，阿公牙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1: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0: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1: 他为什么不赔啊？
0: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1: 为什么打人？
0: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1: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0: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1: 真是蛮不讲理。
0: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呐，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落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呐。
1: 语重心长啊。
0: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的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的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
1: 哎，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
0: 再见，再见。
1: 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哈里尼，
1: 夸哈里尼，
0: 夸哈里尼，
1: 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怎么没声了？
0: 那汽车拐弯了。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伯祥、杜国之带来相声周游世界。李伯祥从小学艺，贯口功夫堪称一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快爆脆准的风格，人送外号李快嘴。在这段作品里，他更是把看家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大段世界地名一气呵成，又快又稳又清晰，听着十分过瘾。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李快嘴带来的这段酣畅淋漓的相声周游世界。
5: 观众都爱听相声，
6: 哎，
5: 但是也有的观众啊爱看电影。
6: 哦，爱好不同。
5: 爱好不同。
6: 对，
5: 有的观众啊喜欢听京剧
6: 啊，
5: 有的观众喜欢看舞蹈。
6: 不错，
5: 好走东的不走西。
6: 说得对。
5: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6: 对，
5: 一个人一个爱好。
6: 哎，
5: 一个人一个脾气。
6: 对，
5: 我本身是个演员
6: 啊，
5: 我也有我的爱好。
6: 你爱好什么呀？
5: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6: 啊。
5: 我的爱好嘛，这倒不是老王卖瓜
6: 啊，
5: 因为我有点学问。
6: 是啊，
5: 我的爱好嘛都是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6: 你看看，
5: 平常我的爱好
6: 啊，您说一说，
5: 向大家汇报一下。
6: 哎哎，
5: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6: 哎，这个爱好不错。
5: 看看报啊。
6: 好。
5: 养养花啊。
6: 嗯。
5: 抚抚琴呐、啊。
6: 你看。
5: 跑跑步啊。练练操啊，
6: 真不错。
5: 舞舞剑呢、啊、
6: 你看。
5: 耍耍棒啊，
6: 嗯，
5: 跳跳舞啊，
6: 嗯，
5: 练练唱啊，
6: 哇，
5: 录录音呢、啊、
6: 嗯，
5: 照照相啊，
6: 你看，
5: 写写字啊，
6: 嗯，
5: 算算账啊，
6: 哦，
5: 睡睡觉啊，
6: 嗯，
5: 尿尿炕啊，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当然尿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6: 乱七八糟，这尿炕也是爱好。
5: 哎，您听错了，
6: 嗯，
5: 我说我亮亮相啊，
6: 亮亮相。
5: 哎，我喜欢看京剧。
6: 哦、
5: 喜欢看王金禄、李桂良、张士林的挑着、
6: 啊、
5: 苍苍八脆邓苍哐切切切切切，喜欢看他们亮相。
6: 哦，那叫亮相。
5: 您听呢？
6: 我听尿炕
5: 啊，这二年不尿，
6: 前二年尿。
5: 你听错了。
6: 哎、啊，我听错了。
5: 喜欢亮亮相，
6: 那是亮亮相。
5: 除此以外
6: 啊，
5: 还有两个最大的爱好。
6: 哦，还有两个爱好。
5: 嗯，
6: 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5: 第一个爱好，我学问好。
6: 嗯，
5: 我喜欢作诗。
6: 哦，你喜欢作诗？
5: 大家都管我叫诗人。
6: 哼，
5: 作诗，我是即兴创作。
6: 是啊，
5: 到哪儿都能作诗。
6: 哦，
5: 可以说我这个人呐，
6: 啊，
5: 是到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
6: 坐哪儿哪儿诗啊？
5: 对，
6: 怎么叫坐哪儿哪儿诗啊？
5: 比方说，我上您家拜年去了，
6: 上我那儿串门去，
5: 到您家串门去，
6: 就是
5: 坐您家炕头上，
6: 坐炕头上，
5: 坐您家床沿上。
6: 嗯，
5: 马扎上、
6: 啊、
5: 沙发上、椅子上、
6: 啊、
5: 我往那一坐用不了五分钟，
6: 怎么样，
5: 从我的身体部位就发出了一种细微的声音。
6: 什么声音呢？
5: 哗哎，您那就湿了。
6: 您这还是尿炕
5: 人也？
6: 什么人也？老是尿炕，
5: 这是笑话。我的确是爱作诗、
6: 哦、真喜欢作诗。
5: 我作诗跟你们各位不一样。
6: 哦，
5: 我作诗白天不喜欢作。
6: 那怎么回事？
5: 白天坐有串门的电话来，有汽车啊，这嗷嗷叫的乱的。
6: 哦，白天乱。
5: 我作诗都是稳稳当当。
6: 嗯，
5: 晚上不睡觉。
6: 嗯，
5: 一夜一夜的作诗。
6: 哎，晚上清去，
5: 晚上清去、
6: 哦、都是晚上作诗。
5: 一夜一夜的作。
6: 那我得问问您，
5: 嗯，
6: 您这一夜能作几首诗啊？
5: 我作诗不论手。
6: 哎呀，
5: 一首两首那都是老一套。
6: 你看人家这学问，
5: 我改革了，
6: 作诗都不论手了。
5: 不论手，
6: 甭问。您这诗论章
5: 也不论章，一首一章，大同小异，没什么意思。
6: 哦，也不论章，
5: 不论章，
6: 甭问，论节
5: 啊，章节那不一样吗？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老城市，现在不可取了。
6: 不是，
5: 也不论章，也不论节，也不论首
6: 啊，也不论节。
5: 嗯，
6: 甭问，您这诗论段，
5: 那不是老一套吗？章节段落，一章一节，一首一段。我这个诗啊，做起来是既不论章，又不论节，也不论段。
6: 哦，您这诗嘛也不论段，
5: 不论段，
6: 那您这诗论什么呢？
5: 我做的诗论片
6: 儿，论片儿，
5: 就是我夜里做出那诗来都是一片儿一片儿的、啊。
6: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5: 李老师，
6: 这我得问问您，
5: 问问
6: 您这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呢？
5: 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啊？
6: 啊，
5: 这就要看头天晚上喝水的多少。哦、
6: 那么您要喝水多，
5: 片儿就大；
6: 喝水少，
5: 片儿就小。
6: 有意思。啊啊、走，我们还是尿炕
5: 啊！这是跟您开玩笑
6: 啊！
5: 我的确这种爱好是笑话。
6: 哦，
5: 我跟同志们说个笑话，
6: 啊，
5: 让大家换换情绪。
6: 哦，
5: 我没有这种爱好，
6: 啊、没有作诗。
5: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6: 哦，您喜欢旅游？
5: 哎，我比较富裕。
6: 哦，
5: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6: 是啊，
5: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6: 我上外国，
5: 我坐着飞机，我认你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6: 啊，
5: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6: 哎呦，是吧？
5: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6: 李老师，
5: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6: 宴会。
5: 对对对，
6: 您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5: 一点也不大。
6: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5: 哎，
6: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5: 对，
6: 这我不相信，
5: 不相信
6: 啊！
5: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6: 我不相信，
5: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6: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5: 哦，让我说一说、
6: 啊、
5: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6: 您是说的？
5: 那我说说您听听、
6: 啊、
5: 我说说也白说呀、啊。
6: 怎么的？
5: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6: 干嘛？
5: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7: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6: 是啊，
7: 我这人脑子好，
6: 脑子聪明，
7: 哎，算术专家，
6: 是，
7: 又叫数学大王。
6: 对，
7: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6: 对，
7: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6: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7: 就是脑子快，
6: 这不成铁算盘了？
7: 没问题，
6: 那是当着大伙我卖点力气，
7: 哎，
6: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7: 我给您数着。
6: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7: 啊，没问题，
6: 我坐着飞机去的，
7: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6: 你数得过来？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7: 告诉你，
6: 注意听着，
7: 说，
6: 开始说了，
7: 嗯，
6: 注意听，
7: 嗯，
6: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7: 没听见，
6: 我还没说呢，
7: 这不废话吗？
6: 让你
7: 说呀，
6: 大脑集中。
7: 哎，
6: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7: 欧洲不能
6: 坐，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7: 哎，阿尔巴尼亚，
6: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7: 斯库台、蒂拉纳，
6: 几个？
7: 哎，这是两个了，
6: 这两个告诉你了，
7: 哎，
6: 你脑子好。
7: 哎，
6: 我到过亚洲，
7: 哦，
6: 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7: 这是六个了。
6: 行啊，
7: 接着来，
6: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7: 这是十个了。
6: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7: 哎，这是二十个了。
6: 好啊，接着来，摩该奇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行程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勒哥、马里首都巴马德，
7: 哎，三十个了。
6: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7: 哎，六十多。
6: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达格，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7: 够少了。
6: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丹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
7: 哎，慢点。
6: 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7: 我全忘了。
8: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9: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8: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0: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8: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8: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幺零五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我想有个家》。这部作品啊，主要讲述了一对去参加电视相亲节目的中年男女，在录制不顺利的情况下相互鼓励，最后发现彼此正好是心动另一半的故事。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13: 一号，
14: 哎，
13: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怎行啊？
14: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13: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14: 想找，我也找不到对象不完了吗？
13: 赶快下去练练吧。
14: 哎，好。
13: 啊，马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14: 好好好。
15: 二号，
7: 导演有请。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格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哎呀我的妈！
5: 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
7: 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13: 二号，二号，告诉你，我现在练好不好？
5: 练完了，
15: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5: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15: 运镜头。
5: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15: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5: 那是运灯。
15: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5: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15: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5: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真的别回去行吧。
15: 我本来就不想来。
5: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15: 我
5: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那。
15: 我
5: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有啥了不得。你坐那吧，你看我来，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嘛。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15: 这男还用说吗？
5: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15: 对呀，
5: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呀。
15: 瞎说，
5: 导演都没看出来。你女也别说了啊。
15: 我这没有女。
5: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15: 还要加括弧吗？
5: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15: 那是得加括弧。
5: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3天2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干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15: 你怎么了？
5: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15: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5: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15: 你会当导演？
5: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这回我上合格了，我提前看镜头。
15: 我
5: 你看镜头啊，说话。
15: 我说也白说。
5: 你还没说呢。
15: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5: 自己就封门了。
15: 我条件不好，
5: 找一般的呗。
15: 我不是独身，
5: 不是独身，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呀？你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你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5: 不是，
5: 不是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哎呀！
15: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5: 你到底怎么回事？
15: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5: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2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

0: 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1: 完了，让他给捣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家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0: 你？
1: 我离过姨呀。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那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二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0: 啥话？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家里。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穷富。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可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上我了呢？啊，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一号，
0: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迟到了。
1: 导演呢？
0: 去吧。
1: 您导演呢？我再练五分钟行不？我不去。
0: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1: 不行，
0: 快去录吧。
1: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0: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1: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0: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1: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这个。
0: 哎，你也坐吧。哎，坐吧。哎，坐吧。嗯。坐。嗯。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哎，预备，
1: 开始啊！
0: 你咋喊上了呢？
1: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0: 啊、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嗯，擦擦汗。哎，注意啊，这回别紧张。嗯，不用紧张。哎，注意。嗯。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呢？你比真导演导还紧张。
0: 那你往下说吧。嗯，说吧，别紧张。
1: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啊，
0: 你往哪儿看呢？
1: 看镜头呢吗？
0: 你太紧张了。
1: 嗯，离镜头太近了。
0: 往下说吧。
1: 本人正向。

0: 在《玉泉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1: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过堆唠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那个
1: 独身女人为伴。
0: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1: 我不明白。
0: 还没说透。
1: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0: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1: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0: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1: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0: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1: 有孩子是累赘。
0: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1: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0: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1: 可是
0: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1: 你会后悔的。
0: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0: 你还录吗？
1: 你呢？
0: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1: 你说呢？
0: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1: 再练练。
0: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我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华、葛优与周周带来的小品《拍电视》。都说万事开头难，可有些开头真的难到让人崩溃。今天这位导演带着两位演员立志要拍出经典片段，没成想演员们状况百出，演警察的把台词念得颠三倒四，山穷水尽硬生生被说成山清水秀，演匪徒的更有意思，把顽抗到底演成了沉默是金，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导演急得火冒三丈。为什么理想中的拍摄顺风顺水，现实里的合作却是鸡飞狗跳？到底是谁的原因？这场状况不断的戏又会演成啥样？咱们接着往下听。
5: 录音、摄像，好，演员到位，带人
6: 走，
5: 快走。
7: 导演，您这是
5: 看看机位。
7: 您怎么搁
5: 灯？这是灯。
7: 哦，灯。
5: 您俩怎么管这些事儿？哦，
7: 不是我
5: 散了，先把这戏弄好。
7: 哦，
5: 弄好了啊。嗯，咱们靠他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8: 啊，记住了。
5: 啊，
7: 嗯，
5: 你葛优现在就是警察。
7: 哦，
5: 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把他全部罪行交代出来。
7: 哦，
5: 啊，
7: 嗯，
5: 如果他要不交代，你就按拒捕把他当场处决。
7: 处决，
5: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好，周周，
8: 哎，
5: 你现在就是犯罪分子。嗯，不管他怎么问你，
8: 嗯，
5: 你就是不能说，顽抗到底，
8: 哎，
5: 死路一条。
8: 哎，
5: 现在试试啊。
8: 哎，好，
5: 试一试，试一试，把这段戏试试啊。来，预备，开始。
7: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说，
5: 你怎么张嘴啊？
7: 这忘词了。
5: 谁忘词了？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8: 不是，您告诉我的，他让我说，我就是不说呀。
5: 你得把那就是不说说出来呀。
7: 说出来。
5: 我不跟你怄这气了，我得从你这儿想办法了。
7: 啊，
5: 我给你加点词儿。
7: 行，
5: 你呀，
7: 嗯，
5: 面对着一个犯罪分子，
7: 嗯，
5: 你告诉他，犯罪分子，你听我跟你说，
7: 嗯，
5: 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7: 嗯，
5: 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行，
7: 嗯，
5: 早交代，划过去是划不过去了，
7: 嗯。
5: 记住了没有？
7: 嗯，差不多吧。
5: 好不好？
7: 嗯，
5: 想好了。
7: 行，
5: 体会一下。
7: 嗯，
5: 现在咱们就开始。
7: 哦，
5: 啊，
7: 嗯，
5: 开始。
7: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早交代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我这脑子。
5: 你什么脑子呀？你什么脑子呀？啊？ 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哎，啊，哎，要不然在里头都
7: 成
5: 憋坏了，
7: 哎，
5: 啊，
7: 行，
5: 再来，
7: 哎，
5: 再来，好好体会一下，哎，
7: 行，
5: 啊，好好体会一下。
8: 我呢，
5: 你就这样吧，关键是你啊，
7: 哎，
5: 来来来来，好好体会一下，好好的。
7: 你说呀。
8: 我不说。
7: 你到底说不说呀？
8: 我就是不说。
7: 你要不说我就开枪了。
5: 你琼瑶小说看多了。
8: 导演，我他跟我琼瑶
7: 不是，我想先来软的后来硬的。
5: 就您这水平还先来软的后来硬的呢？咱不要软的，咱光来硬的成不成？
7: 行，
5: 遇上情绪
8: 啊，好，
7: 哎，
5: 进戏，
7: 哎，
5: 预备，开门了，
7: 说，你到底说不说？
8: 我就是不说。
7: 导演他不说，
5: 我听，
7: 你不说我打死你，
8: 打死我你也不说，
5: 开枪，
7: 打。
8: 我会来，
5: 这抽烟罚款，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跟你们招着俩急呀？啊，是谁推荐来的这演员？这是，你们大伙儿别乐了，这不幸灾乐祸吗？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俩。

0: 演不了情节戏了。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俩这水平演不了情节戏，咱改武打成不成？
1: 行啊，
0: 咱改武打。
1: 好啊，哎，导演，是他打我，是我打他。
2: 就你这样还变打人呢？
1: 哎，我，哎，
2: 你知道不知道？是凡打人的都得从挨打练起。
3: 导演，武打没学过，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3: 啊。
0: 我给你放一点节奏的效果，你根据这节奏打，怎么样？
3: 那试试吧。
0: 啊，试试
3: 啊！
0: 录音师，放效果，开始。

0: 戏了，这个。
1: 哎呀，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不是来的时候干我什么都能演，还垫男主角，就这水平啊！啊，光瞧贼吃肉了，没见贼挨打呀！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也不激动，我也不激动，我这心脏不好，得亏我做了第二手准备啊！来，把我那第二套方案带出来。哎呀，
2: 你要早拿出来，我费什么劲呢？我，
1: 哎呀，来来来。
2: 您这不是拍电视，
1: 冷静，
2: 您这是谋杀，您这是。
1: 我告诉你，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别害怕。本导演拍过无数与动物有关的片子，大到狮子、老虎，小到苍蝇、蚊子，从来没出过问题。
2: 真的，
1: 真的。
2: 要不然
1: 你先踏实住了，
2: 不是
1: 稳住了，稳住了。我跟你解释一下，
2: 不，
1: 我跟你解释。
2: 导演，您听我说，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最好跟这狗商量好了再来，好不好？要不它咬着我呀！
1: 我跟你说实话
2: 啊，
1: 我这狗比你听话。
2: 你，
1: 我跟你说呀，这点戏是这样
2: 啊，
1: 这个狗啊，往你这么一扭
2: 啊，
3: 停了，
1: 刚停了。
2: 哦，
1: 它就是胆小。
3: 哎，
1: 其实呢，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没什么。
2: 你
1: 就是狗，
2: 哎，导演，我还是怕它咬着我。
1: 你冷静
2: 啊，
1: 慢慢听我慢慢跟你说。
2: 哎，
1: 咱们这狗啊
2: 啊，
1: 扑在你这儿的时候
2: 啊，
1: 我就把它停了，
2: 就停了。哦，当狗扑到这儿，您就停了。
4: 对对对对，
2: 不对，您停了，狗在这停不了啊。鼓掌。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小红帽说，外婆，你这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 有请严顺开、杜宁林与赵林奇带来小品《我在马路边》。一个本来想做好事的丈夫，却因为误会而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捡到钱后，本想立刻归还失主，却被一位急着给孩子看病的大叔误认为是见钱眼开的人。他一会儿被女大学生误解，一会儿又被中年妇女纠缠，最后连老婆都生气了。最终几人通过沟通和理解化解了误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场在马路边的奇遇吧。
13: 哎呀，快过年了啊！什么买那么多东西啊？嗨，这哪是我买的，老婆买的。哎呀，真是不怕天不怕地啊，就怕跟老婆上街买东西。我老婆一上街啊，见什么就想买什么，她非得把口袋那些钱呢、啊、花光花完了，死心了回家。嗯，什么这样的老婆得好好批评批评她，骂她几句。哎呦，老兄，你说些容易，问题是我敢吗？啊，哎，人家比我年轻，长得比我漂亮，工资比我高，还能烧一手好菜，你说这样的老婆能让他不高兴吗？哎，再说我老婆的优点还是主要的，她有个最致命的优点，她要是一高兴了，叫你一声老公，会把你整个骨头都给笑酥掉。
14: 老公，
13: 感觉到了吧？
14: 老公，
13: 哎，东西都买好了吗？
14: 你看呢，该买的都买齐了。不过还有个问题。
13: 啥问题啊？
14: 我这口袋里面还有点钱没有花掉。
13: 花光了，咱俩回家。
14: 再买点什么呢？
13: 再想想嘛。
14: 哎，对了，我刚才看见这毛线衣可漂亮了，桃红色的小翻脸，
13: 喜欢吗？
14: 喜欢。
13: 买小翻脸。
14: 哎，
13: 老婆。口渴的要命，给我点零钱买饮料。
14: 我好像没零钱了。
13: 啊，那算了。
14: 哎，给你这张100的吧。
13: 哎呦，
14: 记住了，千万不能像上回那样。
13: 上回怎么了？
14: 哎呀，你忘了，上回给了你100块钱，那一转脸没10分钟就给弄丢了。这个钱呐，你花了我不心疼，你要是弄丢了我可心疼呢。
13: 你别心疼，你心疼我心更疼。
14: 拿好了。哎，我走了。
13: 哎，老婆，拿那么多东西去干嘛？给我拿着。
14: 拿得了吗？
13: 拿得了。
14: 等着我啊。
13: 哎，
14: 老公。
13: 哎，
14: 真好。
13: 老公，你真好，怎么样？这样的老婆你舍得骂她吗？啊？哎，说实话，花你的钱完全是看得起你。哎，你应该感觉到舒服啊。哎呀，喝可乐了。算了，喝矿泉水吧，便宜一点。哎呦，矿泉水有啥味儿啊？还不如回家喝茶呢，是不是？对，回家喝茶。这钱呢，还给我老婆，我老婆肯定会说：“老公，你真好。”哎呀，呀，这什么？哎，钱呢？100块。哎，谁丢钱了？谁丢钱了？哎，会不会是我上回丢的那100块钱？那不可能，都一年多了嘛。那算了，就算是我上回丢的了。哎呦，不行，人家丢钱的人很着急啊。对，等他一会儿。他肯定会回来找，回来找我就还给他。要是他不回来找，说明这人很有钱，那100块钱无所谓，那就不客气了。就算是我上回丢了，还给我老婆，我老婆肯定会更喜欢我。哎呀，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15: 钱，我丢了钱了。
13: 哎呦，看样子你还挺着急呀。
15: 天哪，当然着急了。我跟你说呀，这钱呢是我从我妈妈每月寄给我那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学校就快考试了，本来我还说拿那钱买参考书呢，哎呀，让我给丢了。
13: 哎，这钱丢了还影响你考试了？
15: 那肯定的呀，现在已经影响我情绪了。
13: 那倒是，上回我丢了1块钱，哎，害得我一天都吃不下饭。哎，我说姑娘，你别找了，这钱已经让人家捡

0: 说，你听我讲啊。
1: 你这人怎么总替这种人讲话？
2: 很简单，因为这人就是我。
1: 是你？那钱？
2: 我姐呢？刚才我在那儿喊谁丢钱，谁丢钱，我喊了半天了。
1: 是吗？
2: 哎，就等你回来呢。哎，还给你。哎，这就是刚才我捡的那张钱。哎
1: 呀，谢谢我。
2: 马上就要考试了。嗯。
0: 好，
2: 我祝你考的好成绩。给你一张新的100块。
1: 哎呀，您这人真太好了。
2: 马马虎虎。
1: 刚才我说的时候，我不知道。
2: 不不不，人跟人之间免不了有点误会的啊。
1: 您可真是个好人。哎，
2: 行了行了，
1: 谢谢
2: 行了，赶快去买参考书吧。哎，
1: 我。您真是个好人。拜拜。
2: 你真是个好人，拜拜。
0: 看见没有，做人就应该这样，是不是？哎呦，刚才我差点一念之差影响了大学生的考试啊，不，准确说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命运。现在多好啊，我保证他今年能考得好成绩，真是个好人啊。
3: 师父，师父，哎，师父，刚才是你在这喊谁丢钱了？
0: 对，
3: 那你捡到钱了？
0: 对，
3: 我还给我吧，钱是我丢的。
0: 好的。
2: 啊？这不可能啊！
3: 怎么不可能？是我丢的。哎呀，别这那了，这钱呢，我是有急用的。哎呀，师父，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
0: 你听我说啊，这钱是我捡的，可是这钱我已经给了别人了。
3: 什么？你把我的钱给别人了？
0: 他说是他丢的。
3: 哎呀，你在这大喊大叫，谁丢钱了？谁丢钱了？那些见钱眼开的人，他能不来冒领吗？
0: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呢？
3: 我见钱眼开？你让大伙评评理。我孩子病了，我跟别人借的钱准备给孩子看病，不小心我给丢了。你说他捡了我这要命的钱给了别人，还说我见钱眼开？你们大伙评评理。啊，送他上公安局评理去。对，走，你给我上公安局评理去。
0: 哎，请你不要拉拉扯扯好不好？要是让我老婆看见可不得了。
3: 我就是让你老婆看看他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呀，
3: 走，
0: 哎呀，请你不要拉拉扯扯好不好？不就是100块钱吗？100块钱我给你不就得了吗？
3: 对，这就是我丢那100块的。
0: 什么？这是我自己的钱？
3: 不可能！你好好看看，那是一张旧的，那个角啊还有点破。哎，你跟大伙说说对不对？哎，你跟大伙说说对不对呀？
0: 对是对呀，可是钱你知道吗？刚才因为我老婆她后来就那是知道吗？你哎，说不清楚了呀。
3: 谁的钱应该给谁，这你清楚吧？不要脸，呸！
0: 今天怎么了？我明明捡了100块钱呢，怎么一转眼又赔了100块钱呢？一会儿说我，你真是个好人呐，一会儿说我不要脸，呸！对，今天我一出门就犯了个大错误，我这俩眼睛压根就不应该往地上看，这一看出事了吧？行了，我知道，以后我出门那么走。
3: 老公，哎，老公，你这看什么呢？
0: 我看看天上有没有掉钱下来。
3: 今天是怎么了你？我跟你讲啊，那个小翻领我没有买。哎，
0: 干嘛不买啊？哎呀，
3: 我又看见一套西服，我比了比吧，那个颜色，那个样式，哈。你穿着正合适，我一想下星期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把它买下来作为你的生日礼物。
0: 怎么下星期我生日？哎呀，
3: 自己的生日都搞忘掉了，
0: 还是老婆好。
3: 老公啊，那饮料买了吗？
0: 没买。哎呀，
3: 太好了，西服是大降价耶，就卖400块。
0: 便宜啊！
3: 我这兜里就剩下300块钱了，我就先把它压在柜台上了。你把我刚才给你那100块钱先还给我。哎。
2: 老婆，媳妇别买了，咱俩回家嘛。
3: 不嘛，媳妇就要买嘛。
2: 哎呀，这个降价。

0: 要它干什么？不要。
1: 那钱呢？
0: 钱在啊。
1: 拿出来吗？
0: 不拿出来。
1: 是不是又给弄丢了？
0: 不，这回没丢。
1: 那哪去了？
0: 那在吗？
1: 那你给我吗？
0: 不给吗？
1: 哎呀，给我吗？
0: 哎呀，不给吗？
1: 给我吗？给我。哎，
0: 老婆，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1: 说。
0: 刚才有个女大学生。
1: 女大学生
0: 啊，
1: 是不是挺年轻的？
0: 大学生当然年轻了，
1: 长得挺漂亮，
0: 还不错，
1: 很性感。
0: 老婆，你千万别往那儿想啊！
1: 我已经往那儿想了，你肯定是在这儿占着人家便宜，让人敲掉100块钱，对不对？
0: 不对，问题还不在那个女大学生，关键是那个中年妇女。
1: 中年妇女？
0: 对，那个中年妇女。
1: 这么一会儿就俩？
0: 哎，对，两个。哎呀，这怎么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我去把那300块钱要回来，那西服不给你买了，处礼品，处礼品你都不配穿，你不许动，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0: 收拾就收拾，又不是没有收拾过。干嘛呀？我没犯错，你干嘛要收拾我？
1: 哎，
0: 怎么又来了？钱不是给你了吗？
1: 啊，钱你是给我了，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
1: 那、啊、你看啊，你今天捡了我的钱不想还，明天呢你就能捡了别人的钱不还，回头啊地上捡不到了，你就到人口袋里去捡。
0: 干嘛？
1: 口袋里要捡不到，就到人家里去捡，这问题不就严重了吗？所以我哎哪去？哎，来，
0: 不来谈，
1: 我是为了你好。来，
0: 不来，
1: 出来。
2: 大叔，大叔你好。
0: 好什么？你害得我好苦啊。
2: 啊。大叔。我那钱没丢。
0: 什么？
2: 您看，一开始我以为吧，后来我一想没有，后来你跟我说吧，我就以为把所有都翻了，我就哎呀，我又找到了。这钱呢，不是我的，它一定是别人丢的。
0: 对，是别人丢的。给你。
1: 哎，不，我的钱你已经还给我了。
0: 对，还给你了。哎，这钱谁的？谁呀、啊？哎，这是我老婆的钱。
2: 您看大叔，真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您。
1: 哎呀，师傅，对不起你的是我。你看吧，我吧，完了吧。后来就是你，我就你说呢？师傅，你可真是个好人，
2: 真是好人。对不起您，对不起。
0: 你们听我说一句话，人呐、啊，相互理解多重要呀、啊！
1: 是，
2: 再见。
0: 再，手就别握了，因为我老婆很忌讳我这个。
1: 好，拜拜
2: 拜拜。
0: 哎哎哎！我求你们两个一个事儿，今天这事儿吧，我在我老婆面前说不清楚了，求你们俩帮我说说清楚行吗？
1: 我跟她好好谈谈。
0: 你不知道，我老婆这人呢，
1: 又在这说我什么呢？
0: 没说什么，跟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老婆。
3: 啊，你好，你好。
0: 他们就是刚才你说的一环俩的那俩。
2: 您的先生他可真是个好人，
1: 真是个好老公。
0: 听听，
2: 他拾金不昧
1: 啊，见钱眼不开。
0: 听听，
2: 他品质这高尚，
1: 也精神真文明。
0: 听听听听，听见没有？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刚才说我什么？说我一环俩，还说我回去要好好收拾我，还说不买新衣服给我穿。不是100块钱吗？100块钱还给你，我走了。
1: 你回来
0: 干什么？
1: 拿东西吗？
0: 你自己拿吧。今天这一天我活得够意思了，拜拜。
1: 老公，
0: 哎，我天哪。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黄宏、魏吉安全新奉献小品《擦皮鞋》。生活里总有人爱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不属于自己的体面。这位擦鞋匠就喜欢摆出有钱人的派头，

0: 还专门雇了个保姆打理起居，吃早饭要改成喝早茶，穿衣服非要称为更衣，就连擦鞋的工具箱都要说成是公文包，您说这是图个啥？
1: 腰包揣着溜鼓，有钱就得摆谱。你别管我是干啥的，我家能请起保姆，你信不？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保姆，保姆。
2: 有事儿吗，伙计？
1: 你管谁叫伙计？你是打师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2: 我知道，伙计。
1: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2: 不是。
1: 10点到12点在我这儿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2: 我明白了，伙。火上热着奶呢。
1: 上早茶。
2: 茶叶在哪？
1: 茶叶。你找茶叶干什么玩意儿？
2: 你不是要喝茶吗？
1: 早茶。早点。早餐。早饭，
2: 嗨，
1: 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2: 早遇着好路伙计，
1: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施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2: 来了，伙计。
1: 牙签，
2: 没钱就剔牙，
1: 个人习惯不同。
2: 搞了，
1: 我乐意参加。三刀，
2: 左铲右刀，
1: 我左撇子。
2: 好，那行。
1: 餐巾，餐奶，
2: 餐奶。
1: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打东整反正西浇水整的冰凉，这玩意整挺烫。
2: 我怕你喝凉奶吐。
1: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啊？我
2: 不在他拉肚子，我怕你。
1: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2: 更衣外国话，
1: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2: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的呀？
1: 拿衣服，明白不？
2: 这就明白了。
1: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都用不上。
2: 来吧，
1: 公文包。
2: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1: 让你拿你就拿。
2: 哎，也行，伙计。
1: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2: 来了，伙
1: 计。提鞋。
2: 来。
1: 差点被整漏了。
2: 来了。
1: 这鞋怎么回事？
2: 我给你擦油了。
1: 这油能这么擦吗？
2: 你怎么擦？
1: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来，你到点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地儿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2: 午茶准备好。
1: 我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榻啊。
2: 强了，我说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着不想害自己媳妇，对不对？
1: 说啥玩意儿？说啥呢？自己人呢？
2: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回家？
1: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
2: 下点雨好啊，天儿旱。
1: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2: 你在哪上班？
1: 马路上，现场办公。
2: 好好，那打个喷呗。
1: 打喷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2: 你怕他们脚脏啊？
1: 越脏越好。他是你家钱。
2: 哦。
1: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了80多双皮件。
2: 哎呦我的！我看你这个仔细我呀，它不像写字儿啊。
1: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2: 哎呀，你会书法？
1: 天天挥毫泼墨。
2: 泼一回多少钱？
1: 1双2块。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差点面还给我崩了。
2: 你放心，我呀，你不学我绝对不够。
1: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
2: 哎，
1: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教训教训你。牛皮的，
2: 水牛皮
1: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下。我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2: 这没有错，伙计。
1: 我说母啊，
2: 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1: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2: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务吗？
1: 新生事务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2: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的，对不对？你刚才左谈右谈了，是连弄事的呢。
1: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2: 我也行。
1: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对不对？
2: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1: 你埋汰我呢？
2: 不是，
1: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10%没问题，你信不？
2: 我怎么没找着？
1: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还没找着。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2: 哎呦我的！我说你姐的太讲究了，快点、
1: 啊、
2: 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1: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魂，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2: 破皮鞋没事儿。
1: 哎，这基础不错，下点功夫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对吧？它等于2双高跟鞋的面积。
2: 我说你在这干什么？
1: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2: 不是怕你擦
1: 不好，我不要钱。
2: 我才不关心。
1: 我现在白擦，我进一步。
2: 你怎么能给我擦呢？我
1: 这哎呀，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阴天下雨，他闲着膀子难受。
2: 挺熟练的，
1: 再干不干5-6年了。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擦皮鞋的。
2: 不怕碰见熟人？
1: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2: 擦皮鞋不掉价吗？
1: 掉价，你看这外面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1.8米大个，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去，你让我给你擦鞋？
2: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1: 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
2: 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1: 你糊涂？
2: 不是我，
1: 我就是擦皮鞋的。
2: 我知道你
1: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影子给我勾上来，我就得负责到底。你给我这只，我这只不擦，我这。

0: 费油，
1: 我这个茶房太
2: 费油。
0: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2: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
0: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2: 你是科学家呀？
0: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2: 更衣。
0: 没外面了。哎，我也溜达溜达他。
2: 他们眼熟。
0: 公文包。咱俩是同行，
2: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0: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2: 哎呀，你俩职业？
0: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2: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0: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2: 只能越擦越亮。
0: 没有错，伙计。
2: 到点了，
0: 我该下班了。
2: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哎呀，
0: 没有这半个钟头，大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2: 我再给你加点钱。哎，
0: 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了。
2: 凉顶
0: 啊！
2: 天晴了，我也上班，
0: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先停了，回去。来，
2: 走，
0: 吆喝。
2: 苍蝇点。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婚姻与迷信》。人和人的称呼里常常映射着彼此的关系地位，旧社会形容男性常用大丈夫、大老爷们儿，形容女性却是小丫头、小寡妇，连丈夫称呼妻子都叫贱内、糟糠。婚姻更是全凭父母做主，没见过面的两个人竟然也能被凑成夫妻。直到后来平等的观念逐渐萌芽，爱人这类带着尊重的称呼才慢慢开始流行，逐渐的深入人心。接下来这部相声就把这前后的变化说给您听，让我们在感慨时代变迁的同时，也对以后更加平等的日子保持期待。
1: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11: 哎，全都不一样了。
1: 这个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11: 是啊。
1: 那老没平了。
11: 老没平等。
1: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11: 是吗？
1: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11: 对。
1: 妇女呢？附属品。
11: 附属品？
1: 哎。
11: 没地位。
12: 哦，没有地位。
11: 哎，
12: 你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11: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12: 这个操持家务啊，
11: 就管这个。
12: 那可不是吗？
11: 是吧？
12: 嗯，
11: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12: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11: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12: 啊。有什么区别？
11: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12: 带大字；
11: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12: 这怎么说呀、
11: 您没注意吗？
12: 啊，
11: 形容男人，男子大丈夫，
12: 嚯，
11: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大小伙子，
12: 哇，
11: 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12: 啊，
11: 满带个大字。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
12: 怎么说呀？
11: 小丫头，小妞，小姑娘，好容易看着结婚了，
12: 好了，
11: 小媳妇儿，
12: 这。怎么都没脱离这小子。
11: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2: 怎么
11: 小寡妇
12: 哼、和这小子老没离开。
11: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2: 哦，
11: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2: 转文呢，
11: 你这夫妻这个称呼。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2: 怎么说，
11: 白话说吧。我老婆，
12: 老婆，
11: 我们那口子，
12: 那口子，
11: 我们家里的，
12: 家里的，
11: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12: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11: 文言的是贱内，头上先来个贱字，
12: 啊，贱内，
11: 这皇上就好不了，
12: 怎么
11: 贱吗？
12: 对，有个贱字吗？
11: 内子，
12: 内子。
11: 房相，捉襟，
12: 对，
11: 糟糠，
12: 糟糠，
11: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2: 糟糠呢
11: 更没行市了。
12: 是是是
11: 啊，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2: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1: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12: 哎，
11: 平等了。
12: 是啊，
11: 都称为爱人。
12: 对呀、
11: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2: 啊。
11: 这是我爱人。
12: 谁？我
11: 不是啊，比方啊。
12: 你别这么比方啊。
11: 对啊，我也不愿意啊。一比
12: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1: 爱人，
12: 对爱人，
1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2: 是啊，
1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做主。
12: 对呀、
11: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2: 就成为夫妻。
11: 感情投不投，认命。
12: 就认了。
11: 言的是贱内。头上先来个贱字。
12: 啊，贱内。
11: 这行上就好不了。
12: 怎么
11: 贱吗？
12: 对，有个贱字吗？
11: 内子。
12: 内子。
11: 房相。捉襟。
12: 对，
11: 糟糠，
12: 糟糠，
11: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2: 糟糠呢
11: 更没行市了。
12: 是是是
11: 啊，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2: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1: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12: 哎，
11: 平等了。
12: 是啊，
11: 都称为爱人。
12: 对呀、
11: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2: 啊。
11: 这是我爱人。
12: 谁？我
11: 不是啊，比方啊。
12: 你别这么比方啊。
11: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一比
12: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1: 爱人，
12: 对爱人，
1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2: 是啊，
1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做主。
12: 对呀、
11: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2: 就成为夫妻。
11: 感情投不投，认命。
12: 就认了。
11: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2: 你瞧，
11: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2: 没有，
11: 是吧？
12: 对。
11: 妇女这结婚呢？这是一关呢。
12: 这怎么是一关呢？
11: 你看，你这结婚仪式。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2: 是啊，
11: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2: 过去啊，
11: 这妇女啊，到结婚那一天，都得坐轿子。
12: 是啊，
11: 啊，轿子啊，
12: 八个人大轿，
11: 八人大轿。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2: 是啊，
11: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2: 没有
11: 五轨，没有
12: 那个
11: 轮船飞机都没有，
12: 更没有了。
11: 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2: 对了。
11: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2: 四人，
11: 坐官的 哎，八个人轿子，
12: 哎，八抬大轿嘛，
11: 哎，那叫官轿嘛，
12: 哎，对，
11: 前面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12: 哎，
11: 啊，那么小屋子，
12: 嗯，
11: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2: 对，
11: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2: 嗯，是啊，
11: 是吧？
12: 嗯，
11: 四个人抬轿子，
12: 哎，
11: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2: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11: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2: 哎、对，
11: 外行干不了，
12: 是啊，
11: 我们抬得稳当，
12: 哎，
11: 嗯，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2: 哎，不能晃，
11: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
12: 哎，那么稳当，
11: 肩膀一晃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2: 哎、那么坐轿子的呢，
11: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12: 摇一下子
11: 那不行、嗯、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2: 怎么不一样啊？
11: 头一个扬眉吐气，
12: 哦，扬眉吐气，
1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块，手在这一撑，
12: 哦，
11: 不扶着，
12: 嗯，
11: 走起来扬眉吐气，
12: 哦，扬眉吐气，
11: 再往前看吧，嗯，
12: 那么第二一个呢？
11: 二一个不敢放屁，
12: 哦，你看又挨着放屁什么事了？
11: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2: 嗯，
11: 不敢放。
12: 第三一个，
11: 俩眼睛瞧地。
12: 俩眼镜瞧地，
1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2: 哦，
11: 俩眼镜瞧地。
12: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1: 每天多走二里地。
12: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2: 那怎么回事啊？
11: 转弯时麻烦呢。
12: 怎么？
11: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2: 啊、
11: 嗯。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2: 啊、
11: 嗯。
12: 他怎么不那么拐啊？
11: 他能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12: 轿杆子长，
11: 是不是？
12: 对。
1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2: 哎，
11: 嗯，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2: 是啊，
11: 一点空气都不透。
12: 哎，
1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轿，
12: 那可不是吗？
11: 走得越稳越好。
12: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11: 新娘在里边多霍乱，他们都不管。
12: 那不管这些事，
11: 是吧？
12: 嗯。
11: 吹吹打打这一道，
12: 哎，
1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2: 嗯，
11: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2: 是啊，
11: 这里有一套迷信。
12: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1: 轿子不让进去，
12: 不让进去。
11: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2: 哦，
11: 放挂鞭炮，嘣嘣煞神，
12: 煞神
1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2: 这煞神什么呀？
11: 没想过。
12: 啊啊，就这么说，
11: 哎，谁也没想过，
12: 嗯，煞神，
11: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12: 嗯，
1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2: 嗯，
11: 新娘下轿，
12: 对，
11: 刚一下轿，
12: 嗯，
11: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2: 什么阵务啊？
1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还有一位全和人，
12: 啊，全和人，
11: 上香，
12: 哦，是了，
11: 供上天地马，
12: 嗯，
11: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2: 嗯，那观礼啊，
11: 那也行，
12: 那怎么样？
1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2: 记属相，
11: 嗯，
12: 记什么属相？
11: 反正每年记仨。
12: 哦，
11: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2: 是属这个的呢？
11: 不让看
12: 啊，不让看，
11: 怕你给冲了。
12: 那他哪知道啊？
11: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要进去先得跟他说啊。
12: 嗯，
11: 大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12: 嗯，
11: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12: 嗯，鼠，
11: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2: 啊，这个怎么？
11: 别乱啊！
12: 啊，不记得。
1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2: 嗯，还小着点。
11: 那个，大娘，
12: 嗯，
11: 我也进去瞧一瞧。
12: 嗯，
1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12: 什么意思？
11: 不让狗进去。
12: 不让狗进来。
11: 我没带狗来，属狗的
12: 啊，是吗？
1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2: 哎呦，这就看不了了。
1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2: 那是啊，
1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2: 哦，
11: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2: 嗯，
11: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
12: 哎，
11: 啊，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2: 干嘛边上啊？
11: 黄花鱼溜边呢。
12: 有这属性吗？
11: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2: 哦，拜天地。
11: 拜完天地了，两人上床，
12: 嗯，
11: 对脸一坐。
12: 哦，这点叫什么？
11: 这点叫坐帐。
12: 哦，坐帐
11: 可不带斩素。
12: 干嘛？
11: 称兄称弟呀。
12: 嗯，
11: 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2: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1: 有打女方那还提了一盒子，
12: 嗯，
1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2: 哦，
1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2: 哦，饺子跟面，
11: 不能煮熟了。
12: 不煮熟了，
11: 煮它五分熟，
12: 五分熟。
11: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12: 为借生字，
1: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儿往后好生小孩。
12: 这

0: 大哥，
1: 你这迷信嘛？
0: 啊，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种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哼，你这孩子都上过了。
0: 就是，嗯，
1: 还养肉吃。
0: 我们那小孩问生不生？生不生？
1: 嗯，
0: 新郎一瞅，嗯。
1: 你生，我生，
0: 没办法，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啊，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我，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的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嗯，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是谁给铺床啊？
0: 请那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儿、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嗯，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啊？
0: 全有说辞啊！
1: 啊，这还有说辞呢。
0: 哎，核桃，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嗯，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嘛，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子。
1: 枣栗子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哎，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啊、
0: 哎，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店。

0: 号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常宝霆、白全福演绎的相声爱优点。旧社会的婚姻像买彩票，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撞运气，而新时代的爱情则是充满了双向奔赴的默契。常宝霆敏锐捕捉社会变迁，将新旧对比化作相声里的鲜活包袱，在嬉笑怒骂间既呈现了自由恋爱的甜蜜，又暗藏对荒诞事件的讽刺。这样紧贴生活的创作让这部作品成为曲坛经典。
4: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5: 哎，
4: 的确是水平很低。
5: 是
4: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5: 暖水瓶啊，像话。
4: 你看这个相声啊，它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5: 是，
4: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5: 嗯，
4: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5: 不错，
4: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5: 都是材料嘛。
4: 那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5: 是，
4: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5: 什么呢？
4: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5: 怎么意思呢？
4: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对，
4: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5: 对，
4: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5: 是
4: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5: 哎，
4: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5: 嗯，
4: 抓不着闹快糖，完了，
5: 闹快糖啊！
4: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5: 嗯，
4: 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5: 就是，
4: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这个一对一对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5: 你跟着什么呢？
4: 啊，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5: 嗯，
4: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有时候也耽误事。
5: 嗯，
4: 那天在百货大楼，
5: 嗯，
4: 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
5: 嗯，
4: 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个儿合适漂亮，我紧跟着。
5: 嗯，
4: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5: 说什么？
4: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5: 啊？
4: 拿我当卖冰棍儿的了，
5: 赶紧回去吧。我多逗会儿
4: 去。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5: 是
4: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 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6: 哎，
4: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是很努力，啊，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6: 嗯，
4: 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6: 对，
4: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6: 嗯，
4: 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
6: 嗯，
4: 谁都爱。
6: 哎，
4: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6: 谈谈。
4: 男方呢，要问问女方，
6: 嗯，
4: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她的优点。
6: 对，
4: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6: 嗯，
4: 小白，
6: 小白，
4: 什么关系？那是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6: 哎，对对，
4: 你这人，你这点头干嘛呀？
6: 同姓同姓，
4: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
6: 嗯，
4: 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6: 这小白说什么呢？
4: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6: 哎，
4: 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
6: 嗯，
4: 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6: 对，
4: 据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
6: 嗯，
4: 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6: 情感缺点。
4: 小白，
6: 嗯，
4: 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是一句实话没有。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逮谁跟谁打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6: 敢想敢干，
4: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6: 照这个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绒花》。这首歌是1979年电影《小花》的主题曲，词作者刘国富、田农，曲作者王敏，用绒花比喻青春与英雄，写出了战争年代里年轻人的热血与柔情。电影之中，刘晓庆饰演的游击队长和翠姑抬着担架上山的镜头，配上离离鲜血染红他的歌词，一下子就刻进了观众心里。借着旋律，我们不仅记着电影里的那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更能品出青春与信念的珍贵。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梦之旅合唱组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望之旅合唱组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唱，男生的沉稳如根基，女生的清亮似枝叶。圆舞曲的节奏让永远挺立在山里的誓言多了份流动的活力，将那份永远年轻的乐观与执着唱得既有力量又有温度。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谭咏麟，爱在。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踏浪沈燕，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和浪漫气息的校园民谣歌曲。它音乐结构短小精悍，旋律简洁朴实，婉转动人，展现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至今仍然被广大听众所喜爱和传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云飞天。

此作者吉尔戈楞曾在草原生活，他把那些在草原上仰望星空、漫步山谷的时光都写进了歌词之中。曲作者乌兰托嘎用舒缓的旋律呈现草原的辽阔，又保留了民族音乐的质朴。两位创作者都带着对草原的深情，让这首《天边》成为草原歌曲的新经典。云飞，天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支难忘的歌，《观牧村》。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青藏高原李娜。这首歌创作于1993年，音乐人张千一在创作过程中大量聆听了才旦、卓玛等老一辈藏族艺人演唱的藏族歌曲，从中寻找藏族音乐元素的魂。歌曲以雄浑壮阔的青藏高原为灵感，将雪域高原的巍峨雪山、圣洁湖泊以及独特的人文风情化作震撼人心的旋律，既是对这片神秘净土的深情礼赞，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与深切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牟炫甫的美妙歌声《田野之歌》。

谋炫府田野之歌。正如王坤评价的那样，谋炫府的音色纯净的像一池清水，这份得天独厚的天赋在田野之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谋炫府的真声与假声切换毫无痕迹，他没有刻意炫技，始终保持着本色朴实的表演风格，不摆口型，本身只用细腻的气息控制和真挚的情感，把田园劳作的喜悦与对远方的向往唱得直抵人心，气质清雅又接地气。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秀文，祖国之爱。

0: 假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歌曲由前苏联哈萨克民间音乐家马伊拉·夏姆斯托迪诺娃创作演唱，早期歌词和如今流传的版本存在差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曲风欢快的马伊拉是王洛宾在1939年之间整理改编而成，他润色歌词，调整节奏，让整首作品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刘淑芳，马伊拉，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我生命里，罗文

1983年，香港填词人郑国江根据罗文阳光坚毅的个性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罗文自己谱写了旋律。1985年，罗文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这首歌被公认为是罗文的代表作之一，既藏着他对舞台的赤诚，更展现了他深厚的音乐功底与清亮通透的演唱实力。罗文，在我生命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城市行囊，胡慧中。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华俊遭遇战机双发停车，高空急速下坠险情，果断放弃跳伞选择，反复重启发动机，成功驾驶战机平安返航。试飞员李中华即将挑战高危极限试飞科目，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二集。
8: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是前卫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12: 我跟他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
14: 快把酒驾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9: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

0: 代力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二集，
1: 震动是突然产生的，视线突然摇晃，继而模糊，紧接着整个机舱开始震动，烟尘骤起，浓烟密布，持续强烈的震动中，座舱内各种仪盘仪表以及操纵手柄仿佛立刻就要挣脱束缚，从他们各自固定的位置上跳脚出来。巨大的噪声压迫着耳膜和头顶，双耳剧痛，头颅像要炸开，心脏仿佛碎裂，被安全带扣在座椅上的身体仿佛也在瞬间被分裂成无数小块，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似乎都要撕裂般的挣脱抗荷服的压迫。这是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以接近音速飞行的飞机的座舱内。十月的中原大地，骄阳普照，晴空澄碧，这是搞飞行的人们最喜爱的天气。试飞员华俊跨进了机舱，他今天执行的试飞任务要求飞机在保持某一个高度和速度的情况下获得平飞极限加力一分钟的数据资料，按程序进行开机前检查。一切就绪后，华俊向地面给出了手势。15时整，随着一声轰响，战鹰出击，新型歼击机冲破云层，如一支利箭射上1000米高空。按照计划，打开加力跃升到规定高度后就改为平飞，震动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产生的。原本平飞中的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震动，剧烈的震动下整个座舱都在抖动。作为试飞部队资深的试飞员之一，华俊历经风险无数，这却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常现象。华俊很清楚，如此强烈的震动会使飞机的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顷刻间功能丧失，设备损毁，严重时甚至整机会在瞬间解体。通常解除震动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关加力，关加力就是关闭飞机油门动力，但此时飞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高速运转的发动机突然关加力极有可能造成空中停车。空中停车就是飞机在高空中失去动力，一旦失去动力，飞机就如同一只失去控制的铁陀螺，失速旋转，急速下坠。一架飞机有数十个子系统，数百个机载成品设备，数万个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机载系统软件规模高达几十万行甚至百万行，每一部分在地面常态下单独成立与在高空特殊环境和飞行状态下综合联动时的变化情况更是数不胜数。每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至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试飞之艰难之危险常人难以想象，尤其是试飞初期高故障率更是不可避免。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巨大险情，这一次华俊遇到。千钧一发的时刻，华俊首先想到的是保住飞机，因为一旦丢弃飞机，丢掉的将不仅是一架飞机，还有全部的测试数据。在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情况的同时，华俊迅速关加力收油门。

0: 一连四次开车启动都失败了。无线电里塔台的呼叫清晰传来，指挥员和监控提醒他注意高度和速度。他盯着高度表，失去动力的飞机急速下坠，转眼间飞机高度掉到了8000米。仪表显示应该接近机场了，但此时舱外天空突变，阴云密布，能见度转差，靠目力完全无法看见机场。华俊在顷刻间面临数重危机，他既要集中物力寻找机场，又要密切注意飞机状态，同时继续操作开车。随着高度降低，飞机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下落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飞行员的大脑运转速度都是可以与精密计算机相比的，哪怕是一个初级飞行员也知道，在这样的高度和速度下，再过10-20秒飞机就会坠落到地面，形势万分紧急。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飞机像只巨大的陀螺在不断下坠，现在高度掉到了7500米、7300米、7000米，高度降到6500米了。塔台又在呼叫注意高度和速度。这是1978年，当时飞机上逃生系统的设计远达不到今天3代4代机的零高度零速度设计指标，启动逃生系统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指标。现在华俊的高度已经接近逃生临界值。空军飞行人员飞行大纲规定，飞行员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跳伞逃生，弃机保人。这些条款当年刚刚当上飞行员第一次登机时他就十分清楚，按照大纲要求，此时他完全可以采取弹跳自救。逃生座椅的按钮就在座位下方，此时高度也够，他只要伸手轻轻一按，半秒钟后他就能从这架危机四伏的飞机上离开。洁白的伞花在碧空中张开，清风托举，白云安抚，大约10分钟后他就会平安地降落在踏实的地面上。他依然能获得九死一生归来后的所有荣誉，毕竟他尽力了。但是这架飞机，这架凝结了多少人数年心血的飞机，连同宝贵的数据都将毁于一旦。由于数据丢失，故障原因无法查清，此型飞机的所有研发都将可能无限期终止。可是如果他继续留在飞机上，几秒钟之后他将不再可能有逃生的机会了。华俊没有选择跳伞，他继续稳稳地坐在座椅上，按程序开动启动按钮。第5次启动无果，第6次启动仍然没有成功。高度低于6000米后，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增加，飞机的下坠更快了。地面指挥员甚至已经没有时间再提示，因为每一次语言的对接都会耗去最宝贵的时间，这可能是以秒计算的最后的倒计时。指挥室里突然静下来，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只有听筒设备中发出的电流声吱吱响。

无线电里华俊的声音传来，依然沉稳，他报出的高度是4000米。频谱仪晃动的曲线显示，在空中发生故障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6分钟，也就是说，在完全的自由落体无动力状态下，华俊在高空坚持飞行了6分钟。

万米高空中的生死攸关，不比地面上上刀山下油锅的苦行可以有反复的纠缠与煎熬。在死神强大的魔力面前，机会稍纵即逝，每一毫秒都是直达终极的考验。考量一个人的意志、品质、操守，更考量信念、智慧和忠诚。是与非、舍与取，只是一瞬间的抉择。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死神的时间是多久？华俊用行动给予了回答。华俊，1930年9月出生，1949年3月入伍，同年7月入党，历任飞行学员、飞行员、副大队长、团领航主任、试飞部队大队长、飞行团副团长。此时的他已在飞行团副团长的位置上干了4年，是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举足轻重的驻十级人物。如果说一个普通飞行员是金子堆出来的，那么已经飞了近30年的华俊，岂止白金级的。时间刻不容缓，按照空中开车程序，华俊第7次开动按钮。这一次飞机所在高度层的空气条件有所改变，华俊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塔台极度寂静的指挥室里，人们也听到了这轰然而起的声音，这欢快无比的发动机运转声啊，开车成功了。重新调整好高度和速度后，华俊让飞机处在良好的状态，地面塔台指挥也迅速做好调度，进场让出空域，救火车和救护车到位。几个性急的战友已经按捺不住，跳出指挥室站到天井阳台上，这里视野开阔，可以在第一时间看清更广阔的空域。数分钟后，随着一阵熟悉的轰鸣，飞机穿云而出。塔台上下翘首仰望多时的人们看到，银灰色的飞机在进场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后徐徐降落。华俊带着他的飞机回来了。在空中出现重大险情，飞机空中无动力飞行长达近7分钟的危机情况下，华俊和飞机安全回来了。他最终取得了加力后飞机平飞时间最大数值的宝贵科研数据。飞机在跑道一头平稳停住，打开座舱盖走下舷梯的华俊抬头看去，失职许久的太阳正从云层中露出一小片光灿灿的脸，远处一群人正奋力奔跑着，那是他的首长和战友们，有拎梯子的，有背药箱的，居然还有人扛着担架。他们所有人都高高的挥着手，一边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快速向他拥来。

夕阳如一只巨大的红轮，自天边缓缓落下，苍黄的大漠被笼罩上一层精心的红。一个身材奇伟的军人笔直地站着，目光深邃，

注视远方。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中华，就等你了。他倏地转过身来，整齐的小平头，古铜色线条坚毅的脸，目光如剑。尽管漠北黄沙万天，他一身军装还是挺阔干净，衣领雪白，皮鞋锃亮。他叫李中华，人称李大胆儿，是第一批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中国空军试飞员之一。沙葱、羊肉、烤土豆，外加一堆各式军用罐头，低矮的白条木桌，戈壁滩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炊烟袅袅，一次特别的聚餐正在进行。明天李中华将要进行歼十飞机低空大表速科目的试飞。搞飞行的人都知道，这一行有十分严苛的规定，第二天如有重要的试飞任务，前一天绝对禁酒，也严禁暴饮暴食。但是这个傍晚，这个壮行晚餐，却是组织上以任务小组的名义为李中华明天的试飞特别准备的。在基地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领导和专门赶制基地的空军相关部门领导都来参加了。没有酒，只能以清茶入杯，这是领导专门带来的自用的好茶。只见片片绿叶在杯中盘旋激荡，仿佛此刻众人翻腾难抑的情绪。李中华立在桌边，一张被紫外线过分关照的脸波澜不惊，他说，我准备好了。每个人都举起自己面前高矮不等的茶杯，为中华，为战机，为空军，为成功，干！全体仰脖，一饮而尽。年届60的试飞总工程师先红了眼，他握着李中华的手，却什么也没说。李中华读到了他眼睛里的担忧。

是非有一个十分重要且特殊的使命，突破安全边界。业内人士常用的术语叫做非包线。是非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职业，是非的内容极其复杂。如果说是非员在执行预定任务时，在空中遇到突发险情能够成功处理脱险，叫做绝境求生的话，那么明知危险却又要以身犯险的边界测试是非，就是向死而生。一架飞机定型试飞必须考核各种极限边界状态，因为所谓安全与危险之间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什么样的数据范围内飞机是安全的，突破这个范围后飞机就会是非正常状况，这个数据范围行业内叫做包线边界。包线有普通包线和极限包线，不难理解，极限包线是对飞机在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极限性能的界定。包线边界试飞是危险等级最高的一类风险科目。在李中华所担负的歼十试飞任务中，光是一类风险科目，如包线边界试飞、极限数据采集，包括速度、高度、迎角、过载等等项目，就有数十个。试飞包线边界、采集极限数据，就是要找出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突破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安全没有保证。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每向前一步，后果都是未知的。曾任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的沙长安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试验的过程

0: 大作
1: 摸电门。沙长安说，谁都知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会电死人，所以一般人就算是知道电流量并不足够大也不会去碰它。当电流量大到足以致人死地时，所有人无一例外的会退避三舍。但是非不同，是非员要做的是明知有电却偏偏要用手去摸。为了测试极限电流数据，会将电流量一点点增加，然后是非员就这样一次次去摸，一直摸到既不至于被电死又绝对不能再大了为止。对这个临界点的把握是难之又难的，如何界定每次的递增量是一个十分要命的选择。增量大了，说被电死就被电死了，但是如果增量不够大，测试次数就会增加。抛开投入成本和周期这些不说，不管是微增量还是大增量，对于执行者来说，每一次的风险都是相同的。对飞机也一样，过度的包线测试会对飞机各部分系统产生复杂多变的影响。此外，每一次飞行因气象、高度、飞机机体状态、发动机情况、飞行员驾驶习惯等不同，飞机在空中的动态情况是变化的，不可预知的。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中，任何一条哪怕只有极小的一点变化发生，都会影响增量的变化，从而导致极端后果。李中华和他的试飞员战友们的包线试飞就是这样一次次去摸电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试飞一线，一代代试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低空大表速是非风险极高，全球曾多次发生机毁人亡事故。是非员李中华迎难而上，挑战极速极限，刷新国内飞行记录，圆满完成歼10全部是非任务。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三集。
8: 教官，准备好下来起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是前往的手术室，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现在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3: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制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三集，
3: 低空大表速指的是战机在高度低于1000米时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这是一项检验飞机结构强度和颤振特性的试飞。简单的说，飞机的速度越大，对机身机体的结构和强度

0: 要求越高。因此，这项指标是对飞机结构强度、振动特性和可靠性的最有力检验，是一型飞机能否最终定型的绝对必要参数。同样是大表速试飞，高空与低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况。当飞机达到某个特定速度，在天空中如疾风闪电般穿梭的时候，飞行员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第一，高空中空气稀薄，飞机与空气的摩擦作用较弱，而低于1000米的低空，大气层大气稠密，飞行速度越快，飞机与空气的摩擦作用越强，机体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飞机的机身由若干块金属片铆接而成，在如此大的速度下，环形于机身周围的高速气流会将飞机机身的蒙皮分块翘起，甚至压扁双翼。第二，高速飞行时，飞机与空气振动极易产生共振，一旦共振产生，在如此高的速度和如此大的空气压力下，飞行员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整架飞机转眼就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解体成无数碎片。第三，空中遇险，飞行员最后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跳伞，但是大表速状态下，飞行员甚至没有逃生的可能。假设飞机此时的速度是1000千米每小时，就算飞行员能够瞬间捕捉到共振产生，忽略个体反应和安全座舱弹出所花费的时间，即便飞行员能够及时弹出舱，但由于飞行员出舱时的飞行速度远小于飞机飞行速度，因此在被弹离座舱的瞬间，他就会被迅疾扑过来的垂直尾翼撞得粉身碎骨。而低空大表速时的飞行速度远远超过1000千米每小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低空大表速都是一级一类风险科目，大速度极易引发颤振。资料记载，事发时飞机从出现颤振到空中解体一共只有短短的2秒钟。据可能搜寻到的统计资料，全世界在试飞这一科目时有记录的机毁人亡的惨剧有50余起，其中数起是飞机空中解体。飞机一旦解体，所有的故障原因数据就再也无从查考，损失掉的不仅仅是一架战机和一个优秀试飞员，更会导致一代型号研制的前功尽弃。原因很简单，故障原因不清，就无法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没有应对的方法，就无法再进行试飞，而未能通过包线试飞的飞机是不能定型的。在世界试飞史上，由于机毁人亡、原因不明而导致新型战机下马的例子屡见不鲜。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要给飞机设计这么大的速度呢？速度是战斗机最重要的战术技术指标之一，特别是对于远程攻击型战斗机。简要地说，速度决定战斗机的机动性和攻击性能。第一，飞机的速度越大，远程奔袭接近目标的时间就越短，相应的，对手的空中拦截时间就越短。第二，大速度使飞机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近目标，导弹距离越近，能量越大，攻击范围和强度也增加。第三，在通常情况下，速度与机动性成正比。大速度的飞机动力强劲，在同等载弹量的情况下，攻击能力更强。空空作战时，进攻、对抗与脱离的机动性好，能适应多种战术要求。歼10是远程攻击型中型作战飞机，出于国防和空军战备的需要， 歼十在设计时主要的技术指标之一就是速度。设计提供的低空大表速速度值远超当时号称先进的西方某师型及美国 F-16 公布的设计速度，不仅在国内所有型号飞机中前所未有，在世界三代战机中也名列前茅，是体现歼十优异性能的决定性重要参数。低空大表速试飞科目小组成立了，以李中华为主，一共六人。这是试飞的一类风险科目中放在最后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完成这个科目，李中华和他的试飞部队殚精竭虑，所有人都十分清楚，这真是到了拼命的时刻，要完成这样一个科目，生死只在一瞬间。试飞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前期几个试飞员集体攻关，进入后期考虑到种种因素，经验感觉的连续性，试飞员心理素质与技术前练的熟练性等，就由李中华独自担当了。每一次试飞速度都在一点一点的增加，速度越增加危险性越大，飞机飞行中出现的问题也越多。随着飞行次数增多，速度值增大，每次的增量亦渐渐减小，增加50千米，增加30千米，增加10千米，每前进一步，中国航空工业的记录就被刷新一次。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还有将近2000千米时，前起落架护板变形；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还有100多千米时，因载荷过大，机翼的部分铆钉被吸出；速度达到离最大设计值只剩50千米了，飞机的油箱开始往外渗油。再增加速度试飞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心里也没底。从设计立项到今天的定型试飞，这型举全国航空之力铸就的国产飞机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18年，何止一代人的心血期盼。上自试飞总指挥、中国试飞院院长沙长安、歼十试飞总师周自全，下至普通机务人员，每个人都寝不安息、食不甘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三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隔日，云尽天高。这是在大漠深处的西线机场，茫茫戈壁，旷无人烟。李中华像往常执行普通任务时一样，坚定从容地向飞机走去。

其他人的表情和目光却与往常大不一样，担心中蓄满深情，期盼中饱含祈祷，有的与他紧紧握手，有的拍拍他的肩膀，有的眼中泪光闪闪。虽然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目光中的内容，李中华都读得懂。是非小组和总师给了他这次是非许多特殊的权限，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可以忽略地面监控，随时关掉佳丽，只要他认为需要。也就是说，只要凭李中华个人认定的飞机状态需要，他不用申报，随时可以立即减速终止试飞。因为处于临界边界的飞机瞬间的状态变化，只有试飞员才能及时实时感觉到，他需要分秒必争的处理，可能完全没有时间再用语言向地面指挥系统报告。预定的时间到了，李中华缓步平静地登机，头也不回地跨进了座舱。啪，绿色信号弹升起，歼十战机腾空而起，飞机瞬间就爬升到万米高空。调整好状态后，李中华把油门杆推到最大档位置，全力加速向下俯冲。飞机飞驰而下，如同一道闪电，从澄蓝的苍穹笔直地劈向大地。巨大的速度之下，空气产生了巨大压力，将他的身体死死地压向座椅后背，原本壮硕的身体几乎成了扁扁的一片。他的五官及面部肌肉被使劲地向耳后撕扯，他的脸庞剧烈而可怕地扭曲着，他拼力咬紧牙关，闭拢嘴唇，瞪大眼睛，紧盯着高度和速度显示表。他们已经在强烈的震动下剧烈地抖动着，哆嗦着。飞机抖动得越来越剧烈，强大的过载压力使他的耳膜剧痛轰鸣作响，但这对久经考验的耳朵还是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准确地捕捉到了密布在整个机舱的尖锐刺耳的噪音，那是气流与机身摩擦产生。他努力保持眼明耳聪，他必须完全凭借五官的感觉判定飞机的状态变化，哪怕仅仅是极其细微的异常声音。突然噪音减弱，又过了片刻，万籁俱寂，声息全无。这是跨越音障的一刻，标志着飞机已经进入超音速飞行。之后噪音重新响起，飞机继续加速俯冲，油箱里的燃油井喷一样向发动机狂泻。此时飞行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噪音和视觉反差都会增加十个单位，机舱内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人高度紧张。越来越稠密的大气与机身高速摩擦产生的噪音完全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试飞员没有胆小鬼，李中华的大胆更是战友们公认的，但在那一刻他确确实实感觉到了恐惧。高度越来越低，已经能够看到翼下大片红褐色扑面而来，那是戈壁大地。之后他才知道，地面人员比他更紧张，监控室内的空气几乎要凝固，试飞院院长沙长安的头发一根根奇迹般的竖立着，总师周自全大张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儿。飞机如同一颗闪亮的流星掠过茫茫戈壁，显示屏上的速度数字在不停地向上跳跃，转眼中国飞机最快低空飞行速度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

试验已经成功，但李中华没有停止。头脑敏捷的他发现飞机仍有潜力，这个巨大的喜悦让他对自己和飞机陡然增强了信心。他决定继续挑战极限，加速。他继续驾驶战机加速急剧俯冲。现在视野里扑面而来的戈壁和沙丘已经模糊不清了，地面一个年轻的监控员忍不住叫起来，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因为超过试飞计划速度的飞机距地面已经不到1000米，这样的速度下一旦控制不好或者飞机有问题，数秒之内这只庞然大物就会直插地面。但李中华驾驶的这架飞机仿佛被赋予了超级灵性，他在一秒钟后突然减速，然后迅速拉平爬升。而在这一秒钟之前，李大胆儿用倾尽生命的代价飞出了此型飞机飞行速度新的中国纪录。

历史记下了这辉煌的一刻，飞机时速达到并超出了设计数值，中国战机飞行速度的最高纪录被刷新。可以想象李中华走下飞机时机场上沸腾的景象，人们不仅欢呼英雄的归来，更是表达对这一型号国产新机优秀性能和品质的骄傲和赞许。直到欢乐的声浪平息后，人们才发现，因为低空高度实在太低，飞机大速度俯冲时所产生的强大震荡波，把方圆十数里范围内所有建筑的玻璃全部击碎了。不就是百十件玻璃吗？我们保证一周之内全部修复。场所管理办的回答显得底气十足。是啊，与强大的国防技术指标相比，这个小小的代价简直太不足挂齿，太值得了。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李中华的飞机落地之后，人们欢呼着向他涌来，其中就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产品部部长燕翔老大姐。已经年届七旬的燕翔直接跑到了机翼下，李中华刚走下舷梯，他就一把抱住了他。燕翔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八路军后代，童年在马背摇篮上饱受日军的轰炸之苦，所以他从少年起就立志学航空，将自己的名字取了独独的一个翔字，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了航空事业。燕翔抱着李中华喜极而放声大哭，中华，谢谢你，你就是为歼十的低空大表速而生的。

至此，歼十战机全部试飞科目胜利完成。在歼十战机的定型试飞中，李中华独创该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线、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最小飞行速度等六项中华纪录。2006年12月，中国第三代战机歼十的外形图片曝光。2008年，歼十战机在珠海航展正式公开亮相后，官方公布了它的各种性能数据。歼十战机的最大航程2500千米，作战半径1100千米，在悬挂两个副油箱的情况下，载油量不超过5吨，战机最大载弹。

0: 量为七吨。飞机正常起飞重量1107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19277千克，飞机推重比1.13左右。在上述这一系列指标中，有一串外行人眼中不起眼的数据：高空最大速度2.2马赫，低空最大表速1250千米每小时。这貌似平常的数据，寥寥一二十字，内中万千风云，只有是非人才能懂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生动刻画是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离开商州赴省城上任，开启新的工作征程。他站在更高平台，视野更开阔，责任更重大。他决心把商州经验推广全省，为全省发展贡献力量。请听《男人战争》第64到第65集。
1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3: 马副省长开门见山地问许乔于氏旅游开发公司是怎么回事，因为情急之下无法仔细揣摩领导的意图，许乔只好尽量简短地回答。他客观地介绍了于曼和于氏旅游开发公司以及跟黎光的合作，他没有向领导隐瞒他和于曼的同学关系，在提到庄园经济的时候还忍不住稍稍地表示了肯定。嗯，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错。马副省长模糊地随着许乔的话赞扬了一句，然后掀开了自己的底牌。但是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嘛， 于氏控股的博天股份，这几年一直亏损啊，在 ST 板块中摇摇晃晃。于曼的父亲于天远以前因为操纵博天虚造业绩报表扩股圈权，受到过证监委的查处啊。这几年他隐退幕后，让他的女儿在前台打理于氏。这几天博天股份突然走势强劲，连续了两个涨停啊，这就是因为推出了跟黎光合作的利好消息。相关的同志反映上来，我觉得有必要跟你提个醒，不希望博天再重演以前的闹剧啊。许乔听到马副省长的这番话，第一反应是不服和苦笑。的确是这样，博天的行为完全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啊，就算想炒作或者是圈钱，只要他符合政策法律，符合游戏规则，那就不能去横加干涉嘛。如果他违背了什么法律和法规，那自然有相关的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去查处，也用不着作为政府部门来越俎代庖啊。但是无论理由有多么的充分，此时在省长的权力面前那是不堪一击的。许乔只好陪着笑，唯唯诺诺地说道，对对对，您说的对，我知道了，我一定马上跟黎光的同志联系，一定要认真落实这件事儿。

有什么问题，一定及时向您汇报。一定认真查清，该谁的责任就该谁负。最后这句话微妙地透露出了许乔的一些认识。马副省长对他的反应好像早有所预计，动若竹明，他呵呵地笑了起来。小许啊，你是不是有点想不通啊？是的，我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过多的横加行政干涉。同时这个项目看起来是在为农民致富，我们应该支持。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很多很好的初衷因为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到最后呢，收效甚微嘛，甚至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小心谨慎嘛。听完副省长的这番话，许乔真想狠狠地扇自己一下。怎么能够如此控制不住自己呢？也许是这段时间以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有些心浮气躁了吧，跟从前省委机关那个沉静稳健的副秘书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个时候不是反省的时候，许乔连忙说，您说的对，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已经到黎光工作一段时间了，个人能力在以前就得到过商州市委市政府的肯定，他也很熟悉情况，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吧。许乔简短的表态，语气诚恳，同时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开脱。那个杨青是在你去之前就去了黎光的，他是凌明山和邱仲成共同选择的一位年轻干部，但是同时啊，那也是你树立的一位典型嘛。既然你给他压了担子，那就应该多加扶持和帮助。年轻干部有干劲儿，锐意开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要克服急躁冒进，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嘛。马建生似乎完全看穿了许乔在想什么，他含蓄地点了许乔一下，然后又继续把话说回到了杨青身上。可是所有的话在许乔的耳中，似乎每一句都是在说他自己。黎光这个项目看起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万一在运作中出了某些问题，会凸显它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影响。站在我这个角度来看啊，股市和证券那也是全省经济工作的一部分啊，同时也是全省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嘛。实际上一切经济问题都脱离不了政治嘛，同时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也都包含着经济问题嘛。马副省长停顿了一下，索性把话说明了。他用不着在他的下级官员面前遮遮掩掩，缺少风度。现在全民炒股热，股市的涨跌已经日益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不正常的操作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他必须要让这位眼光只是局限在商州的市委书记重视这个问题。许乔觉得自己的冷汗似乎都有了，虽然窗外是暖暖的夏天的阳光。是，马省长，你说的对，严省长夸你是天鹅绒大锤，抡得不错。但是再怎么罩上软罩，它还是大锤啊。如果不小心落到脚下，那还是会很疼的嘛。马副省长淡淡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挂上了电话。许乔开始发起呆来，久久没有放下电话。过了好一会儿，许乔才开始恢复思考。马副省长打来这个电话，是真的只是担心黎光的项目被于市利用，得不到最终的实施？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呢？马建生本身没有什么，但权力场中的精英人物，谁不是磨砺的一副玲珑心窍？难道这只是马副省长的个人行为吗？只是他泛泛的过问一下吗？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严宇省长或者是省委书记顾少义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电话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省委，表示省委对他和他的工作的某种关心，但特意打这个电话也透露出了省委对他的某种不信任的信号，至少不是十分的信任。再加上余曼跟他的特殊关系，这种不信任有可能会被加强。

是找杨青来商周。几乎就在同时，邱仲成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让滕松柏通知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下午开会，讨论于氏建筑公司递交的工程预算追加款的申请。实际上，召开这个会议的决定几乎就是他这领导小组组长某种决定的表示，接下来的会议反而只是一个过场而已。可是邱仲成不得不妥协啊，唐中和余曼一下子就击中了他的软肋，杜聿民是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出现某种反复，他将是最直接的受到影响的人，而且这次进攻无意中撞上了一个绝好的时机，他不能在省公安厅工作组来到商州之际做出某种反击，甚至连拖延也可能会诱发某种致命的反应。省公安厅的行动最多只能掩人耳目几天，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永远保密的，他如果不能及时安抚唐中和余曼，甚至不用省公安厅工作组见到杜聿民，唐中这种人就可能会主动去见工作组的。作为一位意志强悍的市长，此时邱仲成却不得不向敌人的威胁屈服了，他感到屈辱和愤怒，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甚至可以说是违法的行为，显然他却无可奈何。一旦你敲下了第一个桩，你就永远不会把它再拔出来。二水厂是这样，现在小青山水坝工程同样也摆脱不了这种套路。从前他向赵文东妥协，是因为凌明山对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阻击，市委书记摆出了资金、污染、防洪、抗震、建筑施工队伍等多种理由，不是完全反对这个项目，只是要求要慎重从缓，多加论证，彻底完善整个项目方案，而不要为了赶时间就匆匆上马。但是有着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的商州市市长邱仲成却无法等待这么久，最后邱仲成跟凌明山的矛盾激化并且公开，邱仲成只好破釜沉舟向市委书记宣传，为了胜利他不得不选择了赵文东作为盟友，如果不能在常委上获得最大的多数，那么他的提案就无法通过，小青山水坝工程就无法按他的计划启动。或者真就叫做运气吧，这一场非常冒险的战争最终以凌明山的败走而结束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邱仲成对这位前任的商州市委书记却一直保持着某种敬意，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啊，也是一位强人，甚至他差一点就取得了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相反，邱仲成还有点看不起他曾经的盟友赵文东。邱仲成是一个把政治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看人的时候很少带上自己的个人感情，而总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去分析对方，对方的利用价值是决定因素，但不知为什么他每次看到这位装模作样的市委副书记，总是会从心里感到厌恶的。许乔刚来商州的时候也曾被这位市委副书记所代表的这些人搞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作为一位锐意开拓、希望做出一些有效成绩的年轻市长，他在上任伊始就拿出了一连串的施政方案，几乎每一个方案都会触及那些旧官僚和地方干部的利益。这些人于是就团结起来，围绕在了赵文东的周围，推选出这位市委副书记来跟他的这个市长对抗。可实际上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早就跟赵文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赵文东开始不动声色地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阻击这位当时还不够老练的商州市市长。邱仲成渐渐地发现，他指挥起那些名义上的下属也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了，阻力也渐强了，他想办一件事情，想达到一个目的，简直可以用得上困难重重来显示。他们不能对一位市长说不，但可以拖延和敷衍，可以阳奉阴违，可以自作主张，层层修改市政府的根本措施，让邱仲成的意图渐渐地

0: 千里方向。
1: 这一切都是因为赵文东啊，他熟悉整个政府工作的流程和每一个环节，甚至熟悉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位低级的工作员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直接给这位工作人员打电话，下达某种模糊而清晰的命令，作用甚至超过市政府的红头文件，能够让每一个环节加速，这是不能用强硬的方式来达到的，同时也能够让每一个环节减速，让整个政府机器变得迟缓低效，像一台老旧的火车头，无法拖动邱仲成的野心战车快速奔跑。邱仲成最初是惊诧，然后就是愤怒了，但是他没有冲动，他经过思考之后只好痛苦地承认，他市长的权力在这种无形而厚重、捉摸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阻力面前无能为力。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说的，刀剑在武功高手的内功面前都束手无策，但是他可以加强使用市长的权力，把这些怀有二心的官员通通撤掉，但是毫无疑问，这将掀起一场商周权力的地震。他这位明星市长的名字肯定会立刻出现在很多报纸和网站的首页，最终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两败俱伤。他会为自己的莽撞行动付出代价，成为这场地震的殉葬品，连省长严宇也无法对他施以援手。同时因为对手已经抱团，他甚至连分化瓦解、杀鸡儆猴也行不通。最后他打电话向严宇求助，含蓄地询问能否有一些办法来调动这位市委副书记。他当然希望能够擒贼擒王，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严宇根本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对他的工作提出了一点点建议，那就是资金必须要被用在进展最快的项目上。这跟他面临的政治斗争无关，只是在指导他的另一项行政工作。邱仲成经过思索，明白了省长的暗示，那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不必过分纠缠这种无用的权力斗争。邱仲成突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味道，是的，商周是市长，不会是他的最终目标和仕途巅峰吧？他何必一定要在商周显示自己的某种高明和能力，像一位传说中的青天大人那样铲除这些恶势力呢？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不是一个高明的统帅所做的故事，更不是一位政治家考虑的战争。他用不着冒自己可能会被炸毁的风险去排除一些潜在的炸弹。于是他改弦易辙，调整了战略，收缩了战线，全力以赴地进行政绩工程的建设。对于其他的政府工作，基本上都放任给了玉书里去做。他还记得严宇说过这样一句话，说研究天下大事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黜宰相制度和推行八股文才是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摊丁入亩的土地政策。他把这些都理解为，对于一位市长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做出能够摆得上台面的政绩，这样才能够向舆论和领导们交代，从而获得仕途前进的保障。于是他就跟赵文东的关系逐渐缓和了下来，后来证明这种缓和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但是邱仲成的电话还是起到了某些作用，对于商州这种地方的干部拉帮结派的不良风气，省委书记顾绍义通过两任商州市委书记也得到了一些反应。于是在那位保守的市委书记调离后，专门安排了林明山前去商州。对于这一任命，严宇没有任何的意见，在他看来，林明山和邱仲成都属于思想解放、锐意开拓的年轻干部，他们应该取得一致，可以联手压制那些保守的地方势力。然而事与愿违啊，反而是林明山与邱仲成最后闹的是水火不容。其实他们最初也有一段时间的彼此欣赏，但是正如那句风行的职场名言，性格决定一切所说，他们同样拥有自己的理想，同样才干出众，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只有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死亡才能够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因为自信，自然的他们在工作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这种分歧逐渐的扩大， 形成了裂痕。凌明山识破了邱仲成的政绩工程战略，心中充满了不耻，而邱仲成对凌明山动不动就搞战役运动的形式主义也同样充满了不屑。从这种裂痕到敌意，日积月累，错过了所有和解的机会，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加深，最终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对立的情绪，哪怕明知对方是否合理，也会情不自禁地去寻找缺漏，希望打击对方。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强烈的个性。我们可以回忆从少年时期我们就经历过的一切，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有才能的人最终成功，庸碌的人一事无成，但同时也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埋没在了前进的道路上。这些人桀骜不驯，无论他们有多么杰出的才能，最终竟然都没有做成大事。而一些才具略逊但善于与人相处、具有亲和力的人，他的事业会比任何人的想象都成功一些。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或者触发点之前，他们之间的那种强烈的情感暂时储存起来，就像奔流的地火，但是它终将会喷出地面，燎原燃烧。而小青山水坝工程最后让他们的矛盾全面爆发了。邱仲成跟赵文东的关系缓和之后，彼此保持了克制，相安无事，但是凌明山的到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邱仲成开始有意地对赵文东团伙某些违反纪律和原则的事情故意忽略，视而不见起来。老练的赵文东捕捉到了市长所释放的善意，立刻投桃报李，在一些工作上表示了刻意的支持和倾向性。这种权力场中的互动，局外人是无法识破的，只有当局者彼此心照不宣。
0: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世格局。101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到任后，许乔深入调研全省经济情况，梳理问题，找准症结，明确思路。他延续务实作风，不搞花架子，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稳步推进工作。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邱仲成和赵文东的关系缓和之后，彼此保持了克制，相安无事。但是凌明山的到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邱仲成开始有意地对赵文东团伙某些违反纪律和原则的事情故意忽略，装作视而不见。老练的赵文东捕捉到了市长释放的善意，立刻投桃报李，在一些工作上表示了刻意的支持和倾向性。这种权力场中的互动，局外人是无法破解的，只有当局者彼此心照不宣。当初自来水厂不能按期交付使用，会影响商州市长的国庆献礼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赵文东含蓄地向他暗示，增加工人的薪水会加快工程的进度，缩短工期。邱仲成完全明白，这些增加的薪水一分钱也不会到工人手中，同时这笔追加款包含的不仅仅是加薪。但最后他选择了妥协，在工程追加款申请上签了个同意。邱仲成有他的考虑，为了他完美的政绩工程，他不在乎这点钱。同时他这个时候就考虑到了他可能会跟凌明山摊牌，他有必要未雨绸缪，先拉拢这位市委副书记。结果完全同他预料的一样，在他和凌明山在常委会上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发生当面的争论时，赵文东团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市委书记施展了杀手锏。后来邱仲成每一次到自来水厂，都会想起他脚下所踩的这个厂区造价不是当初的预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踩着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邱仲成的心中充满了仇恨。不是因为心疼钱，而是因为被羞辱。邱仲成曾经这样问过自己，难道一位市长没有仇恨的权利吗？仇恨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和正义的力量，与政治考量在他的内心做过激烈的斗争。最后他给自己的答案是没有。很遗憾，虽然正确的答案未必如此，但他自己却必须按照这个答案来做。权力的手掌一旦张开伸向了商人，就很难再攥紧拳头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了。或者说，失节的官员如同失节的女人一样，经过第一次之后就会失去羞耻感， 变得越来越麻木。邱仲成时常觉得自己每次获取的一点政绩，每向他计划中的权力巅峰迈进一步，他性格中阴暗的一面就会加深一些。偶尔在夜深人静午夜梦回的时候，异常清醒的邱仲成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在助纣为虐，对不起商州的老百姓呢？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渎职，是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呢？但是这种道德和良心的拷问不会持续很久，他会很快冷静地告诉自己，现在不是做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的时候。这种思考决定了他在商州的一切行为，包括他今天这个决定。他需要的是稳定，需要的是政绩，至少这笔由商州市政府支付的巨款是不是该支付，支付之后最终会落到谁的手中，这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他迟早要离开这个城市，反正这个城市的人民已经叫他二爷了，花一分钱也是花，花两分钱同样是花。这样想着他觉得坦然一些，但是总还是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像若有若无的幽灵一样纠缠着他，让他想起卢梭的那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往往处在枷锁之中。是的，对于一位权力人物来说的确就是这样。许乔率领一个相对庞大的队伍前往黎光，他让古月通知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且安排了商州电视台和商州日报的记者随行。他必须要做出某种姿态来回应马副省长的关心。电视台派出来采访的记者毫无例外正是编辑部主任岳胜男。他们在经过伏羲乡的时候，那一段路已经开始全面施工了。许乔在车中跟古月互相望了一眼，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杨青和刘先富在黎光接着了他们一行，令人出乎意料的，于曼也在其中，显然是杨青通知于曼的。然后几辆车一起奔赴龙桥，龙桥那里有更加庞大的接待阵容。因为陆进超早在电话中通知了黎光方面市委书记此行的目的，所以杨青没有顾及古月，坐进了许乔的车内，在路上就全面而详实地汇报了庄园经济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一些未来的考虑和计划。目前已经动工的有四处，但是只有两处开始进行茅庐休闲别墅的基础建设，另外两处还在修建简易的车道。这种时候杨青不敢有任何夸大和粉饰，许乔没有任何的表情。下车之后，他简短地与基层乡村干部群众招呼了一下，便在众人的簇拥下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跑了四处工地。最后在松涛山庄的施工现场，市委书记做了简短然而却声情并茂的讲话。同志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一直密切关注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经对中国的访问者说呀，说中国的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另外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说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而导致这个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人均收入超级偏低。任何时候走进中国的农民都会让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啊。同志们，我们有相当多贫困的地方和贫困的群众，有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苦难，也有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啊。我们常常骄傲地宣布，我们以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 22% 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13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的贡献啊。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 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 40% 的农民才养活了这 21% 的人口啊。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是相当的落后啊。而改变目前这种贫困和落后，就是我们各级基层政府、各级地方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改变观念，用创新的眼光来看问题，寻找突破困境的方法，要大胆地尝试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模式，引进新的脱贫的思路和办法。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20多年的奋斗努力好不容易开创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没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在一系列提纲挈领的宏论之下，市委书记许桥引用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同志们，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转变时代，我们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两种前途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前途啊，但是中国的未来只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今天的努力。然后许桥顺其自然地把话题引到了眼前具体的李光所推行的庄园经济上，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示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关注这个项目，高度支持黎光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并希望在黎光县这个项目能够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典型。许桥的讲话结束之后，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就庄园经济这个项目做了简短而具体的汇报和阐述，并且严肃地表了态，一定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切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最后黎光县县长刘先富和龙桥乡党委书记也说了几句豪言壮语。当结束了这些场面上的活动之后，许桥示意古月去对付像牛皮糖一样站着自己不放的黎光县县长刘先富，然后他跟杨青走到了一边。此时才是市委书记亲临黎光的真实目的啊。许桥笑着说：力度还是不够啊，这个工程的进程还不是很快嘛。许书记，这是第一期的样板工程，跟着第二期工程我们就将推开10个点，地址呢基本已经选好了，跟农民的占地使用利润分成也已经谈妥了，预计今年国庆样板工程就可以拿出来，明年梨花节的时候啊，第二期工程就能够完工。因为市委明显地表示出了不满意，杨青立刻把计划中二期工程的8点变成了10个点拿了出来，工期也做了人为的缩短。许桥不动声色，听起来是分期分批进行，但是为什么不同时开工呢？或者说用阶梯式的层次推进啊？在房产开发中，像这样庞大的项目基本上都是采取滚动开发的模式，为什么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呀？杨青有些发呆，他不明白市委书记的脸色为什么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他又一时找不到原因，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具体工程方面的事情是由于氏集团和龙桥乡主要是于氏决定的。于氏的资金实力雄厚，我上周回省城听说于氏控股的博天股份涨得不错呀，似乎他们正在做一个非常有利润的项目，如果博天能够脱掉 ST 的帽子，这对于黎光肯定也是一个有利的间接的支持嘛。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考虑啊，正是因为如此，于是可能更加重视这个新的项目，把注意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这个新的项目，反而可能忽略了黎光的项目呢？这样的话，这对于咱们就是一个损失啊，至少会耽误时间吧。所以小杨啊， 你是不是要跟于总多沟通一下，多做做于氏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多关照一下咱们李光马，或者你是不是考虑为这个项目多加几道保险，

多考察几家投资商啊。万一于是照顾不过来，可以作为预备队顶上去吗？这样也不会弄得到时候手忙脚乱。当然了，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呐，小杨。许乔说到这儿微微一笑，但是杨青的脸上已经变了色。当许乔说到博天股份的新项目的时候，杨青忍不住想开口替市委书记纠正一点错误。他以为许乔搞混了，博天发布的公告上说的利好消息就是黎光这个项目，但是出于一种素养和习惯，他没有这么做。幸好如此，几秒钟之后他就意识到了许乔根本就不可能犯这种错误，市委书记是故意的。那么这就是市委书记对自己的一种暗示啊。他立刻心领神会了，但同时也感到非常的难以理解，于曼不是许书记的同学吗？于曼不正是因为许书记的原因才来到商州，才来黎光投资的吗？而且这位于总第一次来黎光就是跟许乔私自接伴而来啊，难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吗？许乔的做法毫无疑问表达了对于氏的不信任，无论是纯粹为了工作还是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恐怕都出了问题啊。如果是这样，那他只有坚决执行市委书记的意图才可以。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不由得在心中感叹世事变化无常，尤其是他们这种权力场中的人，看来真是很难有永恒不变的盟友。同时他也在庆幸啊，自己前几天没有接受于曼那个六位数的匿名存折。这并不是说杨青能够抵制诱惑，而是因为担心这会通过于曼的口传到许乔的耳中。他原准备再观察一段时间，想摸清这位美丽而精明的于总的底牌之后再说，反正他占有绝对的主动和有利，这笔钱他可以随时从于曼那儿支付嘛。重要的是不能为此承担任何风险，因为对于杨青来说，他的仕途才刚刚起步，数额并不重要，风险防范才是第一。想到这儿，杨青马上说，好，我明天就去省城。黎光的庄园经济的报道在省报和省台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啊。前一阵子有好几家实力雄厚的投资机构都来黎光考察过，很有兴趣参股，这次我亲自去拜访他们，力争做到这个项目有备无患，或者说可以主动现在就扩股降低风险。嗯，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踏实的工作作风嘛。许乔满意的点了点头。小杨啊，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做成只有表面光鲜的政绩工程啊，不能光是赚吆喝呀，而是要真真正正的让农民群众从中看到效益，得到实惠。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啊，要及时向上级寻求帮助。这个项目不光是你们黎光的重头戏，也是商州的富民工程啊，共同努力，咱们争取今年市县一起好好打一个翻身仗。就在市委书记许乔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补漏的同时，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也在进行某种积极的防御。决定妥协，安抚唐中和于曼之后，邱仲成依然有些惴惴不安。中午他在办公室待了整整两个小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茶水，思考着如何应对目前的局势。最后他下了决心，决定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啊，权力的刀柄露出了血淋淋的锋芒，无论他隐藏得多么巧妙和严实，总会有人看出他的险恶和阴毒。而且这也是一种冒险，整个战术动作要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被这个战术圈定的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被他正确的估计，那么整个战术结果就会出现偏差和纰漏。但是这似乎却是他目前唯一能够选择的，不得

0: 选择的，他无可奈何。唯一让他感到放心的是，就算整个战术动作失败，也不会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依然可以保持他的清白形象和冠冕的模样，所以这是值得尝试的。邱仲成首先给公安局长温万明打了个电话，表示他同意公安局长不久前向他提出的关于调整市局几位领导分工的想法。实际上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主要是调整郭建涛的分管范围，尤其是要把看守所从郭建涛的手中拿出来。但是市长接着坦然地表示，因为某些事情跟他间接有关，所以他有必要避嫌，不能亲自出面，所以他让温万明向政法委书记魏坤和市委书记许乔汇报自己的工作考虑，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并请他们出面明确。当然了，他会先给魏坤和许乔打电话，表示支持温万明的工作。温万明对市长邱仲成的做法表示了理解和感激。自从上次开发区工人游行之后，他开始显示了他的力量和强硬。但是在整个市局，如果不能压制一向颐指气使的郭建涛，他所有的指示和意图都无法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所以他希望调整郭建涛的工作，也就是把这位实力派的本地干部暂时闲置到一旁，剥夺他的行政权力。他向邱仲成提过两次，一次含蓄，一次直白。但是出于对赵文东的顾忌，或者说是邱仲成不愿成为以赵文东为代表的商州地方势力的敌人，想继续保持置身于世外作弊上官的姿态，所以他就一直也没有表态。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突然松了口，温万明自然知道，这是因为省厅的工作组进入商州，邱仲成希望由他来主持大局，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保持某种倾向性。这没有关系，公安局长认为这个案子最后如何反复并不重要，自己要在这个案子中如何表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趁机排除异己，把整个市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他既然已经无法逃避这场权力的游戏，就不能继续游离在外，他必须要进入核心，同时拥有自己的力量。但是公安局长温万明还是没有识破市长邱仲成隐藏在某种机心下更深的某种机心。在对人性的了解，或者说政治斗争的技巧上，温万明还跟邱仲成存在一定的差距。他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件的发展。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小库一郎托付给杭畔的究竟是何物？乱世浮沉，离散多年的杭家人能否齐聚茶桌共叙过往？请听《不夜之侯》第75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75集。初秋并不是植树的季节，但苏堤上人声鼎沸，许多杭州人都背着铁锹锄头来了。他们是来挖那年日本人逼着他们砍去桃花后种下的樱花树的。8年的樱花也已经长得很美丽很繁华了，却经不起迁怒于他们的杭人的砍伐。一些人在齐根处砍了之后，另有一些不解气的人过来使劲儿地挖那些已经扎得很深的根。在这其中又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半老头子，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破长衫，一边喊叫着劳动号子，一边窜来窜去地指导别人如何才能把树根全部挖出来。看上去他就和那些樱花有着特别的深仇大恨似的，他的目光执着，有一种明显的痴呆。别人一边推开他的热心指导，一边说着：“去去去，那年种樱花也是你最积极，如今砍樱花又是你最积极，怪不得家里没人再跟你过呢，谁知你是真痴真呆还是假痴假呆呀。”杭家和与陈一怀两人加起来也只有一双好手，此时倒也安安静静地掘着一株樱花树。挖着挖着，陈一怀感叹起来说：“桃有何故，樱有何故，都是人的作恶呀。”正那么说着，就见痴呆者跑了过来，盯着他们直嚷：“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听见了没有？不是樱花依旧笑春风，是桃花依旧笑春风，是桃花依旧，是桃花依旧，桃花依旧，是桃花依旧。他就那么嚷着叫着，手舞足蹈，在苏堤上一路癫狂而去了。陈一怀说，日本佬投降那天，我还看他在门口放鞭炮，神志清爽着呢，怎么说疯就疯了呢？不会是怕别人把他当了汉奸处置装疯的吧？杭嘉禾看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才说，这一回李飞黄可是真疯了，你还不晓得吧？他的儿子李月跟着忘忧从山里出来，听说父亲跟过日本佬，死活不认。前日西陵从美国来信，把儿子的姓都改了，如今李月也不叫李月，叫方月了，吃住都在我家，都把我叫起爸爸来。你看李飞黄这个人，要说学问，他和小哭也都算是学富五车了吧，可是打起仗来，学问到底做什么用场呢？陈一怀却手搭凉棚说，你说起小哭倒叫我想起来了，你看那边湖上小舟里只坐了一男一女，我看那女的像盼儿，那男的倒是像那个小哭一郎呢。嘉禾也朝那边湖上望了一望，说，就是他们，小哭要见盼儿，说是要把那只慢生壶和一块表托给他。陈一怀吃惊的连手中的锄头柄都松掉了，用他那只好手指点着嘉禾的脸说，
6: 你怎么敢让他们两个坐在一起？那个魔鬼枪毙十回也不够，他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5: 嘉禾扬起脸来，眯缝着眼睛望着湖面，平静的湖水间有一只鸟儿擦着水面而过。嘉禾说，已经做了魔鬼，最后才想到要做人。
6: 想做人？想做人也来不及了。
5: 陈一怀说，是啊，来不及了。嘉禾朝陈一怀看看，陈一怀突然大悟说，
6: 赵先生若能活到今天，一怀。
5: 嘉禾捶了一下锄头柄，陈一怀立刻就收了话筒，他知道自己是犯了大忌了。好半天才听嘉禾说，不可说呀。他们两人说完了这番话，就呆呆地坐在了西湖边，望着李西湖孤山脚下那一片初秋的荷花。陈一怀怕嘉禾触景生情，想到已经牺牲三年的杭毅，便把话题绕到叶子的儿子杭汉身上。陈一怀说，杭汉有消息吗？他也该是回来的时候了。提到汉儿，嘉禾面色疏朗了许多。嘉禾说，刚刚收到他的信，这次是要回来一趟了，说是还要带着他的那个妹妹一起回来呢。你看抗战刚刚胜利，他们的那个茶叶研究所就被当局撤了，移交给了地方，还是吴觉农先生，说是要把他们这两兄妹一起接到上海去搞个茶叶公司，自己来干。这趟汉儿回杭州是要与我们商量此事呢。
6: 不是说纪草和萝莉也一起回来了吗？

0: 子也能到杭州了，真是喜讯频传呐。看样子忘忧茶庄劫后余生又可以开始振兴，你们行家虽说曾经家破人亡，到底撑过来了。话还没说完整，就见湖上一阵大乱，有人尖叫，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有人跳到水里去了。喂喂，那船上的女人，你怎么不叫人去救啊？你怎么不叫人去救啊？来人呐！所有岸上挖樱花树的人们都纷纷放下锄头，冲到湖畔。有几个性急的小伙子就要往水里跳，又听见湖上有人叫：“别下来，这是小哭一郎，是日本佬，到西湖来自寻死路的。”偌大一个西湖，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自杀事件震惊了。西湖和西湖边所有的人一样，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就只见湖中心一只孤零零的小舟，舟上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女人怀里一把孤零零的慢生壶，壶里是一只怀表，还在孤零零的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整个下午，航畔都和小哭一郎在这条船上，他们一直没有说话。偶尔当航畔抬起头来时，他会与小哭一郎的目光相撞。小哭的目光很用力，他一直在紧紧地盯着航畔，想着心事。直到刚才，小哭看着前方突然说：“那是苏曼殊的墓。”航畔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眼睛湿湿的，像是两坨正在融化的冰块。感谢你接受了我的邀请，小哭有些笨拙地说道。我父亲说不用再怕你了。
1: 哦，你父亲，你父亲。
0: 小哭若有所思地朝堤岸上看，两人又复归于沉寂。
1: 我要告诉你，我不能够再活下去了。
0: 小哭冷静地对航畔说。航畔抬起头看看他，把慢生壶往怀里揣了揣，才说：“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小哭有些吃惊。“
1: 你知道什么？”“
2: 上帝创造了人，上帝也创造了爱，可是你想毁灭爱，你毁灭不了，你连你自己心里的爱也毁灭不了。”“
1: 所以我只好与爱同归于尽了。”
0: 小哭仿佛谈论别人的生死一般，淡漠地笑了一笑。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套着那件他喜欢穿的中国长衫。航畔突然问：“
2: 这把壶是我家的，这只挂表是你的，你要我转交给谁？”
0: 小哭皱了皱眉，仿佛不喜欢这个问题，只是挥挥手说：“
1: 你要是愿意就留下吧，也许有一天我女儿也会来杭州。”
0: 他摇摇头不愿意再说下去，却问道：“
1: 要不要我送你上岸？”
0: 盼儿再一次看着他，他从来也没有发现他的面容会和另一个亲爱的人那么相像。盼儿的胸口还

0: 贴着一张沾血的照片，一位少女正在樱花树下微笑，那是赵先生的遗物。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就缓缓地摇摇头。小哭看到盼儿低垂下头，听到他的喃喃祈祷：
1: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0: 岸上突如其来地响起了一个疯癫者的尖利的声音：不是樱花依旧，是桃花依旧，是桃花依旧啊！航盼终于听到了他落水时的声音。小哭在水里挣扎，但又渴望永坠湖底。航盼能够听出这种心情，但他低着头，只盯着手里的慢生壶。
1: 只能这样了，愿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阿们。
0: 西子湖三岛葱茏站在孤山顶上往下看，正好成一品字，形成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蓬莱三山的意境格局。虽然三岛历经劫难，尚未恢复花容月貌，但迫不及待的杭州人已经一船船地朝湖上拥去了。三潭印月，我心相应亭前，坐着许多边喝茶边饱览湖光山色的游客，有人正在向他们介绍着三潭印月的来历，甚至一个日本佬的投湖自杀也不能打断他们对良辰美景的欣赏。终于回来了，湖边品茶的日子。只有一张茶桌是空着的，每当有游客想往上坐的时候，茶博士周二就认真地说：
2: 客人，对不起，这张茶桌是预定好的，我天天在等着他们来喝茶呢。
3: 什么时候定的？怎么天天都空着呀？
2: 这句话说来长了，8年前预定的。
3: 哎呦，那还说得好呀。
0: 周二叹了口气，望望桌子和四张椅子，桌上四只青瓷杯早已铺好了忘忧茶庄上好的软心。周二想了想，拿起热水瓶挨个冲了四杯热茶，干茶浮了上来，热气腾腾，一股豆奶香扑鼻，一会儿香气散了开去，融入湖上清新的空气中。周二望着湖面，深深地叹了口气，他自己也说不准那些年轻人还会不会来喝茶？他还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正走向湖边，而有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

0: 王旭峰长篇小说《不夜之侯》到今天全部播放完，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筑草围城》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一面是爷爷定下的亲事，一面是心中爱慕的军人，采茶会如何抉择？罗莉的冤屈又能否洗刷？请听《筑草围城》第一集。
2: 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燕子闲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昨夜一场大雨，今日阳光明媚，但翁家山老革命、老贫农小撮着的孙女儿翁采茶依旧坐在窗口伤感。天光从窗外射入，打在她的不抹油也发光的刘海上，她的眼睛

经过三代人的优化组合，已经不再那么古堡。凝视春天时，虽然依旧残留着曾祖父的些许呆滞，但憨厚的嘴角一咧，结实的白牙一露，他自己就从祖先的外壳中彻底弹出，他就会像窗外蓬勃的一团新茶，四处飞溅活力。况且他既不是刚爆出来的米粒般的新芽，也不是绿枝成荫的老叶，他就是那种清明前后一芽一叶状如雀舌的优质龙井，闻一闻喷喷香。小撮帚在堂前一角的门背后忙着藏茶钱的事情，手里捧着石灰袋，一边怨他发什么呆，也不晓得帮我一把。采茶把手衬在方方的额下，很不敬地说，你自己晓得。小撮帚把口大肚小的龙井坛一推，生气地盯着孙女。这时候祖孙两个的表情便因为血缘关系而奇异地相像。采茶是在他身边一手拉扯大的，最近刚刚到了城里湖滨路招待所，烧锅炉，冲开水，户口还在乡下呢，就开始人五人六了。小撮帚很不满，威严地咳了一声说，人都要到了，你心思还没有收回来，还说他们怎么好，也不看看现在几点钟。孙女回过头来看一眼八仙桌上的自鸣钟，土改后行家送给小撮帚的这口台钟此时已经中午十二点，但行家人说好十点就要到的。小撮帚懊恼地看看一桌凉菜，又盯着孙女，他越来越说不过孙女了。虽然他也知道今天是相亲，行家不该迟到，给你留点时间还不好，来装石灰袋。小撮帚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解释行家的这一重大失误，只好转移话题。采茶懒洋洋地走到爷爷的身边，开始帮着干活。活儿并不多，一只龙井坛高不过半米，胖着肚子煮13斤的茶，还得加4斤生石灰。小撮帚家多年都没有那么些茶了，自家自留地里能采几斤，今年屡屡呱呱收了5-6斤，还不敢让队里发现。国家规定的盐，邮寄不得超过1斤，送人不得超过2斤，每个人只能留下私茶半斤到1斤。小撮帚虽是老革命，却是脱了党的，虽是老贫农，却是和城里资本家牵丝攀藤的，所以他躲在门背后，不想让队里发现他的能装13斤茶的龙井坛。他千方百计弄来的茶也只能装满一半，但左邻右舍连这半坛都装不满呢，有些干脆把茶坛都扔到屋外院角里去了。你想茶都没有，还要什么茶坛呀？小撮帚的这只茶坛就是从院后捡回来的，所以要好好的烘坛。这个活儿，小撮帚在忘忧茶庄做了几十年，解甲归田后给队里干活，大锅饭手艺粗了，今日便寄养，下了一番心思要把它给重新细回来。他让采茶往纸袋里装生石灰，再用布袋套上，茶叶事先已用2层的牛皮纸包了，1斤1包放在旁边矮桌上，然后他开始了第3遍烘坛。龙井茶的烘坛先得2样东西，一只牵丝吊篮成了烧红的炭，用了3根牵丝挂到坛底烘10来分钟，取出然后冷却，再来一次，烦3遍。小撮帚为了这5-6斤茶就忙上忙下，忙了一上午。他是诚心想把这第3次烘坛留给行家的，他知道今日行家和必带着直升外孙来，就想营造一个热烈的怀旧的氛围，在7手8脚和7嘴8舌中
把儿孙们的事情给定了。现在茶坛已冷过两遍，人影未见，眼见茶坛火气已尽，再不烘坛就要前功尽弃了。他只得重新拨亮炭火，心里纳闷儿。东家杭家河一向就是个守时之人，他常用茶圣陆羽的人品来做例证，说与人为信，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不谦也。这个谦字，东家是专门做了解释的，就是耽误的意思，今日却谦了，想来必是有原因吧。祖孙两个各想各的，那个已经在城里招待所当临时工的采茶，对爷爷的举动不那么以为然，烘坛三遍，空牢牢，犯得着？采茶姑娘翁采茶有她的苦恼，一是想有城市户口而不能，二是招待所的小姐妹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爷爷不但不同意，还要把城里祭草姑婆的儿子杭布朗配给她。这个杭布朗又不像德图、德放他们从小就熟，他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只晓得这个人一直在云南少数民族干爹那里的大森林里生活，二十出头才回杭州，工作也没有的，现在暂时在煤球店里铲煤灰，和他在招待所里烧锅炉冲开水有什么区别？爷爷把他说的千好万好，又有城市户口，又是世交，人又灯样，总之配给他天造地设。他就赶到梅家坞，奶奶本来就是那里人，父亲又是那里的招赘女婿，一家人都在那里落户，只把他留给了翁家山的爷爷。现在是要办终身大事了，父母管不管？父母当然是管的，他们听了这门亲事倒也轻松，说祭草姑婆家有个小院子，嫁到城里去那是多么好。你爷爷错就错在土改前头回了家，贫农倒是变了个贫农，到底弄得我们都成了农村户口。虽说你现在当个临时工，哪年哪月能转正？翁采茶激动地说，你们又不是不晓得祭草姑婆的老公还在牢里呢。父母听了呆了一会儿，关上了门，说不是说冤枉的吗？人家死不认账，只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一天到晚在告呢。翁采茶撇撇嘴，到底城里呆了两个月，领导常到那里开会的，茶都替他们倒过七八十来回了呢，也算见过世面了。他说告一百年告下去也没用的，告来告去还不是十五年。采茶娘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十五年已经到了，就说阿南，管他真冤枉假冤枉不要紧的，反正你还有七八个兄弟姐妹，其他人都好嫁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翁采茶很委屈，说为什么让人家嫁好人，让我给劳改犯做媳妇？父母沉默了一会儿，说六零年你们兄妹要饿死了，全部在杨坝头堵得饥荒，行家救过我们的命，你忘记掉了？那姐妹好几个，做啥硬要挑我？父母又说，采茶你弄清楚了，不是我们要挑你去，是你爷爷要挑你去的，你是爷爷一手养大的，这次能到城里去做工还不是靠爷爷的排头，他对你的好处你自己想想去。翁采茶就闷声不响地回来了，父母对他不怎么亲，他是知道的，家里女儿生得太多，那年是要把她送给浙南山里人家的，爷爷要下了，三日两头去城里行家讨奶粉炼乳，把这条小命养大了，现在要回报了。正是梅雨季节，他愁肠百结地答应了爷爷，
但心里很不平衡，肚里有事。

0: 日手脚就乱，小撮就小心翼翼把六包茶叶贴着坛壁放好，伸手就去取那石灰袋，谁知还没接到手上，石灰袋就散了。小撮帚跟嘉禾几十年，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最见不得做事情马虎。此时他一下子护住茶坛，盯着孙女就叫：绍兴老有什么好，有你这副吃相放不下。孙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说：人家是解放军。原来小姐妹给采茶介绍的对象是个绍兴人，在省军区当着干事呢。小撮帚又呵斥：
1: 脱了军装还不是老百姓，
2: 人家会越升越大的。
0: 翁采茶简直是气势汹汹地喊了起来。
1: 切！
0: 爷爷惊奇又鄙视地问：
1: 你怎么晓得他会越升越大？你是他的领导？
2: 看得出的。
1: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了？
0: 爷爷放下茶坛，乌珠突出，活像一只生气的大青蛙。
2: 我从照片上看到过的。
0: 小撮帚伸出巴掌，
1: 给我看看。
0: 翁采茶本能地护住了贴身小背心的口袋，说：
2: 就不给你看。
0: 爷爷见状便说：
1: 我看好不到哪里去。
0: 这话才是触到了采茶姑娘的心肝肺上。实际上，如果那张两寸照片上的解放军叔叔不是那么英姿勃发的话，他翁采茶才不会动心呢。他喂来喂去还不是为了这个绍兴当兵的小伙子的帅。从小到大，他就在这么一群牙齿爆出乌珠外骨的黑脸父老乡亲间长大，一下子看到这张穿军装的英俊的脸，他心头咣当一声巨响，从此太阳就从天上落下，一头砸进他的心里，所以他绝不能允许爷爷贬低他，便厉声叫道：
2: 我告诉你，他就是生得好，生得像……
0: 他一时想不出他的意中人应该像谁，突然眼睛一亮，说：
2: 他生得像周总理。
0: 爷爷小撮帚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清醒过来，生气地说：
1: 收回收回，你给我收回。周总理什么人呢？啊，周总理什么人？你晓得什么？你见过周总理吗？啊，人家是天人，我在梅家坞见过他两回，周总理一站，旁边还有什么人看得见？光都照住了，我看来看去，就是他一个人。
0: 采茶就被爷爷镇住了，他在招待所里常听人家说周总理是四大美男子之一，还有哪三大他也搞不清楚，但周总理和采茶能手沈顺昭谈话的照片他是看到过的。他承认周总理是美男子，但他认为他贴心小背心里的解放军也是美男子。
2: 他就是生的像周总理吗？
0: 他招架着，口气却软了很多。
3: 谁像周总理呀？谁像周总理呀？
0: 一个小姑娘跳了进来，边跳边说：
3: 搓着爷爷，快点给我们吃饭，我们都饿了。
0: 话音刚落，两个小伙子陪着一位老者进屋。老者抱拳说：
4: 来迟了，来迟了。
0: 左边那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就说：
4: 怪我，怪我，学校里有点事，耽误了。
0: 采茶认识他，嘉禾爷爷的孙子杭德图。
5: 那么右边的那一位就是他了。
0: 翁采茶有些失措，有些无奈，有些紧张，还有些害羞，牙齿一咬，抬起头来。那人笑了起来，指着他说：
1: 就是你呀。
0: 翁采茶只听得耳边又是一声咣当，另一个太阳就掉了下来，一瞬间就把前一个太阳砸得个无影无踪，灰飞烟灭。杭布朗 在遥远的西南大森林里长大成人，小邦威一手把他拉扯成会追姑娘的小伙子，正在大茶树下把情歌唱得方圆几十里山林有名。母亲要他回杭州了，他不能够老在森林里待下去，他的户口在杭州。一回家，他就神奇火速般地结交了一班酒肉朋友，季草悄悄养的几只母鸡统统被他杀光，不年不节地大吃大喝三天。居民区的小脚老太婆们就轮流来侦查，布朗一视同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每人递上一块鸡肉，最后肉吃光了就搬出一个大盆子，说是鸡汤，凑到老太婆们的皱嘴边。那段时间正在放一些边疆片儿，五朵金花、景颇姑娘、山间铃响马帮来，布朗又有异族情调，虽是大森林里出来的小伙子，却是在城里读过初中的，比五朵金花里的阿鹏还帅呢。老太婆们简直觉得他是从放电影那块白布上附下来的。当初把布朗放到西双版纳，实属权宜之计，一来是小邦威太想念这个义子，二是萝莉突然进了监狱，布朗的出身就成了大问题。为此全家人议过此事，谁也没叫季草离婚，因为谁也不曾想到萝莉这一去就没有再回家。萝莉是抗战胜利之后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淮海战役中他在他所属的那支国民党军队里成功地进行了策反工作，被收编之后，萝莉一度春风得意，打进杭州城时他也是接收者之一。没想到肃反时他找不到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说他牺牲了，他们是单线联系的。本来这事情还不足以让他坐15年的牢，问题是这东北人脾气大，受不得委屈，审他的人不过是诈诈他罢了，他却听不得，暴跳起来，结果把上头查他的人得罪了，靠进去再说。谁知一靠进去，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了。萝莉又死不认账，监外的行家人跟着着急，有人建议不妨先认下来再说，或者刑还可往轻里判。季草说，他真是地下党啊，我比谁都清楚，他就是地下党啊。那时候季草的老朋友杨真也已经从延安到杭州了，正春风得意的要上北京，他懂外语，又是老革命，国家要把他往国外放，当外交官去呢。他和萝莉的遭遇可真是天壤之别，他很关心老朋友的问题，便问季草，你有萝莉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吗？他告诉过你吗？你参加过他的组织活动吗？季草就傻眼了，指着心说，我凭我的心证明他是革命的，他是共产党。杨真叹着气摇头说，哎，凭你的心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季草火了，指着杨真的鼻子骂道，
2: 杨真，你忘恩负义，你做人不凭良心。
0: 大哥嘉禾连忙喝住季草说，
4: 要不是杨真，萝莉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0: 这话也不假，萝莉的命真还是杨真说过话才保下来的呢。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7: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员陆天峰与队友并肩作战，同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陆天峰他们能否顺利摆脱追踪？城府极深的汪东林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算计？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五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五集，陈诺兰和于永生面面相觑，搞不懂到底是哪里出错了。陆天峰拿起放在脚边用报纸包裹住的假车牌递给于永生，他说：看，这就是童谣按照我提供的信息紧急定制的假车牌。啊，质量还不错呀。哎呦，于永生突然愣住了，这前后两块假车牌的号码都是 1M465， 而停在他们面前那辆押送车的车牌号码也是 1M465。 刚才你说这辆车子是因为任务临时取消才让你接到手的，那么他原本应该执行的任务就是押送王东林。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陈诺兰问道。陆天峰说：除了我之外，还有人能感受到时光倒流，而且对方很清楚我们的行动目标就是王东林。陆天峰强打精神又说：所以有人想方设法改变了押送流程，让我们之前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于永生目瞪口呆地说：
5: 那可怎么办啊？我们没时间了呀。
4: 不，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陆天峰很清楚自己绝对不能表现出丝毫气馁，如果他失去了斗志，那么整个团队也就会崩盘。但这短短一个多小时里头，他又能做点什么呢？强烈的无力感袭来，身体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了。5月31日上午10点15分，地城看守所操场上，一辆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实际上进行过内部改造的白色商务车停在看守所办公楼正门外。身穿便服的汪东林走出了建筑物，猛烈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睛，一时间有点不能适应。
6: 天气可真好啊，他暗自感叹着。
4: 虽然还戴着手铐和脚镣，但汪东林却有种已经恢复自由的错觉。快上车，负责押送的警察催促着。汪东林斜眼打量着对方，20出头，身上的警服是崭新的，应该是个毕业没多久的菜鸟警察，表情中掩饰不住对汪东林的厌恶。
6: 幼稚的家伙，
4: 汪东林心想着。因为有脚镣，他颇为艰难地迈步上车，而那年轻的警察也懒得伸手搀扶。车上还端坐着另外一名押送警员，表情严肃，他的年纪应该在40上下，右手握着来福枪，左手摆在膝盖上，应该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手。他看向汪东林的目光同样充斥着愤怒和冷漠。 汪东林不以为意，大大咧咧的一屁股坐在中年警员身旁的座位上，并主动打招呼：
6: 警察同志，今天辛苦您了，
4: 工作而已。中年警员冷冷地回答道，显然并不想搭话。年轻警员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汪东林身上的手铐和脚镣，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身，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向中年警员点点头说：
6: 龙哥，可以出发了，我再看看。
4: 龙哥应该是这次押送的负责人，他谨慎地再次检查了汪东林的全身，然后向司机做了个手势，司机立即会意，启动了车子。汪东林把目光投向车窗外，就像一个渴望甘露的小孩子，没想到车子刚出看守所大门，龙哥就将后座位置的窗帘全部拉上，把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
6: 我们还是得低调一点，外面有很多人恨不得将你剥皮拆骨呢。
4: 龙哥注意到了汪东林的不快，不以为然地说了这么一句：
6: 没事啊，这样就挺好的，阳光晃眼睛。
4: 汪东林耸耸肩膀，似乎毫不在意。那年轻警员上车后就一直盯着汪东林，紧抿着嘴唇，一副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的样子。汪东林心下了然，见怪不怪地主动问道：
6: 这位小哥怎么称呼啊？
4: 我？年轻警员愣了愣，还看了一眼龙哥，好像在征询龙哥的意见。龙哥撇了撇嘴没吭声：
6: 叫我小苏就行。
3: 龙哥，小苏，我们还挺有缘的嘛。
6: 估计两位心里正在嘀咕，希望这一程是把我送去刑场而不是精神病院，对吗？
4: 龙哥和小苏对视了一眼，表情尴尬。
3: 其实啊，我的想法跟你们一样。
4: 汪东林的声音里突然多了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他说：
3: 汪东林这种人就应该去死。
4: 龙哥脸色一沉，拿枪的手立即紧张起来，小苏也是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配枪。
3: 真是讽刺啊，法律竟然还会保护杀人犯。
4: 汪东林的笑声在小小的车厢内回荡着，虽然此刻他仍然是手无寸铁的阶下囚，但气势上竟然完全压倒了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
6: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还是龙哥稳得住阵脚，出言质问道。就在这时，一直安静开车的司机突然说：
6: 龙哥，你看后边那辆红色小车，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
4: 龙哥透过车后的玻璃窗看了看，皱着眉头说：
6: 他跟了我们多久了？
5: 从看守所出来就注意到了，起码跟了5分钟以上。
6: 减速，打双闪，靠边停车。
4: 龙哥下令了，司机依言照办，那辆红色小车终于慢悠悠地变线超车，绝尘而去。龙哥看着小车远去的方向，若有所思。小苏舒了一口气说：
5: 哎呀，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4: 龙哥的神情却并未放松：
6: 小心驶得万年船。
4: 而此时此刻的汪东林竟然闭上了双眼，对刚才发生的小插曲充耳不闻，但很显然他不可能那么快就睡着了。沉睡的恶魔仍然是恶魔。龙哥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一包烟。小苏假装没有看见，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应该抽烟，可是没有人想去阻止他。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地城公路网环城线上，于永生驾驶着华泉安保的押送车，陆天峰则坐在副驾驶座上接听电话。 电话那头

0: 玩笑吗？不仅仅是陈诺兰大吃一惊，正在开车的于永生听到这话也是吃惊不小。原计划他们只需耽搁一下囚车的行程，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劫囚车了呢？现在退出计划还来得及，我还暂时隐瞒着童谣呢。陆天峰说话的时候眼睛看向于永生，陈诺兰几乎是立即回答，
1: 你别傻了，怎么可能退出啊？
0: 那你回家等我。陆天峰简短的指示后挂断了电话，在正色跟于永生说，永生，这件事情的风险很大，你要是退出我不会怪你。老大，我跟定你了。于永生用力地拍了拍方向盘，
1: 可我只是不明白，这事儿你不跟童瑶沟通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啊？
0: 不，我是不想留下任何线索，如果我们劫走了汪东林，一定会被警方通缉，这时候童瑶就是我们的内应。
1: 你和他约好了吗？
0: 没有，但他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陆天峰一边说一边瞄着后视镜，永生，这是你下车的最后机会。于永生也瞄了后视镜一眼，清楚地看到那辆载着汪东林的囚车正跟在他们的身后。
1: 老大，我不会下车的，可是我们只有两个人，也没有武器，对方有四个人还有枪。
0: 于永生倒不怕以寡敌众，但双方实力太悬殊了。
1: 有人会帮我们的。啊？谁啊？不是说没通知童瑶吗？
0: 敌人安插的内应。陆天峰的手指轻轻敲击着玻璃窗。我刚才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在6月2日看到的档案里面，现场见证显示出歹徒疯狂开火，而押送人员只开了三枪。
1: 哦，是内应提前做了手脚。
0: 没错，歹徒的内应肯定就在押送车上，用迷药之类的东西让押送人员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我能猜到那人是谁。陆天峰回想着自己在未来所看到的资料，歹徒不但枪杀了汪东林，还要将内应一同灭口，所以在枪战中死去的押送人员就是内应。
1: 哦，谁啊？
0: 就是这次押送任务的负责人龙志训，人称龙哥。
1: 前面出口拐下去走西风路。
0: 啊，好。陆天峰还不忘提醒于永生这么一句。于永生不停地瞄着后视镜说，
1: 他们果然也拐下来了，
0: 加速甩开他们。等会儿我们抢先一步，在福和路第一隧道里面动手。
2: 5月31日上午11点整，车流稀少的福和路上，载着汪东林的囚车驶入隧道，车速却是越来越慢。龙哥突然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3: 认真开车，不要打瞌睡。
1: 啊，抱歉。
0: 司机像是被吓了一跳回过神来，
3: 怎么昨晚休息的不好？
1: 哎，没有，大概春困吧。
0: 司机自嘲地笑了笑，龙哥当然很清楚这不是春困，而是他藏在香烟里的安神剂发挥作用了。
3: 大家都提起精神来。哎，路上有什么？
0: 龙哥看见不远处一辆安保公司的押送车斜着停在了路中央，车子打着双闪，恰好把只有两车道的隧道堵了个严实。一名身穿华全安保制服的男人蹲在了路边，头埋在膝盖间，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伤。小苏揉了揉眼睛，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说：
4: 怎么回事啊？
3: 好像是车祸，你们下去看看，我在这里守着犯人。
0: 龙哥觉得自己的心跳变得很快，他们不是说好了在第二隧道里面下手的吗？

0: 为什么会提前了呢？啊，好的，小苏和另外两名押送人员一同下车，即使对方看上去只是一个受伤的人，但他们依然不敢掉以轻心，每个人的手都按在枪上。小苏提高音量问道：这位大哥，你怎么了？穿制服的男人自然就是于永生了，他头也不抬，装作痛苦的声音说：
1: 我没事，哎呀，我车里的货，哎，没事吧？你帮我看看。
0: 小苏和司机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举起枪，瞄着押送车的后门，另外一人则用枪指着于永生：你什么人？
1: 哎呀，我就是个跑腿的。
0: 小苏立即喝道：安保公司执行任务，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人？
1: 啊，我的同事可能把货给抢走了。
0: 于永生说完，假装体力不支瘫倒在地。三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小苏说：我们看一眼车里头有什么，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先把车子挪开，等我们离开隧道再喊交警过来处理就好，毕竟我们车上那家伙不可大意。另外两个人纷纷点头同意。当然他们觉得有点纳闷的事情是，负责指挥工作的龙哥竟然一直安坐车上，没有下达任何指示，而此刻留在车上的龙哥更是坐立不安，他隐隐觉得事态正在失控，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2: 怎么，你在紧张吗？
0: 每个字都是硬邦邦的，说话的人是汪东林。先前那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浑身都散发着寒意的可怕男人。
3: 闭嘴，别胡说。
2: 龙哥，你的手指在无意识的抽搐，你的心跳也比刚才快了很多。
0: 汪东林望向不远处的押送车，
2: 而且你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那辆车，好像早就知道车门一旦被打开将会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
0: 龙哥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好像被人抽空了，虽然他提前吃了解药，安神剂对他应该不起作用，却莫名其妙地感到头晕目眩。
2: 你刚才抽的烟里到底加了什么料啊？
0: 龙哥的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他现在才察觉到安神剂似乎对汪东林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他已经来不及细想了，因为在几米开外，小苏等人已经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押送车的后门。虽然他们全神戒备，枪口对准了押送车，却万万没有想到车内的东西是子弹所无法对付的。车门一开，三人耳边立即响起了连绵不绝的嗡嗡声，然后一股黑色的旋风扑面袭来，随之而至的还有刺痛和酥麻。
4: 是蜜蜂，快趴下挡住脸。
5: 怎么回事？
0: 受激素影响的蜜蜂疯狂地攻击着眼前这几个目标。三个人虽然第一时间俯下了身子，也难免被蛰得浑身难受。小苏挣扎着往囚车方向爬过去，想向龙哥求救，但是没有爬几米就眼前一黑，昏迷过去了。蜜蜂身上的毒素和他们之前吸入的安神剂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三个人很快就都没了动静。龙哥终于坐不住了，拿着枪跳下车，然而他的脚还没有着地呢，后脑勺就被人狠狠地砸了一下，顿时跌倒在地。
1: 别伤害我儿子，你们的要求我做到了。
0: 龙哥头痛欲裂，眼冒金星，也看不清袭击者是谁，只是在喃喃地求饶。
1: 这真是一时糊涂啊！
0: 陆天峰感慨万千，因为龙哥的一念之差，几乎将整车人送上了黄泉路。他长叹一声，给龙哥补了一拳，将其打倒在地，然后跳上了驾驶座。陆天峰回头一看，在黑暗的车厢中，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正瞪着自己。
1: 汪东林，我是来帮你的。
0: 汪东林哼了一声，不置可否。陆天峰也没空跟汪东林废话，直接一踩油门打进了方向盘，利用隧道内的应急通道强行掉头。这时候于永生冲上前来，想拉开车门上车，却发现车门被锁上了。他一脸茫然地大喊道，
1: 老大，开门呐！
5: 永生，人多反而不好隐藏行动，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劫走重犯的罪名吧。
1: 老大，你，
5: 我们分头走，你替我拖延一下时间。
0: 于永生无奈地退到一旁，他其实也很清楚，陆天峰的选择是理性的。如果所有人一起行动，几乎不可能逃脱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
5: 老大，保重。
1: 你也是。
0: 陆天峰一踩油门，囚车绝尘而去。5月31日上午11点10分，铁道旁的公路上，陆天峰终于将车子停下来，自己跳下了车。车厢内，一直坐在阴影之中沉默不语的汪东林突然笑了起来。
1: 光凭你一个人，这样就想带我走吗？你真当警察是白痴啊？
5: 你要是不想死，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0: 陆天峰狠狠地回了一句，接着说，
5: 你知道你带的电子脚镣上有定位器吗？不用密码解开脚镣的话，逃到天涯海角都没用。
0: 汪东林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确实不知道这一点，
5: 而我恰好知道这密码。
0: 陆天峰过目不忘，他在档案上看过这个信息，但自然不会告诉汪东林真相。汪东林也被镇住了，
1: 怎么会？
0: 滴的一声响，陆天峰动作迅速地将脚镣脱下来，再重新扣紧，整个过程只花了几秒钟。
6: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汪东林犯下的命案背后藏着什么隐秘？门外的人是追捕警力，还是另有来头？精彩内容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六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六集，陆天峰动作迅捷地将脚镣脱下来，再重新扣紧，整个过程只花了几秒钟。这样子，追踪者就会以为脚镣一直在你身上，没有解下来。汪东林看着陆天峰手中晃荡的脚镣，没有吭声。这地方会有很多货运列车路过，而我们只要将脚镣扔到其中一节车厢上。说话间，他们已经听到火车越来越近的轰鸣。哐当哐当，高铁日渐普及，越来越少的人记得这种属于旧时代的声音了。汪东林咧开嘴巴放肆地笑了起来。那就可以误导警方了。冒着黑烟的火车头出现在视野之中，陆天峰感慨道，人类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当货运列车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陆天峰精确无误地将脚镣抛入其中一节车厢内，汪东林也随之松了一口气。别高兴得太早，这种小把戏最多只能把警方的追捕进度拖延到一两个小时，接下来绝对不能放松，车子不能再开了，我们走吧。陆天峰迈步向前，而汪东林却定定地站在原地，目光呆滞，精神恍惚，脸上的表情变得很诡异。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汪东林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戒备。说来话长，我们换个地方再聊，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我，跟我走。汪东林依然是将信将疑，没有挪步。我叫陆天峰，是一名警察，现在开始负责保护你。陆天峰不得已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警察？我没搞懂。汪东林还是一脸茫然。陆天峰说，简而言之，刚才本来有人想在福和路隧道里要了你的命，而我救了你。不过如果你还在磨磨蹭蹭浪费时间的话，后果自负。有人想杀我？你很奇怪吗？你犯下什么罪行自己还不心知肚明吗？你难道不知道网络上有超过1000万网民签名请愿，要求判你死刑吗？汪东林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嘴唇不停地抖动着，却发不出声音。走吧，我再提醒你一句，想杀你的人还在警方内部安插了眼线，所以我们暂时只能靠自己了。汪东林不再有异议，他乖乖地跟着陆天峰横穿铁路，钻入一条不知名的小巷之中。5月31日上午11:30，一间面积不到20平方米却收拾得整洁有致的小公寓里，陆天峰进门之后顺手就把大门反锁上。随便坐吧。汪东林没有立即坐下来，而是细细打量着四周。这里并不像是陆天峰的家，家具装潢简单的几乎没有多少生活气息，但桌椅和地板都很干净，不可能是常年空置的房子。这是什么地方？
7: 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0: 陆天峰递给汪东林一瓶矿泉水，想避开警方的追捕，需要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行踪；第二，尽量不和别人接触。这两点看起来很简单，但在现在社会中却是非常难做到的。科技太先进了，人很难彻底隐身。那么这里安全吗？汪东林忐忑不安地坐下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安全的。这间小公寓其实是在封腾基因的案件告一段落后，陆天峰偷偷用假名租下来的。他最初只是想给自己和陈诺兰留一条后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可以利用这间房子藏身。反正处于停职状态的他时间充裕，所以每隔两三天就会来这里一趟，先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再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书，也是当作一种放松了。只是今天专属这片小空间的安宁看来要被永远地打破了。汪东林才坐了一会儿就按捺不住了，站起来不停地来回踱步，又时不时地紧张地掀开窗帘观察起屋外的动静。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等。陆天峰打开电视，早些时候他为了反跟踪特意把手机遗弃在福和路现场，目前电视新闻就是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
1: 就这么等着？
2: 根据刚才的车程和步行的时间计算，我们离事发现场只有3到4公里吧，留在这么近的地方也太危险了。
0: 陆天峰看了汪东林一眼，面无表情地说，
3: 想不到你的反侦查知识还挺扎实的嘛。
2: 这只是班门弄斧而已。
3: 别担心，电子脚镣会把警方的注意力吸引到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上。我们明明有机会远走高飞，为什么要留在离案发地点那么近的地方？这根本就不合理。
2: 对呀，简直是自杀行为。
3: 正是因为不合理，才不会有人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暂时很安全。我们起码有4到6个小时的缓冲时间。
0: 汪东林低头思索着，他好像有点明白陆天峰的策略了。
3: 更何况我们也并不是在这里干等着，我们要趁这段时间解决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陆天峰眼内露出了锐利的光芒。到底是谁在追杀你？又是谁要救你？
2: 我不知道谁要杀我呀。再说了，救我的人不是你吗？
0: 汪东林连连摇头，眼中一片茫然，看起来并不像是演戏。陆天峰心头一沉，隐约想起猪头说的那句，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会处理。难道汪东林完全不认识猪头那帮人吗？只可惜现在的形势看，如果自己想化被动为主动，就无论如何得先躲开警方这波追捕，再想办法查明真相。
3: 可你应该很清楚自己曾经做过什么。
0: 陆天峰决定继续向汪东林施压，于是紧盯着他，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近一年来你先后杀死了4名女生，每一位女生的背后都有她的家庭，她的同学朋友爱人，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对你恨之入骨。汪东林的脑袋渐渐低垂，食指紧张地交错起来。
3: 将你的犯罪过程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到底是谁会费尽心思非要除掉你不可。
0: 汪东林听到这句话突然抬起头来，用复杂的眼神看着陆天峰，然后他咧开嘴巴很放肆地笑了。
2: 我终于明白了。哎呀，这才是
0: 是你们的真正目的吧？
3: 你什么意思？陆天峰如坠云雾。
0: 哎呀，你们这帮自以为是的警察，一心想要弄死我，所以才处心积虑地演了这样一场劫囚车的大戏啊，希望引诱我说出所谓的真相。该说的话我早就说完了，人确实是我杀的，但别的东西我一概不知道。
3: 汪东林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目露凶光。陆天峰这才听懂，汪东林完全曲解了他的意图。
0: 你这个家伙真是……
3: 陆天峰想狠狠地骂他一句，但话才说到一半却突然怔住了，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汪东林为什么戒心那么重呢？难道他身上背负着的那四起命案的背后真的还有不能说出口的隐情吗？陆天峰努力地回想着，在时间倒流之前那天，他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去研究囚车劫案过程，虽然当时的档案中也附有汪东林连环杀人事件的相关资料，但他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汪东林每次杀人的手法都是将受害者迷晕后直接扔进浴缸里溺毙，从来不会进行性侵犯。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那就是汪东林会在受害者身上取下某件事物作为他的纪念品，然后埋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第一位受害者的发卡，第二位受害者的戒指，第三位受害者的项链，第四位受害者的钥匙扣，这四件纪念品警方最终只找到了分别埋在两个不同地方的发卡和项链，而另外两件纪念品一直没能找到。汪东林对其下落也是守口如瓶，坚决不肯说出来。陆天峰隐隐约约觉得那两件去向不明的纪念品可能是个重要线索，跟汪东林为什么会被人追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此时此刻的汪东林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狂野危险的气息。
0: 我不会上当的，
3: 说完这几个字之后，汪东林的五官瞬间就松弛下来，没几秒钟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懵懵懂懂地看着陆天峰。目睹汪东林变脸全过程的陆天峰心底泛起不寒而栗的感觉，将这头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陆天峰的五脏六腑又开始隐隐作痛。5月31日上午11点40分，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从11点15分开始，罗局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没有一刻消停。不胜其烦的他干脆挂起了座机，再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所有电话一概不接，以求能获得短暂的宁静。汪东林逃脱事件在短短半个小时内成了全城关注的焦点，即使是见惯大风大浪的罗局也难免为眼前的状况感到头痛。这时候无声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童瑶的名字，罗局眉头紧锁，他对童瑶的印象相当不错，年轻有干劲儿，工作能力强，但两人之间毕竟相隔了好几个级别，很少打交道，一时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直接找上门来。罗局接通了电话，
4: 罗局，我是刑侦大队第一支队的童瑶。
3: 电话那头信号不好，声音听起来非常嘈杂。
5: 我知道了，怎么了？
4: 罗局，我在福和路现场，长话短说，我知道是陆天峰带走了汪东林，但请求你暂缓对他的公开通缉。
3: 罗局的眉头更是拧成了一团，光是汪东林的事情已经让人焦头烂额了，怎么还牵涉到正在接受停职调查的陆天峰呢？而且从童瑶的电话中他听出了潜台词，

0: 这位警队新星似乎也跟事件扯上了关系。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罗局，陆队是收到线人的可靠情报，声称有人想要劫持囚车并杀死汪东林，因此他才会抢先一步，在歹徒动手之前将汪东林保护了起来。
0: 荒唐，有情报怎么不走正规流程上报安排警力增援呢？
2: 罗局的怒火快要按不住了，
0: 光凭他一个人能干成什么事啊？你以为是拍好莱坞电影吗？
1: 陆队说警局里有歹徒暗插的内鬼，他不打草惊蛇。
0: 内鬼有证据吗？
1: 暂时还没有。
0: 这不就陆天峰自己在瞎折腾吗？你立即联系他，让他赶紧把汪东林给我带回来，我会想办法善后的，降低事件影响。
1: 抱歉罗局，我也没办法联系上陆队。
2: 罗局气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
0: 你们搞什么呀？童瑶，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回来跟我好好交代。
2: 罗局说完，不等童瑶答复就挂断了电话。没想到还不到十秒钟又有个电话打进来了。
0: 这还有完没完呀？
2: 5月31日中午12点，避难小公寓内，陆天峰和汪东林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午间新闻。直到半小时后新闻结束，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说再见，陆天峰脸上的神色越发难看了。汪东林则是冷笑起来。
3: 陆警官，那么大的新闻事件，电视台居然连口头播报都没有一句，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不知道，这不正常。
3: 别装蒜了，我早猜到这只是你们警方耍的把戏，什么鬼结案呢，根本就不存在吧。你布置陷阱的水平也太差劲了。
2: 汪东林站起身来，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3: 哎呀，好了，快把我送回我该去的地方啊。也据说地城的精神病院依山傍海的，风景还不错呢。
2: 陆天峰懒得搭话，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今天行动的全过程。并假设自己现在是警方行动指挥官的话，该如何安排追捕工作？检查周边的监控，确定涉案的嫌疑人，追查逃跑路线，电子定位跟踪。糟糕！冥思苦想中的陆天峰突然喊了一声，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可能致命的失误，那个带有定位器的电子脚镣。在满大街都是监控的情况下，警方大概只要花15分钟就能确认陆天峰是重点嫌疑人，因此抓捕策略必须会针对他个人。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他带着汪东林跳上火车逃跑的话，一定会很清楚脚镣上安装有定位器，应该会想办法尽快破坏脚镣或者是屏蔽信号，不可能不去处理它。不过现在电子脚镣的定位信号却一直没有中断，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测此时此刻的定位信号很可能只是个幌子，要不就是他们根本就没上火车，要不就是他们拆下脚镣后跳车逃跑了。如果警方的指挥官足够聪明的话，或者对陆天峰比较熟悉的话，很容易通过他们弃车而逃的地点推理，猜测到他们的藏身位置。想到这里，陆天峰立即紧张起来。
1: 我们得马上离开。
3: 哦，怎么啦？现在不是风平浪静的吗？
2: 汪东林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好像认定了陆天峰在做戏套他的话。
1: 警方可能已经锁定了我们的所在范围，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5月31日中午12点10分，铁道新村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一辆黑色商务车停靠在路边的停车位上。陆天峰的上司刑警大队第七支队队长程拓正在车内遥控指挥着上百名便衣警察和辅警，准备不动声色地封锁整个街区，然后进行地毯式搜索。程队，人员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展开搜查工作。一名身穿煤气公司安全检查员制服的年轻警察汇报道。
1: 很好，立即行动，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程拓想了想又问，
1: 预计需要多长时间？
0: 铁道新村的面积大，居民数量多，加上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出租屋，搜查起来可能挺花时间的。
1: 直接说结论。
0: 程拓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下属的话，按现在的人力投入，初步排查一次起码要6个小时。
1: 不行，太慢了，2个小时之内必须找出他们，否则再也不用在这里找了。你们动手搜查，我去申请增援。
0: 明白。年轻警员领命而去。程拓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不由得暗暗叹息。他很清楚铁道新村的状况，作为20年前投入使用，当时风光无限的大型住宅区，如今早就显得和时代格格不入了。道路规划落后，配套设施缺乏，加上离铁路又太近，噪声污染严重，不少本地人都不愿意在此居住，转而把房子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这片区域的治安管理工作是出了名的混乱。不远处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犹如一片钢筋水泥构成的森林，而森林里到底潜伏着多少危险，谁也不知道。5月31日中午12点30分，避难小公寓内，陆天峰向汪东林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躲到洗手间里，然后才走进门边，把眼睛凑到猫眼上。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站在门外，头戴鸭舌帽，身穿运动服，手里拿着一小沓传单，装扮像是个出门做兼职的大学生，但年纪似乎大了一点。
1: 什么人啊？
2: 啊，志诚家政服务，需要了解一下吗？
1: 不需要，谢谢。
0: 陆天峰连门都没有打开，一直通过猫眼观察着。那男子被拒绝之后，又无奈地站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去。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0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革命历史题材力作风暴，由金山执导并主演，携手李翔、田华等演员共同演绎了1922年二七大罢工的壮丽篇章。影片改编自话剧《红色风暴》，以林祥谦和施洋两位中共党员为核心，展现了他们带领工人群众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殊死斗争的英勇事迹。面对军阀的残暴镇压，他们毫不畏惧，发出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复工的铮铮誓言，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让我们一起走进风暴，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体会革命先辈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信仰的执着追求。

0: 1922年，北洋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京汉铁路工人也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汉口附近的江岸车站。浓烟弥漫，烽火遍野，一列列军车满载着士兵和军火，正通过江岸车站南来北去。北洋军阀吴佩孚依仗着这支反动军队横行中原广大地区。在江岸车站附近有一个江岸小镇，镇上街道泥泞狭窄，房屋歪歪斜斜，破烂不堪。每当火车经过的时候，这片房子也随之微微颤动。江岸铁路工人世代栖息在这片破旧的矮房里，他们除了每天到铁路机场像牛马一样干活以外，只有镇上的当铺是他们经常出入的地方。
1: 去你的吧，当铺不是垃圾箱，谁要你这破棉靴？
0: 门外一个衣衫褴褛的铁路工人弯腰捡起了破棉絮，默默地继续朝前走去。在一家小酒铺门前停了下来，然后他把这条破棉絮递给了酒铺掌柜。
2: 酒。
0: 酒铺掌柜看了看破棉絮，觉得还可以值一杯酒钱，起来给他倒了一杯酒。当这位铁路工人接过酒杯仰头要喝的时候，从背后过来一个人止住了他。
3: 加油钱。
2: 你孩子都快病死了，你还在这喝酒？得了算了，谁让他生在咱们穷人家里。
3: 刘才，你别丧气，走，跟我走。
2: 老师，
3: 有个好机会，魏老太爷要进城看戏去，给他开押到车的大顺子病了，吴大头让我再找个人给他开押到车。
2: 给多少钱？
3: 一个人挣1000块钱。走。
4: 德芳，德芳，
2: 你来干什么？
4: 找永才兄弟。哎，找你半天了，你家小伙子直抽筋，江弟妹都快急疯了。
3: 哎呀，你去也白搭嘛，你把棉絮给江弟妹带回去，让他别着急，我们俩给魏老太爷开押道车，两个人挣1块钱，回来就有钱给小伙子抓药了。
4: 哎，
3: 走。
0: 江有才怀着感激的心情跟着黄德发走了。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上，一列军车飞速地从远处开了过来，一位正在路基上作业的修路工人无意中看见一辆压道车在同一条路轨上从对面开过来。
3: 咱们下去躲一躲，
2: 咱们下去让你出来。
1: 干什么？干什么？有我在这儿，怕什么？
3: 我先来。
0: 这位老太爷愚蠢而又顽固，挥舞手杖，连打带骂，强令他们继续朝前开。于是，一场车祸终于发生了。军车飞驶而过，江有才和魏老太爷被火车压死。黄德发虎口逃生，他顾不得身上的血迹，从路基下面爬将起来，立即跑去告诉江有才的妻子。当他跨进江有才家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妻子还在这里。
3: 江有才完了。
4: 啊，出了什么事？
3: 我跟有才的压道车被军车撞到了，江有才跟魏处长的老太爷全完了。
0: 正当江有才的妻子失声痛哭的时候，工头胡大头带领一帮警察闯了进来。
5: 啊，凶手在这儿！谁是凶手？你们讲不讲理？带走！
0: 反动警察一拥而上，硬把黄泽发架走了。
4: 哎，救人呐！
0: 黄德发的妻子拉着江有才的妻子，挣扎着追到了街上。悲惨的呼声惊动了四邻，周围的群众纷纷来到了街上。当他们看到工头勾结警察无故抓人的时候，表现出无比的愤慨，同时也对这两个妇女的遭遇表现了无限同情。反动警察押着黄德发经过福建街，人群越聚越多。在围观的群众中，有一位青年妇女
6: 一
0: 看此番情景，立即回身匆匆忙忙朝机场走去。刚走几步，正好碰到了他的公公林瑞和。
4: 爹，
5: 啊，
4: 爹，
5: 怎么回事？
4: 说是魏处长的老太爷将黄德发给压死了。
5: 别信他们胡说。
4: 可是黄德发家里只喊冤枉，
5: 说不定是压死谁呢。
4: 我告诉乡亲去。
5: 我知，你跟着他们，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4: 哎，
0: 这青年妇女叫陈桂珍，她的丈夫叫林祥谦，是江岸机场公务段修理工人。他瘦高身材，双眼深陷，目光炯而不露。此刻他正在班上安装机器。
5: 祥谦，停！黄德发叫胡大头给抓起来。
2: 抓哪去了？
5: 往车站去了。
2: 为什么？
5: 说是黄德发压死了魏处长的老太爷。
2: 爹
5: 啊，
2: 你到大厂找孙一亮，叫他赶快摸下去。我到俱乐部找老何。
5: 好。
2: 小心，我到俱乐部去一趟，监工来了，大力掩护。
5: 好。
0: 林祥谦收拾了工具，立即到老军店，也就是江岸工人俱乐部找老何去了。老何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领导人之一，此刻正在俱乐部后面的一间小屋里印刷传单。
7: 老何又出事了。
8: 我不领圈告诉我了，压到车出事的时候他在现场，这事有点麻烦，要打官司。
7: 找施阳。
8: 柏林，你马上到汉口去找施阳律师，请他马上来和解办吧。
7: 老这样下去不行啊。
8: 别着急，等施阳来了和解一下，先是把黄德发救出来再说。
7: 嗯。
0: 援助阶级兄弟刻不容缓，吴伯林去汉口找来了施阳，立即决定由林祥谦发动受害者家属和铁路工人，抢在魏处长把黄德发押送审判所之前赶到江岸车站。在江岸车站办公楼楼前挤满了人群，江有才的妻子和黄德发的妻子哭干了眼泪，神情恍惚，旁边两个妇女同情地照顾着他们。工友们默不作声，都把希望寄托在老何、林祥谦、施阳身上。他们三人站在工人中间，注视着楼上的动静。突然楼上的门开了，

0: 不行，不能走。
1: 处长，工人要造反了。
2: 谁在造反？谁在造反？啊！
3: 林祥谦从容地挺身而出。
4: 请魏处长把黄德华放了。
2: 放了？你管得着？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工人俱乐部管事的，工人的事情我们都得管。
2: 什么？你们工人俱乐部还包打官司？
1: 不理，
2: 带走。
4: 请问魏处长，黄德华犯了什么罪？
2: 你们没眼睛吗？他把本处长的老太爷害死了，明白吗？
4: 有什么凭据？你跟他说说。
2: 我可以担保，就是他。
4: 担保什么？担保害人吗？我再问你们，蒋有才是怎么死的？
2: 我蒋有才也是被那个凶手谋害的。哼，众位听着，黄德华不但害死我的老太爷，也害死了蒋有才，我今天也要替蒋有才报仇。
1: 众位听着，黄德华谋杀蒋有才也是我亲眼看见的。
4: 这是胡说。
2: 我问你，
5: 吴大头，你瞎说。压到车出事的时候你压根就不在场，我是亲眼看见的。为老太爷救助蒋有才，连打带骂不肯下压到车，才被军车撞了的，这怎么能怪黄德华呢？一个人讲话得凭良心。
2: 谁没有良心？案子一定要依法办理，打官司到审判厅去。带走，
1: 带走。
4: 你不要侮辱我们工人，我们不能一辈子当牛马。想打官司吗？
2: 好，打吧。你请出来吧。
3: 林祥谦一挥手，人群中立即让出一条路来。一位身穿深颜色的长袍、蓄着浓黑的小胡子的中年人坚定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就是施阳，中国共产党党员。
4: 这是专替我们穷人打官司的施阳大律师。
6: 施阳先生，久仰大名，失敬的很。
7: 不用客气。
6: 施阳先生，家言今天惨遭杀害，不过这是我们铁路上的事，您就不必过问了。
7: 对不起，我是受人委托，不能不来尽我做律师的责任。
4: 你受谁的委托？受我们工人俱乐部的委托。我们工人委托施阳大律师到这儿来讲道理。啊！
3: 工头胡大头指挥反动警察，企图挑起事端。施阳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反而来到台阶上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7: 今天下午6时左右，江岸铁路机场的工头胡大头命令工人黄德发、江有才到车站替魏处长的父亲开压道车。魏处长的父亲为了急于要去新市场看戏，说得明白一点，是为了给一个新来汉口的女戏子捧场。一路上破令黄江二人加紧摇车。这时候迎面开来了一列军车，按铁路行车规章的惯例，压道车必须要让火车，所以黄江的人准备下车让路。但是魏处长的父亲蛮不讲理，破口大骂，用手杖痛打黄江的人。这时军车已经开进了压道车，黄德发不得已越车逃命，江有才却被魏处长的父亲一把揪住了，死缠不放。军车刹不住，江有才就被魏处长的父亲拖住了，一同碾死在火车轮下。这就是全案的经过。工人弟兄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

0: 难道是黄德发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正是那位已经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工人弟兄们，哪一个丈夫没有妻子？哪一个妻子没有丈夫？她没有了丈夫，她的丈夫江有才被魏处长的父亲害死了，她难道甘心俯首帖耳不表示抗议吗？不能，但是她毕竟不敢有所表示，她从小就受尽了有钱有势人的压迫，她从小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她现在抱着她生着重病的孩子，他除了悲痛啼哭之外做不出任何的表示，这难道是公道的吗？这难道是公道的吗？我们难道不该替死者伸冤吗？我们难道不该要求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来负责赔偿死难家属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工人黄德发因为遭受魏处长父亲的纠缠被迫跳车受伤，请看他现在额头鲜血未干，又垂又肘都有伤痕，这难道也要他自己来负责吗？这难道不该也由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你来负责赔偿工人黄德发的一切损失吗？处长魏学清身为国家官吏，你仗势欺人，把平白无辜的工人黄德发私刑捆绑擅自审讯，这是违法的行为，本日是代表被害工人向知法犯法的魏学清提出严重的控诉。
1: 施阳大律师的话立即在铁路工人中间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工人们纷纷朝前拥去。
2: 魏金柱，魏金柱，
1: 林祥谦和孙玉亮乘此机会跳上台阶，连忙给黄德发松绑，终于救出了自己的阶级兄弟。魏学清和反动警察无可奈何，只得仓皇跑了。在老何、林祥谦、施阳的领导下，江岸铁路工人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江岸铁路工人取得对魏学清斗争的胜利以后，真是人心大快，扬眉吐气。从此，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工人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齐。不久，老何、林祥谦和施阳接到上级党的指示，要把工人俱乐部改成工会。
3: 黄德发的事情让大伙儿的腰杆子都挺起来，可是上级让咱们还得抓紧呢，等工会的牌子一挂，马上先把夜校搞起来，宣传阶级斗争，发展新党员。上级还让咱们跟长辛店郑州学学，人家那儿办工会在先，
4: 那咱们捎个信儿去吧，叫他们派个人来跟他们讲讲。
3: 人家先来信了，你看，这是郑州的，这是长辛店的，这是人家办工会的经验，他们还让咱们这儿派人去合计筹备总工会的事儿。
1: 施阳从老何手里接过信件，兴奋地看着。
5: 京汉路上已经有16个工会了，时机快成熟了。公开办工会，公开设夜校，秘密宣传阶级斗争，提高工人觉悟。
6: 好，
7: 我们得扯亮嗓子让工会。吴佩孚不是通电保护劳工的吗？
5: 哼，我早把他那根装门面的通电研究透了。
0: 我们就抓住他保护劳工这句话，抓住不放。
3: 你多琢磨琢磨筹备总工会的事儿，这得动公文的。
0: 嗯，我想一想。
1: 把工人俱乐部改成工会，得到了江岸铁路工人一致的拥护。工人们一致选举林祥谦当工会会长。工会成立以后，打老婆的、喝酒的、赌钱的就全没了。从此林祥谦就更忙了，他把自己的心都扑到工会的工作上。回到家里又是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列，认真的阅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响岛周报》。
4: 你也得少看点，这么小的字儿把眼睛都看坏。爹，你也去上夜校吧。
6: 我
4: 连自个儿的名字也不认识还上夜校？
6: 哎，不要紧，您先去听我们讲故事，听多了您的心就亮了。
4: 好吧，明儿试试。
1: 在老军店后面的小屋里，在用粉笔画的党旗面前，老何同志正在接受孙玉亮同志入党。
8: 你能替工人阶级出力吗？
4: 能。
8: 你听党的话吗？
4: 听。
8: 你能把自个儿交给党吗？
4: 没二话。
8: 你能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吗？
4: 没错。
8: 你冲党旗宣誓。
4: 怎么个宣？
8: 把左手举起来。说吧。
4: 我整个是你的，听你话，跟你跑，我替工人阶级卖命，我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

0: 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俄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俄国共产党里。
1: 在老君殿的正屋，几十个工人正聚精会神地听施扬大律师讲俄国革命的故事。
2: 俄国工人的生活跟我们现在一样，他们日夜不停地做工，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工头常常欺负他们，随便扣工资，动不动就开除，有病的时候没人管，没钱治，只有等死。资本家把工人当奴隶使唤，工人的痛苦没地方发泄，只好喝酒赌钱打老婆，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看不到光明，就这样断送了一生。
3: 后来呢？
4: 俄国出了一个伟大的人，他叫列宁。列宁唤醒了俄罗斯的工人，把他们团结起来。在我们民国六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拿起武器跟敌人拼，一下子就推翻了沙皇的血腥统治，打倒了大官僚、大资本家，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3: 毛泽东？毛泽东？
4: 对，我来讲一讲毛泽东同志领导安源路况、粤汉铁路工人做斗争的情况。
1: 在这间屋子另一角，又有许多工人谛听着林祥谦在传播革命真理。
5: 咱们这个大厂的厂房、机器都是谁造的？那大江里的轮船、铁路上的火车都是谁造的？咱们工人，这世上吃的、穿的、使的，哪一样不是咱们穷哥们干的？可咱们自个儿怎么活着呢？个个都瞧瞧吧，破破烂烂、黑不溜秋，有一栋没一栋，这都为什么？大军阀、大资本家压着咱们，叫咱们给他当一辈子牛马，这个理儿讲得通吗？不，我们不答应，我们得反抗，先团在一块堆儿搞工会。瞧，自打江岸工会成立以后，连高鼻子法国厂长见了面也得假笑三分了。可是啊，咱们还没个够。头十五，我到郑州长兴店去了一趟，跟那儿的工会合计着，把咱们京汉铁路上16个工会全都捏在一块堆儿，搞这个总工会，这样咱们就有3万人了，咱们的腰杆子就更挺了。咱们要挺直了腰杆子跟资本家算账，把他们生活变个样，那时候他就得寻思寻思咱们工人的力量了。大伙儿说说，咱们搞工会好还是不好？
6: 这还用问吗？
5: 那总工会要不要搞？
6: 说搞就搞。
7: 向前，
6: 大伙儿说的？
7: 没说的，
6: 马上干。
7: 不然就完。
5: 对，咱们搞这个总工会，3万人抱成一团跟敌人干。
1: 京汉铁路工人要在郑州成立总工会，震动了北洋军阀吴佩孚。他立即责令他的参谋长白坚武查办此事。白坚武找来陆局局长赵继贤密商。
8: 参谋长，情况不太好啊，工人要成立总工会。
2: 你的电报接到，大帅对你很不满意，请坐吧。
8: 参谋长，工人提出大帅保护劳工的口号，兄弟不得不批准他们成立总工会。
2: 你不会往上推吗？上下一推不就推过去了吗？
8: 推了与大帅不利啊，参谋长。
7: 可是你批准他们开会就与大帅有利了。工会非同儿戏，搞不好要闹罢工的。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八个多月以来，各地工潮泛滥，你难道不知道吗？
8: 所以兄弟一批准他们开会，马上呈请大帅镇压。这件事兄弟处境实在为难。
7: 京汉铁路京路的局长本来不好当啊，老弟，动辄牵涉外人的利息。哎，英国刚刚答应给借款给军火，又出了这么件事情。
8: 他们知道了？
7: 我当然要据实以报了。
8: 他们怎么表示？
7: 英美总领事一致表示，要吴大帅确保京汉铁路交通运输。你想想，这不就是埃蒂梅顿书吗？糟透了。徐副官，拿衣裳。
8: 他们俩这就出去
7: 到英美总领事馆去，这种事情得向人家请教，他们有经验。
8: 兄弟陪您一起去吧。
7: 不必了吧，你现在的首要使命是要清查工会一些首要分子，立刻电呈大帅。今天是1月29了，离他们所谓总工会开成立大会的日子只有2天了，好自为之吧，老弟。
1: 原来保护劳工的口号是吴佩孚玩弄的一块遮羞布，但京汉铁路工人还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沿线16个工会派出代表来到郑州。当代表们正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的时候，一个肥胖的警官带着一帮警察乘一辆马车找上门来。
9: 你们这儿有谁负责啊？
10: 有什么事啊？
9: 你姓什么？
10: 姓林。
9: 你可以负责吗？
10: 可以。
9: 我黄殿臣。
11: 我们郑州警察局黄局长。
9: 2月1日不准你们在这儿开什么总工会成立大会，听明白了吗？
10: 为什么不准开会？
9: 吴大帅有令，郑州是军事重地，不准开会。
10: 我们到郑州来开会是铁路局赵局长批准了的。
9: 没听说过。
12: 这儿有赵局长批准我们开会的成文，这是赵局长的官印。
9: 没有吴大帅的官法不准开会，我们有法律的根据。
11: 什么法律不法律？军令入山不准开会。
13: 局长先生，国家司法军人不得干预，你懂吗？
9: 你是什么人？
12: 他是我们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有名的施阳大律师。
9: 有名？没听说过。本局长是个军人，就知道服从命令。你们要有能耐就到洛阳去求吴大帅发一道开禁令，否则不准开会。完了。
1: 这个警察头子说完扬长而去。刚加入党组织的孙玉亮满腔怒火，正要冲出去教训他们一顿，林祥天一把拉住了他。
14: 六分工会代表马上到北屋来。
15: 为什么不叫开会？我们一定要开会。不行，非开会不可。
2: 我们占绝对的上风，不怕。依我看，咱们马上选代表到洛阳给吴佩孚讲理。
1: 施阳说的对，大家选出老何、林祥谦、孙玉亮、黄德发、吴伯林5位代表到洛阳找吴佩孚交涉。洛阳巡署衙门警卫森严，为避免意外，他们决定留下黄德发、吴伯林在衙门外面等候，有情况马上回郑州报信。老何、林祥谦、孙玉亮 昂首挺胸，长驱直入。当他们走到衙门大厅的时候，白坚武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7: 稍后一下，大帅在批重要的公文，请坐吧。
1: 什么重要公文？
7: 坐坐。
1: 吴佩孚正在考虑杀人，他正在翻阅陆局局长报来的一张黑名单。吴佩孚手里拿着朱砂笔，不加思索的在林祥谦、施阳等几个人的名字上画上了红圈。
7: 大帅，他们来了。
16: 嗯，你们是郑州来的吗？
12: 是的。
16: 你贵姓啊？
12: 姓何。
16: 你呢？叫什么？
12: 林香切。
16: 你呢？
17: 孙玉亮。
16: 嗯，怎么不多来几个代表啊？
17: 大伙儿正忙着准备开大会，抽不出人来。
16: 开什么大会呀？
17: 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大帅不是知道的吗？
16: 你们赵局长打电报给我，不准你们开会啊。
12: 赵局长早就批准我们开会的，为什么又打电报给大帅？这是赵局长不守信。
16: 我已经根据赵局长的请求下令禁止你们集会了。我既然下了命令，我就不能不守。

0: 信呐。
1: 大帅不是一再地说要保护劳工的吗？
0: 嗯，是的，你们都是我的属下，将来都有前途。好好想想，不要自误，回去吧。这件事你办一下。
2: 是。
3: 吴佩孚把这份杀人的名单交给了白坚武，转身走了。
2: 再不能跟大帅说了，这件事情要怪你们赵局长。如果不是他请大帅禁止你们开会，大帅绝不肯下禁令。现在已然下了禁令，也就绝不能收回成命了。
4: 我们工人说的话也不行改口，
2: 事在人为嘛。林先生，
1: 白参谋长，三万工人的事不好办呢。
2: 吴大帅是数十万精兵的统帅啊。
4: 我们走。
2: 林先生，你们这样的走很不恰当，大帅有意请你们留下。
4: 说什么？
3: 这时候专门监视三位代表的几个反动士兵蠢蠢欲动。
2: 当然大帅也可以送你们出去，不过要看怎么样送法。
4: 退下。
5: 是。
2: 林先生，你们也不必如此认真，人生在世无非为衣食奔走。兄弟诚恳奉劝三位，只要肯替大帅出力，大帅有意聘请三位做顾问，每月干薪240港洋。至于工会呢，大帅的意思仍然可以办，不过不要太张扬，随便找个酒馆吃一顿尽欢一番不就得了？这样一来岂非两全其美？何去何从，请你们三思。
1: 这是我们三个人做不了主啊，得跟大伙儿商量。
2: 都是谁？
1: 16个分工会的代表啊。
2: 好极了，16位代表都可以容任吴大帅的顾问，甘心一律240港洋。当然三位从中斡旋，大帅另有重谢。
1: 那我们得马上回去商量，要不时间来不及了。
4: 行，
1: 我们得把白参谋长的话对大伙儿讲清楚了。
2: 好得很，何先生真是痛快，今天真是幸会啊。不过这是君子协定啊。石阳先生这次为何不来啊？
1: 他是工会聘请的律师，他不是工人。
2: 哦，不过也要请他帮忙啊，替兄弟问候他。送客，等你们回信。
3: 老何施了个缓兵计，三个人才得以脱险。当他们走出巡署衙门的时候，黄德发和吴伯林急忙迎了过来。
4: 我们急坏了，怕出事啊。
1: 差点他们不止不答应，还要威胁利用。总工会成立大会是开定，回郑州干到底。
3: 1923年2月1号，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铁路工人肩扛匾额，手举三角彩旗，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浩浩荡荡朝着成立总工会的会场普乐戏园走去。孙玉亮双手举着一面工人纠察队的大红旗，紧跟在老何和林祥谦的后面。当游行队伍来到一条三岔路口，从另一条街上传来

0: 了雄壮的军乐声。原来是施扬大律师正率领着公团联合会和其他各界代表声援铁路工人来了。于是两支队伍汇合成一股洪流，声势浩大，继续向前迈进。当他们快要走到普乐戏园的时候，老何、林祥谦、施扬发现普乐戏园已被封闭，在戏园前面的空地上架起了一挺美式机枪，正对着游行队伍。郑州警察局局长黄建臣在那里指挥：
1: 大家注意了，目标正前方，工人大队，预备，
2: 步枪开枪，
3: 步枪开枪，步枪开枪，步枪开枪，步枪开枪。
4: 士兵兄弟们，警察兄弟们，你们知道你们手里的枪都是谁造的吗？是工人造的。这些枪不是打工人的，是打敌人的。你们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当兵当警察，工人们也是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卖苦力。你们跟工人们一样都是受压迫的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为什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穷朋友穷弟兄呢？你们还记得吗？两年前北方五省大旱灾，饿死几百万人，那里面不有许多都是你们的亲骨肉吗？那个时候工人们在工厂里募捐，把自己的血汗钱送到了灾区，交给你们的亲人，这难道不是穷人帮穷人的铁证吗？
0: 施扬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一些士兵的心，有的不知不觉地把枪放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林祥谦一挥手，群众像潮水般的朝前冲了过去，打开了戏园的大门，争先恐后的往里拥去。

0: 我现在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始。
1: 奏乐，奏乐。
2: 帮帮忙啊！你们不能开会，
3: 我们工人开会，没有你站脚地方。
4: 滚出去！
5: 警察局长黄殿臣在群众的怒吼声中被挤出了大门。
0: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0: 弟兄们，从今往后，我们铁路的工人有了统一的指挥部，全县30,000工人都要听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团结一心的跟压迫我们的人干到底。
1: 从普乐戏园被赶出来的警察局长马上打电话给吴佩孚的参谋长白坚武。
2: 白参谋长，快快快
3: 啊，你这个警察局长是干什么的？简直胡闹。要反了，要反了，马上宣布紧急戒严令，封闭总工会，命令大小商店、饭店、旅店一律不准接待工人代表，增添武装部队，立刻把他们全体都押解出境，但是不要开枪，开了枪也很麻烦，懂了吧？再出什么意外，我要你的脑袋。
1: 郑州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总工会的大门被封闭了，各商店旅馆门前都有军警把守，各地代表正被押往火车站。
0: 注意了，本人再说一遍，局长命令，任何人不许三五成群的讲话，回去马上逮捕。
1: 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周围布满了敌人的岗哨，可是在群众的掩护下，老何、林祥谦、施阳和16个工会的代表，在他们被驱逐郑州之前，正在候车室里秘密开会。
4: 现在斗争的目的，刚才老何提的口号很重要，叫做争人权、争自由。大伙说行吗？
5: 行
4: 行啊。我们让老何把刚才大伙的意思再说一遍吧。一，总工会搬到江岸去，接着领导斗争。二，决定2月4号上午8点开始全路总统大罢工。三，对吴佩孚提出5个条件，不接受就罢工到底。四，全路的工人都要听总工会的命令。五，按照大伙决定的意思，让施阳律师起草文稿通电全国。我说全了吗？
5: 全了，
4: 全了。大伙举手表决吧。
1: 回到江岸，施阳不顾劳累和寒冷，立即动手起草罢工文告。在一盏昏暗的电灯下，伏在办公桌前飞快地写着，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写完以后又仔细地校阅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交给了在他家里等候的黄德发。
4: 把这些带给老何吧。这是向吴佩孚提出的5个条件，内容没动，文字改了。这是告全国民众书，这是告旅客的传单，还有这些都是总工会出面的。这2份稿子最好连夜送北京的报馆，越快越好。告诉老何跟祥谦，今天晚上我不到江岸去，我要找人商量同情罢工的问题，还准备募捐呢，我们一块走吧。
1: 老何和林祥谦收到了施阳起草的各种文告以后，立即把有的文件托火车司机连夜带到北京送给报馆，把有的文件立即刻印准备散发，同时派出孙义亮连夜赶回工厂，联络全厂工人，从明天上午8点起宣布罢工。为了迎接这场伟大的斗争，林祥谦、 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在宣布罢工的前一天晚上，老何命令他回家休息，可是他哪里睡得着啊？他想的是罢工日子短不了，人口多的工人一定会有困难，工会得设法搞救济粮，让他的妻子帮助摸清情况。天刚一亮，林祥谦就走了。在老军店铁路江岸工会门前，林祥谦、孙玉亮、林瑞和、黄德发、吴伯林和其他十几个工人正紧张地等待着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在厂里那座大钟走到7:55的时候，林祥谦就率领大家朝工厂走去。工头胡大头一看来势不妙，急忙跑去向法国老板通风报信。

0: 当法国老板来到走廊查看的时候，忽然厂里发出了汽笛声。这声音像战斗的号角，在厂区在江岸上空回响。所有停靠在铁路沿线的机车也都随之拉响了汽笛，于是机器停止了转动，烟囱停止了冒烟，火车停止了行驶，工厂的两扇铁门豁然被打开了，无数工人从大门里面走了出来。法国老板惊慌失措，工人们像一股铁流从四面八方涌向老军店江岸分会。报纸都以大标题刊登这条重要新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了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大罢工的文告。蜷缩在洛阳巡署衙门里的吴佩孚暴跳如雷，把他的参谋长送来的报纸文告统统丢在一旁。
1: 混账，简直是妖想，马上镇压。
2: 大帅，镇压不难，舆论可很麻烦，今年要举行大选呢。
1: 你马上搭我的飞机到汉口去，听听英美总领事的意见。
3: 是。
0: 白坚武来到汉口，找到了英美总领事。在杨大人面前，这个卖国贼如此卑躬屈膝。
4: 你打算怎么办呢，尊敬的白先生？
2: 工潮一定要快解决，但是最好不要把事情扩大。至于贵国的权益，那一定要负责保护。
4: 吴大帅不想把事态扩大，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2: 两位总领事熟悉敝国情况，因为一过了六月，敝国就要进行大选，所以
5: 您说这是曹锟曹大帅先生的意思？
2: 是的，如果京汉路工潮扩大，南方革命党就要以此为口实兴风作浪，对吴大帅大选计划非常不利。
4: 不扩大，当然再好没有。假如万一吴大帅控制不住局势的话，那么请来看。
0: 白坚武走到窗口，只见长江上停靠着许多艘挂着英国旗的兵舰。
4: 这些兵舰都可以替吴大帅效劳。还有美利坚合众国就此总领事也给你们大帅准备了10000支步枪和250挺机枪，但是有一点，请你转告吴大帅，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希望在贵国的土地上出现第二个苏俄。
0: 英国领事拿起一叠文告。
2: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4: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2: 请指教。
4: 我和休特总领事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是一年多以前在贵国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很显然，这个什么书记部的一切言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响岛周报》完全一致，他们都在攻击吴大帅。作为吴大帅的忠实朋友，请你转告吴将军，特别留神，防止共产党的有组织活动。白先生，假如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这几天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感到了一点波尔什维克的味道。关于这件事情，帝国丘吉尔先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对于共产党的活动，要在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把他掐死。这只是朋友的忠告而已，我所能贡献的意见完了。您呢，亲爱的？
5: 您已经很好的代表了我的意见，
4: 请允许我向您说再见，问候吴大帅。
2: 感谢两位的好意，再见。
4: 再见。
0: 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吴佩孚完全撕下了保护劳工的遮羞布，立即指令白坚武弹压罢工工人。白坚武马上召见那个送黑名单的陆局局长赵继贤，以及那个因压倒车事件对工人怀着刻骨仇恨的警务处长魏学清，进行反革命密谋。
3: 必要时就得使用武力，我已经指令督军公署张木凯处长派兵协助你们。
6: 报告参谋长，卑职遇见，马上把全部工人抓来。定。
3: 你懂什么？要有步骤吗？
6: 参谋长，还是先把林湘谦、施阳搞掉。
3: 走开，走开，走开！
6: 参谋长，请看，这是江岸车站地形。
7: 给。
0: 在老金店门前，工会正在对穷苦工人发放粮食。这些粮食是湖北省各工会团体捐给他们的，有的是通过施阳大律师募捐得来的，林祥谦亲自发放。有困难不能来领的，林祥谦就动员自己的妻子陈桂珍和其他工人家属背着粮食往各家送去。当陈桂珍来到老军店后面一条胡同的时候，突然看见一队武装军警鬼鬼祟祟朝车站跑去。怎么回事呢？陈桂珍细细进行观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马褂文书模样的人已经来到老军店前面，掏出一张名片把它递给了林祥谦。名片印着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
8: 赵局长说总工会提的五个条件吴大帅都接受了，现在请林委员长去商量一下，看怎么通知工人。
6: 哪儿去？
8: 就在车站。赵局长的腿病又犯了，走道不太方便，就在这儿江岸车站等的。赵局长很着急呀，他老人家说再不复工吴大帅受不了，工人也受不了。
6: 你这话有一半真。好吧，去一趟。吴伯林，吴佩孚要答应条件了。
9: 啊！
6: 赵继贤打发了家伙叫我到车站去一趟，老贺到汉阳兵工厂去了，马上就回来，你千万别离开。
0: 与此同时，同样又是一个身穿马褂的人来到了施阳家里。

0: 赵局长刚刚接到了吴大帅的电报，完全接受总工会的条件。赵局长想由陆局和总工会共同发个通告，这样陆局和总工会双方的面子就都能照顾到。局长听我特来请大律师到陆局商量商量。
1: 施阳听了这话思考了一下，于是站起身来穿上大衣，跟着这陌生人走出屋子。门口一辆警察局的猛车在等着他。
0: 您请上车吧。请。
2: 我坐不惯马车，走吧。
1: 说完，施阳径自朝闹市走去。那个穿马褂的家伙和警察局的马车跟在后面。
3: 梁大律师。
2: 啊，小陈。
3: 您上哪儿啊？我拉您去吧。
2: 不了，寿华街道不远。
3: 哎呀，您这一阵子怎么老也不到我们人力车工会去？
2: 忙啊，京汉铁路不是大罢工了吗？
3: 是啊，我们人力车工会昨天还帮着募捐呢。
2: 对呀、啊，我们这次捐的不少啊。
3: 我们还要捐呢。
2: 好的。
1: 在同一时间，
2: 好，再见。
1: 林祥谦和施阳在不同的地方向车站走去。敌人设下陷阱，多少人在为这两位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命运担忧啊。就在这危急时刻，老何回到了老军店。
4: 老何回来了。祥谦呢？
5: 吴佩孚接受条件了。刚才啊，赵继贤派人来请林大哥去讲和去了。
4: 上哪儿啊？
5: 到车站去了。
4: 我从汉阳过江的时候，看见汉口沿江有军警出动，情况不对。
6: 何大哥，何大哥，车站那儿来了好多警察。
4: 赵继贤有鬼！纠察队员都上这儿来。
6: 车站那儿
4: 来
6: 了好多警察。
4: 啊，玉亮，祥谦受骗
7: 啊，
4: 你到车站把他追回来。
7: 哎，
4: 回来。
7: 施阳也危险。你跟德巴一起先去找施阳。
4: 越快越好。
7: 德巴
4: 走，咱们下车站。
1: 快快，抢救林祥谦和施阳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工人纠察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孙玉亮带领直奔街里，一路由老何带领飞奔车站。祥谦正在跨越铁路向车站走去的时候，老何他们赶到了。吴伯林一拳打倒了那个穿马褂的家伙，夺过林祥谦扭头就走。正在车站大楼等候的赵继贤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8: 给我追！
9: 不要动，现在我们能打草惊蛇，暂时便宜的林祥谦施阳可跑不了。
1: 这是敌人白日做梦。与此同时，孙玉亮带领工人纠察队及时地赶到了街里。那个穿马褂的家伙企图阻拦，孙玉亮的铁拳早已把他打翻在地，救出了施阳。敌人玩弄的这一套阴谋诡计都可耻地失败了。林祥谦、施阳脱险以后，老何正找他们商量对策。
10: 昨天有人看见白建武从英国总领事馆出来。
11: 嗯，这还用说，军阀跟帝国主义早就勾结好了。
12: 依我看，明儿咱们就来一趟示威游行。
10: 我也这么琢磨着。明天早晨工团联合会不是有6000人要来江安慰问吗？
11: 是啊，我们就趁势动员这儿的工人，跟他们汇合在一起，到英国领事馆门前先来个大示威。
12: 好，
10: 好，可咱们还得小心防着他们。
11: 怕什么？目前各地铁路上的工人都准备起来响应，
10: 上级又来指示了，要咱们加以敌法，敌人学会动手啊。
11: 干革命还怕流血？
10: 他们要防的是示威完了敌人下毒手。
12: 咱们有的是人。
10: 人是有，向前，可都是赤手空拳的。我琢磨着，等明儿示威完了，我再到汉阳兵工厂去多搞点武器。咱们虽然没有枪，多搞点铁棍呢，给纠察队也能管事儿。
12: 好好，
10: 就这么办。你马上去安排明天的大游行。
8: 我走了，明天早晨跟工团联合会的人一块来。
10: 你叫孙一亮派个人送他回去。
8: 用不着，
10: 都得加小心啊。

0: 上午十点，当汉口钟楼上的钟敲响的时候，一支波澜壮阔的游行队伍沿着宽阔的马路迎面走来。工人们手持五彩纸旗，上面写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等标语。老何和李香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朝英国领事馆走去。这时候，施阳大律师带领一支工团联合会的示威队伍从另一条马路过来，两支队伍合并成一支浩浩荡荡大军。当他们来到英国领事馆门前的时候，工人们的愤怒像火山般的爆发了出来，各式旗帜在空中飘扬，传单像雪片般落了下来。英美领事和他们的走狗白坚武坐在楼上客厅，紧张地掀起窗帘的一角向楼下窥视。街上群情激愤，喊声震天，铁路工人通过这愤怒的吼声向全世界宣告，为了求得自由解放，要和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战斗到底。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终于图穷匕首见，他们下毒手了。1923年2月7号，北风呼呼，天气寒冷，江岸小镇的福建街空无一人，静得出奇。突然，黄德发从远处狂奔了过来，他奔到老军店，神情紧张地找到了林祥谦。
1: 模样不对啊，他们来军队了。你躲一躲，我去对付。我怎么能离开？不要慌，跟他们讲道理。吴伯龄，你马上到汉阳兵工厂告诉老何，叫他赶快回来。
2: 好。
1: 爹，吹号。
0: 林瑞和掏起一只唢呐，立即吹了起来。这声音就是战斗口令，铁路工人听到以后纷纷从矮小的房子里出来，迅速地朝老军店汇集。

0: 正在这时候，警务处长魏学清带领一支军队向老军店逼了过来。林祥谦立即对孙玉亮发出命令，
1: 带人营上去堵住他们，叫他们派人来讲理。
0: 孙玉亮举起工人纠察队的大红旗，
2: 纠察队跟我来。
0: 当工人纠察队迎上去的同时，林祥谦马上向黄德发、他的父亲林瑞和等布置新的任务。
1: 抬掉栏杆，拿起桌椅板凳砖头瓦块等武器，快！

0: 人给点厉害你看看。
1: 魏学清拔出盒子枪，孙玉亮手疾眼快，飞起一脚把敌人的盒子枪踢飞了。魏学清一挥手，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听到枪声，林祥谦立即带领工人朝前冲了过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在老兵店后面又钻出两股敌人，从背后向林祥谦他们杀了过来。工人遭此突然袭击，纷纷倒地。林祥谦带着工人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福建街上杀声震天，孙玉亮手舞工人纠察队的大红旗，盯着魏学清和胡大头不放，敌人吓得东躲西藏。这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孙玉亮手舞胸膛，以顽强的毅力扑向胡大头，把他摁倒在地，掐死了这个龟贼。
2: 刀放火放火！
1: 江岸小镇顿时火光冲天。魏学清乘机向孙玉亮连打了几枪，孙玉亮不幸倒地，英勇牺牲。

0: 满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大火中哭喊着，惨不忍睹。去汉阳兵工厂搞枪支的老何，得到吴伯林的报告，立即带着几百名工人赶回江岸小镇，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林祥谦已被敌人抓走。晚上，正在家起草文件的施阳大律师，老觉得有什么事似的，不时地看着怀表。他的夫人知道，他又在等什么人。
1: 怎么这个时候江岸还没有人来？
2: 是约好了吗？
1: 是啊，我得去一趟。
2: 明天早晨再去吧。
1: 晚上去了更方便一些。
2: 这个宣言你还没写完呢，
1: 带到江岸去写吧。
0: 施阳站起身来，正要往外走，突然听到弄堂里急促的脚步声。他的夫人打开窗子一看，发现一对反动警察。
2: 来抓你了，来抓你了，弄堂里都是兵，都是兵。
0: 施阳停住了脚步，认真思考了一下，他觉得不好，打开皮包取出文件，开始把它烧毁。

0: 面去。
1: 不，走，你走，你快走，你快走吧，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就不为了你自己，也得为了工人们想啊，快走吧你。
0: 我走。
2: 是要打开窗户上了屋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已被敌人包围，敌人像饿狼似的扑向施阳。面对敌人的刺刀，施阳镇静自若。
0: 哼，你们杀得了一个施阳，却杀不了几万万伟大的民众。
2: 阴风惨惨的江岸车站，煤油灯高悬，背部的工人都被捆绑在栏杆上，反动军警持枪核弹杀气。

0: 红藤。
1: 带林将军，
2: 带林将军。
0: 林祥谦被捆绑在大树上。
1: 林祥谦先生，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我劝你赶快下复工命令吧。你不要执迷不悟，这样你会吃亏的。
2: 赶快下复工命令。
3: 你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了，你到底复不复工？
4: 我早就说过了，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
2: 反正
0: 敌人抽出一把大刀，林祥谦面不改色，毫无所动。
3: 林祥谦，千钧一发，你到底复不复工？
4: 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复工。
5: 不许伤害李向前，
6: 不许伤害李向前。
3: 我们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群军阀资本家的手里。京汉铁路30000工人绝不甘休，全国工人阶级要跟你们算血账。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工人阶级万岁。
0: 敌人举起了屠刀向林祥谦砍了过去。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林祥谦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他和施扬以及在27罢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英名将青史永垂。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性格偏执极端的汪东林童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否会全盘托出连环杀人案背后的真相？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七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七集，陆天峰连门都没开，一直通过猫眼观察着。那名男子被拒绝之后，无奈地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去了。汪东林闻声从洗手间钻出来，轻松地说：“
7: 就是个推销员而已，陆警官犯不着一惊一乍的嘛。”
6: 没料到，陆天峰只是简单地说了句：“我们走。”
7: 怎么回事？
6: 汪东林注意到陆天峰的样子绝对不是在开玩笑。刚才敲门的那个人不是推销员，第一，他手里拿着的传单数量太少了，这栋楼有100多户人，而他手中的传单只有10来张。第二，他吃了闭门羹之后，连传单都没有留下一张，就转身离开。第三点，他离开后并没有去隔壁逐家挨户的去继续推销，而是直接下了楼梯。这三点加起来，基本可以肯定他是假扮的。汪东林的神色也紧张起来。
7: 所以他是便衣警察吗？
6: 看他的行为举止不像警察，当然也可能是他的演技特别厉害，但是一个演技高超的便衣探员又不太可能露出那么多破绽。这个人更有可能是想来干掉你的杀手之一。
7: 他们怎么可能找到这里来啊？
6: 汪东林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将信将疑。这个问题可以稍晚再考虑，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离开。
7: 陆天峰从茶几下面掏出一个腰包，系在腰间，快走。
6: 陆天峰不敢怠慢，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敌人至少有4名，对方应该是专业杀手或者雇佣兵。他们不但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团队配合也很有一套，光凭他和汪东林两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肯定是难以抗衡的，唯一的生机就是在对方形成包围之前抢先逃走。
7: 我们往天台走。
6: 既然这公寓是陆天峰为应对特殊情况而租下的，那他自然一早就考虑过紧急逃生路线。这栋居民楼一共有9层，而他们所在的位置是7楼，通过楼梯可以在半分钟内到达天台。而这栋楼又跟另外3栋建筑完全一样的楼房连成一体，因此只要跑上了天台，就等于增加了3条额外的逃生路线。汪东林虽然不明就里，但却知道自己只能跟着陆天峰行动了。 两人匆匆忙忙地离开公寓，通过楼梯来到九楼。天台的铁门上虽然挂着天台危险严禁进入的警示牌，但门锁早已生锈脱落。推开铁门，映入眼帘的是遍地挂满衣服的晾衣架和晾衣绳，更有一片片自定范围的绿化带，有的摆满了盆景，有的种了蔬菜，还有的搭架子养了葡萄，倒比楼下那冷冰冰的水泥森林更有生机和活力。这边走。陆天峰顾不得闪避一路上乱七八糟的衣物，径直从一面被单底下钻了过去。就这样，他走了一小段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顶着鸟窝头的中年男人，他同样是粗鲁的掀开挡路的衣物迎面而来。陆天峰跟这个男人打了个照面，两人下意识地各自闪避到一旁。当男人注意到跟在陆天峰身后的汪东林时，目光一凛，右手迅速摸向腰间。陆天峰的反应也是极快的，立即抄起手边的一件白衬衣，取下金属衣架。他意识到正午时分的天台本来就人迹罕至，看似偶然碰上的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前来包抄的杀手之一。果然下一秒，陆天峰已经看到了匕首的寒光。退后！陆天峰对汪东林低喝一声，同时用手中的衣架迎上对面的匕首。衣架虽然无法对敌人造成太大的威胁，但胜在形状奇特。双方过了几招之后，陆天峰竟然不落下风。杀手往后小跳一步，举起匕首摆出手势，似乎不再准备进攻。陆天峰顿时明白，他是在等待支援，对方极可能很快就会赶到天台。王东林，快跑！陆天峰当机立断，大声喝道：“跑？往哪儿跑？只要不回头，往哪儿都行。”汪东林也不笨，顿时就明白陆天峰只是要打破眼前的僵持局面，于是拔腿就跑。陆天峰心里其实非常忐忑，他不知道汪东林一旦跑远了，还会不会乖乖地听他的命令。但他更清楚，这种时候只能尽力保持冷静，使对方比自己更为焦急。然而杀手的举动出乎陆天峰的意料，他直接将匕首当作飞刀往汪东林的背后抛了过去。趴下！陆天峰高呼道。匕首的去势很猛，而且准头十足，汪东林根本反应不过来，只是他刚好被什么杂物给绊了一跤，脚步踉跄的差点摔倒在地，阴差阳错的就避开了这一记杀招。刀锋呼啸着擦过汪东林的耳边，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亡那么近，顿时双腿一软，呆呆地坐在了地上。电光火石之间，杀手已经掏出了怀里的手枪，瞄准汪东林。他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完成任务。陆天峰反应迅速，拿起手边一张正在晾晒着的床单抛向杀手。砰的一声枪响，杀手的视线被

0: 床单挡住，子弹只是击碎了汪东林脚边的花盆。杀手还没来得及开第二枪，陆天峰已经拿着一根晾衣杆冲上前去，直插向杀手的喉咙。短兵相接，手枪反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杀手只好徒手抓住晾衣杆，迫不得已跟陆天峰近身肉搏。陆天峰一拳直捣黄龙，打向杀手的胸口，而杀手轻巧地用手肘格挡住。就这么一个回合的交手，便让陆天峰暗暗叫苦，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自己无法很快地击倒对方，那就意味着敌人可以拖延到援军到来，更何况他还要留神对方手中的枪，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这几乎就是绝境啊。说时迟那时快，杀手的拳头也接二连三地袭来，他的目标很明确，无论是拖住时间等同伴到来，还是把陆天峰击退以便开枪，他都可以接受。陆天峰左闪右避，一时之间只能被动防守，杀手占据了上风，更是攻势如潮。陆天峰躲避躲慢的半拍，一记扫堂腿将其击倒在地。陆天峰连忙狼狈地打了个滚，闪开追击。杀手怪叫一声，正准备再一次以一记飞踢踢向陆天峰，身子却突然顿住了，一把匕首插在了杀手的腰眼处。一脸冷漠的汪东林半蹲在地上，以一种相当难看的姿势将刀锋送入了敌人的身体。杀手的嘴唇抽搐着，难以置信地看着身上的匕首，右手抓住刀柄，似乎想要拔出来，但又不敢用力，最终口吐鲜血，颓然倒地。陆天峰这时候才缓过一口气来，苦笑道：
1: 你这一下子虽然丢人，但还挺实用的嘛。
0: 汪东林的声音冷得可怕，
2: 这人还没断气儿，要不要再补一刀？
0: 陆天峰愣了愣，只是说了一句：
2: 我们快走。
0: 汪东林呵呵一笑说：
2: 陆警官，你是个好人，我猜你杀过的人也许还不如我多呢。
0: 陆天峰没有回答，两人一路无语，迅速地穿过天台，从另外一栋楼的楼梯往下跑。跑到二楼的时候，陆天峰招手示意不再继续往下了，而是来到二楼走廊的尽头，翻过栏杆，跳到围墙上，顺着围墙走了一小段路之后，又跳进了另外一条小巷之中。这也是陆天峰一开始选择铁道新村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考量之一。老旧的规划导致楼间距不足，反而提供了更多的逃走路线。小巷内刚好有一名快递员送完上午那一整车的包裹，正准备返回公司呢，就看见两个大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翻墙而来。充满正义感的快递员正准备大喊抓贼，陆天峰却抢先一步出示了警官证：
1: 警察执行特别任务，需要征用你的车子。
0: 陆天峰一眼就看中了这台送快递的电动车，车厢虽然比较小，但已足够汪东林藏身了。快递员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种状况，一时之间哑口无言，不知所措。陆天峰径直跳上驾驶座，汪东林也赶紧钻入了车厢。
1: 半个小时后到清风街取回你的车子。
0: 陆天峰抛下这句话后，用力一踩油门，缓缓加速而去。不一会儿，电动车就来到了清风街。汪东林从车厢里钻出来的时候还愣了愣，他说：
2: 怎么真来清风街了？
1: 因为这里有公交站。
0: 陆天峰指了指前方的候车亭。
2: 公交车上不都有监控吗？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坐的是那种黑车。
0: 清风街是铁道新村的主干道之一，有许多非法营运的中巴会特意到这里来招揽客人，之前也被整顿过好多次，但

0: 才醒悟过来，随即想起了自己在看守所上车时的情况。那个龙哥是内鬼吧？他曾经搜过我的身。找到了。陆天峰在汪东林的衣领下方摘下了一个比纽扣还小的定位器。
1: 这高科技也太可怕了。
0: 陆天峰将定位器抛出车窗外，随着车子驶出铁道新村，他们终于又有了喘息的机会。
1: 你必须将你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否则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下一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0: 汪东林抽了抽嘴角，没有吭声，但是陆天峰能够看出来，眼前的这个男人的内心正在动摇。5月31日下午的1点10分，铁道新村十字路口警方指挥车上，
2: 报告陈队，在月龙大厦的天台发现一具男尸，死因是匕首刺伤腹部导致失血过多，在匕首的刀柄上验出了跟汪东林高度重合的指纹，有待进一步确认。
3: 报告陈队，我们发现月龙大厦 C 座美好公寓的707单元有一扇被人用暴力破坏了的木门，同时房间内有翻找过的迹象，而从门把手上检验出的清晰指纹属于汪东林。
0: 下属的汇报接二连三，程拓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2: 程队，是否需要封锁整栋大厦？
1: 太迟了，立即调取铁道新村范围内的全部公交站和主要路口的监控视频，安排人手分析追查。另外执行逐户搜索任务的队伍可以收队撤退了。
2: 收队？程队，要不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汪东林毕竟是个重点逃犯，出动了上百警力却一无所获，灰溜溜的收队实在有点难堪。
1: 收队，这是命令，
2: 我现在亲自回局里一趟汇报工作。
0: 程拓咬咬牙，事态发展终于还是失去了控制。
1: 陆天峰啊，你溜得可真够快的。
0: 另外一边，汪东林正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4: 我第一次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是在不到5岁的时候，应该是春节吧，父亲带着我去他的同事李叔叔家拜年，而我们进门的时候，李叔叔恰好在教他6岁的儿子下国际象棋。我对那些黑白分明、造型精致的立体棋子爱不释手，当作玩具一样紧紧攥在手里不肯放下。于是李叔叔就哈哈大笑着说，我们一起学棋吧。2个小时后，刚刚学完基本规则的我，把李叔叔的儿子杀了个片甲不留。李叔叔笑着我摸摸头说，看人家汪东林的悟性多高啊，真是天才，估计再过个3-5年就能赢下李叔叔我喽。现在回想起来，李叔叔的笑容有点尴尬。李叔叔只说对了一半，我确实是国际象棋方面的天才，在这片黑白纵横的战场上，我总能发现同龄人无法理解的取胜方法，而他也说错了另外一半。在我正式学习7个月之后，我就击败了他。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李叔叔只是个入门水平的爱好者而已。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有幸师从全省国际象棋冠军，每周上3次私人指导课，风雨不改，棋艺自然是突飞猛进。在小学1年级，也就是我7岁的时候，我赢得了第一个比赛冠军，是少年宫挑战赛。1到3年级别组，我以全胜战绩轻松夺冠。我成了越来越多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我也以此为荣。当然了，我还有一个让旁人羡慕不已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手术水平高超，被称为医院的4大名刀之一。他平日的工作

0: 工作压力非常大，遇上大手术的时候，甚至需要在手术室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把自己的全部休息时间拿出来陪我下棋，陪我聊天，听我说各种幼稚的故事，从来不会以忙或者是累为借口敷衍我。我的母亲呢，则是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她长得很美，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我很感谢自己能遗传到母亲的外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婉约温柔的，她默默地打理好家中的大小杂物，将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每天烧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因为母亲有寒暑两个假期，而父亲呢却难得有长假，所以我的记忆中，童年的每一次出门旅行都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的。从小学开始直到初中高中，我一直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学校，而我的学习成绩也稳定在全年级前十名。久而久之，在我身边的朋友之中，甚至诞生了一个都市怪谈式的传言，说假如我考试成绩跌出全级十名，那么我们学校就会死掉一名学生。少年就是那么幼稚无知啊，真是可笑至极，我怎么可能会考不到全级前十呢？课本上的那些知识对我而言简直是太简单了，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真正能让我感兴趣的，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国际象棋赛场上的瞬间万变的战局。我并不想当一名职业棋手，但我非常享受胜利的感觉，于是我不断地报名参加各级别的比赛，期待有一天能够成为全国冠军。11岁的时候，我在全市青少年比赛中夺冠，并获得了代表地城参加全国大赛的资格。在第二年举办的全国大赛上，我一路过关斩将，连续淘汰多位年龄比我大的棋手，杀进了四强。那时候我还憧憬着自己能够再赢两场拿下冠军，从此一鸣惊人。没料到我在三番棋的半决赛中却遭遇了一场惨败，我的对手似乎没费多少力气就直落两盘，将我彻底击败了。我们的棋艺可以说是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接下来我又亲眼看见淘汰我的那位棋手在决赛的五番棋中以0-3惨败，全程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最终冠军是一位15岁的男生。他在比赛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轻松，看上去他来跟我们下棋就像是玩过家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夺冠的男生是在职业棋手的选拔赛中被淘汰下来的，难怪来参加业余比赛会显得那么轻松呢。但是我也看出来了，自己跟真正的职业棋手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差距。那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并不是天之骄子。接下来我放弃了挑战职业棋手的幻想，沉迷于在网络对战平台中的虐菜。我发现自己喜欢的原来不是国际象棋，只是胜利的感觉。当然了，在学校里头我依然可以轻易地找到属于我的优越感。到了高中阶段，我把原本分配给学棋的时间全部调配到了读书上面，因此我的成绩就更加稳定了。大部分的考试我都稳居全级前三，老师们都说我的能力足以考上国内任何一所重点高校。但是到了报志愿的时候，我退缩了，我选择留在地城，接受地城大学的保送生名额。因为我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失去顶尖名校之后我会再次品尝到那种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感觉。我只能接受胜利而不能接受失败。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 作者张小猫，演。

0: 播周见。
1: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接连遭遇人生重创的汪东林是否因此走上杀人之路？这串杂乱的数字又藏着陆天峰怎样的接头计划？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八集。
0: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八集，汪东林一直在述说着自己的过往。他说，
9: 本科阶段一切都波澜不惊，地城大学虽然也有许多优秀的学生，但我还是能够保持名列前茅。大二的时候我恋爱了，曾经我一直觉得恋爱只是浪费时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能熟练回绝女生追求的我，第一次感受到青春的悸动。比我小一岁的师妹叫茉莉，成了我的初恋女友。成绩优异，家庭和谐，还有个温柔漂亮的女朋友。加上大四的时候，我早早的就锁定了一个直接保研的名额，我依然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所有的一切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崩塌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周六，同时也是我父母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父亲特意提前发了个短信给我，让我周末留校别回家了，他要跟母亲过二人浪漫世界，

每一年的这一天，他们都会抛弃我，我早就习惯了。那天晚上大概10点钟的时候，我刚刚从图书馆自习完出来，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电话那头声音很嘈杂，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声嘶力竭地对我说，我家发生了严重火灾，有人员伤亡，让我赶紧回来一趟。一开始我还觉得是诈骗电话，但拨打父母的手机都无人接听，我就有点慌张了，连忙搭上出租车赶回家。在小区门外，我已经能够听见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也能看到直冲云霄的浓烟。那一刻我就知道那个电话是真的。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不记得自己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我整个人失去了灵魂，只是一个扯线的人偶，而扯动丝线的那只手叫命运。我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有人说卧室里有两个人，一男一女，还有声音说他们似乎是喝了红酒睡得很死，没来得及逃出来，还有人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我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来到救护车上，用颤抖的右手掀开其中一副担架上的白布，那是父亲，他表情安详，似乎没有遭受任何痛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无声地悲泣起来。另外一副担架上的白布我竟然没有勇气掀开。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冬莲。我愣住了，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妈，妈。母亲扶着救护车的门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一看就是急匆匆赶过来的样子。冬莲，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飞快地掀开另一块白布，看到一张年轻女生的脸庞，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那跟父亲死在同一张床上的人是谁啊？我几乎是虚脱地瘫坐到了地上。不可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母亲当时扶着我说，冬莲，你长大了，妈妈不想再瞒你了。我木然地看着她，她的样子突然变得好陌生啊。她说，我跟你爸爸的感情一早就破裂了，但为了让你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个家绝对不能散，我们只好一直瞒着你。我就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发现我当时说话的声音干涩而低沉，几乎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很早很早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母亲长叹一声，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地寻找适合的措辞。她又说，你爸爸的身体有点问题。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站在围观群众当中头发灰白的男人，他以关切的目光看着我和母亲。这个男人我之前从未见过，但他的眉目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母亲结婚已经30年了，他们那一辈人基本上在结婚之后就要生孩子，可我今年才23岁，所以他们努力了6年才怀上我。而母亲说父亲的身体有问题，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破裂了。眼前那个陌生的男人并不是像我认识的谁，而是像我。就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一切，我是个很聪明的人呢。

0: 难怪父亲和母亲几乎不会一起出门旅行，难怪他们似乎一直用各自的方式来陪伴着我。我有种反胃的感觉，这个家庭之前的感觉有多幸福，现在的感觉就有多恶心。我怒吼一声，
1: 不，闭嘴，别胡说八道。
0: 冬莲，
2: 妈妈对不起你。
1: 不，不可能，你滚开。
0: 我疯了一样的大喊大叫起来，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我汪东林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粗暴地推开了母亲，撞开一切挡在我面前的人，拼命地往前跑。我好像跑到了公交站，下意识地跳上一辆刚靠站的公交车，坐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恰好坐上了返回学校的线路。我突然很想见一下茉莉，她因为准备考研搬出了宿舍，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那地方我也只去过两次。这时候我需要她的安慰，她的拥抱。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她留给我备用的钥匙，于是我麻木地下了车，靠着依稀的记忆花了不少的时间，我才终于找到了茉莉的住处。鬼使神差的，我没敲门，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屋。小小的客厅里没有开灯，漆黑一片，而唯一的房间关着门，门缝处露出了光线。我借助微弱的光线，看见鞋柜上摆着一双不属于我的男士运动鞋。我的脑子当时就一阵晕眩，我的胃部抽搐起来。房间内隔着薄薄的门板，隐约可以听见奇怪的声音。我机械地走到房门前，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听了个震惊。我不知道原来清纯可爱的茉莉还能发出如此放荡的声音。愤怒令我冲昏头脑，我用力撞开了房门，把那对狗男女吓得一跃而起。然而他们看清楚来人是我之后，竟然不约而同地笑了。茉莉冷笑着对我说，你来得正好，省去我不少解释的功夫，分手吧。这还是我深爱的那个女生吗？男人则露出轻蔑的笑容，他说，你就是汪东林，你配不上茉莉，算了吧。我一阵火起，也不管对方是个精壮的肌肉男，扬起拳头就招呼过去。男人提起膝盖狠狠地撞了我一下，我痛得眼泪直流，眼前一黑，一口气都没缓过来，差点晕死过去。所有的愤怒和恨意突然就转变成了恐惧与屈辱。我弯下腰捂着被撞的地方，求求他不能站起来。他在我耳边说，就你这鸟样还想和老子抢女人，滚蛋，再不走就废了你。茉莉也附和道，
3: 对，快走吧，我们好聚好散，各不相欠。
0: 好聚好散，各不相欠，这可是我的初恋，我为之付出了我全部的真心，但我连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时的我只能默默地扶着墙壁，忍着剧痛，一步一顿地走了出去。我的另外一片天空也坍塌了，整个世界只剩下灰烬和残骸。那天晚上，我在冰冷无人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走了很远。一夜之间，我从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谈资和笑话。 23岁的汪东林死了。5月31日下午3点，魔云镇。魔云山脚的这个小镇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和文青聚集地，也是地城旅游业的金字招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镇上的咖啡馆和酒吧就会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那些日常生活的不如意的人再次纸醉金迷，乐而忘返。白天时，这座小镇不像晚上那么喧哗热闹，反而更添几分宁静。因此也有不少游客选择在咖啡馆的角落坐一整个下午，在慵懒的阳光底下窃窃私语。陆天峰和汪东林正在一家名为猫窝的咖啡馆里讨论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4: 陆警官，这些东西对你有帮助吗？
0: 汪东林刚刚说了一大通，觉得口干舌燥，喝了一大口咖啡。
4: 暂时还不清楚，但我确实想更深入地了解你的过去。
0: 不知道是不是那杯咖啡忘了加糖，汪东林的表情也是苦涩的。
4: 这种事情我在审讯时也没说得那么详细呀。
0: 为什么？
4: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我关于杀人的过程和细节。
0: 汪东林的眼神突然又变冷了。陆天峰说，
4: 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所在，
0: 抓住凶手，尽快找到定罪的证据，尽早结案，然后集中精力应付下一个案子，这似乎是他们身为警察的宿命循环。
4: 我很不明白，这案件应该跟你完全无关啊，你为什么非要趟这趟浑水呢？
0: 因为我收到可靠线报，知道有人想杀你。陆天峰自然不愿多说，汪东林又说道，
4: 那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呢？我只不过是一个逃脱了法律制裁的杀人凶手而已。
0: 杀人者人人得而诛之，天经地义吗？
4: 我是名警察，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不经法律审判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0: 真有意思，
4: 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该死，你却要拼了命地保护我。
0: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汪东林敲了敲已经空掉的咖啡杯说，
4: 那么我们是继续躲在这家咖啡馆里，还是应该转移阵地呢？
0: 陆天峰看了一眼手表，大概2个小时前他们离开了铁道新村，也逃出了警方的封锁，而按照警方的惯例必然会先排查治安监控和公共交通工具，而查到黑车头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陆天峰绝对不敢低估警方的办事能力，2小时的时间足够让警方查找出他们逃跑的路线，所以现在轮到陆天峰走下一步棋了。他问道，
4: 你知道大部分逃犯都是怎么被警方发现的吗？
0: 汪东林歪着脑袋想了想回答说，
4: 一不小心被治安监控镜头给拍到了。
0: 错，他们是在和亲人或朋友联系时被警方追踪和锁定的。陆天峰从腰包里掏出一部廉价的手机，所以我也要这样做。汪东林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相信陆天峰会自投罗网，但又隐隐地感到不安，那是一种命运被他人掌控的无力感。5月31日下午3点10分，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内会议室里气氛剑拔弩张，参与会议的警队高层正在为是否公开通缉汪东林而各抒己见，双方僵持不下，支持公开通缉的一派认为，汪东林案社会影响巨大，之前法院根据精神鉴定结果宣判将其转送精神病院治疗的时候，已经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现在汪东林下落不明，如果不主动公布消息

0: 媒体记者抢先爆料的话，后果无法设想。反对公开通缉的一派则认为，警方内部已经发布最高等级的通缉令，派遣足够的警力去追逃，一旦公开汪东林逃脱的消息，则很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更担心有极端人士借题发挥，煽动群众情绪。这样的话，不但对追捕逃犯的工作没有帮助，甚至可能导致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作为第一次围捕行动的前线指挥官，程拓也不得不列席旁听，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铁道新村的行动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级领导不愿高调行事，没有对相关区域实施全面戒严，以致陆天峰有机可乘，能迅速抽身逃脱。接下来的工作要是再这样畏首畏尾的话，估计还真不好办。有趣的是，领导虽然狠狠地教训了程拓工作不力，却没有另派他人指挥行动。很显然，警方内部没有人想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只好让程拓继续负责。在这个会议室里，程拓职位最低，人微言轻，一直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越坐越是憋闷。这时候，一名年轻警员敲门进入会议室，走到程拓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程拓的目光突然就亮了。
1: 打断一下，各位领导，刚刚收到了关于逃犯的最新消息。
0: 程拓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立即安静了下来。主持会议的罗局点点头道，
1: 说吧。
2: 两分钟前，我们在陈诺兰的手机上接获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怀疑是陆天峰发给陈诺兰的暗号，正在积极破解中。
1: 能追踪到发送短信的手机位置吗？
2: 该手机的定位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头，那地方跟陈诺兰并无任何联系，所以我们推测是陆天峰通过某些虚拟网络软件伪装的，以躲避我们的追踪。
1: 短信内容呢？
2: 一串数字。
0: 程拓熟练地操作着投影仪，在雪白的墙壁上呈现出神秘短信的内容。第一行 203.13.14， 第二行 102.6.9， 第三行 2.4.8， 第四行 88.16.19， 第五行492.3.3， 第六行 103.7.14， 第七行，也就是最后一行 35.6.10。
1: 这是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一个索引表，需要找到对应的密码表来进行解码。
0: 程拓接着点点头说，
2: 是的，目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要找出这份密码表，另外我想亲自去盯陈诺兰，因为他随时可能去跟陆天峰接头。
0: 刚才还在为是否公开发布通缉令而吵得不可开交的众人一下子都沉默了，眼下尽快找到陆天峰和汪东林的下落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罗局终于开口了，他说道，
1: 程拓，你先去跟进一下这边的情况。
0: 这句话对程拓而言无异于赦免，他连忙向各位领导躬了躬身子告辞，快步离开。其实他对解开这个密码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路，下一步他需要和陈诺兰正面交锋。5月31日下午3点30分，陆天峰的家里，程拓敲门后不到10秒钟，陈诺兰就把门打开了。他身穿一整套运动服，脸上表情平静，似乎对程拓的来访并不惊讶。
1: 诺兰，你好。
3: 程队，辛苦你了。
0: 两人曾经在警局同事的聚会上见过几次，好歹算是相识，但陈诺兰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特别的热情来。
1: 今天挺忙的吧？我的同事应该来过好几次了。
3: 还好，
0: 陈诺兰语气冷淡。 程拓当然明白自己不受欢迎，但他毫不在乎地坐在沙发上，单刀直入地问：阿峰刚才给你发了一条短信？
2: 没有。
0: 陈诺兰立即矢口否认。
2: 好，那我换个说法，刚刚你的手机是不是收到了一条奇怪的陌生短信呢？
0: 陈诺兰倒也爽快，直接把手机放在程拓面前，并解开了屏幕。
2: 反正你们也看过了吧，
0: 他非常清楚警方的办案流程，自己手机上的信息警方肯定24小时都监控着。程拓一点也不客气，接过手机看着上面的一连串数字就问：
2: 这短信是什么意思啊？
3: 不知道，可能是地下六合彩广告吧。
1: 不，我觉得这是陆天峰发给你的加密信息。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分管经济，首先关注各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资金人才支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让一个地方掉队。请听《男人战争》第66到第67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在对人性的了解，或者说政治斗争的技巧上，公安局长温万明跟市长邱仲成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他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件的发展。在电话里，温万明最后问邱仲成，邱市长，那要不要把省厅工作组的事情向许书记汇报啊？暂时不需要吧。省厅既然没有主动向我们通报，必然有省厅的考虑嘛。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再说许书记这段时间非常的忙，今天到李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明天一早又要去青山矿区。我今晚等许书记回来之后啊，跟他和魏书记联系，把这个事说一下，你明天上午直接向许书记汇报吧。这让公安局长在心中产生了有些异样的感觉，但是因为得到市长支持的喜悦淹没了这种异样的感觉，或者说他没有诚心去捕捉这种异样，再或者说这一刻他丧失了一位老公安应有的警惕和敏感。当然他认为这是符合程序和情理的，后来他才明白，这一刻他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差点把他自己也葬送其中。第二天，公安局长在电话中向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关于市局的工作考虑，许乔表示支持，并说已经跟政法委书记魏坤沟通过了，魏坤会亲自主持这次公安局的工作调整。昨晚邱仲成跟他通话之后，许乔简单的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邱仲成因为避嫌要求不参与，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他这几个月一贯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凡是与小青山水坝工程无关的事，这位市长不说是袖手旁观，也是绝不热心参与。同时上次开发区工人游行事后，许乔也知道了公安局长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温万明这位老成稳重但又并非碌碌之辈的公安局长很有好感，如果能够排挤郭建涛，清除赵文东在公安系统的影响和势力，无论如何都值得支持。同时他 邱仲成和温万明都是外调干部，在对抗商周这种拉帮结派影响正常工作的地方势力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和考虑。当天上午，政法委书记魏坤给公安局三位副局长、政委分别打了电话，简单透露了一下市委和市政府的意图，让他们有点思想准备，然后要求他们下午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市局开会，由政法委书记亲自主持。郭建涛在接了魏坤的电话之后，立刻跟赵文东通了话，然后他一个人开车去了看守所，悄悄跟看守所所长见了面。十分钟之后，看守所所长把一位外号叫秋儿的混混提到了审讯室，郭建涛又跟秋儿单独待了半个小时。当天下午，政法委书记在市局主持了商州市公安局局领导的工作调整会议，郭建涛被调整去分管后勤服务中心、巡警大队、网监支队和保安公司。当天晚上，被拘押半年之久的杜玉民在看守所里上吊自杀。一个小时之后，还在矿区招待所跟几位矿长了解情况的市委书记许桥接到了来自商州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正是聂冠军。聂冠军的话中透出丝丝的冷气，似乎电话的对方是他的刻骨仇人。这个事情你要负责，你的良心将永远受到谴责，你这一辈子都得不到解脱。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呀？许乔一片茫然。原来你还不知道，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杜玉民死了。聂冠军是当着岳胜男的面打的电话。这天晚上，杜玉民洗漱之后枯坐在铺上等候熄灯睡觉。自从他的冒险行为成功之后，他在号子里的地位上升了不少，如果不是戚安国狡猾的为了避嫌，他完全可以成为这里面的特权阶级。现在戚安国已经出去好几天了，他对这个黑道混混给予了热望，虽然表面上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冷漠。杜玉民正在想着戚安国，忽然之间他觉得口腔、喉咙和胃部都有着强烈的灼烧感，头疼，呼吸困难。他想站起来，但是一下子从铺上摔了下去。同舍的犯人看见杜玉民在地上缓慢地翻滚、抽搐，口吐白沫，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跑过去敲起铁门呼叫管教，但是在管教过来之前，杜玉民就已经停止了呼吸，整个时间不到一分钟。几分钟之后，看守所的值班领导赶到了，命令到场的狱警封锁现场，控制所有同舍的犯人。法医简单的看了一下，判断是中毒。一刻钟之后，接到电话的看守所所长赶到，他在来的车上就已经向市局的几位领导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了纪律，不允许泄露任何消息。但是唐有良的那位监狱的同学还是悄悄地在卫生间发了一个短信，在杜玉民死后半个小时，这个消息就传递到了岳胜男这里。岳胜男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离家，赶往开发区去找聂冠军，似乎此时他唯一能够想起的人就是聂冠军了。这个消息太过惊人了，完全不是他们这种人能够理解的。聂冠军也发起了呆，然后他愤怒地给许乔打了电话。挂上电话，看着聂冠军一直站在屋子中间神思恍惚的样子，岳胜男反而开始安慰他了。这个事情也许不关许书记的事儿，肯定是那个郭建涛是凶手。岳胜男对许乔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许乔一再地拒绝过他， 同时岳胜男也不希望许乔和聂冠军这两个同学因为自己，因为这件事情彻底反目。当聂冠军告诉过他他们上次见面的情况时，岳胜男的心中一直有些不安。聂冠军愤怒地嘟囔着，这个郭建涛就是秦桧，许乔呢，昏君赵构，当然了，杜月民不是岳飞。岳胜男肯定不知道，此时聂冠军的愤怒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替他这位市委书记同学担心。如果没有这个昏君的撑腰，秦桧有权去杀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和国防部的副部长吗？宋史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九个字啊，上忍自弃中原，忍杀废。所以啊，他当儿皇帝是活该，这个许乔他现在也是自作自受。岳胜男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太残酷，让他们无法面对。他换了个话题，我突然发现你发怒的样子还是很帅的嘛。此时两个人在宇飞高科的总经理办公室，不远处的厂房还有一些轻微的机器的轰鸣和人声，整个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然而这时也是聂冠军最忙碌的时刻。初夏的夜风穿堂而过，令人清爽，但是两个人的心情却都很沉重。听到岳胜男这么说，聂冠军也顺着他的话打趣，嗨，我只是发怒的时候啊，咱坯子好，上什么色儿啊都出彩，嗨，什么时候咱都是玉树临风，王者之气啊。更何况我是奸商啊，奸商有钱啊。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就说过，有了一年300磅的收入，丑人也会变成俊小子嘛。男人有钱才帅，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啊。何况对一个男人啊，最好的赞誉还真不是帅。我认为男人25岁之后应该用气质、气势、风度、内涵来形容。我最欣赏的是内敛沉静然而自信矜持的男人。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说帅可是我们女人的专利啊。无论这个女人是16岁还是60岁，帅是他们最乐于颁给自己喜欢男人的一个奖章啊。当然了，我刚才那句是例外啊。说到这儿，岳胜男及时制止了急于插话的聂冠军，同时他对聂冠军想说什么完全清楚，所以他及时的制止了。不要说25岁，50岁的男人还有帅的呢。我看过一张周总理昂首阔步走在联合国广场上的照片，那种从容，那种儒雅，你实在找不到另外的一个词来形容，只有这个字儿，帅。这种帅啊，必须要在非常的场合或者非常的情绪才能够体现男人那种迷死人的魅力。比如说球场上进球之后的咆哮啊，战败后的冷漠表情啊，或者沉醉于某种深思的表情啊。以前岳胜男想说，他以前每次看见林明山伏案工作时认真的样子就觉得非常的帅，非常的感人。但是无论他多么忽视眼前这个男人的感情，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说这句话是不合适的。他停顿了下来，恰好此时手机响了。2分钟之后，岳胜男脸色奇特地对聂冠军说，小唐告诉我，听他的同学说，省公安厅派出的复查杜玉民案子的工作组前天就到了商州，现在正在商州看守所。聂冠军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好消息啊，我们的省委和省厅啊总算还是英明的嘛，总算有专家来做这件事了，免得你天天冒那么多的险，吃那么多的苦。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小的市委副书记能够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啊。其实这一次聂冠军没有猜对，他当时想当然的把赵文东当成了幕后指使，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案子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诡异啊。当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他是无法想到的，但是许乔想到了。 许乔在接到聂冠军的电话几分钟之后，才接到了公安局局长温万明的电话，除了向他汇报杜玉民的案子，还汇报了有关省厅工作组的情况。工作组带队的是刑侦局一位副局长，叫做苏宪。苏宪在接到温万明的电话之后，立刻向省公安厅厅长房坤做了汇报。房坤震怒异常啊，立刻指示温万明和苏宪把工作组变成专案组，一定要把此案查一个水落石出。最后温万明还

连夜赶回了商州。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中，许乔长时间地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深沉地思索着。他回想起自己来到商州的这半年，虽然有一些阻力和逆流，但总的形势还是很好。他前进的步伐应该说是稳健而快速。传说中做事果敢、个性强硬的明星市长对自己保持了忍让和足够的尊敬。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赵文东被自己迎头痛击，损兵折将，闪到了一边无所作为。他推行的软件园已具雏形，三大战役中的农业战役已经凸显了亮点，反腐倡廉有戴自更这样尽心尽职的纪委书记独当一面，肯定还能够取得成绩。而最困难的国企问题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启用荣建松看起来是一招意想不到的妙棋。在这位顾问的运筹指挥之下，化肥厂恢复生产的工作做得不错，而且进行了初步的改制工作。商州两家上市公司商柴和凤凰集团都投了钱，商煤也投了一部分，现在是企业借款，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将转成股份，这解决了商州化肥厂的资金问题，也可能是将来商煤转轨的一个突破口。商煤职工的再就业是一个难题，但商煤也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几十年的生产积累，这个企业的底子雄厚，就算什么也不做，坐吃山空也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就给许乔留下了足够的辗转腾挪和回旋的时间。今天许乔所了解的情况虽然不乏老调重弹的困难，但也有一些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资料，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振奋。所以总的来说，一切情况似乎都不错，似乎都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突然之间爆出了这么一桩恶性案件，死去的这个人跟前任的市委书记有着直接的关系，跟现在的商州市市长有着间接的关系，同时他的死亡还可能跟一位市委副书记和一位公安局副局长有关。像那次遭遇开发区工人游行一样，许乔的心中充满了愤怒，还有一些恍然，并不是因为这个案件本身，事实上这个案子可以说与他完全无关，而是因为这个案子可能带来的恶劣的影响，另外就是这个案子所代表的某种含义。突然之间，许乔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本是他掌握之中的商州一下子变得陌生而遥远，他曾经感到的坚实的大地此时正在微微的摇动，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商州的政治局面难道只是一种幻觉吗？他以前一直认为自己令行禁止，指挥如意，然而现在杜聿民的死亡让许乔嗅到了丝丝的冷气和血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扼住了他。这个时候奇怪的是，许乔并没有过多的去考虑赵文东，而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态度暧昧的邱仲成身上。这位明星市长在这半年来似乎有些超然物外的冷眼旁观，除了他的小青山水坝工程，对其他的事情都有些漠不关心，像一位闲散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一个拥有420万人口大市的市长。但是在某些时候他又似乎无处不在，他的意志和影响又时时闪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就连今天杜聿民的案子似乎也有这位商州市长若隐若现的影子。作为市委书记，这个时候想到了，如果这一切都是邱仲成的计划，都是邱仲成在背后推动，那么这个商州市长所表现出来的思虑周密、心机狠毒真是太恐怖，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无论许乔再怎么想得深，再怎么把情况考虑的复杂和困难，都还没有想到后

0: 生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他任何最大胆的估计。商周这场权力的斗争最后竟然是如此的复杂与惨烈。许强回到商周已经接近一点了，但是包括邱仲成、魏坤以及陆晋超、阮大康一干人都没有睡，都还在看守所。一则是旁听专案组不断汇总的案情分析，更主要的是等候市委书记许乔。苏宪是那种一望而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拥有充分自信的专业人士，骄傲、矜持，眼神中带着老刑侦惯有的冷漠和怀疑一切。许乔代表商州市委和市政府对于省厅专案组表示慰问和支持。苏宪向市委书记简单介绍了一下案情和最新进展，法医正在做尸检，温万民和郭建涛亲自督诊，指挥刑警队对杜宇民同舍的其他犯人分别审讯，因为人数众多，看来今天一晚无法完成这个工作。简短的交流之后，许乔带队离开了看守所。这个时候苏宪总算露出了淡淡的一丝轻松和笑意，他早就厌烦这些人在这里碍手碍脚了，但是他没有权利把市长和市委书记都赶走。他向商州市委书记和市长肯定，每天都会向他们通报最新的案情进展，虽然这可能用不着，因为有很多人会抢着去做这个工作，包括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公安局局长温万民。跟邱仲成他们分手之后，许乔回到住处，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他总感觉有什么不对，但又抓不住什么。最后，许乔颓然地躺在床上，迷糊了很久，才沉沉地睡去。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

0: 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学校大力推动全省产业升级，借鉴商周经验，关停落后产能，扶持高新产业，发展新兴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第二天一早，许乔一如平常准时起床，洗漱之后刚要出门，就接到了古月的电话。许书记，杜玉明的家属堵在了市委门口，老老少少十多个人呢，他们要见您。许乔恍然过来，昨晚一直在心中还挂着什么，可能就是善后的事儿吧。破案固然是首要的，但是安抚家属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呀，尤其是这种牵涉面很广，明显有冤屈的谋杀。好吧，你让老陆出面，抓紧时间解决，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都可以让老陆先做主答应下来。今天有什么日常安排啊？最后一句话透露了许乔的意图，他不想现在就跟杜玉民的家属见面，要主动躲避。实际上古月在这个时间打电话肯定也是花了心思的，既不能过早影响市委书记的休息，也不能过迟让市委书记冷不防在市委大院的门口撞个正着。许乔并不是冷血，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还不适合跟激动的家属见面，让陆进超去缓冲一下肯定是明智之举。在电话里古月说，上午有两个活动，一个是省红十字会来我市治疗白内障的光明工程的启动仪式，还有一个就是迎七一优秀党员的表彰大会，是由赵书记主持的。哦，还有一件事，刚才瑞静江给我打了电话，是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预算追加款的问题，他想向您请示。许乔的注意力被这最后一句话调动了起来，追加款。好，你让他准备好资料，安排一下时间，我想当面听他汇报。正如邱仲成不太过问与小青山水坝工程无关的事情一样，许乔一直没有关注小青山水坝工程，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还是应该掌握一下这个今年商周最大的投资项目的情况。无论如何他是市委书记，同时许乔有一种直觉，他觉得这个追加款很重要。古月再次显示了他的善解人意，他说资料早就准备好了，只等着您的召见了，要不我们现在就去财政局，我现在过来接您吧。好吧，既然这个时候不便现身市委大院，那就先去看看这个追加款是怎么回事。至于那个启动仪式，他肯定不会去的，党员表彰大会看情况再说吧。15分钟之后，市委书记的小车开进了财政局，上班时间刚过几分钟，这个不是计划中的行程后来成为市委书记某种态度的象征。瑞静江对于市委书记的亲自驾临准备了恰到好处的惊诧。古月在没有跟许乔会合之前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了，这是古月再次送给他的一个人情。许乔到财政局可以被人看作是市委书记的某种主动进攻的姿态，这样可以减少一些瑞进江因为拒绝签字而引发的仇恨。在市委书记面前他没有一个字去评价这个预算追加款本身，他刚刚接手不太熟悉情况，但是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他现在不能签字，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商周的财政紧张，二是他现在还没有得到人大的任命，是没有权利签署这个申请的。一切政府官员都有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本领，他们如果想诋毁某个人，常常用故意夸大让人一眼看穿的赞美来表达，如果他们想提出某种要求，一定会是强烈反对另一个相反的提议，如果不得不对一项必须否决的申请提出反对意见，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委婉地抛出一些莫名其妙毫不

相关的其他的客观原因。如果说以前的机关生涯还不足以让许乔成为一位老练的官僚，但是这半年来他无疑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知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位准财政局长的虚伪。那么他反对这个预算追加款申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市长邱仲成已经签字同意的情况下，他还这么反对，这是为什么呢？许乔现在无法找到标准的答案，但是幸好他也能够用官僚的办法来对付官僚的伎俩。市委书记笑了起来，这个字啊，你恐怕一定要签啊，不然就不符合程序嘛。但是现在签也不符合程序啊，那么就再等几天吧，等你的任命正式下来再说。这是官僚最有力的法宝之一，拖。许乔使用的得心应手，问心无愧，同时瑞静江也配合得轻松自如，如释重负。好，我一定把许书记的指示贯彻下去。许乔微微一笑，他明白自己这个时候做了瑞静江的虎皮大旗、挡箭令牌，联想到在推荐财政局长人选时古月的心机，他更加肯定他们早就商量过了，是商量好的要把球踢给自己。但是他并不是特别的反感，身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理解这个还没有上任的准财政局长的难处，他能够及时向自己反映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态度了。他完全可以两眼一闭就签字同意的，但是他表现了一位财政局长的责任感，没有辜负自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虽然这种方式有些像阴谋，何况就算换作许乔自己来处理这种问题，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否决市长同意过的申请。在这一刻，许乔多少有些明白前任财政局长向松为什么要自污去职了。在处理了这个问题之后，许乔又在财政局待了半个小时，视察了几个科室，本来是想随便逛逛的，但是最后却被弄得一本正经，像一个过场。他也没有办法反对，只好照例勉励了一番，提了几点老套的要求和期望。然后在古月接到电话说陆晋超已经安抚妥当杜宇民的家属之后，他和古月才离开了财政局，返回市委参加党员的表彰大会。在市委第一会议室外，赵文东迎了上来。在许乔的计划中，他是原本在矿区要待几天的，所以这个会议安排是由赵文东来主持。现在看到了市委书记到来，赵文东表示了必要的客气，老许啊，还是你来主持吧。许乔笑了笑，我等会儿可能还有点事儿，就按预定的程序走吧。他们两个说笑着一起走向了主席台。赵文东突然转过头来，这次表彰的先进党员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同志都兼具腐蚀，同腐败分子做斗争啊，所以啊，昨天晚上我在准备今天的讲话的时候，专门翻阅了许书记的《中国政事制度下的腐败》，收获良多呀。许乔有些莫名其妙，只好以这种方式来敷衍一下。赵文东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他当即背诵起来，当国家及其管理部门对经济实施相对较高程度的控制时，公职人员就有权决定谁将接触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可能更多的依靠官员的影响力，而较少凭借市场活动。这样的话，贿赂、勒索和回扣将变成影响财富分配的有效途径。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和管辖范围越大，某种行为可能符合我们的腐败标准的概率就越大。许书记，真知灼见呐。或者说，这本来就是赵文东精心准备的，背诵这么一大段话，毕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许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哎呀，我这呀，也是引用别人的话，不敢略美啊，哎。那么下面这段话应该是许书记的原创吧。赵文东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这种表情对于赵文东来说非常的罕见，所以显得非常的生硬。
任何工程对官僚都意味着潜在的巨大财富，有工程就有承建的公司，有权指定承建方的官僚可以从这些公司获得丰厚的回扣，只要他们愿意，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亲戚以及可以信赖的朋友就会变成这些公司的股东。急于开展工作的官僚对价格并不在意，因为资金不是从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因此他们通常会比私人大方。还有的时候，预先获得某种工程消息的官员可以抢先囤积某种生产原料或者跟这个工程有关的地皮，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是合法的。听着赵文东大段大段的引用，许乔保持着倾听的微笑。哎呀，这都是纸上谈兵啊，很多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也未必切中时弊啊。过段时间啊，我得好好的把以前的文章修改一遍，以免贻笑方家呀。两个人说笑着坐到了主席台的正中间。因为熟悉了许乔的喜好，同时许乔自己也强调过，可有可无的会议和活动古月都会替他挡驾，但这种党员表彰大会，他这位党委书记自然是有必要出席的。如果他还在矿区，那就另当别论，如果已经回来了，那恐怕必须要出现一下。接下来是非常乏味的两个小时，许乔却不得不像菩萨一般在台上正襟危坐，因为打乱了行程安排，没有准备讲话，许乔只好在最后敷衍地讲了几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话来对付。会议结束的时候刚刚是中午，商州宾馆为与会者准备了一顿便餐，但是许乔没有参与。回到办公室，古月问道，许书记，下面怎么安排啊？许乔考虑了一下，把目光投向了窗外。哎呀，随便填填肚子吧，然后咱们去小青山水坝工地看看。古月露出了惊奇的表情，但是没有说话。他们走出市区，还有一半的距离才看到小青山水坝工地，就已经听到了混凝土搅拌机那种巨大的声响。一分钟之后，许乔就说，就在这儿吧。古月把车停到了路边，他们下了车，远远地眺望着小青山水坝工地。为了赶工期，工地上采用轮休，中午也是换着班吃饭。他们看见了如蚂蚁一样的建筑工人，看见了巨大的围堰，还有已具雏形的泄洪闸，还有那低伏却巍然的坝体。两个人无声地眺望了一阵，然后许乔轻声地说道，他真的会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啊。这是一句奇怪的话，但是他们两个却都能够理解。上次他们来到的时候，许乔就说过同样的话。古月在旁边配合着许乔的话感叹道，我们常常对大自然的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也常常能够创造奇迹啊。是啊，有一次我坐船经过三峡，当船驶过三峡工程巨大的水泥建筑时，当葛洲坝船闸高大的钢门缓缓关闭的时候，我能够感到船上的所有人露出敬畏的神态。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敬畏是发自内心的，它包含了对人类创造力的感受和认可呀。对，就是这样。古月点着头，这一次不是奉迎，而是他们取得了共鸣。是啊，许书记，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轰鸣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第一次看到高速歼击机在头顶呼啸而过，这种心灵的震颤是无法言表的。任何一个最平庸最迟钝的男人，当他看到一幅航母或者是太空飞行器的照片，都会不由自主的眼睛一亮。为什么会吸引他们呢？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啊。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许乔突然问道，你猜我在想什么？古月反映出惊人的准确。邱市长。但是话一出口，古月就感到了后悔。许乔没有表情地笑了，对，肯定是他。他是这个伟大工程的总指挥啊，
万里长城，大运河，哪一个巨大的工程不是依靠权力这个魔杖的驱使才得以实现呢？现在这根权力的魔杖就掌握在邱市长的手中，他用钢筋混凝土和石头把商河捆绑起来，让他驯服而温柔地穿过商州城，然后又准备用这道拦水大坝勒令商河水在这里集合整队，为商州城增加两条锦绣长廊，增加几十万平米的商业用地。有人说公园是城市之肺，那么这条被驯服后的内湖就像城市的心脏和血脉。所以说呀，邱市长为商州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以后每一个商州人看见这条商河水都会想到邱市长啊。但是谁又会记得这位商州市长的挥洒的挥霍呢？商州每年的财政收入，从前的政府积蓄，再加上省里的各项专款，全部加起来都无法满足他一步一个台阶的大手笔，所以有人称他是宰卖爷田的二爷。许乔硬生生地忍住没有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在感到郁闷的同时，他突然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来商州半年，小青山水坝工地距商州城也只有几公里，可是这才是他第二次来这里，他这是在嫉妒啊。是的，邱仲成抢占了浩大的小青山水坝工程，那么他许乔再努力，阮建元三大战役通通加起来都无法跟这个宏伟的工程相提并论。或者从前凌明山反对邱仲成，是不是也同样有一些嫉妒的成分在里面呢？但是古月完全听出了他没有说出的话中之意，或者这是他作为一个秘书揣摩出来的，再加上上午他们在财政局的经历，古月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他迟疑了一下，轻轻地说，我记得教父印在扉页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的名言，那就是每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罪恶。哦，市委书记许乔同样用惊人的反应回敬了他的秘书，你是不是想说每一个巨大建筑工程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利润呢？古月没有答话，两个人沉默相对。这一刻许乔几乎可以肯定那个预算追加款项肯定隐藏着巨大的诡异和阴谋，或者说隐藏着巨大的罪恶，所以向松才会有计划的逃离，所以瑞静江才要把球踢给自己。虽然他对于小青山水坝工程了解得非常肤浅，甚至因为是外行还完全看不出这个预算追加款中的猫腻，但这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仅仅凭借一种本能的直觉，一种常识的判断，他就应该能够看穿。这一刻市委书记无法不想到上午赵文栋莫名其妙的恭维的话，那是一种提醒啊，或者说是一种挑拨。但无论赵文东出于什么目的，包括现在的古月，就算被他们利用，他也要阻止这种对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非法的掠夺。他一直避免与邱仲成产生大的分歧，但是如果因此不得不与他为敌，他肯定也不会逃避。他甚至还想到了余曼，如果他最终否决了这个申请，而让余曼再次损失一笔巨大的利润，他也不会后悔。甚至如果在赵文东之外，他因此再给自己增加另外的强大的对手，他也一定还会这么做。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要做的事啊，这也是一位商州的市委书记职责所在。这一刻他想起了聂冠军愤怒的指责和宣战，还有岳胜男那飞扬不屈的金黄色的头发，还有杜聿明的冤死，还有苏宪掩藏在冷漠背后的轻蔑。

0: 这一刻，许乔的心中充满了崇高神圣和庄严的感觉。接下来的两天，温万明每天上午都会打电话汇报案情的进展，这是专案组组长苏宪让他打的。如果可能，苏宪肯定希望封闭办案，但是毫无疑问，他的专案组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不是特例，而是一种特色，索性就大方一点。当然，特别关键的线索他首先会控制，并且要求保密，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谁都无法强求。许乔毫无例外地进行着勉励，只是按照他的理解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专案组在办案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上手段搞刑讯逼供。他认为按照现代法律和政治原则，犯罪嫌疑人应该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有权行使沉默权，因为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杜玉民同一房间的十几个嫌疑犯中，所以许乔担心这些人为了破案而使用非常的手段。当然，如果专案组真的使用，他也管不着，这些人也肯定不会让他知道。但是作为市委书记，他必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

0: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民间有句俗语，小暑大暑有米难煮，天太热了，人容易没有胃口。那就说说苦瓜吧，清炒凉拌都好吃，而且苦瓜正当季。古人用以苦制苦的智慧对抗暑热，从田间苦瓜的种植，到苦瓜入馔的各种做法，再到吃苦背后的饮食哲学，苦味里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就拿广东江门恩平的饮食来说，当地人把山野间的凉瓜和乐菜这类略带清苦的食材变成了餐桌上的独特风味。当地人相信苦尽甘来，一碗凉瓜排骨汤，一碟清炒乐菜，不仅是解腻的佳品，更是人们顺应自然、品味生活的生动写照。
1: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西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选出一些优质的杜阮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4: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1: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4: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5: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 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6: 我一副四头都要带满，
7: 你教的正好呢。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8: 1、2、3，
1: 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8: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3周之后他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2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3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5、6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长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腻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 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2: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菜是什么？
3: 没有
4: 吃过，
5: 没有听说过，
2: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6: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7: 我喝过乐菜奶茶。
8: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9: 因为呢，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地寻找。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

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薄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出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

0: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淳朴孕育着富饶，
10: 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梅尾高山寺的明慧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 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儿。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的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设立了茶叶研究所，除了负责宇治茶高品质高品种培养之外，还进行新时代宇治茶创新和下一代茶人才培养等机能强化。在制作过程中啊，形成主产品加衍生品共存的完整产品体系，在体验方面实现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互促发展，让宇治茶可玩可赏可游可购，以场景呢展示文化，用影像呢让游客们在源氏物语博物馆中真切地感受平安时代王朝贵族之间的爱恨情仇等。或许呢国内茶叶从业者能从以上的种种思路中探索出一条未来发展的路。
1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是云南梯田的观光旺季，很多暑期研学团都会把红河列为必去站点。这里和岭南的平缓农田完全不同，整片耕地铺在落差2000米的哀牢山间，却靠着一套自洽的山水循环体系安稳耕种了上千年，更成为了全球唯一集齐三类世界级遗产的农耕样板。这片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奇迹梯田由哈尼族人世代开垦，规模庞大，高达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超过2000米。从山脚走到山顶，体力消耗是不亚于攀登一座高山的。在这样崎岖的山地上，哈尼先民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大地雕塑的？这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活态的农耕文明博物馆。
13: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荡，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

拉玛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距离红河县城30多千米。撒玛坝梯田沿哀牢山修筑，山坡坡度相对平坦，这里的梯田集中连片，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哈尼梯田所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这里山地、河流、盆地间隔排列，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这样的气候环境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在成熟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蚌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田守之族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哈尼梯田位于我国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它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

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在这片土地上塑造出了南北两岸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景观。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大约从2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

0: 实威严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剥蚀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1: 注意安全。
0: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哀牢山呈西北东南走向，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在整个云贵高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沁口村。沁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哈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沁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2: 我们这一些藏神林，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是这个树林呢，一天一直打起来，一天一直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天天是啥，它崩着了嘛，
1: 天天有保障，
2: 天天滚嘛。
0: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2: 这个切出来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
3: 也是梯田可以灌溉。
0: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着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

0: 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掌制度，据说每位沟掌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鸭口村沟掌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
1: 到啥时候水才足够呢？咱规划就得去。
0: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掌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1: 现在每早咱要规划提前规划的水是咱整个目标，一块一块的分工呢。
0: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2: 哎呦啊，就这个国内就一

0: 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他们从石林出发，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搿趟我十八岁没录啊，
2: 是，
1: 刚刚十八岁搿找我了。
2: 十八岁刚刚。
1: 乐作。
2: 乐作。
1: 搿趟来乐作了哟，搿趟乐作了弄个。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四到五人，多则三十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

0: 乐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1: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此时的李阿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冬吃萝卜夏吃姜，三伏时节如何巧用生姜来养生呢？
5: 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

大夫开药方，常吃生姜不怕风霜，殊不知生姜不止有食用的效果，涂在脚上呢也有强大的功效。三伏天睡前把生姜涂在脚底，坚持七天，能够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尽收囊中。生姜能够增强与加快血液循环，刺激胃酸分泌，增进消化，调节肠胃功能。生姜的辛辣成分被人体吸收后，能抑制身体内氧化物的产生，进而起到抗老防衰的作用。睡觉之前把生姜涂抹在脚底，会有三个好处，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减肥，生姜属于温性食物，而肥胖一般都是体寒以及湿气在体内没办法排出来，把生姜涂在脚底就能够让身体有温暖的感觉，坚持使用七天自然就瘦了。祛湿，湿气重一般会出现便秘和发胖的情况，这种情况吃食物一般是很难改善的，此时呢把生姜涂在脚底，湿气就能很好的驱除了。促进睡眠，晚上睡觉前把生姜涂在脚底，整个身体都暖暖的，尤其是夏天喜欢开着空调睡觉的朋友，涂一点生姜，整个人的睡眠质量就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坚持把生姜涂在脚底，坚持七天，七天以后这些好处就尽收入囊中，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三伏后需要注意身体，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意义就在于人体本身有着适应不同环境生存的能力，在大寒大暑中锻炼身体可以提高身体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的确，成天躲在有空调的家里不出门，躺着坐着一点运动量都没有，会使身体适应能力和抵抗力下降。但是在高温三伏天，在酷热的室外做大量高强度运动也是不可取的，这种锻炼方法不应过度提倡，特别是老年人、孩子和长期不运动的人群。夏天本来体温就高，再加上户外锻炼增加皮肤热量，使人体脱水速度加快，特别是心血管运氧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神经系统的紊乱，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不适合夏练三伏，但是选择散步这样的轻松方式还是可以的。以上呢和大家交流的是生姜的巧妙用法，可以让我们在健康方面收获更多，希望对您有帮助。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通过出汗情况也能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那么身体各部位出汗分别代表什么呢？
3: 身体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适当的出点汗还能够给身体带来好处，帮助调节体温，将体内的热量给散发出来，保证身体可以健康的运行。出汗是很寻常的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出汗多的人与出汗少的人会有什么不同，与健康会不会有关系？不瞒您说呀，有一些部位出汗若是多了，还真能反映出健康问题。下面我们就

也会容易出现鼻头出汗，就需要日常调理来帮助改善体质。在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的手脚容易冰冷，还有的人说自己手脚心容易出汗，两者截然不同的情况所反映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手脚心出汗较多的人会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真的因为热，还有的呢就是因为紧张引起的手脚心出汗，这些是属于正常的现象。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呢，没有原因的手脚心出汗，别的地方却没有出汗。在手脚心出汗的时候还伴随着其他的问题，那就更要上点心。出汗的时候呢有腹胀的感觉，大便还排出不畅，就可能是肠胃比较热。还有手脚心出汗有一种黏黏的感觉，就有可能是脾胃引起的湿热。不知道在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人遇到过如此情况，明明睡得好好的，感觉到脖子出汗，而且出汗还很多，就会因为颈部出汗多醒来。对于这种情况呢，大多数人都会想着是被热醒的，颈部出汗也是温度高所导致。其实不是的，在一段时间总是颈部出汗多，你就要当回事儿，多半是内分泌失调了，要开始调节内分泌水平了。女性呢可别不放在心上，早点去做检测也能够早点解决问题。如果是额头冒汗呢，在平时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运动过后或者是在吃饭之后都有可能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并不会经常发生。如果额头出汗是频频发生，而且没有原因的额头冒汗，这个就需要考虑是不是肝阳上亢了。肝部的阳气太过于旺盛，体内的阴阳就会失调，热气就会上涌，就会让人出现额头出汗，情绪也会不受控制，容易发脾气，容易暴躁。朋友们，出汗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却不能马虎。通过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呢，出汗部位的不同引起的问题也不同，为了健康着想，在身体有汗的时候，不论是哪个地方都应该多留意，也要及时的处理，才能避免吹风受凉，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麻烦。希望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您都没有遇到，如果有的话，那么就要及时的去了解原因了，甚至要及时的就医了。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徐州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不少家庭做菜时做多了又舍不得扔掉，那么隔夜饭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一碗隔夜菜引发肾衰竭，这是湖北荆州的刘老爹吃了剩下的鱼虾等食物后便出现了发热、腹泻，最终导致急性肾衰竭。基本每年呢都有人因为隔夜菜而进医院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到底放多久才算是隔夜呢？很多人认为隔夜菜指的是放了一夜的菜，这是错误的认知。一般来说呢，没有吃完的菜放置时间超过5到8个小时就算是隔夜菜了。大多数人会将剩菜先晾凉了再放冰箱，还有些人呢会将中午吃剩的饭菜用纱罩罩上，等到晚饭稍微热一热继续吃。其实呢，没有将食物及时放进冰箱，在常温储存饭菜，微生物会大量繁殖，更加的危险。另外呢，有3种饭菜就算剩的再多也赶紧倒掉。第一呢，就是绿叶菜、凉拌菜，隔夜最危险。有一句口诀说，宁剩荤菜不剩素菜。我们本来吃蔬菜是为了补充维生素，而当蔬菜反复加热过后呢，其维生素所剩无几，几乎呢就没有营养价值了。还有很多的凉拌菜没有经过煮沸高温杀菌，如果将它冷藏保存隔夜再吃，会比熟食更容易滋生细菌。第二呢，就是要远离聚会打包的剩菜。许多朋友在饭店吃完饭，如果看到剩的很多便会打包带走，通常呢都会放到第二天再吃，这样的做法呢是最有害的。因为放在桌子上吃了一阵，已经被不同人的筷子拨来拨去，唾沫都拌来拌去，这就相当于在帮助菌种接种。在家中聚餐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如果饭菜点多了或者做多了，最好呢是先拨出来一部分放入冰箱冷藏，以减少食物与细菌的感染接触。第三呢，是隔夜的海鲜很伤身。煮熟后的海鲜在隔夜后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最容易损伤的就是肝肾功能。再者呢，很多朋友在刚买回来海鲜并没有及时加工处理，这就会导致他们肠胃中的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大出来，但是其实已经对人的身体有一定的危害了。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3种剩菜呢，是宁可浪费也不要再吃的。正确的储存方式其实是很关键的。除了以上这些不建议吃的隔夜菜，其他的一些菜呢，存放的得当还是能够吃的。那么怎么来处理才能够更健康呢？第一就是及时放冰箱，即使是在冬季也不宜长时间的放在外面， 因为食物与空气接触更容易滋生细菌，而放入冰箱呢，就有了一定的抑菌作用。把菜放入冰箱有两种方案，直接放会少许增加冰箱的负担，稍微多耗一点点电，但都是在冰箱的正常运行范围内。再就是放凉了再放，这样会导致食物中的细菌有一定增加。不过如果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不长，比如说一两顿饭之后就会吃掉，那么增加的这些细菌呢，也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为了冰箱着想呢，应该放凉了再放，可是为自己着想呢，应该是直接放。第二种情况，不同剩菜分开储存。分开储存可以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还会用干净的容器密封存储，比如说保鲜盒、保鲜袋，或者给碗盘包裹上一层保鲜膜，这些处理方法呢，还都是比较科学的。第三呢，就是隔夜汤存放，别加调料。如果汤要隔夜，最好的储存方法呢，就是汤里不要放盐类这样的调味料。汤煮好以后呢，我们用干净的勺子，我们把当天要吃的汤给它舀出来，余下的呢最好及时存放于冰箱当中。为了避免吃汤长时间盛在铝锅、不锈钢锅内发生化学反应，我们应将其盛放在玻璃、陶瓷、保鲜盒等器皿当中。第四呢，是吃前回锅热透。除了合理储存，回锅加热也是保障健康的关键。剩菜在冰箱里储存，吃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把菜整体加热到100度，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因为低温只能够抑制细菌繁殖，不能够彻底杀死细菌。第五，就是要尽快

吃完。有研究显示，剩饭在常温下超过6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直线上升，如果是放在冰箱，低温也只是起着抑菌的作用，不能杀菌，细菌仍会慢慢的滋生增长。一般来说呢，及时放冰箱的饭菜2天以内尚可食用，超过3天最好倒掉。通常呢，放在这个冰冻柜的饭菜呢，2周不会变质，但是也建议1周内呢，尽量把它吃完。第六呢，就是定期清洗冰箱。不少家庭的冰箱呢，没有定期清洁，各类细菌，尤其是大肠杆菌，会在湿冷环境当中滋生。如果取出冷藏食物立即食用，细菌会入侵我们的肠胃，引发冰箱性的这种胃肠炎。因此呢，3个月左右，我们的冰箱最好来一次大扫除。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正在损耗人们的身体，心脏骤停引发的死亡便是猝死。其实猝死来临前，身体也会提前发出预警，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2: 猝死啊，在年轻人中偶有发生，这种情况呢是致命性的，因此在生活中大家都想知道猝死的征兆，希望可以及时悬崖勒马，而且也会想要知道猝死的诱因，希望可以从根源上来进行预防。那么导致猝死出现的征兆有哪些呢？一、短时间出现胸闷，如果近段时间突然出现胸闷，虽然说休息一段时间会有所缓解，但是有可能隔段时间又会突然出现。如果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就需要考虑是否患上冠心病，或者有些患者以前就不定时胸闷，近期突然发现胸闷非常严重，这很有可能是之前还比较稳定的斑块出现了小范围破损，而且随时可以加大破损的程度，这最终可能会导致心梗发生，一定要引起重视。二、心慌，当一个人心率加快之后，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心慌，而且如果心跳加快不定期，很有可能是因为快速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如果这种情况发作非常频繁，则有可能是室性心律失常，如果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变成室颤，而室颤这种疾病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导致死亡，也就是猝死。因此如果心慌总是频繁发作，那么一定要引起重视。三、心跳太慢，这种情况基本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各个器官的活动性以及功能性都会变差，人体的起搏细胞功能也会减弱，因此会发现心率越来越慢。不过老年人的活动量较小，因此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异常，正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一旦老年人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活动量有所增加，那么心脏就有可能因为无法承担停止工作而导致猝死出现。四、晕厥，晕厥是猝死的一个常见征兆，多数情况下的晕厥是因为心跳突然性减慢或者突然停止跳动导致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有时候昏厥几分钟之后就会恢复，而一旦这种情况无法恢复，就会出现猝死。因此如果出现昏厥而自己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记得一定要尽快进行检查，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五、眼前发黑，四肢麻木，脑卒中也是导致猝死很常见的因素，而且有时候脑卒中发病是非常急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瘫痪症状，血压会在短时间之内上升，人呢也会在短时间之内丧病，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要注意，这类人群出现脑卒中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正常人群。如果出现单侧麻木、视力模糊，为了防止脑卒中出现，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猝死是一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在生活中出现概率越来越高，所以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记得不要逞强，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尽快进行检查，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上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无疑，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

0: 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在牛百岁的带领下，几个村民组成承包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奋斗并取得成绩的故事。这首电影插曲用质朴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农村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画面，也唱出了农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首插曲也成为那个时代农村发展变革的生动象征，见证了农民们迈向幸福生活的坚定步伐。柳石明，双脚踏上幸福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珊瑚颂，苏青。

珊瑚颂苏青。整首歌采用借物喻人的写作手法，通过描写光彩夺目的深海珊瑚，赞颂了勇敢刚毅的渔家女山妹，歌颂了敢于斗争、不惧强敌的革命精神。青年演员苏青用细腻而坚定的歌声，传达着曲中所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刚毅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初心不改、踔厉奋发，不断书写新的篇章，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百强的美妙歌声，今宵多珍重。

0: 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81年的老歌，不论是在歌词还是旋律节奏上，都会带给人一种轻松爽朗的感觉。歌词唯美，声线醉人，让人心情愉悦。徐小凤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平缓中放射着穿透力，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曲，展现出了一派豪气和飒爽，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云飞，离别草原。
1: 能

云飞离别草原。2014年词作者张峰前往张北坝上乡村进行采风，亲眼见过无数游人过客沉醉于草原风物，离别之时万般不舍，临行前被当地人含泪挽留的场景深深触动，写下了这首饱含凄美离愁的作品。这不只是一首送别草原的歌，更是所有奔波之人身在俗世心向净土的精神乡愁。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余淑珍《泉水叮咚》。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

0: 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同一首歌《蔡国庆》。这首歌旋律悠扬婉转，钢琴、弦乐等多种乐器的巧妙配合，赋予歌曲丰富的层次感。歌曲既适合气势恢宏的合唱，展现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也能通过独唱传递细腻真挚的情感。自发表以来，这首歌不仅风靡全国，更在无数重大场合被反复传唱，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以跨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持续温暖着听众的心灵。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 Bonium Sunny， 阳光灿烂。

Bonnie M. Sunny， 阳光灿烂。这首歌诞生于60年代，当时作者 Bobby Hebe 遭遇了亲人离世，他选择用明亮的旋律去对抗人生阴霾。70年代末期， Bonnie M. 把这首轻快的灵魂乐改编成 disco 舞曲，热烈轻快的节奏让这首歌火遍了全世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田明、张锡珍，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颂是公认的东北民歌大师，他的演唱清亮醇厚，舒展大气，将赫哲族人的豪爽与柔情娓娓道来。好山好水好日月，山水醉了咱赫哲人，也醉了每一位听众，这就是跨越岁月的民族天籁。郭颂，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掌声响起，凤飞飞。

凤飞飞，掌声响起。凤飞飞的声音温柔而有力，她通过这首歌曲即表达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与努力，同时传递了她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信念。她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深深打动听众的心灵，引起共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韩磊走四方。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9: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

0: 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外骨骼助力器最近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有人说戴上它就可以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应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好。一起来了解。
3: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4: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3: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4: 这个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第一。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3: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3: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5: 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3: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工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6: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以及它的算法。
3: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1: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群呢？来听临床骨科专家的建议。
3: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7: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那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3: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7: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广州日前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没有经过规划许可，把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对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
3: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柱均变更为结构柱，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8: 所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3: 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8: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3: 15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8: 高品质产品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如果说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的是户口和补贴，那么现在上海浦东直接出了一个大招，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入住浦东保租房可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仅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也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
4: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5: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6: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4: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7: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还挺方便。

0: 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1: 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而言，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科学规划安居置业，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建议，
2: 对于年轻人置业来说的话，利用好当下的国家的这个懂人才的政策，降低试错的成本，置业的顺序也是先选城市，再选板块，最后选楼盘。整体来说的话，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在国家这一系列的好的政策影响下，打破过去以投资为主的置业的顺序。后续的话，整个楼市的发展会成为梯次就业，年轻人的话先住房，未来有一定实力之后再买房的一个良性的发展。
3: 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昨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犬牧塘水库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今年的618大促啊，已经落幕。对电商行业来说，它既是对过去一个多月年终大考的成绩总结，也是看清平台经营逻辑和商家增长的最好机会。今年618大促和往年相比呢，出现了不少新特点。一个，大促周期中间贯穿着520、世界杯、端午等多个消费节点，更精准地匹配消费者不同时段的购物需求。平台层面呢，立减折扣、一键直降和简化玩法越来越明确了，补贴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更加强调触达的精准以及转化的效率。商家层面呢，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是，品牌的经营能力越发重要，逐渐代替了流量技巧的位置。谁能在商品、内容、价格和服务上做得更扎实，谁就更容易获得增长。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梳理一下，大促不再比嗓门，商家怎么赢。今年618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促规则明显简化，运营负担有所减轻。往年618呢，商家需要同时应对满减、定金、尾款、秒杀、品类券等多重规则，运营团队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备。不少商家反馈啊，说这次是历年来最省心的一次618，团队不用再花大量时间算账了，可以把精力放在选品和内容上。交易提升的逻辑也更加透明，更加依赖供给质量。今年平台在流量分配上传递出更清晰的信号，内容有吸引力、服务有保障的商家会获得更多的转化机会。这种机制也让商家有了更加明确的优化方向。用户的决策呢也更理性了，单纯的低价渐渐失去吸引力。以往全场50%就可以引发抢购，现在啊，用户会更加理性的思考，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需要呢？这个价格是不是真的划算呢？这家店的服务靠不靠谱呢？今年618，用户的决策周期明显变长，这就意味着商家需要在价格之外提供更多的价值。无论是产品本身的差异化，还是内容带来的认同感，或者服务带来的安全感，这三个趋势啊，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玩法简化之后，供给能力成为了商家在新一轮竞争当中的核心壁垒。而那些在今年618当中实现高增速、强爆发的商家，恰恰就是在供给端做得极为扎实的一批人。在玩法简化的背景下，内容的作用反而被放大，这就是因为当价格和规则不再能制造

强烈的差异时，内容就是商家为数不多的可以自主创造差异的工具。举个例子哈，比如呢，某美妆品牌在超级品牌日期间做了一场国民 IP 联名成 AI 互动禁播这样的直播，他联名熊猫花花推出了七款新品，同时呢，把花花的形象升级为直播间的 AI 数字角色。这场跨次元的内容创新啊，把带货场升级为了内容事件，大场电波人均看播时长超过4分钟，单场直播 GMV 突破100万，全店销售日均爆发系数超过890%，荣登美妆类店铺销售榜第一名，新客销售日均增长近2.5倍，会员销售日均增长超过3.5倍。这个尝试啊，恰恰说明了，当品牌能够把产品卖点转化为有吸引力的内容体验时，用户不仅愿意停留，还愿意主动传播。这种内容驱动的增长不依赖于单次的流量采买，而是可以沉淀为品牌资产。回顾今年618的整体表现，有一个比数据增长更值得关注的信号，电商生意的天平正在向做得好倾斜。过去十年，商家追逐平台红利，平台争夺用户时长，整个行业围绕注意力展开了一场无限游戏。在流量逻辑下，即便是普通的平庸的商品，哎，只要买到足够的曝光，也能产生可观的销售。这套逻辑在流量高速增长的时代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当流量趋于平稳，用户时长触顶，它的问题开始暴露。今天呢，这套逻辑正在被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所补充，从流量驱动走向供给驱动。因此今年618，更多平台在从商家经营的基础设施转变为供给加速器，增长不再等于流量乘以转化率，而是等于供给质量乘以匹配效率。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好正在重新成为生意的核心变量。在供给逻辑下，好商品获得好流量，好内容赢得长停留，好服务和好评价沉淀好口碑。平台的角色不再只是流量的中转站，而是变成了筛优质，通过机制设计让真正有供给能力的商家浮出水面。毕竟啊，生意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谁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价值，谁就能在市场中站得更稳。而好供给正是通往好价值的那座桥。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硬性领域的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

0: 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行业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业务结构盈利水平同步呈现边际改善，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95.2 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 0.1 元，成本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江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无人机、无人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请听详细介绍。
4: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宪明，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4: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6: 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4: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3: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把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7: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8: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封满了，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不是季节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7: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9: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了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7: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 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

0: 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0: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2: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4: 加快应用以竹怠速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9: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3、5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 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1: 盛夏炎炎，一波清凉换新，让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有电商平台发布的家居日用618全周期数据显示，凉感床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168%，夏日味道香薰凭借清凉自然气息销售同比上涨163%，夏日多巴胺风格家居饰品同比增长150%。消费者李女士最近看中了一款西瓜色系的清凉被，她还买了商家店铺里推送的同款凉感抱枕和睡衣。
12: 这个夏凉被到货后真的让我很惊喜，这种自带凉感的科技面料非常舒服，我选的是西瓜配色，看起来视觉上就非常清爽。本来我还觉得再买一个抱枕有点多余，可是到货后确实非常满意。
11: 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市场主力，消费者开始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数据还显示，具有传统国风韵味的端午香囊销量同比增长高达673%，满足了消费者对节日氛围与健康的双重追求。IP 文创类产品成为了新的消费热点，整体取得同比345%的亮眼增长。此外，防晒伞还有旅行收纳这样一些高颜值的出行用品同比增长116%。消费者张女士在入夏之后买了一款造型独特荷花味道的香氛。
13: 每年夏天我都特别喜欢去逛有荷花的公园，特别喜欢这种香味。我今年就买了一个荷花造型的香氛，放在家里真的是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11: 有人说，清凉经济既是高温下的刚需，也是中国消费市场从冲动跟风迈向理性务实的生动缩影，未来将会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消费理性化，告别网红溢价；二是场景全时化，从夏季消暑延伸至全时段消费，露营、下午茶、伴手礼等场景持续拓展；三是产业融合化，冰淇淋、茶饮、旅游、家电跨界联动，清凉资源与文化生态科技深度融合。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也抓住了清凉商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在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了今夏外贸新的增长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地浸湿甩一甩，瞬间就变得冰凉。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巴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14: 现在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四条生产线，从五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这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持久。
11: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的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就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在给外贸客户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的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的功能。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够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1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只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岩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会延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6: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1: 冰感毛巾、腰挂风扇，还有 AI 台扇突然间爆发，踩中了当下海外销售市场哪些具体的消费痛点？这说明中国制造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来听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李明涛的分析。
17: 我们义乌的很多的解暑啊、降温的那些产品呢、啊，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可以适配于有需求降温的各种场景，而同时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产品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得起，在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基础上，适配了一些降温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场景。那么它背后体现的其实是我们商家端通过这种产品差异化来去匹配不同场景的这种细分需求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能力呢，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走出原有的这种同质化呀、低价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
11: 夏日炎炎，各地加快创新夏日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消费。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以冰雪体验、冲浪、皮划艇为代表的清凉运动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进一步激活发展的蓝色浪潮。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高性价比的出游体验持续拉动毕业旅行、家庭避暑游的热潮。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的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的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场馆推出了优惠的政策。
18: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待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尤其是到了夏天，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种特殊的体验。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游客们漫步在万亩高山草甸间，尽情舒展心声。来听听游客的说法。
19: 夏天出来旅游，大家都比较喜欢到凉快的地方。巴山大草原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1: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人气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0: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表示，从躲高温到追清凉，中国避暑游的火爆折射出旅游消费的升级与文化自信的提升。要想进一步让中国的清凉经济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动态旅游活动上进一步的进行开发。
10: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3: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生。